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今天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健康、聊健康，已经讲到了第四天了。我呀，在这四天当中啊，有了一点小小的感触。什么情况呢？就是几个月以前呢，我这边呢一直在给中心里面，就是我们单位里面的这些年轻的医生啊，包括刚刚进入我们中心的一些同事来进行啊，一些教学工作，主要呢讲的就是中老年人如果说出现了退行性病变，包括一些严重的骨质出了问题的这些疾病应该怎么去解决。结果呢，你看这一次啊，我呢又一次回到了广播当中，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讲到健康的时候，哎，你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福利物资也恰恰跟这个骨关节呀有直接的关系。今天呢，我跟大家呀就多聊两句我这两天的感想。我不说过吗？头一段时间呢，这个在节目当中呢我也出现过，讲了几个月的时间，当时啊也是收获了很多孟非老师的这个粉丝。基本上啊，我每天呢都和我的听众朋友有一些健康方面的交流。你看，有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啊，有这个三高四高方面的，还有一些呢身体当中出现了一些特殊症状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啊，实际上就是老人家这些听众朋友对我的一个信任。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也耐心的呀给大家做了一个解答，该出方剂的出方剂，该出方法的出方法，该指导用药的指导用药。那你看几个月下来呀，我收获了很多的粉丝，也收获了很多呢中心的听众朋友。那我呀，实际上当时啊有一种很强很强的成就感。我就在感觉呀，我说我做的这件事情啊，对，有意义。那这一次呢，也是工作上的原因啊，咱们这边呢时间充裕了。有人也可能说这两天呢，新的一些听众朋友脑子里面就有疑问，说哎呀，这个广播里面又出现了一个叫孟非的老师啊，这两天给我们聊了聊天，讲了讲，同时呢也干了个好事，给我们听众啊每个人发个福利，给我们呢每个人发一个这个说是跟骨关节疾病有关的一个叫夏青素的疼痛贴啊，虽然说东西不大吧，但是呢这孩子呀挺好，听着讲话呀人也比较实在，而且呢讲的这些东西啊也有道理，我呀以后反正也有空我就多听听。你看，这也是正是我想要的。那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可能脑子里面就又有一个想法了，就是哎，听这个孟非呀说话中气比较足，而且呢听着年龄就不大。对的，我呀是76年生人，50刚刚冒个头。那有人又该琢磨了，说就是啊，这么年轻的人，按道理来讲不应该是在工作岗位上干得正热火朝天的吗？是不是啊？而且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经验开始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正是应该在医疗战线上做贡献的时候啊。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可能不是一个人有这个想法，很多人都会有。我呢今天就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呢能够跑到广播里面来给大家讲这个健康栏目。首先呢，前两天不跟大家说了吗？如果说按时间来说，那我呢从实习开始算到现在呀，参加工作也算30年的时间了。换句话来讲，就是在医疗战线这一块已经工作了30年了。大家想想，这时间也不短了吧？人这一生当中啊，有几个30年呢？那我这30年呢，跟别人的30年不一样，我现在基本上算退休了。有人说，哎呦，你这孩子50来岁你就退休了。是的，我现在基本上就已经是二线了。前一段时间呢，是中心里面的这些学习呀，我要必须参与一下，因为我也是一个中心的医学负责人，现在属于二线挂职，但是呢不用在岗了。就是这是我们中心，我们单位给我们单位里面50岁以上的人的一个照顾啊，也就是说我们这种退休啊，实际上不是说办理了退休了，而是说我们50岁以后就可以半居家半工作的状态了。就原因在于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的工作时间太长了。你看，按照咱们国家的规定啊，
就是我们双

公休啊，有周六周日，然后呢有各种节假日，再有啊还有呢每天工作不超过8个小时，这是咱们国家正常的规定。但是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要想一个事儿，很多的工种，很多的行业，它就是严格执行8小时工作日的。但是呢，有一些特殊的单位，它绝对不止8个小时。首先第一个，我跟大家说，消防队它能上8个小时班吗？不可能的，只要有问题，只要有报警电话，马上就会出发啊，这个是不在8小时范围内的。那再说第二个是啊，医院里面是有一些医生护士啊，该下班下班。可是呢，如果说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些急救的问题，或者说做手术，那你告诉我，那大手术时间长的，那是几个小时的事吗？一天排几个，可能这个医生啊，就工作10几个小时了。当然不是天天的啊，可是呢，不是天天的，经常也会有这种情况。当然有加班费啊。那我们单位不一样，我们单位是怎么呢？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距离城区，也就是说主城区开车大概是2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这个中心呢，在这个里面有完善的配套设施，也就是说医院里面有啥我们有啥，甚至说医院里面没有的我们都有。咱们的这些医院呢，都是统一采购的这些医疗设备啊、检测仪器啊、药材啊等等。我们中心呢，这类规格的属于顶尖的了，就5个。那我们这5大中心里面，每一个中心里面用到的都是顶尖的东西。你看前天我跟大家说了一句话嘛，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啊？我说如果到了我们中心被我们收治，想死都难。什么原因？就在于我们中心的这套设备设施太齐全了。就是我们光做理疗的就有20-30种，熏蒸的、理疗的、康复的、复位的、按键的啊等等等等，这些啊都只是开胃菜。那我们在中心里面呢，实际上是属于跟医院里面的这个病房不太一样，这个里面全都是单间，装修的里面非常的好，科技感比较足，豪华程度我就不说了啊。在我们中心里面住上1个月，基本上的离开销在2万到4万左右。有人说怎么这么贵呀？你们这个是黑的，好黑呀！我告诉大家，不是，在国内顶尖的康养中心，好点的1个月都2-3万，甚至有4-5万的，那还只是说疗养住啊，恢复身心健康的，是这样的。我们叫慢病救治啊，我们是连治带救再养护，你这个价格比他们贵一点也是应该的。那为什么说想死死不了呢？我们这里面有最充分的急救系统，只要说我们这个人救治的时候，或者进到我们中心的时候，没有是那种疾病正在快速恶化的阶段，他只要能够基本正常的进来啊，那我们就能够保证在我们中心住的阶段不会出现大危险。为什么呢？首先来我们这儿，全套的检查齐的，从上到下啊，从头发丝到脚后跟，所有的问题里里外外的全给你检查一遍。放心啊，这个是不另外收费的，这都是包含在每个月的固定费用当中的。就是说你以前在所有医院做的那些报告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做参照，然后评估你的身体情况，然后给你安排房间。好了，进到这个房间里面，大家听好了啊，床边有非常完善的护栏，屋子里面没有一个直角，地上铺的是软的地胶，也就是说我们老人家在屋子里面无意当中或者自己没走稳摔了一下，你放心，无论磕到哪都磕不伤你，磕不碰你，所有的屋里面全是软装，然后呢所有的墙围边上都有扶手，也就是说你行动不便的，你这个时候走路慢的，你怕摔跤的，你扶着屋里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走到洗手间，在洗手间里面转圈也都是一圈的扶手。屋子里面4个面，包括床头，包括厕所里面，里里外外加到一起有10个紧急按键。这紧急按键只要你按响任何一个，1分钟到2分钟之内，我们的急救人员就进到你的房间了。大家告诉我，这安全系数高还是不高？另外，我们屋子里面是全屋监控。有人说这不没有隐私权了吗？有的，这个来到我们中心是需和病人和家属都说清楚，这个是保证没有万一。咱们讲万里还有个一呢，万一怎么办？那既然来到这儿，
咱们是以生命

为至上啊，命是第一位的，隐私权先放一放。你同意的你进到我们这里来，你不同意的不接受，那要是出了任何的危险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咱们讲究一句话叫生命至上嘛，在这一点上家属和病人都非常的理解，全方位无死角的有这个监控。当然有一个地方没有啊，这个厕所马桶上没有，那边有一个半帘儿，这个半帘儿啊刚刚最合适了，能遮羞。然后浴室那个里面也是半帘儿啊，也能够遮羞，把身上挡住。玻璃是毛玻璃，然后毛玻璃是钢化的，钢化的一圈，还有这扶手，很优秀啊，做得很到位。你看这是不是任何一个地方都出不了问题啊？院子里面全都是地胶，地胶上面铺的仿真草坪，你在院子里面走，你坐到地上都是软的。那这是说基本的配套设施。再有每个患者手腕上戴着个智能手环，这个智能手环呢我们现在都用了20多年了，在国外当时我们引进的时候，一个那个年代啊，20年前呢，那个智能手环就是监测的，那个时候一个就大概6-7万块钱，现在便宜了，现在这种高级的智能手环监测的才10000多啊，这都是我们的基本配备，给我们每个患者身上都带。那你看看突发的脉搏出现问题，突发的血压急剧升高啊，这个我们瞬间在这个总控室里面，我们是连着网的，就能够发现这个人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他本身血压不稳，突然之间监控器总控在这面接到了信号，某某某房间几号入住的患者，他血压出现了异常波动，我们这边的急救人员马上就到他的房间去，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你看这个是不是能够保命？那这个还不算，我们屋子里面还放了一个红外线的感应，感应什么？感应我们这个人呢躺在屋子里面任何一个位置他身体温度的变化。同时呢我们这个还有一套智能的识别系统，就是说在床上躺着是没问题的，在屋子里面的沙发躺着也没问题的，如果在房间里面的其他任何的地方躺在那里或者是趴在那里超过3秒钟，报警器马上就响，不是房间里的报警器响，是总控室的报警器马上就响，我们这边的急救人员马上就去。你看这是不是就很健全了？再有每个人晚上临睡之前，我们还有一个监控贴连着个电线啊，小盒的，贴在哪里呢？贴在胸口这个位置，哎，贴在胸口这个位置，如果一旦晚上了心率高了或者低了，那出现问题了，包括有一些急性心梗脑梗的患者，在这个突发疾病的时候啊，或者严重心绞痛发作的时候，这个心跳和频率这个波段就会有剧烈的变化，那我们这边总控室马上能接到。这个时候呢你看双保险了吧，手腕上有一个，胸口上挂一个，屋子里面有监控，还有红外线的监控，重要的在你这手指上挂了一个小小的血氧监控，这个时候还监测着，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就固定了，你睡觉的时候就戴上，这个也不掉，它能够捆到手指上，然后就在你的手指边上有这么个按键，就是晚上突然出现问题的急救按键，在这儿你有任何不舒服马上按，我们那个监控室里24小时有人值班，这个地方就能够看到任何一个住院患者的体貌特征以及我们身体的这种信号。你说拿到这里来了之后，我们的前期工作做得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做到了无懈可击啊？那我再告诉你们，我们中心里面的床位大概每个中心是200多个啊，基本上就是不到300个床位吧，平时就能够住到200以上，能入住率在80%多。那我们有这么多人呢，那我们也担心万一有什么突发急性的问题出现呢怎么办呢？我们有自己的急诊室，我们有自己的急救医生，而且呢我们中心里面配备了好的从德国这个国家引进的急救医疗设备，医院里面有的所有的急救设备和药我们这全都有。另外我再告诉大家，我们医院门口还停了4辆我们单位自己的120，从我们这儿出发到市中心的中心医院最快的速度15分钟，在这15分钟之内，只要这面一报警，我们的急救人员马上进入房间帮忙解决，抬上救护车，然后一路疾驰往中心医院。我们这边有自己的绿色通道，同时在120车上还给他进行急救。

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问题就解决了。跟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数据，也就是说，我们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不止我们这五家，我们这五家是一个单位的，还有别的系统的，每一个中心里面基本配备的都是这个样子的。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啊，你说这种救急的设备完善不完善，完整不完整？哎，那这么完整的情况下，再加上平时日常的养护，再加上平时日常的检测，基本上就把这种突发危险遏制在萌芽当中了。不是说没有人晚上不发病，而是说发了病了，我们这边有快速的处置方法，转危为安。然后呢，再严重了，我们有快的交接地接手续，把他们送到市区内的急救中心。所以说呀，这么多年下来，就没有出现过什么在我们中心住着就死亡的。你要说一个没有，也不现实。我上了这么多年班，就有一个，那这个一个就已经是个例了，还是怎么回事啊？还是自然死亡啊？就是说快90岁的人了，然后在我们这躺着，晚上突然之间就那么一下，然后就自然死亡了。那你看后来也做法医鉴定了，没有的是啊，没有我们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这套东西是超级完善的，大家听清楚了吧？就在这样的中心，我工作了30年，前15年。啊，我啊是没在藏区，那个阶段呢，我不说了吗？几次出国当交换生，到最后我这个经验、阅历和能力在逐步提高的时候，职位也在提高。这前10年呢还正常一点，每天工作8到10个小时，偶尔加个小班都很正常的。然后呢，又过了这个10年过后，第一个5年，就是11年到15年的时候，我这边呢就晋升，到了这个阶段。就得跟这几个负责人就开始值班了。我们这个值班室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们就在这个总控室。总控室里面墙上全是电视投屏，所有的屏幕就代表每个房间，每个房间里面的样子我们都能看得见。有人说你们这不窥探隐私吗？不是，我们要在第一时间处置。那么我们晚上就在这里面守着，我们是分白班晚班的，而且我呀这个人呢，就喜欢上晚班。我感觉晚上这个吵闹的声音少，所以我是值晚班的。按照我们中心里面呢，没有说什么3班倒8个小时的，这个是自愿的啊。那我呢，从晚上8点到第2天早上8点，你看这一算，我就工作了12个小时啊。那有任何问题啊，或者晚上接诊什么的都有的，在我们这都很正常。这是一个事。第二个事呢，那你说到了第2天早上。会不会上午的时候有一些患者找我过来呀，聊聊身体呀，啊，寻求寻求答案呢，聊聊天啊？那一折腾就基本上折腾到中午了，也就是说我每一天呢也就能下午睡个觉，到了下午了，万一有突发情况也会有人找我，你看看。所以孟非老师一直说一句话嘛，我说如果说按照工龄来算，我呀这30年了，但是如果来出勤时间来算，那我的工作时间按60年来算都不为过。那你看什么人的身体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一熬就熬几十年呢？那不现实的事儿啊。所以啊，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超过50岁的在职的啊，同时还是挂点职务的，都是这种情况，就是50岁以后退居二线。那再有呢，如果说你愿意可以继续在中心里面，这回过了50岁就要求每天的工作时长不允许超过4个小时。你看其实也是很人性的啊。可是我这边呢不一样，我这边心里有愧疚。因为这几十年下来啊，这孟非老师呢把所有的心思，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工作当中。我这里面呢说实话，我是愧对我自己的父母，在床前尽孝啊，在家里面干活照顾父母的时间呢少了。老婆孩子这边呢接触的时间也少了，基本上一个月下来啊，那你说没有多少时间能陪他们，很少很少有时间。尤其是后来调到藏区工作，那离着又这么远，来回一趟更折腾，所以我基本上啊2到3个月回一次家，回一次家呀再待个4天5天。你说是不是疏于对父母的照顾啊，缺失了孩子的成长，减少了对爱人的陪伴。所以我这边呢
就做了个决定。

我说这面既然说两种方法，第一个呢就是继续在单位，然后呢工资该怎么开怎么开，那每天再工作四个小时到正常退休年龄再办退休。第二种呢就是远程了，如果有事就往中心打电话，或者呢做一些线上的培训指导，万一这边有一些特殊情况需要处理的，也就是说电话或者是视频指导也可以，那我就选了第二种。这样的情况下呀也算有了时间。后来呢就有这个广播电台找到我，刘孟非老师啊，听说过你，也知道咱们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在我们国内对老年性疾病这一块是很权威的，您呢是这里面一个中心的医学负责人，所以呢知道您这么多年以来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就想着呀能不能够请您到节目当中面向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讲一讲这慢性疾病该怎么解决，老年性疾病在家里面该怎么治，怎么样减少危险的发生，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减少痛苦。哎，我一听我说这是个好事啊，对吧？那你说我现在即使天天在家里面，我照顾的也是父母啊，我陪伴的也是妻儿，那你说不能把我这老手艺给丢下呀啊，那你说出去吧讲个学什么呢也不现实，在家附近吧再找个班上吧，这节奏一变，我就不喜欢医院里面的那种作风，不是说医院里面不好，就是跟我们那儿比啊不太一样，已经不适应了。那我呀就答应，我说我感觉呀这是好事儿。那同时呢我认为啊通过广播来说出更多的健康指导，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只要有几个人能用得上，那我这个也算做了好事，功德无量。那你看我就答应了。可是讲了几个月呀，中心里面这边就有很多的事儿经常找我，那我呢也经常跟中心里面沟通，也帮了很多的忙。后来有一次说这个学习没办法了，因为什么呢，我呀一直跟大家说了一句话，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我说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那我中医这块啊是科班毕业，我藏医这块啊是跟我西藏的一个老师学的，整整啊跟着他学了15年的时间。这藏医这一块呢，虽然说我们藏区这个中心里面也有藏医，但是跟我比我们两个呀不能说他高我低还是我高他低，只能说不相上下。同时呢我又具备着他所不具备的优势，因为什么，因为我这个藏医老师啊纯粹是一个民间的老藏医，正是因为他是民间的，他没有高高在上的那种态度，正是因为他出身于民间，他了解下层基层老百姓所生的这些病，家里面啊所想的这种想法，以及啊准确快速省钱的来去开方治病，在这一块上面呢，这个我学到的可以这么去讲，叫有点真本事。那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啊，你看什么姚医、蒙医、李医、壮医啊都有代表的，后呢就是说藏医这面那个传承和研学还有教导就交给了我，那这种情况下我就回去了啊，教了这么两个月的学，也算是帮中心里面带来带学生，就把这个耽误了。但是呢这个教学过后啊，我呢就回来了，我就感觉呀我还是喜欢医疗战线，虽然说现在啊不会说跟我们的患者面对面，但是到了现在我能跟我们的患者啊或者说跟我的听众朋友心连心呐。那我现在通过电波，我以前呢是通过脉诊，我以前一只手伸出去就能摸到一个人，但是现在啊我在广播间，我对着这个话筒我跟大家讲，我这一讲啊可能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能够听到孟非老师说的，我不说了吗，只要有几个人几十个人能够通过我的讲解介绍跟我来学习健康，身体有了变化了，我认为啊这就是对我工作大的肯定，同时呢这也是我欣慰的一件事儿。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

0: 别管他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哎呀，刚刚啊，这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又感慨了一下，同时呢也侧面的让大家了解到啊，我们中心呢确实说，无论是从医资力量还是软件硬件的各种配套方面啊，绝对是顶端的。这样呢，我们在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呀，无论是说康复的还是说救治的，他们到出来啊结果都是很满意的。你看有的在这里面住3个多月，多的呀都在这里面住1年2年的，当然前提呀是不差钱儿。可不是说我们中心里面花娇贵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药就特别的贵，不是那么回事。我们也是根据这种身体病症来选择性的给他们使用药物。再有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们呢给患者用到的很多的药都是我们中心定制的。我们这边呢定制一定就是定制好的。你看啊，在很多方面，有心血管的，有脑血管的，有降压的，有解毒的，有解决骨疼的，有解决这个肝肾衰竭的，有呢给全身的血液进行换血的，有这个提高免疫力的，等等等等。你包括这一次啊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这个福利物资，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就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你们记住啊，好的东西啊它是有区别于不好的东西的地方。怎么说呢，咱们很多东西啊它分几类。第一个呢就叫普通。什么是普通啊，就是你在任何地方都能买得到。你打个比方来说，咱们买个毛巾，是不是你到这个批发市场、早市、夜市、商场、超市啊、小卖店，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买到毛巾。这类地方出现的这个毛巾就叫普通的，有3块5块的，有10几块20块的，贵一点的30-40块的，在这些地方就算稍微好点的毛巾了。这类的毛巾呢就叫普通的毛巾。大家说能用不能用啊？能用。那这个呢就根据我们的自身的消费和我们经济条件来去选择了。咱不是说3块钱的毛巾不能用，也不是说30-50块钱的毛巾就一定好，这个呀是一个价格区间，这叫普通的。那如果再有往上，那就叫什么呀，就叫品牌的。普通的是第一档的，比这个普通的再好的就叫品牌的。那这类品牌的毛巾浴巾可能跟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就有区别了。什么样的区别呢，就是说这一类的品牌的毛巾，哎，价格相对的就高了，大几十块钱到100-200块钱到200-300块钱这一条毛巾，人家就标志了，说我们这个是纯棉的啊，柔软的，亲肤的，吸水的。你看这么一说，确实你用着这个毛巾呢，它质量它不一样啊，更柔软更舒适，个头也大啊，软绵绵的还厚， 你看这叫什么？这叫品牌，就跟我们家里用的冰箱啊、啊洗衣机啊、电视是一样的。有的普通的连牌子都没有，它能不能看电视啊？也能看。但是你要说你好一点的，什么海尔啊，是不是啊？什么联想啊，对吧？这咱们国内的品牌啊，哎，这个它价格就高一点，但是相对呢，质量就好一点。那实际上啊，任何一个东西好的就叫定制了，定制基本就高端了。你看我们穿的西服也是啊，这普通的西装啊，几十块钱的都有，这真的不开玩笑啊，这个集上我都见过，几十块钱一套，都是处理的，几百块钱的、几千块钱的都有。那再高档的，几万块钱以上的这类的西装也有成品的，那再有的就是定制的。那你说这类的定制的衣服啊，是不是就更合身呢？哎，面料的选择性就更好啊，在定制这一块也就预示着最高端。当然有一些情况下呢，说定制的不一定最贵。你看有一些那个金属件啊，你像咱们以前砸那个炉桶啊、烧火炉子那个烟道啊，这也能定制。那定制的那一定是用着自己放心。就相当于什么呢？大家给大家打个比方吧，就相当于这个月饼。你看咱们这个外面卖的那个月饼，有一块钱一块的、五毛钱一块的、两块钱一块的，这个多了狠了，是吧？那还有一些呢，就品牌的，你像北方的品牌呀，什么稻花香啊、啊好利来呀，南方也有品牌呀，像什么广州酒家呀，是不是花园酒店呢？等等，这些都有品牌的了。那这个品牌的价格就更好一点了，啊贵一点了，味道呢也好吃一点。可是你大家发现没有啊，月饼也能定制。嗯，这跟有的人说是小梦你说的对。说我们家呀，每年到中秋节的时候啊，我们都自己打月饼。喜欢吃什么的我们就做什么馅儿的。同时啊，我们找到这个人家做月饼的这个地儿啊，我们自己拿这个面粉呐、啊、鸡蛋呐、啊、馅料啊、啊什么这个红豆啊、五仁啊、蛋黄啊，啊我们拿过去让他们给做。这样的月饼啊，原料是自己的，里面真材实料，我们拿回来吃，无论是油啊、面啊、蛋啊、馅啊，哎我们放心。大家听明白了吧？这就属于定制。你记好了啊，定制的东西一定是有价格贵的，也是有价格便宜的。可是不管是说定制这一块是价格贵还是价格便宜，它有一个大的共性，就是这个东西啊咱们放心。这个里面用的是什么咱们心里清清楚楚，哎，定制就在于此。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就绝大多数都属于这一种，就基本都定制。因为说外面你拿的那些东西啊，它是机器流水线生产的，这个里面是固定的量。我们这里面呢用到的一些呀比较特殊的，我们都选择定制。即使这个东西很成熟了，我们也会专门的定制，或者说调整一下方子，或者说拿我们自己的方子，或者说用他们的方子，我们也要定制。为什么？我们要让他们这个原有的方子的基础上我们用好的原料。那你看这也叫定制。所以说呢，定制啊就像定制月饼一样，它价格一定没有那些品牌的什么几百几千块钱一盒的贵，但是咱们用着知根知底最放心。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在我们中心所有的出品呢全都是定制的。就像这一次给大家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那就是我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那也是定制的。定制有什么一个标准呢？只要是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呀，你就能够在这个盒子上面呢看着三个字儿，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哎呀，这个优颜诺是怎么来的呢？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到我们中心里上班的时候，这个当时就有这个品牌意识了啊，就有了这个优颜诺，在我们那个时候定制的时候盒子上就有。你说我又不是中心里面最大的领导，我哪管那个事儿啊？反正我们这些人呢都知道一个事儿，就是只要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就是我们中心定制的。同样的东西带上这三个字就证明这个东西我们很放心。无论是从原料的选择还是加工生产的过程当中，都是由我们中心的人到现场实际的来监督，实际着来看着后生产出来的。 四个字形容就叫什么？保质保量。如果安心的话来讲，就叫用着放心。哎，如果说从我们患者的角度来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患者就说一句话，说看着踏实。什么原因呢？你像这个膏药贴，全世界有的是，你现在随便到任何一个药店里面去看，只要这个药店大一点，你去看吧，那货架子上摆的满满的都是膏药贴啊，可能说那么一个大货架它能摆上几十种。有人说这也够多呀，够多吗？我告诉你不多。如果说把咱们中国所有的生产膏药贴的企业加到一起，那凑出来个一两千个品牌，三五千个品牌是不成问题。你看看啊，就这么大的量。再有呢，这膏药贴的销量啊也很大。因为什么呢？一般来讲干重活的人呢，他难免扭伤啊，挫伤啊，腰疼腿疼啊，啊，这个东西销量大。再有第二个，这很多年纪大了的人呢，这个风湿啊，关节炎呢，骨刺啊，疼痛的，他也需要这个。你看这个膏药啊，实际上在国内的用量就很大。那你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又以老人家为主，那你说老人家谁还没个病啊？咱不是说这个东西有多稀罕啊，上了年纪了，六七十岁了，七八十岁了，咱这骨头啊跟年轻人他不一样。那年轻人小孩子的骨头呀，又细又密又结实又有弹性，那我们老人家那骨头啊，咱们土话来讲都糟楞了，是吧？那年轻的小孩子那个胳膊腿啊，啪摔个跟头，扑腾从床上掉下去啊，都没事啊，就是疼一下，哭两声好了。老人家你试试，你摔那儿去了，手一撑地手断了，你坐到那儿了尾椎断了啊，你趴到那儿了胳膊断了肋骨断了，这事儿啊常年的大把的人在。我昨天不说了吗？我说我们骨关节出问题了，无非就那几个情况。第一个，钙质严重流失，退行性的病变。你看我们钙质严重流失了之后，是不是就骨质疏松啊？骨质疏松了之后，是不是就容易骨折呀？啊，这是第一个事儿，骨破洞变大了，骨小梁变薄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原料啊出现异常了，软骨磨损了，我们这个原料呢有骨骼里面需要的钙呀、磷呐过不来了。同时啊，我们关节腔里面这些滑液呀减少了，它这一减少啊，那我们就缺油了呀，是不是？那你看机器里面是不是加机油加齿轮油啊，那轴承上是不是加黄油啊，那加了这个油它就不坏，或者说坏的就慢。那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啊，都是老人家居多啊，都是长辈居多。记不记着你们年轻的时候骑那自行车啊，是不是？那自行车那个链条啊要不要加油啊，啊，那个脚蹬的那个大轴要不要加油啊，是不是？前后两个轮儿中间那个轴要不要叫油啊，那叫什么油啊？啊，你看前后轮加上中间那个脚蹬那个的轮里面，这里面呢是轴承，这里面加什么油啊？加黄油。那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也得加油啊？就是我们的滑液。那包括这个链条上加什么油啊？有的链条也加黄油，那图简单的啊，滴那种废机油黑乎乎的，然后啊一个没有那个链盒啊，蹭的那裤脚上啊都是，脏的不得了。哎，可是你要记住一个事儿，你这个自行车啊经常的保养，加点这个润滑油，你这轴承就不坏，你骑个五年十年都没事儿。那个珠子在里面转的时候啊，链条转的时候啊，咱里面有油，它就起到润滑的作用，这个里面轴承里面的珠子呀磨损的就低。你看咱们这自行车骑了二十年了，甚至有的人家里的自行车都骑了三十年了，很多地方都生锈了，这两个轮子转起来都没问题。那你们也一定见过那个链子呀，好多年不叫油，一蹬着嘎巴嘣嘎巴嘣响，那轴啊从来没有弄过油，然后一骑着嘎噔嘎噔嘎噔嘎巴巴嘎巴巴响。什么原因呢？就是轴承里面那个铁珠子磨坏了。那你想想，那个铁珠子缺油都能磨坏，那你说这个铁珠子硬不硬，骨头硬不硬？那骨头和铁珠子比谁硬啊？那一定是铁珠子硬啊。轴承里那铁珠子你打开了之后都能磨碎，都能磨掉一半，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摩擦力有多大。那我们人身体当中的骨骼也要摩擦呀， 而且这个骨头还不是硬的，是软骨。就我们吃肉的时候啊，啃骨头能吃到那个脆骨，这关节咬合面啊，就是两片光滑的软骨互相摩擦。那要不要油啊？哎，要油。要油靠什么呀？关节腔里面有滑液，这滑液就起到润滑的作用。年轻人滑液足，人家这骨头不磨损；年纪大了，滑液少了，那骨头也嘎巴巴响。你说你那个一动腰一咯嘣就响，膝盖咯嘣响，手肘咯嘣响，脖子咯嘣响，是不是跟那个自行车缺油时候那个响声一样啊？这就滑液少了嘛，是不是？再有长骨刺增生的摩擦，哎，这个疼痛难忍，风湿关节炎。那我们这个呀，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这个福利物资，就是我们的虾青素疼痛贴。这一盒里面呢五贴，量虽然不大，我告诉你，谁用谁说好。哎，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年呢，我告诉你，这东西啊，很多老人家都常备。有人说，孟非老师啊，能不能你想个办法呀，把我这骨关节治好了哇？我呀，感谢感谢你，我请你吃饺子啊，我请你吃烤肉。我告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认真听，仔细听啊，这个事儿你别找我。为什么呢？这个骨病到今天此时此刻，谁也不敢说能给你治好了。我就告诉你啊，你哪怕有严重的心脏病，是不是这个冠状动脉堵的比较多，只要你没在危险期，我都能够想办法让你减少发病，延长寿命，都没问题啊，我都有这个把握。可是如果说你想让我把你的关节治好，那是难上加难。也就是说，关节疾病是几十年下来的，在这个时候啊，严重发病了，你这个疼痛感呢，不适感呢才严重的。那你说是那么几天能解决吗？是那么五片膏药贴就能解决吗？不是的。解决骨病是个综合性的方法。一，你要补钙；二，你要补胶原；第三个，你还要补一些特殊的东西，你像什么氨糖啊，是不是软骨素啊，酪蛋白呀、啊，是不是这些东西你都要补充的。不是说一个东西就能够解决骨病的，它是综合的，甚至包括一些骨肽你都要补，这些东西合到一起才是治疗。咱们这个关节疼痛贴虾青素，我告诉你，它能够对你起到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打开通道。我相信呢，很多老人家家里面现在有氨糖，很多家里面也有各种钙片，什么液体钙呀、胶囊钙呀，什么都有，又什么水溶性的、大分子的、小分子的，多了去了，包括各种什么骨肽呀、胶原肽呀、氨糖啊，我相信你们家里都有。有人说，孟非你不说多方面呢？那我这也是多方面治啊，为啥效果不理想啊？我告诉你一个事儿，就是通道没打开呀、啊，关节腔囊进不去呀、啊，你得把通道打开呀、啊，拿什么打开呀、啊？是不是？越细小的东西越能打开。咱们在这个学术当中啊，细一说，说有个东西叫分子，分子越小进去的越多。那分子怎么衡量呢？有一个数值单位叫道尔顿。也就是说，这个道尔顿规格越小越叫小分子，大家听好了啊，也就是说1000以下道尔顿的，这就已经叫小分子了，很小的了。那咱们这个虾青素啊，大家听好了，就不到1000道尔顿。那它小到什么程度呢？你拿肉眼你根本都看不见，就这么小。那咱们这个膏药贴里面这个虾青素啊，是整个亚洲最大的虾青素养殖提取加工的这么一个企业，叫艾斯特，在整个亚洲最大，在国际上都有名的，也是中国研究虾青素的一个院士工作站。那你可以想象一下，无论是从背景还是从技术层面，这都是顶尖的了。那这个企业的虾青素啊，不只是满足国内，绝大多数还要出口国外，它代表着整个中国虾青素提取制作工艺里面的顶尖水平。那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个企业的小规格的虾青素啊，也是小道尔顿，才几百个道尔顿，它的这种穿透能力啊，是超乎你的想象的。同时呢，虾青素这个东西通过这个膏药贴粘到这个上面，贴到你的患处，一天呢你就贴5-6个小时，多不过7个小时，你就摘下来就可以了。它呀贴上之后，根据你身体的情况因人而异，有的人呢贴上是温，有的人 贴上是热，但是你记住了，绝对不会烫，因为一旦烫了，很烫，这就证明什么呀？这就证明里面有辣椒素，那对人体是不合适的。加一点没事，加多了皮肤都给你烧坏了。只有你这里面的风寒湿邪量不同，你贴上这个虾青素疼痛贴，感受就不同。有的人贴完了之后是温的，有人贴完了之后是热乎的啊。而且呢，再跟大家说个好事，就是说正常情况下，这个贴你只要贴上15分钟左右，你贴上这个位置疼痛感就会有明显明显的下降。大家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哎，而且这里面啊，里里外外加到一起一共是21种药材。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有这个三七、姜黄、艾叶、肉桂、白芷、川乌、草乌、细辛、白芥子、乳香、川芎、透骨草、当归、红花、独活、防风等等，一共加到一起21种。它这里面呢，第一，它这里面能够活血化瘀排毒；第二个，它这个里面能够驱风散寒；第三个，它在这里面呢能够改善滑液里面的性状，让这里面的脏东西排出去；后一个，虾青素还有在这里面明显的消炎的作用。那你看这几大功能合一，先强效打通打开离子通道，第二个让这个膏药贴里面其他的药性带进去，虾青素进到里面去了之后，在里面再打通我们这个关节腔囊附近这个通道就都打开了。这个时候你吃到自己肚子里面这些钙啊、氨糖啊、软骨素啊、胶原蛋白啊、活性肽啊，都慢慢就进来了。所以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啊，它就是个引子，哎，就跟那个打井那个压井啊，你拿那个压井咔哧咔哧咔哧你压去吧，你压半天也压不出来水来，是不是？你看这个时候你拿上一个盆儿，拿个水瓢，你拿点水倒到这个口里面去，哎，这个时候叫什么？咱们北方讲这东西叫饮水。你拿着饮水倒里面，你再去嘎吱嘎吱一压，好，每压两下水出来了，是不是？它就是个饮水的东西，就这么神奇。你没它还不行，是吧？但是你有它了呢，水就能上来。哎，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就起到这个作用。你不嫌你家里面的这些钙呀、胶原蛋白呀、补骨的东西呀、钛呀效果理想吗？那这回啊，我给你点好东西，我给你个福利，我给你发上一小盒5贴的虾青素疼痛贴，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面那么多人他骨头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也是给他用的这个定制款的。我刚才不说了吗？一个是普通的，一个是品牌的，一个是定制的。定制的里面无论是用料还是工艺，咱们呢知根知底，心里放心。这次啊，您收到手里头你一定要看一看，哎，上面就有我们这个字儿，这个就是我们的定制款。你拿到手里面就按我说的一天贴上这么一次，你贴上5天你自己感受一下。还是那句话，谁用谁说好，谁用谁知道。哎呀，你看这跟你们一聊啊，我就有点刹不住车，心里头啊就有千万的话想跟你们说。就一个事儿，就想把自己肚子里这点东西啊，解决疾病的这些方法呀，慢慢的教给你。你看刚刚开始我还想着说给大家搞两个方吧，顺道着用上虾青素的疼痛贴，在解决解决骨痛的这个问题上再给你们个药方。结果一看呢，哎呀，这时间呢快到点了。没事啊，咱们以后啊来日方长，日子长着呢。孟非呢愿意在节目当中陪着大家一天一天的走过去，陪着大家呀，咱不能说欢声笑语吧，咱起码教给你们多的医学良方。我给大家提个醒啊，您感觉孟非老师这个人比较实在的，也愿意听节目的，下次啊您准备和笔和纸，万一我讲的哪个地儿您认为有用的，咱呢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咱记一记，是不是？多记点没坏处，好不好？好了，需要咱们虾青素疼痛贴的老同志，这个不要钱啊，邮寄到您家，算是我们的福利物资。您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给您邮寄到手上，好不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健康，我们不见不散。好，导播帮忙给接一个我们听众的电话。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啊，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嗯，我们是老乡，我是山东的。
0: 哎呀，老乡，真正的老乡，我祖籍山东的。
3: 嗯嗯。
0: 啊。
3: 我听你讲广播吧好几天了，你讲的真好。
0: 哎呦，谢谢老乡，谢谢老乡夸我。
3: 哎呀，我听得懂吧，你比大学的专家讲的好，你看实在。
0: 哎，
3: 对，老乡就是实在哈。
0: 人家是老教授，咱还跟人家有差距的，我得多学习，还差着呢。
3: 我是以前胳膊断了吧，后来好了以后，然后这个阴天下雨就疼。你帮我报个名吧。
0: 你要领这个膏药是吧？没问题，可以。
3: 嗯，对，我有领份膏药。
0: 哎呀，那你这个是陈旧性的骨伤啊！我问个事儿吧，老乡，是不是你这个骨伤摔过了之后啊，时间好久才好的呀？要不然不会出现这种刮风下雨的变疼呢？
3: 嗯，是，时间挺长的了。
0: 你看，那你就证明这个骨头受损，当时啊恢复的慢，然后呢这坐下来点病。你这样啊，我给您报上名，老乡，然后呢给您邮寄这一盒虾青素的这个骨病疼痛贴，你贴上。我给你个建议，什么时候贴啊？你这个我给你有个方法，你这个是拖着了时间久，那里面的经络没有通完，所以说后来它这里面有淤堵没有通，它就导致你一刮风阴天下雨，这个里面经络不通出现的问题。我告诉你，贴这个膏药贴你赶上中午贴，中午阳气足的时候，热乎的时候，就是中午一点到下，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这个阶段，午时热的时候，你往上贴，贴上个待个五六个小时、六七个小时就把它揭下来。你贴吧，你贴上个三四天，我就告诉你这种情况就能减轻，而且咱们这个来快，一般15分钟疼痛就减轻了，它穿透力就强了，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好的。
0: 你学一遍，你记住了吗？什么时候贴？
3: 就是中午。
0: 对，中午热的时候就是12点左右，你记住了，12点左右就行了。到时候给你按照地址，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地址，我给你邮寄这一盒，你收到了之后就听我的，哪儿疼贴哪儿，就这么贴就行了。
3: 嗯，好的好的，
0: 疼痛减轻很多，好不好，老乡？
3: 嗯，好好，谢谢老乡，谢谢老乡。
0: 您健康，哎，再见。
4: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5: 哎，孟非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老同志。
5: 哎，实际上孟非老师，我什么呢？就是我这个，关节炎啊，特别严重。
0: 哦，严重的关节炎。
5: 对，我这个关节炎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我是我们老家是在农村嘛。
0: 啊。
5: 以前年轻的时候嘛，就是在那个工地干活，就是农民工嘛，帮就是搬砖啊。啥的都干
0: 啊，
5: 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嘛，都是在外面干活的
0: 啊。
5: 所以你说，辛辛苦苦一辈子嘛，现在嘛，人老了嘛，就身上就得了一身病了。就是什么时候睡在床上啊，真的翻来覆去啊，哪哪都疼。
0: 那你这一定都是全身性的关节都受损了。
5: 对，一到那个阴天啊，下雨啊，天气变化真的就比那个天气预报还要准呐。
0: 你看看，这就是关节过度的劳损，这出现的那种情况。你这样，老同志，我明白，我给您报上名，给您领着一盒虾青素膏药贴，对不对？
5: 对对，我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我想用咱们这个虾青素这个听。哎，好使的嘛，我就想您，那您嘛，帮我报一个名。
0: 没问题，没问题。您这样啊，您这个情况呢，您刚才说了是全身性的，咱们这个一盒里面是五贴，有点少，但是呢是一个心意。您可以把它剪开，一盒一片给它剪成两片，您哪里地方疼贴到哪里。它这个贴上之后啊，我给您嘱咐一下啊，时间就是一贴多贴5到7个小时，不要太长。
5: 哦，
0: 长了也没事，但是那个药都跑光了，这是第一。第二个，老同志，我再给你个建议啊，就是您在贴这个膏药贴的同时， 穿透力好，药效进去足。你呀，就拿这个。

0: 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2: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
4: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2: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郭小学校长李志超。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吃辣会感觉辣到喷火？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要说这美食界最霸道的味道，非辣味莫属。吃一口辣椒，嘴里瞬间像着了火，眼泪鼻涕直流。可为什么明明这么痛苦，还是有那么多人对辣欲罢不能呢？难道这辣味会催眠？其实啊，咱们感觉到的辣并不是一种味觉，而是一种痛觉。辣椒里含有一种叫辣椒素的物质，它就像一个小恶魔，专门刺激我们的口腔和皮肤上的痛觉神经。当辣椒素接触到这些神经，神经就会向大脑发送信号，告诉大脑这里着火了。大脑收到信号后会赶紧启动灭火程序，比如分泌唾液，加速血液循环。这就是为什么吃辣时会流口水脸红。我一个朋友号称吃辣狂人，有一次和人打赌吃特辣火锅，结果吃到一半满脸通红，眼泪汪汪的，还硬撑着说啊，一点都不辣。刚放下筷子就疯狂地喝牛奶，边喝边说，我这是在给嘴巴做牛奶 SPA。 那模样啊，真的是太逗了。虽然辣得过瘾，但吃辣也要适量，要是不小心被辣到了，别喝水，喝牛奶才是灭火的正确打开方式。因为牛奶中的酪蛋白能更好地中和辣椒素。吃辣椒要适量，别让辣味再把你辣哭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关关难过关关过，
5: 关关好过过三关，
4: 吹响梨园集结号，
5: 答题闯关乐逍遥，
4: 梨园

怎样啊，各位啊，今天仍然也是一个好天气，是吧？这两天的时间啊，基本上您别说，气温有所回升啊，但是呢，这个阳光啊依旧明媚，是吧？这雨呢暂时还没有来啊，暂时的哈、啊，暂时的。我现在我有时候老看那个什么一些气象博主啊，我有时候我真是觉得世间万物可整活。什么叫世间万物可整活呢？就是。哎，你只要拥有一个轻松的、幽默的、好玩的心态啊，其实你是很容易交到朋友的啊。很多时候人都愿意和你这个搭茬儿，是吧？说话什么的啊，都是这样的。哎，人呢，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会被一些东西折磨的，就是稍微的严肃一点儿，是吧？这个人呢啊，脸上也没笑模样啦啊，眉头也锁起来啦，嘴角也耷拉啦，下边也出来了啊。总而言之，就是不高兴了啊。但是这时候呢，哎，稍微给自己一些积极的心态，从哪儿来啊？积极的心态不从什么短视频里边来啊。短视频您看好多刷那个短视频啊，刷手机刷着刷着那个人的脸上那个表情就跟着了魔似的啊。什么意思啊？就你看那个人就是嘿嘿嘿那个嘴角。我有时候我老说我媳妇儿是吧，没事干刷短视频刷的那个嘴角上扬，我说你这叫傻夫夫。从那个里边得来的快乐啊，有时候您说吧，就是来了以后来得快去得也快，放下手机，生活当中的所有事儿过来了，那本质上不是一种就是快乐，是一种逃避啊。真正的快乐之道其实是在普世大众里边。啊，您说这会儿，比如说我心里有什么事儿啦，啊，这各种各样的事儿啦，是吧？什么工作上的、生活上的，哎，我先出去逛一会儿。您知道吗？远离当前的这个冲突，有时候是很有用的啊。比如说你和别人就是闹矛盾了，家里人能闹多大的矛盾呢？闹不了多大矛盾，最多两个人在一块拌拌嘴啊，拌嘴其实也没有什么啊，真正需要拌嘴的理由，没有什么根深蒂固的阶级矛盾啊，都是。大事儿小事儿是吧，稍微这个说一说啊，闹一闹啊，你这吃的不对，你说我不对，我说你不对啊，两人拌两句嘴，哎，稍微拌两句嘴之后呢，您说万一每个人多一句，这架就吵起来了，矛盾就产生了，其实是不太好的。怎么好呢？哎，就是往哎外面走一走，俩人各自闷一边啊，这家要是大一点了，比如说是吧，100多平方、200多平方、500多平方啊，俩人各待家的一角，哎，你就谁也别理谁，哎，一会儿啊，这个一天日出云才散，这事儿就过去了，到点了该吃饭了，大家坐在一块儿还是一家好人啊。有时候呢，哎，如果说是这家庭小一点是吧，你比如说3平方啊，俩人抬头不见低头见，你在那角我在这角，我就快一甩手就碰见你了啊，就心里就烦，怎么办呢？这时候出去啊，出去，你看我们有老朋友啊，家里有2层楼是吧，人家往上爬楼啊，然后这个有楼房有天台，哎，上天台可是上天台啊，晒晒太阳得了啊，是吧。就是出去以后，哎，慢慢的，哎，阳光一晒或者小风一吹，新鲜空气一来，哎，这氧气一充足，大脑把这思维给想开了，哎，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啊。人生的快乐，人生的情绪，哎，就是这么简单。从生活当中抽离片刻，我们再回到生活当中，就发现哇，生活是如此的可爱哈。好，两部热线开通了啊，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咱们今天呢仍然和大家一块来答答题，听听戏啊，这个说说笑笑，热热闹闹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题啊，有什么想听的戏啊，及时的跟我说啊，我们再让这个给出点这个各种各样的生活的呀啊，常识的呀，基础的呀，一些好玩的趣味的题，好不好啊？打进电话来啊，咱们一块来乐呵乐呵啊。

0: 哎，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有请开封的吕爱琳老朋友了啊，好久不见，您好吗？
1: 哎，你好吕晨。
0: 哎，您好您好啊，最近又收啥啦？花生还没熟了？
1: 最近花生结束了，现在都
0: 花生结束了啊。
1: 都收获了。
0: 嘿，我拍拍手，我没赶上啊，你这啊。
1: 没赶上。
0: 下次我非得弄一把来，我油炸了。我下菜。
1: 现在要给你送大楼，给你送多少都有。
0: 我不要。本身咱听众都是咱纯粹了，就是纯粹了快乐的交易。真是牵涉到东西了，那你看我得发多少钱啊。来，咱一块来打打气，活动活动思维吧，中不中啊？
1: 好嘞好嘞。
0: 哎，好嘞好嘞，题目马上开始，您听好。这两天天热，其实前两天天最热的时候啊，好多朋友问我一个问题，说是如果我把这个冰箱门一直开着啊，就是家里又没空调哈、啊，家里又太热，如果我把这个冰箱门一直开着的话，这个房间会变冷还是变热？我给您几个选项啊，如果冰箱门一直开着，房间门会变冷还是变热？一，变冷；二，变热；三，不变；四，先冷后热。冰箱门如果一直开着，这个房间会变冷还是变热？是变冷，是变热，是不变，还是先冷后热？
1: 先冷后热。
0: 先冷后热。嗯，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咱听听这个答案对不对啊？
1: 对。
0: 哎呀，其实是啥嘞？其实是变热。哎，您可能会疑惑了，为什么会变热呢？因为啊，冰箱啊，它是把里边的热搬到外边，它就是相当于把里边隔绝一下。然后如果您把冰箱门开着的话，冰箱就觉得，哎，现在怎么，哎，这个温度怎么一直这么高啊，它就会加速工作。它一加速工作，它那个压缩机啊，就会把这个热量更大的给生产到家里。所以说整个室温反而会因此而变热。您知道吗？
1: 哦，是这样的。
0: 哎，是这样。
1: 那一打开，冰凉冰凉的，冰箱门都一打开。
0: 我知道您说的是，您把冰箱门打开，您把脸贴那儿，那的确会变热啊，不是，那的确是凉快。但是您仔细就在这个屋里来回活动活动，如果那样的话啊，您就会发现这个压缩机的工作加重了，它散发的热量其实是更高了。啊、
1: 有长一份知识。
0: 哎，对，哎，对，哎，其实，但是你可千万别回家真这么干啊，刘老师，咱你
1: 不能干，
0: 对，
1: 你浪费电呢。
0: 要不然你说李成啊，改天跟人家说李成冲我要花生，还把我家冰箱弄坏了，你知道吗？
1: 对的，不会。
0: 哎，没有没有，开个玩笑啊。哎，谢谢您啊，也祝您一天好心情。很多其实知识啊都是反直觉的啊，有哪些反直觉的常识呢？啊，这个怎么说呢？嗯，有些人说，哎，比如说重的东西是不是落得更快，是吧？你看有一个经典的那个题目叫什么啊，一斤羽毛和一斤铁球我同时站在那个楼顶上扔啊，然后就有人报警了嘛，是吧？一斤羽毛和一斤铁球啊，同时往楼下扔啊，到底哪个先掉地下？啊，实际上，如果说是在这个纯真空的环境当中啊，这俩应该是一块掉地下的，但实际上不是啊。实际上，您要真拿着一斤那个羽毛，它面积大，它在空中飘来飘去的，它得有风，它阻力大，所以说它可能会比这个铁球啊掉地下掉的要慢一些啊。这个古往今来是吧，有东西往下掉的那还少吗？是不是？啊，古代有一个闺女啊，但不是闺女啊，一个大媳妇儿吧，是吧？手拿着棍子往下扔啊，扑腾把给人家戳了，是吧？这个故事你们都熟啊，我就不再重复了啊。后来反正这俩人也挺惨的啊。说什么呢？水浒传啊。好嘞，咱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啊。三门峡的彭学良彭老师又来了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上一次呢， 电话给人顺势的没热，也不知道啥原因。
0: 对呀、啊，你上一次是手机谋电了吗？
2: 有电，
0: 有电，
2: 但不知道是啥原因啊。今天还得放着这儿。
0: 哎呀，你这个今天给他续上点，然后把那个啥都写下来。
2: 今天要是再出现问题，都得去都愿意了。
0: 你下一次给那个导播先把那个演练一遍啊。你要是那个。

0: 电话断了，我让导播替你，然后演着你跟我继续答题。中中中，欢迎这个彭老师啊，这个今天又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现场了。
1: 不敢讲老师，你讲老彭都行啊。讲老师我都感觉惭愧。
0: 那不是叫老师，总不能叫老鼠吧，你看这开个玩笑。
1: 对，
0: 好，咱们继续来答题好不好。喂彭老师。哎，老彭。
1: 哎，
0: 咱们继续来答题 啊。好嘞。那个啥，那准备好听题吧，咱们今天的题马上开始了啊。话说呀，啊，说是前两天不是时节是什么来着？白露是不是？这个白露当中啊，昼夜温差是明显变大。民间有一句俗语提醒人们注意穿衣，这句俗语是什么？第一啊，春捂秋冻；第二，一场秋雨一场寒；第三，白露身不露。哪句话是提醒人们注意穿衣、注意昼夜温差的？王老师，
1: 应该是第三个吧。
0: 春捂秋冻啊，一场秋雨一场寒，还是白露身不露？第三个，确定吗？
1: 确定。
0: 好，恭喜答对啊。其实很简单，春捂秋冻这个不算一句俗语啊，它就是一个咱老百姓平常的一个习惯而已啊。白露身不露这个是流传很广的养生俗语，就到了白露时节就别再赤膊露体了啊，穿个 T 恤穿个背心光个膀子什么的。
1: 对，
0: 稍微要注意保暖了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答题。白露节气这个物候当中啊，有几句话：一后鸿雁来，二后玄鸟归，三后群鸟养休。啥意思啊？就一后鸿雁来，等着等着，鸿雁就来了；那再等等，玄鸟就来了；第三啊，再等等，这个群鸟养休，群鸟就都像害羞一样藏起来了。我的问题是，这个玄鸟归，这个玄鸟指的是什么啊？给您几个选项啊。第一，乌鸦；第二，燕子；第三，喜鹊；第四，小麻雀啊。乌鸦、燕子、喜鹊还是小麻雀，这个二后玄鸟归，玄鸟指的是什么？
1: 我不知道，蒙吧，蒙第二个吧。
0: 蒙第二个是燕子是吗？燕子，就是我再给您说一遍：乌鸦、燕子、喜鹊、麻雀，啊，您觉得是什么？乌鸦、燕子、喜鹊、麻雀，您问我呀，方老师。方老师不是喜鹊、麻雀、燕子。我怎么说？我说D 喜，来给我一个最终答案。那喜鹊、乌鸦、燕子、喜鹊、麻雀、玄鸟。
1: 说喜鹊吧。
0: 喜鹊啊，我们听听这个答案对还是不对。呀，玄鸟归的玄鸟其实指的是燕子。就是古代的时候人称燕子为玄鸟，白露时节燕子等候鸟开始南飞越冬。这个归，为什么是归？就是归来的归。
1: 对，第一次我蒙对了，蒙对了，你说我有病。
0: 那你不能一直这么不坚定啊，对不对？
1: 啊，对，
0: 也是梨园大冲关的老朋友了啊，这李小李三两句忽悠还顶不住吗？这个玄鸟其实是燕子啊，龟是从北方回到南方，因为这是南方的人写的诗啊。好嘞，谢彭老师。
1: 都确定了。
0: 哎，确定了。今天也好事，你看这电话一直都很畅通啊，信号一直都很稳定啊。好，谢谢您的参与。哎，谢谢您的参与。那有啥想听的戏没有？
1: 谢谢啊。有时间放放台花，我觉得他听得非常
0: 好嘞，
1: 谢谢。
0: 特别喜庆啊，特别有力量、有能量的一首歌啊，不是一首戏，一段戏啊。好嘞，谢谢彭老师参与啊，祝您天天开心。

0: 欢迎继续回到梨园大冲关。您正在收听到的今天是直播啊，我知道我有时候好在那个重播里也这么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我们直播接热线的时间是从10点到10点半。如果您有时间想答题，哎，一块来参与参与啊，欢迎打进电话来。两部热线的号码是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一周里边就是比如说一个月啊里边，如果您答对过一次三关啊，就连过三关，我们会给您送上一份甄选大礼包啊。这个每天基本上我都是把咱们的这个电话呀及时的反馈给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的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继续来有请啊，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焦作的张继平。哎
1: 李晨，
0: 老张你好，你好。哎呀，我们俩就跟俩老朋友似的。
1: 咱都是老朋友，真的。
0: 我跟您说，我跟大家说一声哈，就是我每次跟老张一块连线的时候，我就感觉就是我们俩就跟俩半个世纪没见过的老头一样，你知道吗？哎呦您好您好，哎呦您好，就这种感觉。焦作今天天气怎么样？
1: 好的很，这两天。就是像刚才你一开头你说的，就是这天气现在这两天，就是晚上有点凉，晚上都是温差太大了，温差都是29到19、18，这个都是温差太大。
0: 对，所以所谓昼夜温差大、
1: 太阳好得很，
0: 太阳好得很啊，出去多晒晒，这会儿正是不怎么热的时候，是吧？
1: 补补钙。
0: 你早晨吃的啥？
1: 早晨我这是基本上是不变，就是那糊涂。
0: 糊涂，糊涂是糊涂，啥糊涂？是
1: 玉
0: 米片的
1: 玉米粥，
0: 玉米的那个。
1: 然后就是吃的馒头，炒的，有时候是冬瓜啦、茄子啦、苦瓜啦，反正是。
0: 那早上起来吃炒菜吗？还是中午吃啊？
1: 炒菜
0: 啊，
1: 就是每天反正是没事，我老俩在家也没孩子，孩子在郑州
0: 啊，在郑州，
1: 没在郑州。我老俩在家，反正是每天。起来也早，6点多起来以后开始做点饭。
0: 哎呀，你让我们这些打工的牛马羡煞旁人啊！我跟你说，羡慕的口水和眼泪齐飞啊！这种美好生活简直是啊！
1: 没事，你再熬，
0: 我再
1: 20年吧。
0: 我家还有，
1: 也就跟我们一样了。
0: 我这个20年呢？啊，行行行，咱好好的，就是享受美好生活啊。
1: 对，
0: 忙碌当中也能享受，闲暇之余也能好好的享受阳光啊。
1: 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0: 没错，
1: 是吧？
0: 说的对，说的对啊，奋斗吧，继续奋斗吧。好了，这废话不多说了，后边还有朋友，咱们来答题啊，抓紧时间。您听好，下一个节气的这个问题马上来了啊。说是这个白露之后啊，下一个节气就是秋分啊。这个秋分呢，大约是在下周的这个时间。我的问题第一个是，秋分是24节气当中的第几个节气？哎，我给您几个选项啊。第15个。
1: 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几个节气？
0: 对，15、16、17，就这三个，就这三个数。
1: 那不是，
0: 您数数。
1: 那是要是那你看啊，白露秋分，半年秋立秋八十二白露。
0: 哎呀，我
1: 秋立秋，
0: 大脑袋小跑上做数学来了，你
1: 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的，你说15、16，
0: 15、16、17，仨数，
1: 这个都是，这平时都是给的16。
0: 16，恭喜答对。
1: 这一个就是24节气背的鬼瓜，说这个一下子，
0: 就所以说来答题得活跃活跃思维嘛，
1: 对
0: 吧？你以为数数这玩意儿好数啊？来吧，第二个问题马上来啊。这天太阳的直射点是在哪里？啊，三个选项：北回归线、南回归线、赤道。啊，地球上有这么，咱们给它地理位置划分了很多的经纬线啊。地球， 太阳直射在地球的北回归线、南回归线还是赤道，在秋分这一天？赤道，恭喜答对啊！
1: 因为那个秋分它是昼夜相停的，
0: 昼夜相等，
1: 相等，
0: 日夜等长，所以说它因为是直射赤道，才会有这样的效果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来答题啊。第三个，秋分曾经是中国的哪个传统节日啊？请听好，第一，中秋节；第二，祭月节；第三，寒食节。秋分曾经是中国的哪个传统节日？中秋节、祭月节还是寒食节？
1: 哪一个传统节日？秋分。
0: 对了，
1: 这个蒙个第三。
0: 中秋节、祭月节、寒食节，您说的是寒食节，确定吗？
1: 寒食节，
0: 寒食节啊。答案是否正确呢？汉式节不是清明节吗？古人有春祭日、秋祭月的说法，所以说
1: 祭月，
0: 所以说秋分曾经是传统的祭月节。后来，但是每年秋分它这个月亮它不一定圆啊，所以说才挪到8月15过中秋去了。
1: 哦，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
0: 哎，谢谢张老师啊，也祝您天天开心啊，心情好啊。好嘞，哎，每天就来梨园大冲关里，咱啥题也不答，咱笑个十声，我跟你说呢，都可好啊。好了，咱赶紧有请下一位朋友啊，人家等急了。下一位是郑州的刘先生，不好意思啊，让您久等了，刘先生。
2: 哎，你好，
0: 您好，您好。哎，这个，您是第一次打电话啊，就是前面有些老朋友啊，这个和我这个关系都比较好，所以说他们好跟我掰扯啊。
2: 对对对。
0: 您郑州的朋友，然后刘先生，然后能不能自我介绍一下，咱哥俩见个面？不是，上来就说哥俩。您多大岁数了？
2: 我是30岁。
0: 嗨，那的确是哥俩。而且好年轻啊。为什么在哪儿听到就是梨园大冲关的节目呢？广播吗？
2: 就是开车的时候喜欢听广播嘛。
0: 哦，
2: 就是比较喜欢戏曲，所以会听咱105.6的节目。
0: 是是是是是，那个这太难得了，你知道吗？在2026年，我们抓着一个30岁的广播听众。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戏？首先先把这个，我待会儿我10点半以后，咱们戏曲欣赏的时候先放一放。
2: 有，我比较喜欢这个吴素贞的戏曲，可以放一下吴素贞的，吴素贞的《樊王宫》吧。
0: 好。范王宫啊，
2: 对，
0: 好，我找一下啊，应该是有的啊。行，那接下来的时间，即使您是新听众，我这个问题啊，也一般也不会手下留情啊。那咱准备开始答题吧，主要是为了活跃思维。答对了是缘分，答不对是知识，好不好？
2: 好的。
0: 哎，好嘞，请听题。从秋分时节啊。咱们古代民间有一个习俗啊，叫竖蛋，也叫立蛋啊，就是把这个蛋给立起来。哎，这为什么会有这个习俗？这个习俗的科学原理是什么？别着急，这儿有选项啊。民间竖蛋或者立蛋的这个习俗的科学原理是：一，秋分这天地球引力最小；二，蛋壳的表面有微小的凸起，找到重心就能立住；第三，秋分这一天磁场比较特殊啊。这三个选项哪个是立蛋的这个科学原理？需要我再给您重复一遍吗？
2: 应该是第二个吧。
0: 第二个，蛋壳的表面有微小的凸起，找到重心就能立住啊。

0: 答对。
1: 哎，树蛋其实和地球的引力没啥关系，地球那引力轻易可不敢变。变了就有问题了。它主要就是因为蛋壳的表面有微小的凸起，稍微找个重心就能立住。其实和节气没有关系，春分秋分其实都有人玩这个立蛋的一个民俗趣味啊。恭喜您答对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来听下一道问题。话说这个秋分时节啊，在岭南地区有一种饮食习俗，这个饮食习俗叫做什么？我给您三个选项啊。第一，吃饺子；第二，吃秋菜；第三，吃粽子。吃饺子、吃秋菜、吃粽子，哪个饮食习俗在秋分时节岭南地区比较流行？
2: 吃秋菜。
1: 吃秋菜，恭喜答对啊。岭南的地区啊，有吃秋菜的习俗。这个吃秋菜具体就是野苋菜和鱼片一起来煮秋汤，哎，寓意平安健康啊。好，接下来的时间还有一道题啊，如果您能过三关的话，我们这个甄选大礼包今天就可以带走啊。好，请听好，秋分过后，下面哪种自然现象会越来越？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咱们开门见山啊，先问一问咱中老年朋友一句：晚上这觉呀，您睡得踏实吗？
4: 要说这睡不好觉啊，真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通病，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烙饼，睁着眼睛等天亮，好不容易眯着了啊，有点动静就醒了，醒来再也睡不着了。更闹心的是啊，就算是硬躺够七八个小时，早上起来照样是头脑胀啊，浑身发沉，一点儿不解乏呀。
3: 可不是嘛，刚开始啊还觉得是年纪大了觉少是正常事儿啊，可时间长了毛病全找上门了，心慌、胸闷、血压不稳、记性变差，动不动就烦躁啊，白天打盹儿，真的躺到床上了，哎，又有精神了。
4: 哎，你说的真是太对了。有很多人呢觉得失眠是小事儿，忍忍就过去了，可实际上呢，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身体自我修复的黄金4小时，睡不沉、睡不稳，免疫细胞就没法杀毒，肝脏啊就没法排毒，血管内皮就没法修复，时间长了，高血压、冠心病、记忆力下降。
3: 那就没有一点什么好办法吗？既能让咱们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还能顺便呀把身体亏空给补一补嘛。
4: 还真有啊，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针对中老年体质的好东西，酸枣仁安睡饮。这可不是普通的助眠产品，它是皇室御容的祖传古方，结合现代营养科技升级改良来的，核心就四个字儿：安神修复。不光让你睡得着，更让你睡得深、睡得稳。
3: 哦，皇室御容我知道啊，就是咱们之前讲过的清朝同治年间传下来的老药铺，靠一个酸枣仁安神方啊，十里八乡闻名，还差一点因为传男不传女的规矩失传的那个是吧？
4: 对，就是他的那个安睡方子啊，到现在已经传了4代了。现在的传人黄晨俊老先生啊，就是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老方子严格按照中医君臣佐使配伍，君药是这个酸枣仁儿，入心肝二经，不是强制让你昏睡，而是把你浮在外边的心神呢慢慢给收回来，让你身心自然放松，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困意。接着呢就是这个陈药啊，茯苓和莲子，健脾养心，清心泻火，专门管你睡不沉，半夜里焦热容易睡醒这个毛病啊。左药是百合和灵芝，滋阴润肺，补气安神，减少睡着以后出虚汗多梦的这个情况。再加上这个山药做使药，健脾和胃，正所谓是胃不和则卧不安，脾胃安稳了，睡觉才能踏实。
3: 难怪老祖宗的方子能一传100多年呀，每一味药材都有准谱，不是随便啊凑到一块儿的。那这么好的非遗宝贝，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4: 那么这款酸枣仁安睡饮呢，平时全国统一零售价是199元一盒。
3: 199元一盒，嗯，哎，真有效果的话，那也值当啊。 但是咱中老年朋友过日子，一分钱都得掰成两半

0: 二花，这要是能再实惠点，大家都能试着调理调理就好了。
1: 哎，这个我也明白啊，所以呢，我们前前后后跟这黄老啊磨了快半个月了，硬是给大家争取到了节目专属的尝鲜福利价。今天在咱们节目里打电话订购，不要199，也不要99，只要49一盒。
0: 49？我没听错吧？直接降了150块，这也太夸张了，人家厂家能愿意吗？
1: 说实话呀，一开始怎么说都不同意，说这个价连到底药材的这个成本呢、都兜不住。最后跟这黄老说，就当给咱们本地的中老年朋友送福利打口碑了，先让大家尝到比啥都强。人家终于松口了，但只给咱们500盒的名额，就这一次活动，等这期节目一结束，立马恢复199元的原价，半分都不便宜。
0: 我的天哪，这可真是捡大便宜了，49块钱呀，就能拿到市场价199元的百年非遗的酸枣仁安睡饮，太值了。那大家想订购的话，赶紧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听说这个安睡饮里面不仅有古方，还有一些现代营养，这个是做什么的？你能跟大家好好说说吗？
1: 老祖宗传下来的方子呀，讲究的就是一个整体的调理，不单是单一发力，但光有这个古方安神还不够。咱们现代人的身体啊，跟这个百年前是不一样了。现在人的失眠很多都带着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病这些，身体亏空大，光安神是不修复的，就像给坏了车打火，不换这个磨损零件，不修老化的电路，开不了多远还得抛锚。
0: 所以呀，这就是您一直说的安神是手段，修复才是目的的理念，对吧？
1: 没错呀，这款安睡饮在古方基础上做了全面的升级，加了三大现代营养成分。第一个加的就是 GABA， 它就是大脑神经的这个刹车系统，把紧张的神经慢慢平稳下来，跟这酸枣仁搭配形成双重安神，躺下来没多久心里就不闹腾了，困意慢慢就上来了。然后就是 B 族维生素，这可是神经系统的口粮，能够修复神经，促进代谢，把这紊乱的睡眠节律啊慢慢养回来，睡醒了头不昏不乏力，不像吃了安眠药那样第二天宿醉似的啊。时间长了你就发现了，不光睡觉踏实，心慌胸闷少了，血压稳了，记忆也好了，浑身有劲儿，整个人状态都不一样了。
0: 说得太对了，睡好了身体才能跟着好。咱们现在节目专属的福利价就是49块钱一盒，一共就500盒的量，大家可千万别犹豫，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咱们的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先打先得，订完了就恢复原价了。
1: 节目开播前呢，这个黄老还特意嘱咐我们啊，有三类人建议一定要尽早用上，别硬扛。第一类呢，就是入睡难，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睡眠前有点动弹就醒的，睡了不解乏的，早上起来是头晕脑胀，浑身没劲儿的。这第二类呢，就是喝酒助眠的，各种土方子都试了还是睡不好的，越折腾越严重。第三类就要注意了，就是长期吃安眠药片的朋友，很多人呢越吃量越大，吃了第二天头晕脑胀，浑身发软，像被砖头拍的似的，这就是因为它只是强制你神经关机，根本就没有修复的作用。
0: 那喝这个安睡饮会不会有依赖呀？
1: 这不会呀，酸枣仁安睡饮是药食同源的古方加营养成分，帮你自然入睡，养回自己的睡眠节律，不是强制镇静。一般大多数人喝上一周左右啊，就能感觉到入睡没那么费劲了，心里也不那么焦躁了。喝上半个月到一个月呀，深度睡眠明显变多了，半夜醒的次数少了，早上起来也有精神了。坚持喝2-3个月，不光睡眠踏实了，整个人的精气神儿、免疫力都上来了。
0: 所以说呀，深受失眠困扰的朋友可别再硬扛了，也别再乱试方法白花钱了。今天49块钱一盒的价格呀，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试试这个传承了150年的非遗古方酸枣仁安睡饮，给自己一个睡好觉的机会，一共就500盒。现在热线呢已经开始打进来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节目的订购热线，晚了可就没有了，400-710-2818，400-710-2818。 18，这49块钱一盒呀，您买到的

0: 不只是一个助眠的东西，而且是非遗古方加现代科技的双重保障，是安神加修复的全方位调理。平时呢，您买瓶普通的复合维生素都得几十块吧，现在49块钱就能买到这么一款有百年历史的安睡饮，真的是捡漏的价格，就500盒的名额，大家真的别再犹豫了，犹豫一下就可能被别人订走了，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身体呀、是自己的，睡不好觉遭罪呀、也是自己，花49块钱能解决的事儿啊，咱别硬扛，扛出大毛病来，花钱多还更受罪呀。
1: 那是这个道理呀、很多朋友总觉得失眠是小事儿，等到拖出了这个高血压、冠心病，记忆力越来越差，再想调就难了，早点把睡眠调好了，晚上觉就踏实了。
0: 最后呢，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怎么订购。大家现在拨打我们的节目专属的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报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就能享受49元一盒的专属福利价，一共就500盒的名额，按打进电话的顺序来，订完立刻恢复原价。我再提醒大家一句啊，这个价格只是在节目里头有，只此一次的活动，500盒订完就没了。要想改善睡眠、调理身体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400710-2818，400710-2818。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3: 关关好过过三关，
2: 吹响梨园集结号，
3: 答题闯关乐逍遥，
2: 梨园。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梨园大冲关，我是您的朋友李成。哎，每天上午十点咱们准时和大家伙碰面啊，有时候静下心来就感慨啊，这日子过得实在是太快。回想年少那会儿，总觉得时间是慢悠悠的啊，一天能做好多事儿，盼个节日等场好戏都要熬好久。哎，可是随着年岁增长，转眼这一季一晃一年，听几段戏的功夫，这大半晌就过去了。不过呢，好在常有戏曲相伴，有屏幕前的各位戏迷朋友啊陪着，再匆忙的日子也能等到一份安稳舒心。咱们闲话不多唠啊，还是准备了不少的戏曲唱段等待大家呢来欣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我有一件事儿不是很明白，把精神病院做大做强，市场需求量有那么大吗？
3: 本期推荐脑洞大开，
4: 领导来新人了。
3: 人类的大脑只开发了10%，如果被100%激活将会怎样？生活中屡遭不顺的菜肴总是幻想能够撞上改变自己命运的奇遇。一次偶然事故，他实施颅骨穿孔引流术后意外出现了奇迹，潜在的脑能量得到大幅激活，脑容量扩容，无限超能力，隔空读心术，大乐透收割机，其生活顿时发生了巨变。而迎接他的则是一幕幕啼笑皆非的故事。
5: 你居然还追究假死，吊销驾照，新军。
3: Movie Time 推荐脑洞大开。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今天的心理学小知识，我们跟大家来聊聊情绪 ABC 的效应。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刚刚失恋，一直摆脱不了阴影，沉重的打击让他的情绪很低落，生活工作也没有办法继续，更不能集中精力去做事情。一方面呢是对前女友的不舍得，另一方面啊是对前女友抛弃自己的愤愤不平。心理医生说了，实际上他这样的处境还不是很糟糕，只是在潜意识里被自己的想象给吓倒了。心理医生呢，首先给他做了心理放松训练，然后举了一个小例子，说假如你在公园的椅子上休息，并将最心爱的书放在上面，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过来直接坐在你的书上，你会有什么想法？小伙子说，我很生气，他怎么可以这样没有礼貌呢？可是其实他是个盲人，他并不知道椅子上有东西，现在你有什么想法呢？医生这样问道。小伙子顿了顿，医生接着问，那你还会不会愤怒了？肯定不会了，他也不是有意的。小伙子回答说，那你为什么会产生这两种不一样的情绪呢？小伙子望着医生说，我也不知道，同样是一件事，也许是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吧。说得对，同一件事情，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才会有两种不一样的情绪。同样的道理，生活中那些让我们痛苦的、纠结的，其实并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我们对事情错误的解释和评价。小伙子啊，瞬间若有所悟。情绪 ABC 理论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看法会引起一个人截然不同的两种情绪，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理论。提出者呢是爱丽丝，她认为正是因为我们会产生一些不合理的

0: 信念，才会使得我们产生情绪上的困扰。当这些不合理的信念日积月累，时间越来越长，便会引起情绪上的障碍。你可以很好地掌握自己的情绪吗？也许很多人都说我不能，尤其是当情绪面临低潮的时候，会不由自主的心情不好，没有什么兴趣去做别的事情了。其实人有这样的反应是很正常的，因为生活当中的琐事太多了，被老板炒了鱿鱼，被一些莫名其妙的言论诽谤等等。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情绪 ABC 理论所说的那样，事情并不能直接导致我们负面的情绪反应，关键在 B 的环节上，看你如何对待这件事儿。一个糟糕的事情 A 是否会引起一个人不好的情绪反应 C， 关键是在于诱发事件 A 产生的信念 B， 不同的 B 会引导出不同的 C。由此可见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个体对诱发事件所做出的解释和评价是多么的重要呀。当这个事情 A 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转个方向还有那么多路口可以选择，既然这条路咱们走不通，何必非要撞个头破血流呢？你的心境其实是可以选择的，除非啊是你自己不愿意。悲观和乐观有时候就在我们的一念之差。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我们来说一说，如何把孩子培养成一个自律的人。似乎啊，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一个能够自律、对于自己有要求的人，会收获大把的好处，受益匪浅。但是，这样的一个益处多多的特质，是一件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特别是对小孩子来说。或许正是看到了自我要求和自律的重要性，很多父母很重视孩子的自律，对于孩子的要求非常之严格，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孩子的优秀发展。但不幸的是，很多父母在要求孩子的同时，忽略了自律对于孩子的难度之大。很不公平的是，父母在要求孩子的同时，却往往轻易地放弃了自己。大多的父母都是，不仅把自己的不上进归因为孩子的拖累，还让自律难以通过言传身教传递给孩子。对于孩子自律的培养，一味地停留在口头上。每对父母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不能和孩子一起齐头并进是很多家长的错误选择。因为即使没有得到任何外在的物质回报和精神回报，一个坚持对于自己有要求的父母，也会在身心上得到源于自身的内在评价。每一种付出实质都不仅仅是最后的结果，关键的是过程中的成长和感悟。假设你和孩子同时坐在飞机上，一旦出现状况的时候，你先给自己穿救生衣，还是先给身边的孩子穿呢？如果你先给孩子穿，那建议你好好看一看飞机上的提示，为什么要先给自己穿？父母自身难保之时，又怎能给孩子更好的支持呢？不要以为爱孩子就要永远的把孩子放在第一位。父母不应以照顾孩子为借口，不应为了成全孩子的成长，不应沉迷于埋怨孩子的不努力而放弃了自己的成长。因为对于自己没有要求的父母，难以在孩子的内心深处埋下持续努力的种子。孩子的勤奋努力和坚持必定需要父母的鼓励和陪伴，但绝对不应依赖于父母的帮扶和监管，而应是来自于自己的内在成长需求。如同从父母那里感受到不懈努力一样，孩子从小就可以从父母那里见证活到老学到老的实证，让孩子在见证父母的努力中长大，了解到对于自己有要求的重要意义。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大象的耳朵那么大？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耳朵界的巨无霸，大象的耳朵为什么这么大？如果你见过非洲象，你会发现它们的耳朵像一把巨大的蒲扇，张开时甚至能和一个成年人的身高比肩。而亚洲象的耳朵虽然小一些，但也足够让你惊叹。但这可不是为了显摆，它们的大耳朵其实是活生生的空调系统。你知道吗？大象其实不会出汗，它们身上的毛也非常稀疏。生活在非洲草原和热带森林的大象体型庞大，产热多，但又缺乏像人类这样的散热系统，怎么办呢？哎，靠耳朵。大象的耳朵里布满了粗大的血管，当天气炎热，它们会把大量血液输送进耳朵，然后轻轻地扇动。这时薄薄的耳朵皮肤会把血液中的热量散发到空气中，等血液凉下来再流回身体，就像天然空调一样帮它们降温。有研究显示，大象能通过耳朵调节约 20% 的血液流量，非常高效。为什么非洲象的耳朵比亚洲象大呢？答案还是两个字，气候。非洲象生活在炎热干燥的环境，需要更强的散热能力，而亚洲象多生活在丛林中，气温湿度相对较低，所以耳朵进化得更小。其实早在冰河时期，大象的亲戚猛犸象就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它们的耳朵非常小，而且全身覆盖浓密的毛发，因为要保温。所以大耳朵未必适合每一头象。除了降温，大耳朵还能干啥呢？它们还有信号灯和雷达的作用。大耳朵有助于接收和放大远距离的低频声音，有助于象群之间的远距离交流。大象还能通过脚掌感知地面的低频震动，用耳朵辅助接收这些地底的声音。当一头大象愤怒或准备发动攻击时，它会张开双耳猛扇，好像在说别惹我，此时你最好赶紧撤退。总结一下，大象的耳朵不只是装饰，它们是一台超高效的天然空调，一套远程通讯和震动雷达，还可能是大象们的战斗姿态。
4: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今无畏中郎将卢凌风是太子的亲信，
2: 在下长安县尉苏明，
1: 狄公弟子屡破奇案。
3: 唐朝诡事录讲述了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与狄仁杰的关门弟子苏无名联手查案，守护百姓，挽救社稷的故事。探案吉凶是表面，寻找自己是核心，以见众生到见自己，最终见天下。
4: 没人不热爱这盛大的王朝，正如没人不热爱伟大的长安。
2: 看，一切祥和明媚，繁华如梦。
3: 虽然这部剧以各种诡谲的案件为主线，但是唐朝诡事录绝不仅仅只表现悬疑，故事中的主角成长成熟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这样的剧情设置玄妙，又没有局限于纷繁复杂的案件来吸引眼球，让观众随着案件的侦破，跟随着人物的经历不断成长，明暗两条线不断的交织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为该剧增加了更多的厚重感。案件扑朔迷离，人心更是玄妙难见。全剧由九个不同风格的诡异案件组成：长安红茶、石桥图、众生堂、黄梅沙、甘棠驿怪谈、驼神、人面花、参天楼，这一个又一个案件带您一起感受大唐夜色笼罩之下的奇闻异录。
5: 这世上有很多让人想不明白的事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相早晚会显露的。我随狄公多年养成的习惯，凡遇鬼案必查究竟，被破谜团虽死无憾。
3: 实际上，我们在这部剧当中，除了能够见证唐诗之外被湮灭千年的唐朝奇异鬼象，更能够感受到千年前的唐朝万邦来朝，当之无愧世界中心的气度。优越的物质生活，多样的文化融合，促生了唐朝人极致的想象力。说到唐朝，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一位位传奇诗人用唐诗描绘出的华丽的大唐美眷，而更有市井间的贩夫走卒，而正是他们加在一起才构成了大唐的画卷。
2: 我苏明志向植根于泥土之中，非他人可以随意猜测，人们所看到的只是露出地面的一小。
3: 在一个个案件当中，不管是奇闻怪谈还是幻术道法，不管是异域传说还是珍禽异兽，最终都停留在一个关键词上，鬼事录。这个鬼是诡异的鬼，全剧最终的一个核心是所有的蹊跷实际都在人心。从金钱到信仰，从朝堂到民间，比起诡谲的案件，更让人深不可测的是人心。但也正如这部剧的主题曲当中所写到的歌词一样，只要心怀对光明的憧憬，那就不惧前行。纵有千帆险境，亦不枉此行，心有火光燃动，何惧风岭，背着长夜孤影寻一个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这是现代诗《回延安》节选，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第七单元。回延安，作者贺敬之。这是一首采用民歌体形式写成的激情澎湃的现代诗歌。延安位于陕西省北部，地处黄河中游，在陕西省省会西安以北371千米处。延安夏季炎热多雨，冬季明朗干冷，昼夜温差大，这里非常适合果实储存糖分，所以延安的苹果大枣非常有名。提到延安，人们心中闪现的词语也大多和诗歌中所写一样，黄土、宝塔山、白杨渡手巾红腰带，还有伟大的延安精神。1937年至1947年，延安一直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和陕甘宁边区首府。毛主席等老一辈的革命家在这里生活战斗了13个春秋，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留下了非常丰富的红色资源。而延安的标志，革命圣地的象征，就是宝塔山了。宝塔山始建于唐代，古称嘉岭山，现在山脚下还有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墨宝嘉岭山三个隶书大字。宝塔山就位于延安城的东南方，海拔1135.5米，在山上你可以鸟瞰整个延安城区。那因为山上有塔，所以这里被称作是宝塔山。山上的这座宝塔始建于唐代，现在看到的宝塔是明代修复的。宝塔平面八角形，九层，大约有44米，是楼阁式的砖塔。那宝塔山上的摘星楼就是延安市的最高点了，在这里你可以俯瞰延安市的全貌。围绕着宝塔，如今这里已经被开发成为宝塔山公园，林木葱郁，环境优美。除了宝塔之外，宝塔山中还有很多历史古迹，比如山中长达260米的摩崖石刻群和碑林，还有范公井、东岳庙、嘉岭书院、烽火台等等古迹。在宝塔山景区，宝塔旁边有一座亭子，叫做钟亭。这里有一个修建于明代的铁制红钟，高150公分，直径106公分，上面是佛教莲花纹，下面是道教八卦纹。以前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时候，这里就用来报时和报警，因为这座钟的声音十分的巨大，可以响彻整个山谷。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这座古塔就成为了革命圣地的标志和象征。建国后，国务院将延安宝塔归入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延安革命旧址之中。1953年版的第二套人民币2元券正面的图案就是延安宝塔山。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年颁授的独立自由勋章核心图案就是宝塔山。 巍巍宝塔山，滚滚沿河水，经常出现在诗人画家的笔下。人们歌颂宝塔，怀念宝塔，实际是在怀念延安岁月，歌颂延安精神，缅怀党中央在延安的革命业绩，成了人们追寻当年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好课堂。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踩在雪上会嘎吱嘎吱响？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聊聊雪地脚下的交响乐。冬天走在雪地上，你有没有注意到，每迈一步，耳边都会伴随着一种清脆的咯吱声？很多人以为这是雪在碎掉，但实际上那声音来自一次微型的崩塌。要理解这个现象，我们先得知道雪是怎么形成的。空气中水汽遇冷结晶，每一片雪花都是由无数六角形冰晶拼出的微型建筑。当它们堆积在地面上，温度足够低时，雪花彼此会发生一种叫烧结的现象，就像冰块融在一起那样。雪花之间会长出细小的冰桥，把彼此粘在一起，形成一个庞大的冰晶网络。而当你踩下去的那一瞬间，就像踩进了由无数脆弱桥梁搭成的城市。有材料学教授曾经解释说，每一次脚步都是在同时压断成千上万座冰桥，大量微小破裂在同一时间发生，就像手指划过梳子的齿，会产生密集的清脆声响，这就是雪的嘎吱声。但有趣的是，不是所有雪都会响，关键在于温度。接近零度时，雪晶表面覆盖着一层极薄的液态水膜，雪花颗粒非常滑，踩上去只会扑的一声陷进去，并不会嘎吱作响。越冷，比如说零下十度以下，冰晶粘得更牢，冰桥更多更脆，当你踩上去时，破裂就越剧烈，声音就越脆亮。也就是说，雪越干越冷，脚下就越好听。科学家还指出，类似的声音也会发生在湿湿的沙子上，沙粒之间被水分轻轻地粘在一起，踩下去时微结构断裂也会出现类似的咯吱声。这说明这种声音不是雪的专利，而是一种材料结构崩塌时的共同物理现象。所以以后当你走在银装素裹的雪原上时，听到那清脆的嘎吱声可以放心享受，这是你和冬天最独特的交流方式。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欢迎来到有声领读。如果你喜欢今天听到的书，请购买正版。今天我们一起来共读的是齐格蒙特·鲍曼的《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这本书的作者齐格蒙特·鲍曼被誉为当代用英文写作的最伟大的社会学家和后现代性预言家。他一生笔耕不辍，留下了50多部著作，如《现代性与大屠杀》《现代性与矛盾性》，大多围绕一个主题，对现代社会的深刻观察与反思。鲍曼的文字总是带着强烈的人文关怀。他说过，一辈子以工作为使命是一种自我毁灭、快速消亡的生活。他还说，现代社会要求人们献身于工作，对此人们没有选择，无法选择，也禁止选择。这些话听来多少有些心酸，却直指现代人的灵魂深处。什么是现代性呢？简单来说，就是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后出现的种种不同于传统的现象和观念。而工作这一概念，其实在传统社会中并没有我们今天这样的地位。过去的人们自由散漫惯了，谁愿意天天到点上班被工头管着？那么工作伦理是如何在工业时代被制造出来，成为我们生活的准绳呢？鲍曼还提出，穷人这个概念也随着社会进程不断演变。在普遍就业的时代，贫穷是一回事儿，而在消费社会里，贫穷又变成了另一回事儿。比如一个人哪怕有点钱，如果他不去消费，不融入消费社会，他也会被视为新穷人。也许你觉得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常识，但鲍曼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总能让我们重新审视这些常识，看到常识背后被掩盖的真相。每个社会都有穷人，但不同社会对贫穷的定义各不相同。鲍曼提醒我们，穷人不仅仅是经济拮据，钱不够花那么简单，贫穷还是一种被制造出来的社会身份，甚至是一种关于匮乏的心理体验。在实现财务自由之前，我们可能都是心理上的穷人，因为消费社会总有办法让你的实力永远赶不上你的欲望。现代人就在这种工作与消费的无尽循环中越陷越深。我们首先来看书的第一部分，叫做《工作伦理的起源与现代困境》。先来说说工作吧。不知道你是否体验过失业的滋味？近几年，许多互联网大厂的毕业生在被裁员后写下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人说那种深不见底的失落感会让人在深夜惊醒时出一身冷汗。失去了工作，恐惧和自我怀疑便会席卷而来。社会隐含着一个假定，工作才是人的正常状态，不工作就是不正常。失业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份薪水，更多的是一个人的身份、前程，甚至自信和尊严。没有了工作这个支柱，很多人会感到整个世界都坍塌了。鲍曼认为，现代社会以工作为轴心的生活方式，其实并非天经地义，而是工业时代之后才普遍形成的。回想我们的祖辈，很多人并没有正式的工作单位，但自打工厂这种组织化生产方式普及，社会就逐步达成共识，每个人都应该工作，不工作是堕落、懒惰，甚至不道德的。这种观念今天看似理所当然，但在工业化早期，人们普遍厌恶被雇佣，不愿意被工头、时钟和机器支配。吃饱穿暖后，工人往往就不想再干了。对于那些急于扩大生产的工厂主来说，这成了大问题。有机器、有原料，却招不到足够的劳动力。于是，文化成了推动力。政治家、道德家、传教士们齐上阵，把工作伦理吹捧为美德，把闲散视为恶习，需要被根除。你看，如今有许多人每天上班前都怨念十足，却又无法真的辞职。这种工作对人的社会规训，其实每个人都身在其中。几百年前的雇主早已预料到，人们对工作纪律极度厌恶，他们不能自由进出，不能随心所欲地休息，无法按照自己的习惯行事，下班后还会被监视，这让他们痛恨整个系统。是啊，世界那么大，谁愿意一辈子都困在工作这棵树上呢？工作伦理本质上是对人自由本性的规训和压制，是一场围绕控制与服从的战争。鲍曼说，这场道德改革把劳动者推向了他们本不愿意的生活。即使一个人认命，接受了工作伦理，也难以抵抗内心的空虚。鲍曼指出，工作伦理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把人所做的事儿和他们觉得有意义的事儿分离开来。人们忙碌着，像仓鼠一样在轮子上奔跑，却不知世界其实不会因为他们的奔忙而转动。工作伦理总是引导人们思考能做什么，而不是为什么做。工业文明推崇增长即合理，整个社会都在为了增长而争分夺秒。工具理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并不解决人对意义的渴望。它只对结果负责，任何有利于目标达成的行为都会被视为道德。如何让工人完成那些对他们来说没有意义的工作呢？答案是机械化训练。人被当成螺丝钉或齿轮，兴趣、情绪、雄心都成了多余。鲍曼发现，劳动者在工作伦理下被视为未加工的人类原材料，懒散、任性，不具备自我管理能力，只能被动接受改造。可人本能地渴望尊重和自我实现。工业化之前的工匠做事全身心投入，而现代工人则像被加工过的新鲜番茄，变成了番茄补剂，对工作的热情早已被管理制度消磨殆尽。那么，工作为什么成了现代人生活的轴心呢？鲍曼总结出三重效能。第一，工作支撑着个人的存在。现代社会评价一个人的价值，往往看他的工作。工作成了确立身份和价值的依据。职业生涯几乎定义了一个人的生命轨迹，是自信与迷茫、骄傲与自卑的来源。没有了工作，人在社会中就成了多余的人，失去了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第二，工作生产社会秩序。当绝大多数成年人都在工作，工作场所就成了社会主要的社交场域。工厂不仅生产商品，还生产出顺从的工人。没有经过工厂这条生产线，人就很难被社会认可。工作给予人尊严和收入，
使他们在家庭和社会中有

地位，这样工作也在生产和维持社会秩序。第三，工作支持社会再生产。从宏观看，经济繁荣需要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就业增长意味着经济增长，工作伦理用强大的道德力量把人力资源商品化，提升资本雇佣效率。人人渴望工作的社会是资本最喜欢的乐园，工作成了所有社会成员的道德责任，人们也自觉接受了工作对生活的控制。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现代社会将工作与道德品质深度绑定，工作伦理让我们摒弃自由本性，成为体制化劳动的组成部分。这是一场关于控制与服从的斗争，却以道德感召的方式悄然改变着我们的观念和生活。再来读本书的第二部分，消费主义的兴起与人的困境。消费主义是这本书当中的第二个关键词。为什么现代人被困在消费中难以自拔？从生产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社会运行逻辑发生了根本变化。首先，工作伦理产出结果却不负责意义，许多人在生活中只剩下工作，成了空心人。为工作，人们牺牲自由、健康和尊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只有通过物质奖励才能恢复内心的平衡。钱多的人，社会认可度也高，人的动机和渴望被推向消费领域。另一方面，生产过剩让社会不再只需要生产者，而需要消费者。在生产者社会，有能力参与分工就能获得社会认可，而在消费者社会，有能力和意愿去消费，社会才会认同你。身份的建构从生产者转向了消费者。你可能会问，花钱消费谁不会啊？其实不然，成为合格的消费者也需要社会的训练，只不过训练场所不同，工作场所像圆形监狱，而消费训练则鼓励你洗心不恋旧。合格的消费者要不断地做选择，永远没有被完全满足的需求，没有终极的欲望。工作伦理要求专注，消费社会却希望你缺乏定力，冲动易满足，这样你才能成为及时满足的最佳奴隶。消费者的训练场在五光十色的商场、购物中心，甚至是网上的种草社区。消费者在这些环境中不断被诱惑，忙于从一个欲望到另一个欲望，形成强迫症，难以自拔。习惯剁手的人想断舍离已经成为了奢望。没有人强迫消费者，但他们必须选择，因为只有通过消费才能塑造我是谁。消费越多，社会地位越高，距离美好生活也越近，于是人们的理想生活与消费紧紧捆绑在一起。与工作不同，生产是集体事业，消费则是个人行为。鲍曼称之为孤独的行动。哪怕在热闹的商场，消费行为本质上还是个人的选择。消费社会不靠强制，而靠诱惑和美学。广告和带货主播大行其道，消费美学渐渐取代了工作伦理，成为社会运行的主要动力。经济增长与其说靠生产力水平，不如说取决于消费者的热情和活力。限制消费就是扼杀社会潜能，经济齿轮也会随之放缓，这是现代经济最害怕的事儿。再来说说第三个部分，新穷人被消费主义制造的困境。什么是穷人呢？作者告诉我们，贫穷不仅仅是没钱，还是一种心理体验。在生产者社会，穷人是被排除在生产体系之外的失业者，而在消费者社会，穷人则是没有消费能力和意愿的有缺陷的消费者。每个社会都有体面生活的标准，达不到这些标准便会陷入烦恼、痛苦和自我怀疑。贫穷意味着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导致自尊受损，产生羞愧和负罪感。比如社会认为自有住房才算体面，那么租房者即使住得再好，
心中也难免落寞。

在消费者社会，由于无法消费，人们会体验到双重痛苦，被社会观念降级，被排挤在盛宴之外。主观欲望的不满足和由此带来的羞耻和污名化，使人对贫困的感受更加强烈。为什么说现代社会在批量制造贫穷呢？因为在全球化和科技浪潮下，失业和劳动力过剩成了常态，经济增长和就业率有时相互矛盾，技术进步总是伴随着劳动力的替代和淘汰，失业人口的增加使救济工作成为社会的道德任务。同时，现代社会创造了底层阶级这个概念，将穷人和道德缺陷画上等号，比如暴力犯罪、吸毒、未婚先孕等等，都被视为反社会行为。底层阶级不仅经济贫困，还被贴上道德败坏的标签。工作伦理在这里又发挥了作用，安抚了正常人的良知，同时加强了对穷人的道德谴责。于是，社会普遍认同，富人靠品德致富，穷人是自作自受。这种观念掩盖了贫穷的系统性原因，把穷人粗暴地打上自甘堕落的烙印。鲍曼指出，现代社会更多的是由消费文化制造出来的新穷人。一个人无法幸福的生活，就会被视为失败的消费者。消费者社会需要人消费，经济才能循环。不消费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丧失了社会价值。你还记得某著名主播直播间每笔翻车的事件吗？主播对消费者的道德绑架，其实正是鲍曼早就揭示的消费社会逻辑。一个人不合格地履行消费者义务，就会被边缘化。从不工作是罪恶，到不消费是可耻，现代社会不断制造道德焦虑。如果以欲望的不满足来定义贫穷，那么我们所有人都会成为这个时代的新穷人。这就是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这本书中为我们揭示的现代生活现实。《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是一本锐利的警示之作，让我们从生产者社会的冷酷无情看到了消费者社会的狂躁魅惑。马克思曾经说过，生产成就着也异化着人类。鲍德里亚说，消费塑造着也奴役着人类。而鲍曼把两者联系在一起，为我们揭示了现代人的困境。工作、消费成了现代人两大生存支柱，每个人都在努力工作，也都在拼命的消费。但鲍曼帮我们说出了这些行为背后的无奈，这不是简单的生活吐槽，而是对文化建构的深度反思。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其实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比如工作伦理、消费文化，他们让我们成为了现代社会的新穷人。在历史进步的洪流面前，讨论工作、消费和贫穷的本质，也许很难改变我们的现实处境。但鲍曼提醒我们，理解限制就是自由的开端。比如他在书末追问，一切都以有效性优先，但对谁有效？目的是什么？经济增长是什么的增长？为谁而增长？真正的贫穷不是金钱的贫乏，而是意义的贫乏。只有看清这些，我们才能不被流行文化裹挟，回归生活的本身。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如果您喜欢今天听到的书，请您购买正版，支持创作者与作者，让书香延续。感谢您的聆听。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3: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4: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我饮黄河心上流》，历代黄河诗歌词赋选，主编王守国，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本书编选的主要内容包括古代诗词、古今词赋、白话新诗三个部分，一共收录作品148篇。这本书把古代诗词、古今词赋、白话新诗三种不同时代的文学形式综合在一起，不仅及时践行了挖掘黄河文化、讲好黄河故事，而且恰切地彰显了黄河文明从古至今充分而坚定的文化自信。

0: 我的书说给你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国清，我是我饮黄河心上流这本书的策划兼责编。说这样一本书呢，它是分的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古代词赋，就是明清以前这个诗词歌赋，这是古代词赋。第二部分是古今词赋，就是古代的和当代的一些词赋。第三部分呢是白话新词，白话新词就是五四运动以来这些就像这个爱卿赞可家为代表的，就是不讲格律不讲对仗没有词牌不押韵这些白话新词。像那个古代诗词、古今词赋，这个白话新诗，从古到今所有诗歌形式的这种打通的一种编法，这是第一本，过去没有过。这里边还有28幅有关黄河的书画摄影作品，特别美。所以这一本书呢，它是以黄河为主题的综合文化、综合艺术，历代对黄河母亲的一种情感表达。
0: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车过黄河铁桥，流沙河，9曲18弯，黄河，你来自荒凉的朔漠，下高原，奔龙门，到中州。浩浩荡荡东流去，不见南北两岸，但见你那拍天的黄波，神秘豪雄古老，多像我亲爱的中华民族。我是如此渺小，是你狂涛中的细沙一颗，我是如此伟大，从你的汪洋上高飞而过。人间有的是路，虽然曲折坎坷，不到黄河心不死，如今活着又过黄河。
2: 本期读书人魏浩翔。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2: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是唐代诗人王翰的祖诗作品《凉州词二首其一》，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第七单元。这是一组边塞诗，渲染了出征前盛大华贵的酒宴以及战士们痛快豪饮的场面。《凉州词》是乐府歌词，它是达官显贵、宗室名流为凉州歌所填的唱词，是唐朝时流行的一种曲调名。而凉州，它位于甘肃省中部河西走廊的终端，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冲。凉州因地处西北，常寒凉也而得名。汉唐之际，凉州是中国西北地区仅次于长安的最大古城，它还是古代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也是中外商人云集的都会，并且一度成为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历史上的凉州就是现在的甘肃省武威市，而武威这个名字是为了彰显汉武大帝大汉帝国军队的武功军威而得名。今天仍然有不少当地人习惯自称为凉州人，而武威南城门墙上也赫然写着凉州二字。不管是叫武威还是叫凉州，它都是历史留下来的一段宝贵财富。武威除了凉州这个标志性的名称，它还有一件世人皆知的文化瑰宝——铜奔马。而它的另外一个名字我们可能会更熟悉一些，那就是马踏飞燕。马踏飞燕高 34.5 厘米，重 7.15 千克。它的铸造工艺是分范合铸，就是分别铸造马身、马腿以及蹄下飞鸟等等一些部分，把每个部分造好，再合铸完成整体的造型。马腿内更夹有铁芯，以增强它的支撑力和强度。这种铸造工艺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铜奔马三足腾空，一足掠过飞鸟的瞬间，飞鸟回首惊顾，更是增强了奔马急速向前的动势。全身的着力点就集中在超越飞鸟的一足之上，这也准确掌握了力学的平衡原理，具有卓越的工艺技术水平。马踏飞燕的发掘也非常的意外。1969年9月10日，甘肃武威新鲜人民公社的村民挖防空洞，无意间发现了一座有大量青铜俑的古墓。当时的公社书记阻止了文物的变卖和毁坏，并且立即向上级政府反映。到了1971年，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在甘肃省博物馆见到了铜奔马，他为之震撼，回京后更是极力地推动了铜奔马在京的展览，震动了史学界和考古界，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专家纷纷在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评赏文章，说铜奔马是无价之宝。马踏飞燕是中国旅游标志，国家级文物，也是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珍贵文物。如果你想来武威感受马踏飞燕的魅力，那就一定要选择在每年的5月1号到10月15号之间，到甘肃省博物馆丝绸之路文明展厅一饱眼福，因为其余的时间它都在库房当中被工作人员精心的维护保养着。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酒这个字的右半边酉。在说文酉部中写道，酉酎也，八月属成，可为酎酒。酉其实就是酒的名字的来源，酿器型中有时。酉字的甲骨文是独体象形字，八月谷物成熟，蒸煮之后用竹篓放入陶器之中，盖上盖子，长时间密封即可酿成酒液，密封存放时间越久越纯。这个过程其实就像酉这个字一样，上面那一横就是盖子，而蒸煮后用的竹篓是酉字里面

字，放入的陶器则是有字里面的口这个字之中，酿成的酒液也就是有字里面的短横。你看这是不是很形象？后来呢，有作为干支字后，人们在有字边加了水称为酒，强调坛中饮料的液态性质，沿用至今。人们都知道曹操的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断定他一定是一个大酒鬼。殊不知啊，他是不许人喝酒的，而且还杀了反对禁酒的人。我们来听听怎么回事。话说东汉末年，曹操是北方一霸呀，挟天子以令诸侯。建安十三年，曹操拜了丞相，起兵征讨。适逢北方荒灾，大旱缺雨，收成锐减，筹粮困难。可是那时民间饮酒造酒风正盛，用去大量谷米稻黍。曹操于是下令禁酒，张贴告示，设立稽查，不许喝酒，不许造酒，不许买酒，不许卖酒，连谈论酒也不许，如有违抗，严惩不贷。当然你有政策，我有对策，老百姓表面上遵纪守法，但是偷偷的照样喝酒。那时的酒有三酒五七之说，清酒是最高档的，冬酿夏熟，而浊酒是发酵酿造好后不经过滤直接喝，有点浑浊，分为五七。由于酒字成了忌讳，人们说话时就用圣人代表清酒，用贤人代表浊酒。都说现在见面经常张口就问吃了吗，那时的人问的是喝了吗，回答喝的圣人，喝的贤人，大家就心知肚明了。当时有一个人叫徐邈，为尚书郎，也算是高级干部了，却不以身作则，跟领导同心同德，经常啊偷着喝酒。他的属下赵达有一次问他军务的事，他醉醺醺地蹦出了一句，我刚中了圣人。这赵达是个爱打小报告的，就把这话捅到了曹操那儿。曹操大怒啊，要军法处置。幸好有个鲜鱼府替他说情，说大人啊，有所不知，现在喝醉酒的人称清酒为圣人，浊酒为贤人。徐邈性情一向谨慎，这次是偶尔学学别人的醉话呀。曹操呀长了见识，就放了他一马，得以免罪。于是就有了成语酒欲圣贤，清圣浊贤。后来许多文人写东西提到酒时也用圣贤，比如李白就有诗，以文清比圣，妇道浊如贤，圣贤既已饮，何必求神仙。有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朗读，小小年纪却已经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听见书中的信仰。
2: 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起来了。
3: 不许乱喊！
2: 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父亲瞅了瞅我们，没对我们说一句话。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4: 16年前的回忆，是人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下册第10课的课文，由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女儿作家李兴华于1943年创作，讲述了李大钊同志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坚持工作，不幸被捕，在敌人法庭上英勇斗争，最后壮烈牺牲的经过。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捕入狱，他受尽各种严刑拷问，始终坚守信仰。4月28日，李大钊同志惨遭反动军阀绞杀，牺牲时年仅38岁。作为革命者的李大钊，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所坚守的初心和使命，也激励着一辈辈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不懈奋斗。
0: 一篇文字，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5: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6: 《静夜思》，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7: 鉴赏，马茂元。明胡应麟说，太白朱绝句信口而成，所谓无异于功而无不功者，句出自诗叟内编卷六。明王世茂认为，盛唐为清廉龙标二家一级，礼更自然，故居王上。也就是说，绝句的话 唯有青莲，也就是李白，龙标是王昌龄，这两家登峰造极，李白则更胜一筹。此句出自《易卜结余》。怎样才算自然，才是刚才所说的无异于功而无不功呢？这首《静夜思》就是个榜样，所以胡适特地把它提出来，说是妙绝古今。这首小诗既没有新颖奇特的想象，更没有精工华美的辞藻，它只是用叙述的语气写远客思乡之情，然而它却意味深长，耐人寻意，千百年来如此广泛地吸引着读者。一个做客他乡的人大概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吧，白天倒还罢了，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思乡的情绪就难免一阵阵地在心头泛起波澜，何况是月明之夜，更何况是明月如霜的秋夜。月白霜清是清秋夜景，以霜色形容月光，也是古典诗歌中所经常看到的。例如梁简文帝萧纲《玄圃纳凉》诗中就有夜月似秋霜之句，而稍早于李白的唐代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用“空里流霜不觉飞”来写空明澄澈的月光，给人以立体感，尤见构思之妙。可是这些都是作为一种修辞的手段而在诗中出现的。这诗的“疑是地上霜”是叙述，而非模形拟象的状物之词，是诗人在特定环境中一刹那间所产生的错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觉呢？不难想象，这两句所描写的是客中深夜不能成眠，短梦初回的情景。这时庭院是寂寥的，透过窗户的皎洁月光射到窗前，带来了冷森森的秋宵寒意。诗人朦胧的乍一望去，在迷离恍惚的心情中，真好像是地上铺了一层白皑皑的浓霜。可是再定神一看，四周围的环境告诉他，这不是霜痕，而是月色。月色不免吸引着他抬头一看，一轮涓涓素魄正挂在窗前。秋夜的太空是如此的明净，这时他完全清醒了。秋月是分外光明的，然而它又是清冷的。对孤身远客来说，最容易触动旅思秋怀，使人感到客况萧条，年华易逝。凝望着月亮，也最容易使人产生遐想，想到故乡的一切，想到家里的亲人。想着想着，头渐渐低了下去，完全进入了沉思之中。从疑到举头，从举头到低头，形象地揭示了诗人内心的活动，鲜明地勾勒出一幅生动形象的月夜思乡图。短短四句诗写得清新朴素，明白如画，它的内容是单纯的，但同时却又是丰富的，它是容易理解的，却又是体味不尽的。诗人所没有说的比他已经说出来的要多得多，他的构思是细致而深曲的，但却又是脱口吟成，浑然无忌的。从这里我们不难领会到李白绝句的自然，无异于功而无不功的妙

0: 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戏博大头鬼房叔安在擂台上要大战陆朝夕，两个人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一开始就比开了兵器。房叔安拿着1尺2寸长的小片刀，陆朝夕手中擎着一对四棱挖面熟铜剪。从兵刃上讲，陆朝夕占着上风，要碰到刀上，房叔安这小刀是非撒手不可。因此大头鬼夹着万分小心，不敢碰人家的兵刃。但是房叔安呢，有个损主意，一边打着他一边抄抄，这样呢可以把对方这个心给活弄乱了。你这一乱，我就可以利用个空隙出奇制胜。当然了，房叔安这么做可以有点无赖，也不光彩。一边打着他一边吵吵，
3: 我陆朝夕呀，你这名可不好，西方大陆你离死可差不多少了。另外呢，你不知道方爷的厉害，我这把小刀别看尺寸不长，专打人的上三路，看抠你的眼睛，拉你的鼻子，掏你的舌头，扎你的嗓子，砍你的耳朵，奔你的后脑勺，唰唰唰唰唰。哎呀，把个陆朝夕呀，让他吵吵的是心忙意乱。心说有这么比武的吗？你喊什么呢？你爱扎哪儿都可以，你说出来干什么呢？但是陆朝夕也怕吃亏，晃熟铜剪护住上三盘，一个没注意，房叔安小刀一转个奔下头来了。他嘴里说，我扎你的嗓子眼儿。陆朝夕信以为实啊，用双剪一护脖子，房叔安刀刀下头了，正好戳到陆朝夕大脚趾头上，把靴子给戳个眼儿，正扎到脚趾盖上。

十指连心呐、啊，最疼不过陆朝夕撒手扔家伙，抱着这只脚是就地翻滚，台上都是斑斑血迹了。小老道铁连龙往前台看，哎呦，不好！陆庄主受伤了，闯出七八个，把陆朝夕是抢救回去。有的小老道用墩布把血迹擦净，把他的双锏捡回，咱不必细说。方叔安打了个胜仗啊，把看热闹的老百姓和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各位老少英雄乐得眼泪都淌出来。哎呀，人们议论纷纷，方叔安可真够坏的。最可笑的是陆朝夕那么大的年纪让戏不大头鬼给骗了啊！看来这下扎的还不轻。单说方叔安觉着洋洋得意，摇头晃脑，呆，莲花观的群贼，听着，我乃湖北江夏人士，号称戏不大头鬼方叔安，方老剑客，有不服的没？出来！我飞剑先诸亮，你在后台没？出来！三尺地灵魔陆坤，在后台没？出来！郭长拿、江红烈，出来！出来！方老剑客要跟你们决一雌雄，说着唰唰唰唰唰唰唰，还练了一趟小片刀。这人就是这样，要把脸豁出去啊，没有在乎的事儿。现在方叔安这脸蛋子就厚啊，他不懂得什么叫害臊。要别人说这个话，都得考虑考虑，他不想这些事儿啊。因此大言不惭，指名点姓，讨敌骂阵。这老四位在后台听得清清的。无量天尊全站起来，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非把他的大脑袋给他拧下来，给他切开晾着。走走，这老四位争先恐后都想到前台。白莲花燕峰一看在人群之中挤出来了，四位老剑客，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你们这么高的身份，怎么能跟他一般见识呢？那是个臭无赖，你要一出台就掉了自己的身份了。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在下不才，我去对付他。我早就认识他，他一撅屁股，我知他拉几个粪蛋，他有招在别人面前使得出去，在我姓燕的面前干脆就行不通。几位老剑客，你们瞧好吧。其实这几个人也不累跟方叔安伸手，就是看见他太狂了，气得慌。一看白莲花燕峰自报奋勇，所以这四位也就点了头了。那燕峰为什么要登台呢？他有他的打算呢。现在莲花观群雄荟萃，连本庙的人再聘请来的就四五百号，三

山五岳的英雄，各地的豪杰，一个比一个强，一波压过一波啊。现在白莲花燕峰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因为这个贼也分三六九等，贼跟贼也不一样。有些贼是撬门压锁，小偷小摸；有的贼拦路抢劫；有的贼做的分赃二八下账；还有些贼属于下五门的，奸淫烧杀，专在女人身上下功夫，这种贼是最缺德，最不吃香。而白莲花燕峰就属于这一类。这个贼凑到一块儿，一提到燕峰，人家都用白眼珠看他，所以一般的贼都瞧不起他。就飞云道长郭昌达也不例外啊。躲攒见着白莲花燕峰，始终是正言厉色。他手下的人对燕峰也是指使过来，扑了过去。这么大个燕峰成了小卒了，所以说端人家饭碗也不那么容易。燕峰曾经几次发誓，我不待这儿了，我走。但是他没敢走，他知道他是老虎掉到山涧里了，伤人太重啊，他是官府缉拿的要犯，光身上背着几十条人命案，不管走到哪里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一旦落到官府手中就得把他万剐凌迟啊，所以他没这个胆量，还得借着大树好乘凉。尽管吃这碗饭不那么容易，但是还是保险的。不过燕峰是这么想的，要有机会我得露两下子，让他们开黑眼看看，我白莲花也不是等闲之辈，不像你们想的那么不值钱。虽然过去我做点荒唐事，现在我改了，你们怎么光记住旧账就完不了了呢？因此他自报奋勇要会斗方树安。另外白莲花是这么想的，方树安这小子狗掀帘子全指着嘴，他根本没能耐，有些人动不动就叫他给拍住了。我可不在乎，你再狡猾也逃不出我手心儿。因此这一仗我是稳操胜券，非赢不可。现成的露脸的事我能不干吗？别看方树安是著名的饭桶，现在很有影响的人物，我要把他给赢了，在我们总门长面前也算立了个大功啊。因此他打定主意挑连龙来在外头。大头鬼，认识二爷吗？方树安一看，他没想到白莲花燕峰能登台，方树安就有点头疼啊。在他的心中，遇上这么多贼就有两个难对付的，一个是白菊花燕飞，一个是他兄弟白莲花燕峰。这哥俩一个是狼，一个是狈，比狐狸还要狡猾十成啊。方树安一想，我再有道在他面前是难以施展，大概这小子看出便宜来了，这才登台。

0: 可是好。方叔安把眼珠一转，我应该怎么走？哎，有主意了。主意想好了，方叔安就稳定下来了，把大脑瓜一晃，哎，二爷，久违了，久违了，怎么，你想要登台跟方爷比武不成？臭不要脸的货，杨二爷能跟你比武吗？你算个什么东西？方叔安，你这两套在二爷面前给我端回去，谢底就怕老乡扒了皮我认得你的骨头，你一撅屁股知道你拉几个粪道。方叔安，别不疯装疯，不傻装傻，在我面前装着大半蒜。我奉劝你赶紧给我滚回去，我也不要你的狗命，因为你也不值得我要你的命，我怕沾污了我的刀啊。你回去，你把徐良叫来，你把白玉瑞叫来，把钟林换上来，把刘世杰找来。我打的是英雄好汉，我岂能跟你动手啊？跟你一伸手，燕二爷就掉了价了，就不值钱了。其实白莲花燕峰啊，说这话也违心，当着普天下的老百姓，他也是咬着后槽牙说横话。就凭他跟徐良动手啊，跟白云瑞动手，那不差的天地吗？无奈是人，多少的都有点虚荣心，觉着当着天下这么多人，要不吹两句呀，就有失身份。故此，他才吹了一顿牛皮。方叔安把母哥眼儿眨巴眨巴，哈哈哈哈哈！二爷，你真有两下子，我服你了。不过呢，我是服你了，普天下的老百姓不一定服你，人家也不了解你。我在未下台之前，我跟大家介绍介绍，没这个必要。哎哎，有必要，你等等吧。各位父老乡亲们，打一拳踢一腿的子弟老师，各门各派的英雄好汉，我给大家介绍个人，就是这位，他是祖居陈州人士，人送绰号白莲花，姓燕，叫燕峰。他还有个哥哥叫白菊花，叫燕飞。可能提起他们哥俩，各位有的不熟悉，要提起他们的先人，可大了大的有名啊。他们二位的父亲就是成了名的老隐士陈州侠燕子托。那老头子为人行的正，走的端正，大光明，一步俩脚印，冬天舍棉，夏天舍单，二八月开粥厂，修桥补路，乐善好施，太好太好了。可是有那么句话，好人没长寿，祸害一千年。老头岁数不太大，就一命呜呼。他死不要紧，就留下俩孩子，就是燕飞和燕峰。 看这哥俩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学呀。按理说呢，当儿子的应当随爹，父子天性嘛。可到了他们家就变了，当儿子的跟爹一点相同之处都没有，他爹就那么好，这俩儿子就这么缺德带冒烟儿，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啊。这哥俩走千家过万户，发卖熏香蒙汗药，盗取鹰胎子和车，调戏民间少妇长女，手段残忍，是先奸后杀。他哥哥白菊花身上背着48条人命案，是作恶多端，血债累累，因此官府传下榜文，四外缉拿，绝不宽待。终于在我老方的帮助下，让我干爹山西县白眉大侠徐良将他置于死地。就冲这一点，我干老是积了大德了。现在就剩下这个白莲花燕峰，这小子比他哥哥还狡猾，做的案比他哥哥只多不少啊。如今逃来逃去，逃去逃来，又跑到莲花观来避风来了。各位你们好好看看，你瞅这人长得溜光水滑，也有鼻子，也有眼睛，也有嘴，也会口吐人言，可是他是披着人皮的一条狼。我说众位，对这种人可千万留神注意。你想想，谁家没有姐妹，谁家没有女人，这小子居然丧心病狂，手段如此残忍，你们说该杀不该杀？开封府抓的应该不应该？他是不是个人？这家人方说，你看没鼻子，当着普天下老百姓滔滔不绝呀，把白莲花燕峰这点老底儿都给翻了个了。老百姓不听便罢，闻听此言的都气坏了，一个个是怒满胸膛，吼声震天，打死他，打死他，他不是人，这小子是禽兽，把他拉下来烧死他。你想，上万的人振臂高呼，这个力量得多大呀，真是气吞山河，一泻千里之势啊。把个白莲花燕峰吓得倒吸了口冷气，倒退出一丈多远去。毕竟他还是个人吧，臊的脸跟大红布相似，真是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他四肢发软，再也打不了了。燕峰没想到方帅用这种方法对付他，刚才的如意算盘整个打错了，他把头一低，撩起帘来是逃回后台，没敢打。方帅这个乐呀，心说这人呐，可别干缺德事儿，更不能让人抓着把柄。你看当众一揭短，他再有能耐也没能耐了。方栓是心中大喜，用手一算，连胜2阵，
1: 嗯，
0: 还差一阵。
1: 哎，
0: 无论如何

0: 我也得来个连中三元。想到这儿，他来到台口，乡亲们，有认识我的，有不认识的，我再介绍一遍，我是湖北江夏的人，人送绰号西伯大头鬼，我叫房书安。我可不怎么地，我干老可有名啊。哎，看我干老就在台下呢，他老人家就是白眉大侠山县三守将军多臂人雄徐良，徐大侠那是我爹，我是他干儿。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吴若冰，我爹有能耐，故此我才这么大能耐。看见没，刚才连胜两阵，威震八王嘞。我有带胳膊带腿的呗，滚出一个来。我怎么刚才吵吵你们没听见呢？朱亮出来，郭襄拿出来，咱们来个剑客对剑客，我非打你们才过瘾呢。王叔安的话音没等落地，这脸啪啦一打，噌窜出一个人来。哦，王叔安，既然指名点姓叫老朽，你来看，本剑客到了。王叔安抬头一看呢，来者非别，正是飞剑仙朱亮。他以为啊，朱亮他们不能理他，他就喊破嗓子，那帮人也不能跟他动手。结果想错了，朱亮真出来了，把房叔安吓得腿肚子转街，好悬没拉裤子里头。气说坏了，连中三元已经是不可能了，肯定的了，好一好把命我还得搭上。我真倒霉，这朱亮这老家伙怎么真来了。房叔安正然吃惊，朱亮拎着五斤的拐杖就来到他面前。房叔安，你还往哪儿走？你真想跟老朽比武不成？没。哎，老剑客呀，刚才我无非是说点笑话，咱们爷儿俩还过得着这个吗？对不对呢？你看当初你在阎王寨，我也在阎王寨，咱们经常在一个桌上吃饭，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呢。别看现在我投靠到官府，你食神在绿林，但是想起往事来仍然有一定的感情啊。呸！房叔安，你别穷白话，我告诉你，二话咱没的可说，我要给方才那两个人报仇雪恨，你拿命来。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2: 桐林听完了纪明图的方玉的话，心里头有数了，让他闪退一旁，抬头一看，老道追来了，和这飞天蜈蚣真跟蜈蚣差不多少，张牙舞爪，手中晃剑。等追得近前，老道也发现桐林中人了，他可不知道都是谁呀、手一扬，让和尚老道停身都站住。他钉子步一站，把宝剑一抱，高声断喝：呔，对面什么人？桐林往前紧走两步，打量老道，一看真够凶的，瞅这老道的年纪能有70来岁了吧，声音洪亮，俩眼儿倍儿亮。佟林点了点头：哦，你问我是谁吗？什么人？京南霸州佟家庄的人，姓佟名林，字海川。你是谁？桐林是也。老道闻听，倒吸了一口冷气，人的名树的影。再看他就地转了两个圈，龙目光仔细打量，一瞅桐林衣着打扮非常朴实，借灯光一照，他那眼神怎么那么足，放出两道光来。老道再往后头一瞅，准知道佟林的帮手绝对都是高人呢、他自己知道自己这两下子够呛啊。老道一想怎么办呢？好汉不吃眼前亏。再看把掌中的宝剑无动如飞，佟林呢，你看看我宝剑的厉害，他自己练开了。佟林纳闷儿，没伸手，你自己练个什么劲儿？再看练的紧关节要的时候，老道念了一声佛：方锦扯呼，抹头就跑，把大伙闹愣了。等清醒过来才知道他使的是稳军计，把佟林他们稳住了，他逃之夭夭。大伙一看是又气又乐呀，心说姜是老的辣，这老道真不白给，还这招挺高啊。他跑回古刹玉皇顶，他知道这两下子不行啊。佟林刚想追，小昆仑方玉过来了：师傅等等，我想起件事了。各位啊，他这庙可厉害啊，山门角门四面八方都埋伏着人，每人有迷魂帕一方，还有五色什么迷魂带一条，一抖了闻声就趴下。幸亏我这儿有一瓶解药，来来来，咱每个人先闻声一点，以防上当。这还林媚娘给的呢，每人都闻声一点，确保平安无事。佟林这才整队来到庙门前，此刻红日东升，天已大亮啊。众人一看呢、这古刹玉皇顶这地方太好了，周围大山环抱，山腰上一块平地，这座大庙就建筑在平地上，周围是苍松翠柏。要有画家到这块，那肯定能选中这个景致，真是天上人间呐、可惜恶人在此霸占着，成了是非之地呀、把好端端一座清净禅林变成了战场。穿云白玉虎刘俊首先过来叩打门环，其实不敲里头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敲了没几下，就见出了一个小和尚。哎，各位稍后片刻，我家方丈正准备列队迎接。说着把门关上了。等了没有十分钟，山门大开，众人往里头一瞅，好家伙，前边是和尚，后边是老道，足能有二三百号。再说这些和尚身披袈裟，手拿法器，这些老道也全都换了大红的道袍，分左右整整齐齐站好，往正中央的神道上观看，闪出一个高大的和尚。大和尚头似麦斗，眼似钢铃，大狮子鼻子，鲶鱼嘴，脑门子上耷拉着一块肉，人一动这肉突突直颤，瞅着是十分凶恶。看年纪也就是60岁挂零，身穿青布僧衣，外罩紫色披卢褂，脖项下挂着108颗素珠，手摆拂尘，正在这儿恭候着。有人认识，告诉佟林，这就是力胆侠惠斌，罪魁祸首。再往惠斌身后观看，逃跑那老道飞天蜈蚣韩玄在后边跟着。单说惠斌，听韩玄向他一说，佟林领着一大帮人来了，要说他一点都不紧张，那是唬人的。他心里头也缩了一下，心说话，佟林呐、啊，这家伙名誉太大了，那简直把他说的神乎其神。一出事，在来风镇长打铁背龟雷春，雪地玉贝勒，地坛会二侠，在来风镇会斗展翅金镖铁掌李，大闹山东朝富林，威震杭州泪，掌打铁臂罗汉法禅，双月分双剑，灵隐寺贺号带花，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大闹铁扇寺，会紫面伽蓝佛祭慈，铁面伽蓝佛祭圆呐，逼死了白莲教的二教主，大闹八卦山，会斗李坤李太极，巧献五绝艺，穿桑林会斗世界妙手九尾宗一司徒朗，终于把司徒朗给制服了。3月3亮标会上巧献三绝艺，五宗十三派81门的人公推佟林是南七北六13省总镖头，他那脸也露得太大点儿了。不过佟林这人还有自知之明，哎，这总镖头他没干，让给旁人了。究竟佟林怎么想的，不得而知。这次奉旨西巡，做了年羹尧的随行委员，要查办四川，扫平剑山蓬莱岛。这佟林的胆子得有多大呀？那蓬莱岛都是什么人，他心里头有数啊。那大侠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剑山的大帅，剑山的三个军师，云台大

0: 剑燕普，无形大剑莫欺雨修，清风道士杜清风，号称云台三大神剑。
1: 能耐都多大？
0: 佟林能不知道吗？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可见佟林浑身上下都是胆。今天到了我的庙了，我口口声声要跟佟林比武，究竟我们两个人谁高谁低，心里他没底呀。但是慧斌呢，感觉他自个儿学艺五十年，比佟林的年纪都大得多得多。就从这一点来讲，我未必不是佟林的对手啊。尤其我腰中缠的十三节莫骨鞭，压盖武林天下绝伦，我就不相信胜不了你的子母鸡爪鸳鸯月。他仗着这点本钱，所以呢仗着胆子来迎接佟林。在山门这儿彼此见过，天已经亮了，看得特清楚。他一看面前站着一条紫面大汉，四方大脸，浓眉阔目，穿着土黄布的大褂，左大襟白骨头钮，下头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皮斯牛豆包大撒鞋，发辫在脖子上盘着，两颗眼睛是锃明刷亮，在面前一站稳如泰山。往后一看呢，有年轻的，有老头，他一眼认出来了，头顶八卦，脚踏太极，王十五。王老侠可跟他是多年的熟人了。啊，慧斌一看，呵，帮忙的够硬的啊，起码都是个侠客呀，看来今天免不了是一场凶杀恶斗。慧斌想到这儿，紧行两步，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对面来的可是佟侠客佟海川吗？佟林一看这主可够凶的，现在还犯不上太得罪他，先礼后兵，他能把解药拿出来，这是最好不过了。佟林想到这儿，一躬扫地，不才正是佟林，今日来的鲁莽，望求大和尚海涵佟某有礼了。哎呀，不敢当啊，不敢当。我后边这些人是，来，我给介绍介绍，介绍二侠李元、侯大侠、邱佩宇、南侠，啪啪啪都给介绍了。到了王十五这，老王头乐呵呵过来了，海川呐，不用介绍了，我跟慧斌长老老朋友了。我说老伙计，还认识你这个老哥哥吗？阿弥陀佛，老人家，您挺好吗？哈哈哈哈，一别数载，老哥哥风采不减当年呐，您老人还是这么精神，今天能跟佟侠客一起到了我的碧庙，我是非常欢迎啊。里边请，里边请。你听着，这多客气，净说拜年的话。进了禅堂了，大家分宾主落座，慧宾命人献茶，小弟兄们站在老侠客们身后，佟林头一个坐下了，慧斌呢坐到佟林的对面，老道韩玄属黄花鱼的溜边儿，站到挺远的地方听着。慧斌落座了片刻之后，首先说话：“佟侠客，不用问。”你的来意我很清楚，是不是

来要解药八宝莲花露。佟林扁扁头，大和尚，单刀直入，痛快痛快，我就专为此事而来。大和尚，如果您能大发慈悲，看在佟某薄面之上，把八宝莲花露交出来，我拿着回去给钦差大人治好了眼睛。大和尚，你放心，我以人格担保，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这事就算过去了。大人要怪，我可以解释，您还是古刹玉皇顶的主持，您还是这里当家人，让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全都叫他过去。你我咱还交个朋友，如果大和尚可以赏脸，将来到了北京，到了我家，我一定盛情款待，不知长老意下如何呀？哎呀，慧斌一看这佟林不错呀、哎、这小伙子说话出于至诚，这不是演戏，说的是冠冕堂皇，心里头想的是另一回事，看得出不是那么回事，这是发自肺腑说的实话。按理说这佟林竟跟着雍亲王胤禛了，他要有意的冒坏，嘴角一歪歪，雍亲王给他做主，什么事儿他干不了，他叫谁活谁就活，叫谁死谁就死，叫谁发财就得发财，叫谁倒霉就得倒霉。尤其现在他跟随年羹尧随行的委员呢，二号钦差大臣，在年羹尧面前他也是说一不二。哎呀，看来佟林不是那种人，不愧是个正人的君子，心里头很受感动。但是慧斌又一想，我把这大话都说出去了，炮也放出去了，你说佟林这一来三言两语我就把解药给了他，这玩意儿自己也对不起自己，让别人背后得怎么谈论呢？所以和尚想罢多时，这才说：“佟侠客，既然您来了，各位赏脸也来了，咱就把这个事情啊，哎，都说清楚。我跟佟侠客一无冤，二无仇，我又不是剑山的人，我跟他们是两回事儿。可我恨的是谁呢？”是老侠客失夺失今生，矛盾是从我们俩身上引起来的。这老头胡了挖秃的，拿我的徒弟当他的徒弟了，结果把我徒儿高飞耳朵给削掉了一个。你说我是当师傅的，我能不挑理吗？我能置之不理吗？结果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在我这好朋友，此人就是韩玄，就那老道。他呢偏听偏信，听了高飞一面之词，没去找师铎石金生，结果到了公馆，用啄木箱把年的人还有俩人吧眼睛给啄伤了，打算想借刀杀人。回来之后我知道了，我把他们狠狠地深刺了一顿，我认为这是张冠李戴，毫无关系，你没有这么干的。但木已成舟，成了既定事实，想改也改不了了。我怎么想的呢？我有罪，这也可能叫纵图行凶，把大人的眼睛给捉伤了，犯下弥天大罪。但是我呢没心，说是逃避罪责，没那意思，我可以领罪，但有个先决条件。佟侠客，我不止一次说过了，我想见见您，我想把您请到我的庙上来，肯定您是个盲人，不能赏我的脸。
怎么办呢？借这理由请您来一趟，哎，认识认识庙门。另外我想在铜匣个台前学几招，我跟您领教领教，不管我胜还是我败，只要比完了八宝莲花露我双手奉献，不但把药给您，我还敢奔公馆跪在钦差大臣的面前我就领罪，怎么处置我都行。佟侠客能不能赏脸呢？佟林冷笑了一声，大和尚，这么说你是非想跟佟林比试不成了？哎，我有这意思，就看佟侠客能不能赏脸了。佟林一看话已经说得顶风了，看得出这和尚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这番话来，就想浮皮潦草的敷衍搪塞不比，看来是不行啊。可佟林正在犹豫没做正式答复之前，二侠侯杰挨着佟林坐着呢。侯杰在这些人当中跟佟林的交情是最好，老头心肠最热呀，方才听慧斌一说那火早就压不住了，这会儿老头噌站起来把大秃脑袋一拨了，哎，慧斌，要不知道内情的人听你这番议论似乎有些道理，要知道内情的人听了你这番话简直是胡说八道，极其无理。你方才说了你恨的不是佟林，跟年的人毫没关系，啊，你恨的是老侠客石金生误伤了你徒弟，把你徒弟耳朵给削下去了。咱先说这件事儿，我们问过石老侠客，为什么你认错人了，什么事引得你那么大的火气把耳朵给削掉了？老侠客说了，他去看望朋友回来，夜半三更发现面前黑影一晃，老头以为是坏人在后头跟着，结果这个人果然是个坏人，到了一户有钱人家宅上面非偷即盗，还没等作案呢让老爷子把他抓住了。一开始老爷子认为是自己的徒弟王环，等砍完了发现不是王环，是你徒弟高飞。咱们就事论事，你徒弟放觉不睡他干嘛去了？夜半三更夜入民宅想干什么？谁好人干这种事儿？十多十大侠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慢说砍他的耳朵砍他的脑袋是应该的，他自己找的。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石大侠觉着自个儿有些内疚，认错人了吗？提着礼物三番五次上庙上要找你解释解释，结果你避而不见，有这事儿吧？你还逮着理了？你还你徒弟不干好事叫人家做警告把耳朵给消息去了，有什么不对？你奔着觉得拉屎你还登上劲了，你觉着你很有理很有理的，这是七错之一。七错之二，你纵容你徒弟拿着什么啄木箱进了公馆，把年的人眼睛给啄伤了，犯了什么罪？你刚才说了，你一开始你不知道，你把责任都推给妖道寒玄，即使这是真的，后来你知道了吧？既然你知道内情了，你就理应该把解药拿出来赶奔公馆面见我兄弟佟林，把事情解释清楚，你把药一献给大人治好了眼睛，你这也算有具体的赎罪表现呢。哦，你没那么办，你说的倒挺婉转，你说嘛，心里感觉到不安然，嗯，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会会我兄弟佟林，用这种办法把我兄弟请到山上来比武较量。我这叫什么道理？

0: 小孩都不信。
1: 这是七罪之二，七罪之三。我说慧斌长老，出家人我认识的太多了，你们这行人是纸佛穿衣赖佛吃饭呢、啊？什么晨钟暮鼓，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什么大开善门普度众生，胡扯，骗人！你们是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慧斌呐、啊，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你这个人品质恶劣，俩老钱买碗兔子血，贵贱不是东西。我告诉你，你别觉得你挺了不起，今天我们代表官人来的，讲不了说不起，我们要抓差办案。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想象一下，一个晴朗的早晨，你正在享用美味的早餐，突然咬到了一块硬物，牙齿传来一阵剧痛，你立刻想到了牙医，脑海中浮现出各种让人紧张的诊疗场景，钻牙、拔牙、冷冰冰的医疗器械，是不是瞬间胃口全无，心跳加速？但等等，也许你不需要那么紧张。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书《远离那个牙医》，将彻底改变你对牙医的看法。这本书由一位德国牙科医生斯特凡·菲克尔撰写，不仅能帮你了解口腔健康的重要性，还能让你在笑声中学到如何保护牙齿，远离牙医。菲克尔医生不仅是一名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牙科专家，他在《远离那个牙医》这本书中展现了他作为医生和作家的独特视角。从他世代传承的牙医家庭出身，到他在德国牙科界的卓越地位，菲克尔医生以其严谨的医学背景和令人耳目一新的幽默风格，为读者带来了一本不同寻常的口腔健康指南。在书中，菲克尔医生不仅仅关注牙齿的修复和治疗，他更进一步探讨了口腔健康与整体健康的密切关系。通过真实的临床案例和妙趣横生的吐槽，他揭示了人们对牙医职业的误解和对口腔健康的忽视。例如，他提到了一些人对牙医的想象和现实生活中的趣事，让读者在笑声中重新认识这个行业。除了幽默之外，菲克尔医生还在书中给出了实用的生活建议。从如何选择牙刷和牙线，到如何正确清洁口腔，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的例子，引导读者在日常生活中预防牙齿问题，改善口腔健康。对于不同年龄段和不同口腔问题的读者，菲克尔医生提供了量身定制的建议，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处理自己的口腔健康问题。无论是孩童的乳牙问题，还是成人的种植牙需求，他都提供了专业而实用的解决方案。因此，如果您希望远离频繁的牙医诊所，从根本上改善口腔健康，那么《远离那个牙医》这本书将是您最佳的伴侣。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本书中的一页，来探索菲克尔医生带来的口腔健康新视角。在接下来的一章中，我有一些日常生活方面的提示要给您。有什么事情您还是戒掉为妙，又有什么事情对您的牙齿有好处？我保证不会从头说教到尾，也不会禁止掉所有好玩的东西。那首先，我吃什么重要吗？我知道您可能会觉得这又是一本膳食指南。我也读过一阵子膳食指南，我一直抱有期待，希望他们能告诉我大家一直以来误会吉士汉堡和小熊软糖了。但不幸的是，最有益健康的依然是沙拉、水果和自然少不了的超绝美味斯佩尔特青麦蔬菜饼，配上可口的无气矿泉水，再来上一瓶无醇啤酒，节日大餐准备好了。如果这些食物不是您的菜，那您还是不要期待这一章了，因为我不能告诉您双层吉士汉堡其实非常健康。毕竟通常情况下，科学研究往往会得出一些不一样的结论。对您的心脏和肝脏有益的食物，也有利于您的牙龈和牙齿健康。瑞士曾经展开过一项非常轰动

的牙科研究。研究人员要求被试者们按石器时代的标准生活四周，穿石器时代的衣服，吃石器时代的食物，住石器时代的房子。那当然，石器时代也没有手机应用远程控制的电动牙刷，石器时代压根就没有牙刷。研究人员担心被试者们会患上严重的牙龈炎，或很快出现牙齿龋坏，还特意请来了一位牙医驻场值班。四周之后，研究人员给被试者们做了检查，信不信由您。尽管这些临时石器时代人整整四周没刷牙，但他们的嘴里没有蛀牙，没有牙周病，甚至连牙龈炎都没有。这和兽医告诉我们的情况也有一些吻合，绝大多数的宠物都有牙周病。不信的话，您可以看看您家猫狗的牙龈，或者闻闻它们的嘴就知道了。有趣的是，狼和野外的食草动物嘴里却从来没有这种情况。这些生活在野外的动物几乎从来不得牙龈疾病，也没有龋齿。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有两种解释，而这两种解释都能启发您对自己的饮食结构做出调整。第一种解释是隐形糖，无论是番茄酱、沙拉酱，还是看似健康的混合麦片，如今绝大多数的食物里都含有隐形糖，狗粮和猫粮也不例外。我们通常会注意甜食摄入，不会吃得太多太频繁，而隐形糖我们整天都在摄入，却毫无知觉。第二种则隐藏在加工食品这个概念背后。让我们回到石器时代人身上，为什么他们没有龋齿和牙周病？当然，他们晚上看电视时没有吃一袋小熊软糖当零食，因为那时既没有小熊软糖，也没有电视。但这并非主要原因，我也不想禁止您这样做。时至今日，我们的食品都是精细加工的产物，加工后的食品不仅分量变小了，还含有大量的添加剂。说到加工食品，最好的例子是鱼柳。从原则上讲，鱼柳是一种听起来很健康的食物，因为鱼肉脂肪含量低，且含有健康的欧米伽3脂肪酸。但市面上能买到的鱼柳都经过大量加工，除了糖以外，还含有大量其他物质。对您的牙齿而言，鱼柳的分量也太小了，几乎不用嚼就能直接咽下肚。然而，咀嚼能够带走您牙上的大部分细菌。您吃东西时越是费牙，这对您的健康就越好。超市里现成的苹果块也许很方便，但对您的牙龈而言，吃苹果块显然不如啃整个苹果。一方面，苹果可以蹭掉您牙齿上的细菌；另一方面，长时间咀嚼会刺激唾液分泌，从而将口腔中剩余的细菌冲走。一个非常简单的建议，尽量多吃天然食物。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那请您至少尝试多咀嚼一会儿。顺便说一句，动物们也是这样做的。因为唾液这种液体不仅能冲洗口腔，还能起到不错的消毒作用，更能促进消化。有一点毋庸置疑，健康饮食对您的牙齿和牙龈也有好处。针对这个方面，弗莱堡大学做了一项很不错的研究。研究人员建议受试者吃四周的地中海饮食，也就是大量的沙拉、大量的鱼、大量的蔬菜、白肉等等。在完全没有改变刷牙习惯的情况下，四周后，这些受试者的口腔炎症值，例如牙龈出血，全都减少了一半。目前，科学家们尚不清楚这种改变应该归因于更健康的饮食，还是前文提到的其他原因，比如咀嚼的时间变长，与牙齿的摩擦增加，唾液分泌增加等等。尽管如此，这个研究表明，饮食或咀嚼方式的确会对牙菌斑造成影响，从而影响您的口腔健康。您倒也不必从今天起每天都煎一条鲜鱼吃，但至少有两件小事您应该记住。首先，每天吃一次彩色食物，即含有新鲜水果蔬菜的食物。其次，

少吃甜食，如果一定要吃，那就作为正餐后的甜点，而不要在两餐之间吃。我完全没有禁止您吃罪恶食物的打算，毕竟我也喜欢晚上坐在电视机前时偶尔吃点小熊软糖，时不时吃点零食，或在阳光下吃个冰激凌，其实没什么不好的。但当然，健康饮食对您的身体更好，也对您的牙齿和牙龈更好。以上来自斯特凡·菲克尔医生的《远离那个牙医》这本书，如果您也为牙齿问题而困扰，不妨找他来读一读。书香河南，感谢聆听。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3: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4: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城门》，它是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在2018年3月出版的，作者陈洪旭。长篇小说《城门》全书45万字，分上下两册。这部小说以城门为缩影，描写了近百年来发生在中原大地那段波澜壮阔的精彩故事，爱恨情仇，悲欢离合，扑朔迷离，错综复杂。
3: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篇小说的作者陈洪旭。因为我呢是在部队工作，在部队文团一直是做编剧导演这方面的工作，从来呢也没想过说我要写文学作品啊，完全是一个非常偶然这么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来源于我的老家原阳县陈姓兰村，一个百岁老人去世了。他的这个经历呢可以说跌宕起伏。我听说他去世的消息呢，我就特别的震惊。因为什么呢，在这之前一个月我还跟他见面了。他虽然是99岁了啊，马上都100岁了，但是他的这个外表你看着只有60多岁。这就刚过去一个月，哎，他就去世了。虽然他只是跟我一个村庄的人啊，但是呢我还是感觉到很不好接受。所以呢我就在我的微信里以他的这个命运吧，大概写了大概有几百字的这么一篇文字，然后发到微信上。下面的留言多达几百条啊。我话剧界的朋友说他要把这个老太太的故事这个改编成话剧。我影视界的朋友说要把这个故事写成电影。曲艺界的朋友说他把这篇故事改编成曲艺作品。在这时候呢我就查找了一个史料，这个史料我也查

0: 非常的吃惊。就是原来呢，我们一说抗战，河北有地道战，山东有铁道游击队，包括川军，东北就更别说了，好像抗战与我们河南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我在一个史料上我一看，我为之震惊，说在抗日的八年时间，我们河南无论是从参军的人数还是伤亡的人数，在全国排名第二，第一是四川，但是那个时候的重庆还没有分出去，它的总人数要比我们河南的多，所以我们河南这个是全国第二的。我们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但是我们河南的文学作品表现这方面的题材并不是太多。哎呀，我为之骄傲，我说我们河南人民为抗战做出这么大的贡献，我有责任把它书写出来。所以这样的话，我就让《城门》这部作品以我的家族的兴衰与中原大地这片热土联系起来，与整个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这样的话，这部作品真是达到了有深度、有温度、有厚度啊。
1: 作者在小说大结构当中巧妙地融入了中原地区的多种文化元素，使得这部小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比如河南人的语言风格，民国时期郑州的德化街、老坟岗、开封相国寺和一条条胡同等风貌，就连喷空的大本营、井台茶坊也在书中多次出现。小说写出了民族危亡之际，河南人不畏艰险、侠肝义胆、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精神。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陈姓兰村家家户户都姓陈，村庄最北面也是村庄的最后面，有一道自西向东高出地平线很多的土岗，这土岗高低有序，形若巨龙，村人称其为土龙岗。陈姓兰村最大的财主陈铁亮家就坐落在这条土龙岗上，陈家300多间房屋在这条土龙岗上依岗就市，因地制宜，随行生变，错落有致，坐北朝南，自西向东，一片青堂瓦舍。陈家大院在当地最有名的是他家的门楼，要把陈家放在整个大中原称不上富甲一方的大户，可陈家门楼建的却有富甲一方的气魄。门楼建在土龙岗的腹部，也是土龙岗最高处，坐北朝南，高达10几丈，高地势高门楼，那气势如同一头高大威猛的雄狮伫立在高高的土龙岗上，为方圆几十里的百姓站岗放哨。门楼顶上的飞禽走兽更是活泼多姿，栩栩如生。门楼两边内侧前后的砖雕、木雕、石雕无不匠心独运，引人入胜。而这些雕刻不像其他大户人家门楼上雕刻的是福禄寿喜、麒麟送子之类，陈家的楼门及386间房屋上的雕刻，除去屋顶上雕刻的是飞禽走兽，其他地方的雕刻全是画，各种不同的画。有人做过统计，陈家386间房雕刻的花有1200多种，这是因为陈家祖祖辈辈是靠花吃饭的。陈家大门上方雕刻的是代表富贵的牡丹花，门两边是石榴花。一圈4里长的椭圆形院墙把陈家300多间房屋包裹起来，院墙上雕刻的是腊梅、玫瑰、蔷薇、菊花、向日葵等不同的花。大门口一层一层，一共18层台阶，是用云台山的红岩石砌造。

0: 为了防滑，台阶的红岩石上雕刻着逼真的月季花。陈家大院雕刻的每一束花都形态逼真，栩栩如生，给人的感觉风一吹就动，水一浇就活。门楼两边是用又大又厚的砖垒砌而成，院墙中间镶嵌了3尺高的石头墙，每隔3尺距离，石头墙上就钻一个孔，那是用来拴马用的。陈家这座高高的门楼是清末民初阳武县的地标性建筑，因此人们称陈家大院为陈门。
1: 本期读书人浩翔。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是宋代诗人林升创作的一首七绝，题临安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而诗中提到的汴州，就是北宋的都城，八朝古都开封。宋朝在历史上分为南宋和北宋。在古代宋朝，经济繁荣，民生富足，文化发达，科技进步，人民的思想也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在宋朝就已经有天气预报了，在早上会有和尚来预报天气，出门还有出租马，交通也十分便利，街道客栈也很方便，生病还有政府的补贴，街上卖报纸的吆喝声阵阵，小报时政样样全，旅游还有地图，诱人的美食更是花样迭出。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外卖，东京梦华录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东京市井经济之家往往止于市店选买饮食，不置蔬菜。也就是说，很多住在汴京的人家自己家开宴席，懒得做饭，就会叫自家的仆人去饭店点外卖。酒店的小厮会用酒店的送餐盒打包酒菜，再端着食盒送过去。如果对送餐的餐具有要求，酒店还可以提供银制的餐具。在《清明上河图》当中就画了这样一个小哥端着食盒从酒肆当中走出的样子。而这外卖的食盒还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名字，叫做温盘。温是保温的温，温盘上下两层瓷，上薄下厚，中间是空心的，可以注入热水，这样就能起到保温的作用了。而像是我们现在经常吃到的家常炒菜，其实也是在宋朝时期发展起来的。在宋之前，冶铁技术相对落后，铁锅很少见，食物大多是以蒸煮炙烤为主。在北宋时期开始逐渐出现炒菜，随之慢慢普及，成为中国家庭日常最广泛的一种烹饪方法。而我们今天常说的夜市也是在宋朝成熟起来的，它成为了支撑国家经济的主要力量之一。在汉道堂，国家的夜禁制度是相当严格的，到了晚上所有的店铺都必须关门，你要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去。而自宋代发生了由坊市制向街巷制的革命，民众非常自由，读书人也得到了最大的尊重。官府不会限制店铺的地理位置，也就是说你在自己的家里就可以开店，营业的时间也十分自由。东京的夜晚灯火通明，夜市更是热闹非凡。直到今天，开封的夜市也仍是这座城市的一大特色，华灯初上时香味正诱人，每当夜幕降临，大大小小的饮食夜市熙熙攘攘，毫不热闹。黄焖鱼、炒凉粉、羊双肠、花生糕、麻辣花生、筒子鸡、杏仁茶、红薯泥，还有小笼包子、开封扣耳。置身于此，漫长的历史距离好像已经不存在了，美食仿佛带着你步入了历史的画卷，一日梦回千年。中国的菜系基本就定格在了北宋，研究中国的餐饮就不能不研究开封。中国的餐饮文化就在河南，在开封。开封夜市与南京的夫子庙、北京的大石栏、武汉户部巷是民国初期最繁华的小吃地。开封仅小吃就有240多种，获得中华名吃称号的就有70多种。如果你也想要感受这样繁华的汴京城，就亲自到今天的开封来看看吧。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短兵相接的兵这个字。兵，会意字。从甲骨文字形上看，兵字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是个金字，在古代啊，这金字就是斧头，是一种非常锋利的武器。下半部是一个人的双手，这组合起来就是双手握着锋利的武器。有的学者认为兵像双手挥金斩木的形状，也有的学者认为是双手拿着兵器。不过学术界多认为兵的本意指的就是兵器，比如荀子《易兵》当中所说的兵不血刃，远而来服，意思是兵器上血迹都没有就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远近啊都归顺于他们。兵字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金文形体，斧头转向右边，双手没有变，小篆形体

啊，这斧头已经变形了，其来源呢也比较的复杂，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三晋和秦文字的兵字呢，都与说文咒文相同，秦汉简牍跟这个也是同一个系列。说文里面呀，小篆和秦汉文字都不甚相合，但是呢却与西周和战国的楚文字相合。再来看看隶书，隶书形体金形逐渐转变为了丘形，山丘的那个丘，以致到了楷书完全的变成了丘字，本意指的是作战用的武器，也称兵器，比如说短兵相接，兵不血刃，又因为手握兵器的人是参与作战的，所以兵又引申为战士、士兵，比如兵强马壮，又进一步引申为军队、军士、军种，比如兵不厌诈、兵荒马乱、兵临城下。兵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在银幕里感受的澎湃，变成朗朗上口的时代印记，光影中的红色经典。
2: 在这大学封门的时候啊，咱们当干部的不能坐在家里围着炉子喝热茶，要心里想着群众，他们生活的咋样，缺不缺吃，短不短烧，有没有棉衣穿，过年能不能吃顿饺子，庄稼和牲口都咋样啊。
0: 这句台词出自1990年的电影《焦裕禄》，由演员李雪健刻画的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朴实坚强大公无私的形象深深留在了观众心中。电影片头出现的那张藤椅右边曾有一个大洞，这是患有肝病的焦裕禄每次疼痛时硬压住身体顶破的。为了改变兰考人民贫穷落后的面貌，他拖着重病的身体带领全县人民封沙治水改地。他不会坐在办公室听取汇报，而是会带头冲锋。他不会喊一声给我上，而是会喊一声跟我上。一字之差，天壤之别。在电影中，他的一声吼给绝望中的众人鼓了劲儿。
2: 干部不灵，水牛掉井，越是困难的时候，干部们越要振奋精神，挺身而出，给群众做个榜样。你们先就蔫了垮了，那群众怎么办呢？也跟着你们裂开大嘴哭鼻子。同志们，拿出共产党的气魄来，咱们给老天爷拼拼。
0: 1956年到1966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艰辛探索的十年。工业建设、科学研究和农业建设等方面都涌现出了无数模范先锋人物，焦裕禄就是其中之一。他以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的赤诚，以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诠释着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如今兰考如海的抛铜林仍然向人们传颂着这位好书记的故事。
3: 一句台词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4: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敕勒歌》，北朝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鉴赏贺胜鉴。南北朝民歌具有显著的差异，前者清艳绮丽，委婉缠绵，一如江南少女，多情而温柔；后者粗犷雄放，刚劲有力，恰似塞北健儿，勇悍率真，豪爽坦直。若用西洋美学概念来表示，前者属于优美的类型，后者则更具崇高的倾向。这种审美趣味上的差异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我们不妨从《敕勒歌》来做些分析，这对理解《敕勒歌》本身也是有意义的。敕勒是古代中国北部的少数民族部落，他的后裔融入了今天的维吾尔族。这首诗就是敕勒人当日所唱的牧歌。不过，北朝时敕勒族活动的地域不在今天的新疆，而是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前四句是对他们生活环境的咏唱。敕勒川不知是今天哪一条河流，而且即使在当时也未必是一个固定的专名，恐怕只是泛指敕勒人聚居地区的河川罢了。阴山又名大青山，坐落于内蒙古高原上，西起河套，东接内兴安岭，绵亘千里。敕勒人歌唱起他们所生活的土地时，就以这样一座气势磅礴、雄伟无比的大山为背景。就具体的地理位置而言，这样说未免有些含糊，但作为诗的形象，一开始就呈现出强大的气势和力量。接下去，诗人又给我们描绘了一幅苍茫辽阔的图卷。在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满眼青绿，无边无际地延伸开去，只有那同样辽阔的天宇如同毡帐一般从四面低垂下来，罩住浩瀚的草原。如此风光使人心胸开张，情绪酣畅。在江南，山岭起伏，河流曲折，植被丰富多彩，景观充满细部的变化，人的注意力也就容易被一山一草，甚至一草一木所吸引，形成细腻的审美感受，关注于色彩与线条的微妙韵味。而在北方，特别是大草原上，自然景观是单纯的，色彩和线条也没有多少变化。由于缺乏可供细细观赏的东西，于是抬眼就望到天际，开口就是粗豪的调子。这里面还有一种不易察觉的因素在起作用。草原上的人是没有土地私有观念的，他们逐水草而居，天地之间凡可放牧的地方都可以视为自己的家。即使由于习惯，由于不同的种族分别占有了各自的疆域，他们的活动也有一定范围。这范围也绝不像农业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人们日常活动的范围那么狭小。一座村庄，几所房屋，若干亩土地，在世界里，牧民的家仍旧是无边无际的。这种生活培养了草原上人们自由豪放的性格，也培养了壮丽的美感。他们不会像江南人那样歌唱小小荷塘里娇艳的莲花，村头路旁婀娜的柳丝。在他们的感觉中，敕勒人共同拥有着望不到尽头的大山，望不到尽头的河流，望不到尽头的草原，而天恰似穹庐，笼盖着他们共同的家，他们便讴歌这样的家。天苍苍，野茫茫，仍然以浑浑浩浩的笔调写景，但这已经是为下一句做背景了。风吹草低见牛羊，是画龙点睛的一笔。我们看到在苍苍茫茫的天地之间，风吹拂着丰茂的草原，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露出遍地散布的牛群和羊群，画面开阔无比，而又充满动感，弥漫着活力。诗没有写人，

读者不会不意识到那遍布草原的牛羊的主人，勇敢豪爽的敕勒人，他们是大地的主人，是自然的征服者，只有他们才能给苍茫大地带来蓬勃生机，带来美的意蕴。在诗中，我们不但感受到了大自然的辽阔，而更重要的是感受了牧人们宽广的胸怀和豪迈的性格，那是未被农业社会文明所驯服、所软化的充满原始活力的人性。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人不断得到新的东西，也不断失去原有的东西，因而就像成年人经常回顾童年的欢乐，生活在发达的文明中的人们常常会羡慕原始文明的情调。敕勒歌在重视诗的精美的中国文人中也受到热烈的赞美，原因就在于此吧。但是当江南人向往草原的壮阔的时候，草原上的人们又何尝不向往江南的温媚？人类的生活极其丰富，美感也同样是丰富的。最可厌的态度，就是在各种不同的艺术风格之间随意拿一种来否定另一种。敕勒歌是牧人的歌唱，而我们如今只能阅读它的歌词，而无法欣赏它的曲调，实在遗憾。一个著名的传说也许可以稍微弥补这一缺憾。据说在公元546年，统治中国北部的东魏和西魏两个政权之间爆发一场大战，东魏丧失数万，军心涣散，主帅高欢为安定军心，在宴会上命大将胡律金唱敕勒歌，群情因之一振。这个故事令人想象，敕勒歌的歌声该是多么雄壮豪放。又据史书记载，这首歌词原是鲜卑语，很早就译成了汉语，但胡律金是敕勒族人，他应该会用敕勒语唱，大约因为东魏贵族多为鲜卑人，他才用鲜卑语演唱。也就是说，这首古老的歌词是经过了两重翻译的。那么最初的歌词又是什么样的呢？真是令人神往。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泡泡在阳光下像裹着彩虹似的，美是美，可为什么它们会有这么多的颜色呢？难道泡泡偷偷学了72变吗？其实啊，这是光在玩躲猫猫。肥皂泡的膜特别的薄，薄到什么程度呢？就像给蚂蚁盖房子用的超薄壁纸。当光线照到肥皂泡上，一部分光在肥皂泡外表面反射，另一部分光穿过膜在里表面反射回来。这两部分光相遇以后，有的手拉手变亮，有的闹别扭抵消。不同颜色的光因为波长不一样，互动的结果也不同，于是红的、绿的、蓝的光错落分布，就形成了五彩斑斓的效果。这就好比一群小朋友玩拔河，力气不同的组合，最后获胜情况也不一样。我儿子小时候有一次吹泡泡玩疯了，追着泡泡跑，结果一脚踩进了泥坑里，全身沾满了泥巴，还委屈巴巴地说，泡泡飞太快，我想抓住它当宠物。那模样逗得周围人哈哈大笑。所以啊，下次看到肥皂泡别只觉得好看，想想光的神奇魔术，生活处处有惊喜，就藏在这些小细节里。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华宴，枪法绝妙，神勇无敌。
1: 哦，
0: 神勇无敌
1: 啊！
0: 真是神勇无敌呀、啊！

娘。

啊，皇姐，父王染病多日，恭候将相，文武官员，皇亲国戚，奉子龙孙，俱望问安，却不见皇姐与驸马身影。母后命我前来叮嘱皇姐，尽早进宫探望，以尽忠孝之。

0: 啊，皇姐，你这位国驸马性情孤傲，这从打了皇姐反受圣上，越发的盛气凌人，不可一世，我还是回避的好。
1: 太子留

0: 清白无辜，我还的什么圣状？
1: 驸马，父皇染病多日，你我夫妻伤病，今日一同进宫探望。
0: 哦，不是你提亲，我倒忘怀了。今日本宫无暇，你自己去吧。
1: 啊，驸马，还是你我夫妻同去的好。
2: 是啊，还是同去的好。
0: 哦，你看我这个样儿，我还能去吗？

0: 才，你胆敢欺君罔上，目无国法，再大禁止，岂能容你无法无天，胡作非为？来呀，
1: 有
0: 将国爱。

官家老小自带发声，随老夫上殿。

0: 孩儿吉祥了。
1: 启奏万岁，汾阳王带领全家老小，我们请安罪。
2: 子同。
3: 万岁。
2: 你与女儿配皇嫂，后宫叙谈，要将那国爱狠狠地训斥一番。
3: 是，皇儿随我来。
2: 皇儿，
0: 父王，
2: 你去安抚各部朝臣去吧。
0: 是。
2: 岳立士
4: 在。
2: 代国传旨，是国子仪全家无罪，请汾阳王自陈殿觐见。
4: 是。
1: 万岁有旨，是国子仪全家无罪，请汾阳王自陈殿觐见。
3: 见。

从啊。

我的老黄熊啊，咱可是病人。

0: 变换是大声欢唱。你讲说什么？
1: 国父吗？
0: 大声欢唱啦！
2: 国父嘛，得声欢唱了。
0: 是啊，得声欢唱了，
2: 得声欢唱了，
0: 得声欢唱了
2: 啊！哈哈哈
0: 哈！不忘，不忘，不忘！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

0: 听健康百岁之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之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之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今天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健康聊健康，已经讲到了第四天了。我呀在这四天当中啊有了一点小小的感触。什么情况呢？就是几个月以前呢，我这边呢一直在给中心里面，就是我们单位里面的这些年轻的医生啊，包括刚刚进入我们中心的一些同事来进行啊一些教学工作。主要呢讲的就是中老年人如果说出现了退行性病变，包括一些严重的骨质出了问题的这些疾病应该怎么去解决。结果呢你看这一次啊，我呢又一次回到了广播当中，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讲到健康的时候，哎，你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福利物资也恰恰跟这个骨关节呀有直接的关系。今天呢我跟大家呀就多聊两句我这两天的感想。我不说过吗，头一段时间呢这个在节目当中呢我也出现过，讲了几个月的时间。当时啊也是收获了很多孟飞老师的这个粉丝。基本上啊我每天呢都和我的听众朋友有一些健康方面的交流。你看有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啊，有这个三高四高方面的，还有一些呢身体当中出现了一些特殊症状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啊实际上就是老人家这些听众朋友对我的一个信任。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也耐心的呀给大家做了一个解答。该出方剂的出方剂，该出方法的出方法，该指导用药的指导用药。那你看几个月下来呀，我收获了很多的粉丝，也收获了很多呢中心的听众朋友。那我呀实际上当时啊有一种很强很强的成就感。我就在感觉呀，我说我做的这件事情啊对，有意义。那这一次呢也是工作上的原因啊，咱们这边呢时间充裕了。有人也可能说这两天呢新的一些听众朋友脑子里面就有疑问，说哎呀这个广播里面又出现了一个叫孟飞的老师啊，这两天给我们聊了聊天讲了讲，同时呢也干了个好事，给我们听众啊每个人发个福利，给我们呢每个人发一个这个说是跟骨关节疾病有关的一个叫夏青素的疼痛贴啊，虽然说东西不大吧，但是呢这孩子呀挺好，听着讲话呀人也比较实在，而且呢讲的这些东西啊也有道理，我呀以后反正也有空我就多听听，你看这也是正是我想要的。那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可能脑子里面就又有一个想法了，就是哎听这个孟飞呀说话中气比较足，而且呢听着年龄就不大。对的，我呀是76年生人，50刚刚冒个头。那有人又该琢磨了，说就是啊这么年轻的人按道理来讲不应该是在工作岗位上干得正热火朝天的吗？是不是啊？而且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经验开始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正是应该在医疗战线上做贡献的时候啊。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可能不是一个人有这个想法，很多人都会有。我呢今天就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呢能够跑到广播里面来给大家讲这个健康栏目。首先呢前两天不跟大家说了吗，如果说按时间来说，那我呢从实习开始算到现在呀参加工作也算30年的时间了。换句话来讲，就是在医疗战线这一块已经工作了30年了。大家想想这时间也不短了吧，人这一生当中啊有几个30年呢？那我这30年

呢跟别人的三十年不一样，我现在基本上算退休了。有人说，哎呦，你这孩子五十来岁你就退休了。是的，我现在基本上就已经是二线了。前一段时间呢，是中心里面的这些学习呀，我要必须参与一下，因为我也是一个中心的医学负责人，现在属于二线挂职，但是呢不用在岗了。就是这是我们中心，我们单位给我们单位里面五十岁以上的人的一个照顾啊。也就是说我们这种退休啊，实际上不是说办理了退休了，而是说我们五十岁以后就可以半居家半工作的状态了。就原因在于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的工作时间太长了。你看，按照咱们国家的规定啊，就是我们双休啊，有周六周日，然后呢有各种节假日，再有啊还有呢每天工作不超过八个小时，这是咱们国家正常的规定。但是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要想一个事儿，很多的工种，很多的行业，它就是严格执行八小时工作日的。但是呢有一些特殊的单位，它绝对不止八个小时。首先第一个，我跟大家说，消防队它能上八个小时班吗？不可能的。只要有问题，只要有报警电话，马上就会出发啊，这个是不在八小时范围内的。那再说第二个是啊，医院里面是有一些医生护士啊该下班下班，可是呢如果说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些急救的问题，或者说做手术，那你告诉我，那大手术时间长的，那是几个小时的事吗？一天排几个，可能这个医生啊就工作十几个小时了。当然不是天天的啊，可是呢不是天天的，经常也会有这种情况，当然有加班费啊。那我们单位不一样，我们单位是怎么呢？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距离城区，也就是说主城区开车大概是2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这个中心呢在这个里面有完善的配套设施，也就是说医院里面有啥我们有啥，甚至说医院里面没有的我们都有。咱们的这医院呢都是统一采购的这些医疗设备啊、检测仪器啊、药材啊等等。我们中心呢这类规格的属于顶尖的了，就五个。那我们这五大中心里面，每一个中心里面用到的都是顶尖的东西。你看前天我跟大家说了一句话嘛，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啊，我说如果到了我们中心被我们收治，想死都难。什么原因？就在于我们中心的这套设备设施太齐全了。就是我们关做理疗的就有二三十种，熏蒸的、理疗的、康复的、复位的、按键的啊等等等等，这些啊都只是开胃菜。那我们在中心里面呢，实际上是属于跟医院里面的这个病房不太一样，这个里面全都是单间，装修的里面非常的好，科技感比较足，豪华程度我就不说了啊。在我们中心里面住上一个月，基本上的离开销在2万到4万左右。有人说怎么这么贵呀、啊？你们这个是黑的，好黑呀、啊！我告诉大家，不是。在国内顶尖的康养中心，好点的一个月都2-3万，甚至有4-5万的，那还只是说疗养住啊，恢复身心健康的，是这样的。我们叫慢病救治啊，我们是连治带救再养护，你这个价格比他们贵一点也是应该的。那为什么说想死死不了呢？我们这里面有最充分的急救系统，只要说我们这个人救治的时候或者进到我们中心的时候，没有是那种疾病正在快速恶化的阶段，他只要能够基本正常的进来啊，那我们就能够保证在我们中心住的阶段不会出现大危险。为什么呢？首先来我们这儿全套的检查齐的，从上到下啊，从头发丝到脚后跟，所有的问题里里外外的全给你检查一遍。放心啊，这个是不另外收费的，这都是包含在每个月的固定费用当中的。就是说你以前在所有医院做的那些报告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做参照，然后评估你的身体情况，然后给你安排房间。好了，进到这个房间里面，大家听好了啊，床边有非常完善的护栏，屋子里面没有一个直角，地上铺的是软的地胶，也就是说我们老人家在屋子里面无意当中或者自己没走稳摔了一下，你放心，无论磕到哪都磕不伤你，磕不碰你。所有的屋里面全是软装，然后呢所有的墙围边上都有扶手，
也就是说你行动不便的，你这个时候走路慢的，你怕摔跤的，你扶着屋里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走到洗手间。在洗手间里面转圈也都是一圈的扶手。屋子里面四个面，包括床头，包括厕所里面，里里外外加到一起有十个紧急按键。这紧急按键只要你按响任何一个，一分钟到两分钟之内，我们的急救人员就进到你的房间了。大家告诉我，这安全系数高还是不高？另外我们屋子里面是全屋监控，有人说这不没有隐私权了吗？有的，这个来到我们中心是需和病人和家属都说清楚，这个是保证没有万一。咱们讲万里还有个一呢，万一怎么办？那既然来到这儿，咱们是以生命为至上啊，命是第一位的，隐私权先放一放。你同意的你进到我们这里来，你不同意的不接受，那要是出了任何的危险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咱们讲究一句话叫生命至上嘛，在这一点上家属和病人都非常的理解。全方位无死角的有这个监控，当然有一个地方没有啊，这个厕所马桶上没有，那边有一个半帘儿，这个半帘儿啊刚刚最合适了，能遮羞。然后浴室那个里面也是半帘儿啊，也能够遮羞，把身上挡住。玻璃是毛玻璃，然后毛玻璃是钢化的，钢化的一圈还有这扶手，很优秀啊，做得很到位。你看这是不是任何一个地方都出不了问题啊？院子里面全都是地胶，地胶上面铺的仿真草坪，你在院子里面走，你坐到地上都是软的。那这是说基本的配套设施。再有每个患者手腕上戴着个智能手环，这个智能手环呢我们现在都用了20多年了，在国外当时我们引进的时候，一个那个年代啊，20年前呢，那个智能手环就是监测的，那个时候一个就大概6-7万块钱，现在便宜了，现在这种高级的智能手环监测的才10000多啊，这都是我们的基本配备，给我们每个患者身上都带。那你看看突发的脉搏出现问题，突发的血压急剧升高啊，这个我们瞬间在这个总控室里面，我们是连着网的，就能够发现这个人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他本身血压不稳，突然之间监控器总控在这面接到了信号，某某某房间几号入住的患者，他血压出现了异常波动，我们这面的急救人员马上就到他的房间去，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你看这个是不是能够保命？那这个还不算，我们屋子里面还放了一个红外线的感应，感应什么？感应我们这个人呢躺在屋子里面任何一个位置他身体温度的变化。同时呢我们这个还有一套智能的识别系统，就是说在床上躺着是没问题的，在屋子里面的沙发躺着也没问题的，如果在房间里面的其他任何的地方躺在那里或者是趴在那里超过3秒钟，报警器马上就响，不是房间里的报警器响，是总控室的报警器马上就响，我们这边的急救人员马上就去。你看这是不是就很健全了？再有每个人晚上临睡之前，我们还有一个监控贴连着个电线啊，小盒的，贴在哪里呢？贴在胸口这个位置，哎，贴在胸口这个位置，如果一旦晚上了心率高了或者低了，那出现问题了，包括有一些急性心梗脑梗的患者，在这个突发疾病的时候啊，或者严重心绞痛发作的时候，这个心跳和频率这个波段就会有剧烈的变化，那我们这边总控室马上能接到。这个时候呢你看双保险了吧，手腕上有一个，胸口上挂一个，屋子里面有监控，还有红外线的监控，重要的在你这手指上挂了一个小小的血氧监控，这个时候还监测着，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就固定了，你睡觉的时候就戴着，这个也不掉，它能够捆到手指上，然后就在你的手指边上有这么个按键，就是晚上突然出现问题的急救按键，在这儿你有任何不舒服马上按，我们那个监控室里24小时有人值班，这个地方就能够看到任何一个住院患者的体貌特征以及我们身体的这种信号。你说拿到这里来了之后，我们的前期工作做得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做到了无懈可击啊？那我再告诉你们，我们中心里面的床位大概每个中心是200多个啊，基本上就是不到300个床位吧，平时就能够住到200以上，能入住率在80%多。那我们有这么多人呢，
那我们也担心万一有什么

突发急性的问题出现了，怎么办呢？我们有自己的急诊室，我们有自己的急救医生，而且呢，我们中心里面配备了好的从德国这个国家引进的急救医疗设备，医院里面有的所有的急救设备和药，我们这全都有。另外，我再告诉大家，我们医院门口还停了四辆我们单位自己的120。从我们这儿出发到市中心的中心医院，最快的速度15分钟。在这15分钟之内，只要这面一报警，我们的急救人员马上进入房间帮忙解决，抬上救护车，然后一路疾驰往中心医院。我们这边有自己的绿色通道，同时在120车上还给他进行急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问题就解决了。跟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数据，也就是说我们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不止我们这五家，我们这五家是一个单位的，还有别的系统的，每一个中心里面基本配备的都是这个样子的。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啊，你说这种救急的设备完善不完善，完整不完整，哎，那这么完整的情况下，再加上平时日常的养护，再加上平时日常的检测，基本上就把这种突发危险遏制在萌芽当中。不是说没有人晚上不发病，而是说发了病了，我们这边有快速的处置方法，转危为安。然后呢，再严重了，我们有快的交接地接手续，把他们送到市区内的急救中心。所以说呀，这么多年下来就没有出现过什么在我们中心住着就死亡的。你要说一个没有也不现实，我上了这么多年班就有一个，那这个一个就已经是个例了。还是怎么回事啊？还是自然死亡啊？就是说快90岁的人了，然后在我们这躺着晚上突然之间就那么一下，然后就自然死亡了。那你看后来也做法医鉴定了，没有的事啊，没有我们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这套东西是超级完善的，大家听清楚了吧。就在这样的中心我工作了30年，前15年啊，我啊是没在当区。那个阶段呢，我不说了吗，几次出国当交换生，到最后我这个经验阅历和能力在逐步提高的时候，职位也在提高。这前10年呢还正常一点，每天工作8到10个小时，偶尔加个小班都很正常的。然后呢又过了这个10年过后第一个5年，就是11年到15年的时候，我这边呢就晋升。到了这个阶段就得跟这几个负责人就开始值班了。我们这个值班室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们就在这个总控室。总控室里面墙上全是电视投屏，所有的屏幕就代表每个房间，每个房间里面的样子我们都能看得见。有人说你们这不窥探隐私吗？不是，我们要在第一时间处置。那么我们晚上就在这里面守着，我们是分白班晚班的。而且我呀这个人呢就喜欢上晚班，我感觉晚上这个吵闹的声音少，所以我是值晚班的。按照我们中心里面呢没有说什么3班倒8个小时的，这个是自愿的啊。那我呢从晚上8点到第2天早上8点，你看这一算我就工作了12个小时啊。那有任何问题啊，或者晚上接诊什么的都有的，在我们这都很正常，这是一个事。第二个事呢，那你说到了第二天早上会不会上午的时候有一些患者找我过来呀，聊聊身体呀，啊，寻求答案呢，聊聊天啊。那一折腾就基本上折腾到中午了，也就是说我每一天呢也就能下午睡个觉，到了下午了万一有突发情况也会有人找我，你看看。所以孟非老师一直说一句话嘛，我说如果说按照工龄来算，我呀这30年了，但是如果来出勤时间来算，那我的工作时间按60年来算都不为过。那你看什么人的身体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一熬就熬几十年呢？那不现实的事儿啊。所以啊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超过50岁的在职的啊，同时还是挂点职务的，都是这种情况，就是50岁以后退居二线。那再有呢，如果说你愿意可以继续在中心里面，这回过了50岁就要求每天的工作时长不允许超过4个小时。你看其实也是很人性的啊。可是我这边呢不一样，我这边心里有愧疚，因为这几十年下

0: 看来呀、啊，这孟非老师呢，把所有的心思，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工作当中。我这里面呢，说实话，我是愧对我自己的父母，在床前尽孝啊，在家里面干活照顾父母的时间呢少了，老婆孩子这边呢接触的时间也少了，基本上一个月下来啊，那你说没有多少时间能陪他们，很少很少有时间，尤其是后来调到藏区工作，那离着又这么远，来回一趟更折腾，所以我基本上啊两到三个月回一次家，回一次家呀再待个四天五天，你说是不是疏于对父母的照顾啊，缺失了孩子的成长，减少了对爱人的陪伴。所以我这边呢就做了个决定，我说这边既然说两种方法，第一个呢就是继续在单位，然后呢工资该怎么开怎么开，那每天再工作四个小时到正常退休年龄再办退休。第二种呢就是远程了，如果有事就往中心打电话，或者呢做一些线上的培训指导，万一这边有一些特殊情况需要处理的，也就是说电话或者是视频指导也可以，那我就选了第二种。这样的情况下呀也算有了时间。后来呢就有这个广播电台找到我，说孟非老师啊，听说过你，也知道咱们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在我们国内对老年性疾病这一块是很权威的，您呢是这里面一个中心的医学负责人，所以呢知道您这么多年以来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就想着呀能不能够请您到节目当中面向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讲一讲这慢性疾病该怎么解决，老年性疾病在家里面该怎么治，怎么样减少危险的发生，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减少痛苦。哎，我一听我说这是个好事啊，对吧？那你说我现在即使天天在家里面，我照顾的也是父母啊，我陪伴的也是妻儿，那你说不能把我这老手艺给丢下呀啊，那你说出去吧讲个学什么呢也不现实，在家附近吧再找个班上吧，这节奏一变，我就不喜欢医院里面的那种作风，不是说医院里面不好，就是跟我们那儿比啊不太一样，已经不适应了。那我呀就答应，我说我感觉呀这是好事儿。那同时呢我认为啊通过广播来说出更多的健康指导，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只要有几个人能用得上，那我这个也算做了好事，功德无量。那你看我就答应了。可是讲了几个月呀，中心里面这边就有很多的事儿经常找我，那我呢也经常跟中心里面沟通，也帮了很多的忙。后来有一次说这个学习没办法了，因为什么呢，我呀一直跟大家说了一句话，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我说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那我中医这块啊是科班毕业，我藏医这块啊是跟我西藏的一个老师学的，整整啊跟着他学了15年的时间。这藏医这一块呢，虽然说我们藏区这个中心里面也有藏医，但是跟我比我们两个呀不能说他高我低还是我高他低，只能说不相上下。同时呢我又具备着他所不具备的优势，因为什么，因为我这个藏医老师啊纯粹是一个民间的老藏医，正是因为他是民间的，他没有高高在上的那种态度，正是因为他出身于民间，他了解下层基层老百姓所生的这些病，家里面啊所想的这种想法，以及啊准确快速省钱的来去开方治病，在这一块上面呢，这个我学到的可以这么去讲，叫有点真本事。那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啊，你看什么姚医、蒙医、李医、壮医啊都有代表的，后呢就是说藏医这面那个传承和研学还有教导就交给了我，那这种情况下我就回去了啊，教了这么两个月的学，也算是帮中心里面带来带学生，就把这个耽误了。但是呢这个教学过后啊，我呢就回来了，我就感觉呀我还是喜欢医疗战线，虽然说现在啊不会说跟我们的患者面对面，但是到了现在我能跟我们的患者啊或者说跟我的听众朋友心连心呐。那我现在通过电波，我以前呢是通过脉诊，我以前一只手伸出去就能摸到一个人，但是现在啊 我在广播间，我对着这个话筒，我跟大家讲，我这一讲啊，可能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能够听到孟非老师说的。我不说了吗？只要有几个人、几十个人能够通过我的讲解介绍，跟我来学习健康，身体有了变化了，我认为啊，这就是对我工作大的肯定，同时呢，这也是我欣慰的一件事儿。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哎呀，刚刚啊，这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又感慨了一下，同时呢，也侧面的让大家了解到啊，我们中心呢，确实说，无论是从医资力量，还是软件硬件的各种配套方面啊，绝对是顶端的。这样呢，我们在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呀，无论是说康复的，还是说救治的，他们到出来啊，结果都是很满意的。你看，有的在这里面住3个多月，多的呀，都在这里面住1年2年的。当然，前提呀是不差钱儿。可不是说我们中心里面花娇贵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药就特别的贵，不是那么回事。我们也是根据这种身体病症来选择性的给他们使用药物。再有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们呢给患者用到的很多的药都是我们中心定制的。我们这边呢定制一定就是定制好的。你看啊，在很多方面，有心血管的，有脑血管的，有降压的，有解毒的，有解决骨疼的，有解决这个肝肾衰竭的，有呢给全身的血液进行换血的，有这个提高免疫力的，等等等等。你包括这一次啊，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这个福利物资，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就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你们记住啊，好的东西啊，它是有区别于不好的东西的地方。怎么说呢？咱们很多东西啊，它分几类。第一个呢，就叫普通。什么是普通啊？就是你在任何地方都能买得到。你打个比方来说，咱们买个毛巾，是不是？你到这个批发市场、早市、夜市、商场、超市啊、小卖店，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买到毛巾。这类地方出现的这个毛巾就叫普通的，有3块5块的，有10几块20块的，贵一点的30-40块的，在这些地方就算稍微好点的毛巾了。这类的毛巾呢就叫普通的毛巾。大家说能用不能用啊？能用。那这个呢就根据我们的自身的消费和我们经济条件来去选择了。咱不是说3块钱的毛巾不能用，也不是说30-40块钱的毛巾就一定好。

这个呀是一个价格区间，这叫普通的。那如果再有往上，那就叫什么呀，就叫品牌的。普通的是低档的，比这个普通的再好的就叫品牌的。那这类品牌的毛巾浴巾可能跟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就有区别了。什么样的区别呢？就是说这一类的品牌的毛巾，哎，价格相对的就高了，大几十块钱到一两百块钱到两三百块钱，这一条毛巾人家就标志了，说我们这个是纯棉的啊，柔软的，亲肤的，吸水的。你看这么一说，确实你用着这个毛巾呢，它质量它不一样啊，更柔软更舒适，个头也大啊，软绵绵的还厚。你看这叫什么，这叫品牌。就跟我们家里用的冰箱啊啊洗衣机啊电视是一样的，有的普通的连牌子都没有，它能不能看电视啊，也能看。但是你要说你好一点的，什么海尔啊，是不是啊，什么联想啊，对吧，这咱们国内的品牌啊，哎，这个的价格就高一点，但是相对呢质量就好一点。那实际上啊，任何一个东西好的就叫定制了，定制基本就高端了。你看我们穿的西服也是啊，这普通的西装啊，几十块钱的都有，这真的不开玩笑啊，这个集上我都见过，几十块钱一套都是处理的，几百块钱的，几千块钱的都有。那再高档的，几万块钱以上的这类的西装也有成品的，那再有的就是定制的。那你说这类的定制的衣服啊，是不是就更合身呢？哎，面料的选择性就更好啊，在定制这一块也就预示着最高端。当然有一些情况下呢，说定制的不一定最贵，你看有一些那个金属件啊，你像咱们以前砸那个炉桶啊，烧火炉子那个烟道啊，这也能定制。那定制的那一定是用着自己放心，就相当于什么呢，大家给大家打个比方吧，就相当于这个月饼。你看咱们这个外面卖的那个月饼，有一块钱一块的，五毛钱一块的，两块钱一块的，这个多了狠了，是吧。那还有一些呢，就品牌的，你像北方的品牌啊，什么稻花香啊啊，好利来呀，南方也有品牌呀，像什么广州酒家呀，是不是，花园酒店呢等等，这些都有品牌的了。那这个品牌的价格就更好一点了啊，贵一点了，味道呢也好吃一点。可是你大家发现没有啊，月饼也能定制。嗯，这个有的人说是是是是是，小梦你说的对，说我们家呀每年到中秋节的时候啊，我们都自己打月饼，喜欢吃什么的我们就做什么馅儿的。同时啊，我们找到这个人家做月饼的这个地儿啊，我们自己拿这个面粉呐、鸡蛋呐、馅料啊啊，什么这个红豆啊、五仁啊、蛋黄啊啊，我们拿过去让他们给做。这样的月饼啊，原料是自己的，里面真材实料，我们拿回来吃，无论是油啊、面呐、蛋呐、馅啊，哎，我们放心。大家听明白了吧，这就属于定制。你记好了啊，定制的东西一定是有价格贵的，也是有价格便宜的。可是不管是说定制这一块是价格贵还是价格便宜，它有一个大的共性，就是这个东西啊咱们放心，这个里面用的是什么咱们心里清清楚楚，哎，定制就在于此。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就绝大多数都属于这一种，就基本都定制。因为说外面你拿的那些东西啊，它是机器流水线生产的，这个里面是固定的量，我们这里面呢用到的一些呀比较特殊的，我们都选择定制。即使这个东西很成熟了，我们也会专门的定制，或者说调整一下方子，或者说拿我们自己的方子，或者说用他们的方子，我们也要定制。为什么？我们要让他们这个原有的方子的基础上我们用好的原料，那你看这也叫定制。所以说呢，定制啊就像定制月饼一样，它价格一定没有那些品牌的什么几百几千块钱一盒的贵，但是咱们用着知根知底最放心。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在我们中心所有的出品呢全都是定制的。就像这一次给大家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啊，就是我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那也是定制的。定制有什么一个标准呢？只要是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呀，你就能够在这个盒子上面呢看着三个字儿，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
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哎呀，这个幽颜诺是怎么来的呢？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到我们中心里上班的时候，这个当时就有这个品牌意识了啊，就有了这个幽颜诺，在我们那个时候定制的时候盒子上就有。你说我又不是中心里面最大的领导，我哪管那个事儿啊？反正我们这些人呢都知道一个事儿，就是只要带幽颜诺这三个字的就是我们中心定制的。同样的东西带上这三个字就证明这个东西我们很放心。无论是从原料的选择还是加工生产的过程当中，都是由我们中心的人到现场实际的来监督，实际着来看着后生产出来的。四个字形容就叫什么？保质保量。如果安心的话来讲就叫用着放心。哎，如果说从我们患者的角度来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患者就说一句话，说看着踏实。什么原因呢？你像这个膏药贴全世界有的是，你现在随便到任何一个药店里面去看，只要这个药店大一点你去看吧，那货架子上摆的满满的都是膏药贴啊，可能说那么一个大货架它能摆上几十种。有人说这也够多呀，够多吗？我告诉你不多。如果说把咱们中国所有的生产膏药贴的企业加到一起，那凑出来个一两千个品牌，三五千个品牌是不成问题。你看看啊，就这么大的量。再有呢，这膏药贴的销量啊也很大。因为什么呢？一般来讲干重活的人呢，他难免扭伤啊，挫伤啊，腰疼腿疼啊，啊，这个东西销量大。再有第二个，这很多年纪大了的人呢，这个风湿啊，关节炎呢，骨刺啊，疼痛的，他也需要这个。你看这个膏药啊，实际上在国内的用量就很大。那你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又以老人家为主，那你说老人家谁还没个病啊？咱不是说这个东西有多稀罕啊，上了年纪了，六七十岁了，七八十岁了，咱这骨头啊跟年轻人他不一样。那年轻人小孩子的骨头呀、啊、又细又密又结实又有弹性，那我们老人家那骨头啊，咱们土话来讲都糟楞了，是吧？那年轻的小孩子那个胳膊腿啊啪摔个跟头，扑腾从床上掉下去啊，都没事儿啊，就是疼一下哭两声好了。老人家你试试，你摔那儿去了，手一撑地手断了，你坐到那儿了尾椎断了啊，你趴到那儿了胳膊断了肋骨断了，这事儿啊常年的大把的人在。我昨天不说了吗，我说我们骨关节出问题了无非就那几个情况。第一个，钙质严重流失，退行性的病变。你看我们钙质严重流失了之后是不是就骨质疏松啊，骨质疏松了之后是不是就容易骨折呀，啊，这是第一个事儿，骨破洞变大了，骨小梁变薄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原料啊出现异常了，软骨磨损了，我们这个原料呢有骨骼里面需要的钙呀、磷呐过不来了。同时啊，我们关节腔里面这些滑液呀减少了，它这一减少啊，那我们就缺油了呀，是不是？那你看机器里面是不是加机油加齿轮油啊，那轴承上是不是加黄油啊，那加了这个油它就不坏，或者说坏的就慢。那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啊都是老人家居多啊，都是长辈居多，记不记着你们年轻的时候骑那自行车啊，是不是？那自行车那个链条啊要不要加油啊，啊，那个脚蹬的那个大轴要不要加油啊，是不是？前后两个轮儿中间那个轴要不要叫油啊，那叫什么油啊，啊，你看前后轮加上中间那个脚蹬那个的轮里面，这里面呢是轴承，这里面加什么油啊，加黄油。那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也得加油啊，就是我们的滑液。那包括这个链条上加什么油啊，有的链条也加黄油，那图简单的啊，滴那种废机油黑乎乎的，然后啊一个没有那个链盒啊蹭的那裤脚上啊都是，脏的不得了。哎，可是你要记住一个事儿，你这个自行车啊经常的保养，加点这个润滑油，你这轴承就不坏，你骑个五年十年都没事儿。那个珠子在里面转的时候啊，链条转的时候啊，咱里面有油，它就起到润滑的作用，这个里面轴承里面的珠子呀磨损的就低。你看咱们这自行车骑了二十年了，
甚至有的人家里的自行车都骑了30年了，很多地

地方都生锈了，这两个轮子转起来都没问题。那你们也一定见过那个链子呀，好多年不叫油，一蹬着嘎巴蹦嘎巴蹦响，那轴啊从来没有弄过油，然后一骑着嘎噔嘎噔嘎噔嘎巴巴嘎巴巴响。什么原因呢？就是轴承里面那个铁珠子磨坏了。那你想想，那个铁珠子缺油都能磨坏，那你说这个铁珠子硬不硬，骨头硬不硬？那骨头和铁珠子比谁硬啊？那一定是铁珠子硬啊。轴承里那铁珠子你打开了之后都能磨碎，都能磨掉一半，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摩擦力有多大。那我们人身体当中的骨骼也要摩擦呀，而且这个骨头还不是硬的，是软骨。就我们吃肉的时候啊，啃骨头能吃到那个脆骨，这关节咬合面啊就是两片光滑的软骨互相摩擦。那要不要油啊？哎，要油。要油靠什么呀？关节腔里面有滑液，这滑液就起到润滑的作用。年轻人滑液足，人家这骨头不磨损，年纪大了滑液少了，那骨头也嘎巴巴响。你说你那个一动腰一嘎嘣就响，膝盖嘎嘣响，手肘嘎嘣响，脖子嘎嘣响，是不是跟那个自行车缺油时候那个响声一样啊？这就滑液少了嘛，是不是？再有长骨刺增生的摩擦，哎，这个疼痛难忍，风湿关节炎。那我们这个呀，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这个福利物资，就是我们的虾青素疼痛贴。这一盒里面呢五贴，量虽然不大，我告诉你谁用谁说好。哎，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年呢，我告诉你这东西啊很多老人家都常备。有人说，孟非老师啊，能不能你想个办法呀，把我这骨关节治好了哇。我呀感谢感谢你，我请你吃饺子啊，我请你吃烤肉。我告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认真听仔细听啊，这个事儿你别找我。为什么呢？这个骨病到今天此时此刻谁也不敢说能给你治好了。我就告诉你啊，你哪怕有严重的心脏病，是不是这个冠状动脉堵的比较多，只要你没在危险期，我都能够想办法让你减少发病延长寿命，都没问题啊，我都有这个把握。可是如果说你想让我把你的关节治好，那是难上加难。也就是说关节疾病是几十年下来的，在这个时候啊严重发病了，你这个疼痛感呢不适感呢才严重的。那你说是那么几天能解决吗？是那么五片膏药贴就能解决吗？不是的。解决骨病是个综合性的方法，一你要补钙，二你要补胶原，第三个你还要补一些特殊的东西，你像什么氨糖啊，是不是软骨素啊，酪蛋白呀、啊，是不是这些东西你都要补充的。不是说一个东西就能够解决骨病的，它是综合的，甚至包括一些骨肽你都要补，这些东西合到一起才是治疗。咱们这个关节疼痛贴虾青素，我告诉你它能够对你起到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打开通道。我相信呢，很多老人家家里面现在有氨糖，很多家里面也有各种钙片，什么液体钙呀、胶囊钙呀，什么都有，又什么水溶性的、大分子的、小分子的，多了去了，包括各种什么骨肽呀、胶原肽呀、氨糖啊，我相信你们家里都有。有人说，孟非你不说多方面呢？那我这也是多方面治啊，为啥效果不理想啊？我告诉你一个事儿，就是通道没打开呀，关节腔囊进不去呀，你得把通道打开呀。拿什么打开呀？是不是越细小的东西越能打开？咱们在这个学术当中啊，细一说，说有个东西叫分子，分子越小进去的越多。那分子怎么衡量呢？有一个数值单位叫道尔顿，也就是说这个道尔顿规格越小越叫小分子。大家听好了啊，也就是说1000以下道尔顿的，这就已经叫小分子了，很小的了。那咱们这个虾青素啊，大家听好了，就不到1000道尔顿。那它小到什么程度呢？你拿肉眼你根本都看不见，就这么小。那咱们这个膏药贴里面这个虾青素啊，是整个亚洲最大的虾青素养殖提取加工的这么一个企业，叫艾斯特，在整个亚洲最大，在国际上都有名的，也是中国研究虾青素的一个院士工作站。
那你

可以想象一下，无论是从背景还是从技术层面，这都是顶尖的了。那这个企业的虾青素啊，不只是满足国内，绝大多数还要出口国外，它代表着整个中国虾青素提取制作工艺里面的顶尖水平。那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个企业的小规格的虾青素啊，也是小道尔顿，才几百个道尔顿，它的这种穿透能力啊是超乎你的想象的。同时呢，虾青素这个东西通过这个膏药贴粘到这个上面，贴到你的患处，一天呢你就贴五六个小时，多不过七个小时你就摘下来就可以了。它呀贴上之后，根据你身体的情况因人而异，有的人呢贴上是温，有的人贴上是热，但是你记住了，绝对不会烫，因为一旦烫了，很烫，这就证明什么呀？这就证明里面有辣椒素，那对人体是不合适的，加一点没事，加多了皮肤都给你烧坏了。只有你这里面的风寒湿邪量不同，你贴上这个虾青素疼痛贴感受就不同，有的人贴完了之后是温的，有人贴完了之后是热乎的啊。而且呢，再跟大家说个好事，就是说正常情况下，这个贴你只要贴上15分钟左右，你贴上这个位置疼痛感就会有明显明显的下降。大家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哎，而且这里面啊里里外外加到一起一共是21种药材，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有这个三七、姜黄、艾叶、肉桂、白芷、川乌、草乌、细辛、白芥子、乳香、川芎、透骨草、当归、红花、独活、防风等等，一共加到一起21种。它这里面呢，第一，它这里面能够活血化瘀排毒；第二个，它这个里面能够驱风散寒；第三个，它在这里面呢能够改善滑液里面的性状，让这里面的脏东西排出去；后一个，虾青素还有在这里面明显的消炎的作用。那你看这几大功能合一，先强效打通打开离子通道，第二个让这个膏药贴里面其他的药性带进去，虾青素进到里面去了之后，在里面再打通我们这个关节腔囊附近这个通道就都打开了。这个时候你吃到自己肚子里面这些钙啊、氨糖啊、软骨素啊、胶原蛋白啊、活性肽啊，都慢慢就进来了。所以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它就是个引子，哎，就跟那个打井那个压井啊，你拿那个压井咔哧咔哧咔哧你压去吧，你压半天也压不出来水来，是不是？你看这个时候你拿上一个盆儿，拿个水瓢，你拿点水倒到这个口里面去，哎，这个时候叫什么？咱们北方讲这东西叫饮水，你拿着饮水倒里面，你再去嘎吱嘎吱一压，好，每压两下水出来了，是不是？它就是个饮水的东西，就这么神奇。你没它还不行，是吧？但是你有它了呢，水就能上来。哎，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就起到这个作用。你不嫌你家里面的这些钙呀、胶原蛋白呀、补骨的东西呀、钛呀效果理想吗？那这回啊，我给你点好东西，我给你个福利，我给你发上一小盒5贴的虾青素疼痛贴，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面那么多人他骨头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也是给他用的这个定制款的。我刚才不说了吗？一个是普通的，一个是品牌的，一个是定制的。定制的里面无论是用料还是工艺，咱们呢知根知底，心里放心。这次啊您收到手里头，你一定要看一看，哎，上面就有我们这个字儿，这个就是我们的定制款。你拿到手里面就按我说的一天贴上这么一次，你贴上5天你自己感受一下。还是那句话，谁用谁说好，谁用谁知道。哎呀，你看这跟你们一聊啊，我就有点刹不住车，心里头啊就有千万的话想跟你们说，就一个事儿，就想把自己肚子里这点东西啊，解决疾病的这些方法呀慢慢的教给你。你看刚刚开始我还想着说给大家搞两个方吧，顺道着用上虾青素的疼痛贴，在解决解决骨痛的这个问题上再给你们个药方。结果一看呢，哎呀，这时间呢快到点了，没事啊，咱们以后啊来日方长，日子长着呢。孟非呢愿意在节目当中陪着大家一天一天的走过去，陪着大家呀，咱不能说欢声

0: 生肖语吧，咱起码教给你们多的医学良方。我给大家提个醒啊，您感觉孟非老师这个人比较实在的，也愿意听节目的，下次啊，您准备和笔和纸。万一我讲的哪个地儿您认为有用的，咱呢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咱记一记，是不是？多记点没坏处，好不好？好了，需要咱们虾精素疼痛贴的老同志，这个不要钱啊，邮寄到您家，算是我们的福利物资。您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给您邮寄到手上，好不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健康，我们不见不散。好，导播帮忙给接一个我们听众的电话。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啊，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嗯，我们是老乡，我是山东的。
0: 哎呀，老乡，真正的老乡，我祖籍山东的。
3: 我听你讲广播吧，好几天了，你讲的真好。
0: 哎呦，谢谢老乡，谢谢老乡夸我。
3: 哎呀，我听得懂吧？你比那些专家讲的好，你看实在。
0: 哎，
3: 对，老乡就是实在哈。
0: 人家是老教授，咱还跟人家有差距的，我得多学习，还差着呢。
3: 我是以前胳膊断了吧，后来好了以后。然后这个阴天下雨就疼，你帮我报个名吧。
0: 你要领这个膏药是吧？没问题，可以。
3: 嗯，对，我有领份膏药。
0: 哎呀，那你这个是陈旧性的骨伤啊！我问个事儿吧，老乡，是不是你这个骨伤摔过了之后啊，时间好久才好的呀？要不然不会出现这种刮风下雨的变疼呢？
3: 是，时间挺长的了。
0: 你看，那你就证明这个骨头受损，当时啊恢复的慢。然后呢，这坐下来点病，你这样啊，我给您报上名，老乡，然后呢，给你邮寄这一盒虾青素的这个骨病疼痛贴，你贴上。我给你个建议，什么时候贴啊？你这个我给你个有个方法，你这个是拖着了时间久，那里面的经络没有通完，所以说后来它这里面有淤堵没有通，它就导致你一刮风阴天下雨，这个里面经络不通出现的问题。我告诉你，贴这个膏药贴，你赶上中午贴。中午阳气足的时候，热乎的时候，就是中午11点到下午1点这个阶段，50热的时候，你往上贴，贴上个待个5-6个小时、6-7个小时就把它接下来，你贴吧，你贴上个3-4天，我就告诉你这种情况就能减轻，而且咱们这个来脉一般15分钟疼痛就减轻了，它穿透力可强了，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好的。
0: 你学一遍，你记住了吗？什么时候贴？
3: 就是中午。
0: 对，中午热的时候就是12点左右，你记住了，12点左右就行了。到时候给你按照地址，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地址，我给你邮寄这一盒，你收到了之后就听我的，哪儿疼贴哪儿，就这么贴就行了。
3: 好的好的，
0: 痛减轻很多，好不好，老乡？
3: 好，谢谢老乡，谢谢老乡。
0: 您健康，哎，再见。
4: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5: 哎，孟非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老同志。
5: 哎，实际上孟非老师，我什么呢？就是我这个，关节炎啊，特别严重。
0: 哦，严重的关节炎。
5: 对，我这个关节炎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我是我们老家是在农村嘛。以前年轻的时候嘛，就是在那个工地干活，就是农民工嘛，帮就是搬砖啊。啥的都干
0: 啊，
5: 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嘛，都是在外面干活的
0: 啊。
5: 所以你说，辛辛苦苦一辈子嘛，现在嘛，人老了嘛，就身上就得了一身病了。就是什么时候睡在床上啊，真的翻来覆去啊，哪都疼。
0: 那你这一定都是全身性的关节都受损了。
5: 对，一到那个阴天啊，下雨啊，天气变化，真的就比那个天气预报还要准呐、
0: 啊。你看看，这就是关节过度的劳损。这

0: 出现的那种情况。你这样，老同志，我明白，我给您报上名，给您领着一盒虾青素膏药贴，对不对？
1: 对对，我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我想用咱们这个虾青素这个挺好使的嘛，我就想您，那您嘛帮我报一个名。
0: 没问题，没问题。您这样啊，您这个情况呢，您刚才说了是全身性的，咱们这个一盒里面是五贴，有点少，但是呢是一个心意，您可以把它剪开。一盒一片给它剪成两片，您哪里地方疼贴到哪里。它这个贴上之后啊，我给您嘱咐一下啊，时间就是一贴多贴5到7个小时，不要太长、
1: 哦、
0: 长了也没事，但是那个药都跑光了，这是第一。第二个，老同志，我再给您个建议啊，就是您在贴这个膏药贴的同时，穿透力好，药效进去足，你啊就拿这个手啊，左手搓右脚的涌泉穴，右手搓左脚的涌泉穴，相互搓，都给这四个穴位搓烫，这效果
1: 好的，
0: 好不好？
1: 哦，好的，那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了。
0: 这小妙招挺管用的，到时候你加上这个，效果来的会快一点，咱们起码减轻一点痛苦，让身上好受一点，晚上好睡嘛，你说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你报上名，你把这个地址告诉工作人员，马上给你安排邮寄，早收到早用，好不好？
1: 哦，太感谢您了，孟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哎，祝您健康，再见。嗯，
1: 再见。
0: 哎，再见。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5: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4: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
6: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4: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手表指针是顺时针转动的？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低头看看手腕上的手表，指针一圈圈顺时针转动。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不是逆时针转呢？难道顺时针转有什么特殊的魔力吗？这背后的原因和古老的计时工具以及地球自转有关。在钟表发明之前，人们用日晷计时。日晷是利用太阳投射的影子来测定时间。在北半球，太阳东升西落，影子会按照顺时针方向移动。后来发明钟表时，为了和日晷的计时方向保持一致，设计师就让指针顺时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豫剧人欢马叫，它不仅展示了豫剧的艺术魅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这部戏通过生动的剧情和深刻的人物刻画，展现了农村生活的真实面貌，以及农民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思想变化和生活状态。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王善普、任洪恩、魏云等主演的豫剧《人欢马叫》当中的精彩选段。

0: 点破案没有？
1: 啊，大婶，到了吗？
2: 富贵，
1: 嗯，
2: 小声点，公益面我是背着队里干，让社员们知道了，我可吃不消啊！
1: 嗨，你怕啥了？咱做生意领丢营业牌照，这是管了。
2: 你管我不管，队长你开会都讲，做生意是自发，
1: 自发，自己发点财有啥不好了？社员们生活过好了，领导上才满意了。
2: 这问题一时咱也弄不清楚，还是瞒着的好。
1: 那中啊，这次上级赚的钱，出下老本营业税，宁分又正又亮4.5块。大哥，上回我送那40斤麦磨完了没有？
2: 收了大半袋了。老弟，你跟牲口，我露面，咱赶快的，走，来。
1: 白姐，
2: 不在地里干活，跑回来干啥？
3: 俺吴大伯叫回来牵红马来。
2: 跟那吴大伯说，磨完面我给他送去。
3: 爹，你不是说拉料咱要磨面了？
2: 恁兄弟在张家上学，等着吃嘞，不磨咋办？
3: 爹。

0: 好，我只是落后，别的事你别管。
1: 你不要钱牲口，我去叫我那边去。
0: 太君，太君，太君，这死闺女。大哥，爱卿要真把吴王兴招来，这事可就麻烦了。俺梁家是你亲家，他就是赖得我留点面子。
2: 哎，话虽那么说，吴王兴是小吴庄的积极分子，在做当了。要是因为这事真闹起来，可
0: 老弟，哈哈，你放心吧，闹不起来。不是老哥我给你吹的，这二年咱干了有成绩。再者说，沦为大牲口，这小吴庄能比上咱的还不多。
2: 哎，我看这事不好办，那板难免我先扛走了啊。
0: 老弟，从那墙豁口出去，走后沟小路，保险一点。嗨，你呀，真是！
1: 丁大叔，丁大叔，
0: 兄妹，你来干啥？
1: 刘大叔，地里活正忙嘞，你把红马留在家可是不对呀。
0: 用牲口，我跟队长说了。
1: 嗯，你知道队长拉话比不在家，就往队长身上推嘞。
0: 不信，等队长回来，你问问他。
1: 刘大叔，等队长回来就把地里活耽误了。刘大叔，你不让牵牲口，我叫俺吴大伯亲自来牵。
0: 随你的便。
1: 大叔，吴大伯，刘大叔抹面不让牵牲口。
0: 冬梅，你在那瞎嚷嚷啥？
1: 你私自抹面影响生产，还不叫说？
0: 当饲养员。用牲口抹面是对的照顾。
1: 不，照顾，你光顾自己不顾集体。你知道群众对你多少意见？大伙都提换你这饲养员了。
0: 换我？就怕他们没那个本领。喂牲口是技术活，学问沉着的。
1: 你喂牲口有啥了不起呀？只要有人教，哼，没有学不会的本领。
0: 啊，你敢小看饲养员？我倒先向你的养学生领领教。你说一匹马身上有多少骨节儿？一头牛身上几处旋？掰开绿嘴看看，一对牙几嘴口，四个牙几嘴口，这边牙几嘴口。
3: 爹，你别难为冬梅，人家要给你提个问题恐怕你也答不上来。
1: 对，你说啥叫自私自利？啥叫大公无私？什么是五好社员？五好社员都有哪些条件？
3: 看看你也答不上来了吧？
0: 你瞅啥堆？
4: 吴哥，子丹，你给孩子们生啥气？
0: 吴哥，

0: 你看看他的态度，个老年说话一蹦三尺高，上几年学回来全队都撑不下他了。
1: 子丹，孩子们说话没个轻重，咱几十岁的人了还没个担待，生产要紧，还是先把牲口牵下地吧。
0: 五哥，生产要紧，实验生活也得照顾啊。
1: 要想提高实验生活，先得搞好生产，小慢高粱。

0: 上芒种谷，接领可是不等人呐。
1: 这得是明白人，只要说的是理，人家都不让牵牲口。不说了，不说了，把牲口牵走吧。
2: 哎，大家都来看呐！又打树磨面，把牲口累累，同尘是汗，站着直喘气，咋的还大用啊？
3: 嗯，走快走快。
4: 咋能累成这样？
2: 看爸妈累一身汗。
4: 哎呀，
0: 真是牲口累成这样，非命都不可。
4: 咱这红马可是怀里有局啊！你这样糟蹋牲口，真不像话。
2: 真不像话！刘大叔，你累坏牲口，影响生产，你得好好的检讨。
4: 是的，
2: 检讨检
4: 讨。好啊，我看你今天不是来牵牲口的，你是趁机来找我的错的。
2: 你，
0: 子丹，你这饲养员是咋当的？那牲口是咱庄稼人的宝贝呀、啊。你这样对待他咋忍心呢？
2: 对你咋忍心呢？
4: 照你这样说，我这饲养员不够格。好，谁有本事谁来喂，我叫鞭子。他哪个态度？
2: 爹，
4: 你管？
2: 哪里管？
4: 哪里管？
2: 哪
4: 里管？哪
2: 里
4: 管？
2: 哪里
4: 管？
2: 哪
4: 里管？哪里管？哪里管？哪里管？哪里管？哪里管？哪里管？哪
2: 里管？哪里管？哪里
4: 管？哪里管？哪里管？哪里管？哪里管？哪
5: 爹，刘大叔，为啥事了发这么大的脾气？
4: 队长，他们合伙给我办难看，以后的工作我还咋有脸干？
2: 队长，他占用红马不让下地，大伙给他提个意见，就拿脚鞭子吓唬人。
5: 刘大叔，抢种任务这么忙，为啥不让红马下地呀、啊？
4: 用牲口，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5: 你给我说的是拉完料，不影响拔地。
2: 你私自磨面，影响生产，影响生产就是妨碍社会主义建设。
4: 咦，队长，你听听，你听听，我当饲养员，天天起早睡晚，榨草担水，操心受累，就因为今个磨那几斤面，他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好，有帽子就给我扣吧。
5: 这不是大帽子，这是群众意见，你好好听听。
6: 没忙天，饲养是经常断水，草榨大成，那牲口能吃好吗？
7: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8: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7: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9: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7: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9: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7: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1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播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由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王善普、任洪恩、魏云等主演的豫剧《人欢马叫》当中的精彩选段。该剧目当中的角色形象鲜明，尤其是主角刘自德的转变，从最初的自私自利到最后的悔改与进步，展现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成长性。吴广兴的无私和坚持，以及他与刘自德之间的矛盾冲突，都为剧情增添了戏剧性。
11: 哎，说了半天呢，还是你有理。想叫我听你的那也中，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0: 啥事儿？
11: 刘自德要磨面，想借头牲口用用。
0: 磨面？
5: 他猜

0: 么一套面，不出五天能用完，这里边有问题吧？哎，你给他说，磨面队里定里有制度，得按次序轮流，那几头驴都有家用了。
1: 那我已经答应他了呀。
0: 敲锣打钟，各管一工。你又不是饲养员，你咋能随便答应人家用牲口嘞？
1: 宽大爹，你就听我这一回话吧，把牲口借给他一头，两家活活气气的过日子，那多好嘞！
0: 宽他娘，你咋能这样说嘞？再要拿着队里牲口去送人情，那还算啥老品种嘞？
2: 五嫂，
1: 刘子才来了，我可是答应人家了哈。
2: 五嫂，说好了。
1: 里边坐。
0: 子丹，你来了正好，咱哥俩好好谈谈。
2: 中中。
0: 宽他娘，回家烧点茶去。
1: 中。
2: 也不喝了，不喝了。
1: 喝点茶有啥嘞？恁老哥俩好好谈谈吧啊。
2: 五哥，听五嫂说这两天喂牲口你可是受累了。
0: 对了，牲口咱大家都应该操心嘛。子丹，听说你要磨面
2: 啊？五嫂跟你说了。
0: 哎，
2: 那我就签吧。
0: 子丹，那几头驴都有家用了，
2: 那红马叫我前去用用。
0: 红马病了。
2: 病了？
0: 哎。像是累病了，不大吃草啊。
2: 这几天地里不是没啥种活吗？
0: 你忘了前几天你家套磨面把他累的可是不轻啊。
2: 哪能啊，这还是我说那句话，喂牲口是技术活，同操同料，不同办法不同表，有料无料的死角教导，冬呼啦夏扑嚓，春夏秋冬一年。
0: 你慢点说，你慢点说。
2: 你是想学学呀？
0: 哎，
2: 冬呼啦就是冬天的草要干点，夏扑嚓就是夏天的水啊要多点，喂牲口的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样吧，那天闲聊我专门来给你批讲批讲。
0: 好，
2: 家里麦都建好了，我先牵走一头驴吧。
0: 你等等，看你这样急着用牲口，一定有啥关键事吧？
2: 因为家里米干面紧了，这么一二十斤儿，一会儿都牵来了。
0: 子丹，咱是儿女亲家，听我说句知心话吧，咱不能光在那磨道里打圈圈，要走社会主义大道，不能光看到自己国嘞，要看到队里粮食吨。
2: 你是干部还是宣传员呢？
0: 我不是干部，也不是宣传员，我是公社社员。
2: 你是社员，我也是社员，还用你来教育我？
0: 就因为咱都是社员，办啥事得多为队里想想。田书记不是常说，种地靠个粪土，当社员得凭个觉悟。
2: 你这饲养员权力真大，还街头牲口盘来问去大半天。
0: 队里定的制度咱应该共同遵守嘛。
2: 五哥。

0: 五哥，你真是六亲不认了。
1: 亲戚朋友更不能迁就。
0: 好，今天你无情，别怪以后我无义。不说了。
2: 他大叔，
0: 老嫂子，你办的真好啊。
2: 咋了？
0: 真好。
2: 你呀，
0: 五嫂，他既然没把握，就别答应我。这不净办我难看吗？这
2: 咋了？
0: 啥朋友，啥亲戚？不说了。
2: 大叔，他大叔，
0: 不说了。
2: 你呀，你真是不要亲戚了呀！
1: 再要亲戚，可咱更得要集体。
2: 你也不要家了。
1: 再要家，更得要舍。
2: 你个老东西，谁不叫你要舍了你？家里东西你别想用，

0: 我烧的茶你不能喝。
1: 潘大娘，潘大娘，潘大娘，潘大娘。
2: 大哥，我看咱的生意是做不长了，你不当饲养员了，这光靠人推咋能供得上啊？老弟，放心吧，无不了事，那个连珠砖也得推出面，明天一早我给你送去。不中啊，大哥，那个是个大忌，要是耽误了……啊，爱卿回来了。
0: 哎、啊，爹，队里活忙，你说有病才有磨面呢。
2: 爹的事你别管，大哥，我先走了，刚才说那事儿可别忘了，忘不了。
0: 爹，俺姨夫在旧社会颠过豆瓣刷过秤，你可别上了他的当。
2: 别胡说啊。
0: 爹，队长常说当社员应该依靠集体，你看武大伯。
2: 张口武大伯，呵呵武大伯，以后你少在我面前提他。我跟你说，不准你再往他家去，你跟他还快点混事，从今以后要一
0: 爹
2: 以后再说。
1: 潘大娘，
0: 你把牲口料快加来干啥？
1: 咱那红马草不吃水不喝，我想把料磨的碎碎的，煮的烂烂的，撒点盐闻着香香的，他总会吃吧？
0: 就你会出咸底儿。
1: 潘大娘，这咸底儿可不是我出的，这是老饲养员座谈会上介绍的经验，烧驴也米汤，不刷毛也光，老牛喂糊涂，三天变成大老虎。
0: 哟，
1: 我想咱那兵马喂熟了，一定也见效。
0: 就你会给家里找事儿。走，先吃饭去。
1: 咱先煮上料，再吃中不中？
0: 中。走。

0: 怀亲来了，来来屋里坐会儿。
1: 不，我不去了。我听说邮递员来了。
0: 哦，还快来信呐，念念叫我听听。
2: 怀亲，我回去做饭去。
1: 听会儿呗。
0: 曹大叔，来屋里坐会儿。
2: 家里忙，没空坐。
0: 哎，曹大叔，曹大叔，哎，我看这门亲事完呐。
3: 你放心吧，完不了。
0: 完不了。
4: 吴大伯，
3: 哎，
4: 我给你带回来一个好东西。
3: 啊？啥好东西啊？
4: 你看。田书记说大伯问牲口成夜睡不好觉，这样下去身体要吃亏，他也给你买个表。
0: 哦，表。怪不得人家当领导真想到他社员心窝里。
4: 大伯还有一个事儿嘞，队长把兽医请来了。
3: 兽医来了
4: 啊，
3: 快走快走。
0: 表
3: 快来娘，快把茶送去啊。
0: 哦，就去了。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由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王善普、任洪恩、魏云等主演的豫剧《人欢马叫》当中的精彩选段。豫剧《人欢马叫》的音乐唱腔是其一大特色，常香玉等名家的演唱将传统豫剧的韵味与现代元素相结合，使得唱腔既有传统的美感，又不失现代的创新。

0: 川他爹，你往哪儿去了？
1: 我哪儿也不去啊。

0: 宽大爹，宽大爹，哎，宽大爹，宽大爹，
1: 队长，队长，
2: 老洪总，你还认得我呀？
0: 宽大爹，宽大爹，宽大爹，宽，
2: 喊啥嘞？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还能丢喽？
0: 天真晚呐，饭不吃，觉不睡，你来这儿干啥嘞？
2: 我来看看牲口。
0: 有队长招呼着嘞，还能用着你操心？
2: 公家的牲口咱都应该操心嘛。
0: 啊？你咋还说牲口嘞？白天说你的难听话，你可忘完呐？
2: 难听话看是谁说嘞？他恨我，他骂我，他想叫我回心。可我偏偏干劲儿更大。
0: 宽大爹，我不能跟着你再听闲话，走，跟我回家。
2: 哎，你呀，
0: 宽大爹，你是咋了？你疯了？
2: 我不疯。
0: 你傻了？
2: 我也不傻。
0: 牲口是你的命，你离了牲口你都不活了。你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引领乐学派。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由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王善普、任洪恩、魏云等主演的豫剧《人欢马叫》当中的精彩选段。该剧在1965年上映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表明了其在当时的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认可度。作为一部戏曲作品，《人欢马叫》不仅是艺术上的佳作，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4: 大婶儿，别生气了，大叔大婶对待牲口关心爱护，干部群众都知道，就是有个别人说两句闲话，你也要顶得住啊，这里边还有斗争嘞。是啊，大叔平常大公无私，反对自私自利的人，那些自私自利的人呢，也要来反对大叔。大婶儿，明白吧？

0: 外了。
1: 俺大叔嘞？
0: 给红妈灌药去了。
1: 药取回来了？
0: 取回来了。
1: 好，
2: 大叔。
3: 队长。
2: 大叔，白天的事儿党支部做了研究，认为刘
3: 队长，这牲口你交给谁了？
2: 我去开会交给何太白了。
3: 他半夜不在饲养室，驴丢了一头，表也不见了。
1: 啊，
4: 队长，刚才俺从爱亲街放后过，听见他家的磨在响了。
0: 咦，那能又是俺爹？
2: 大叔，看来这一副药很有效力，妈的精神好多了。
5: 何太哥，

0: 天这么晚来，你来沈阳市干啥？
1: 我来照看牲口。
2: 刘大叔，谁叫你来照看牲口的呀？
1: 贺代哥说他家里有事儿，叫我临时替他招呼。
2: 既然叫你招呼，就应该尽到责任。刚才你到哪儿去了？
1: 木里地方。
0: 木里地方那驴子丢了一头啊？
1: 驴丢了？丢不了，也许是将什么拴紧跑里啃草了，我去找找去。
3: 别去了，把驴牵来了。
1: 我说丢不了吧。别说是头毛驴，就是金马驹也丢不了。现在人思想啊，都提高了。
2: 思想提高啊，是大多数，就是还有个别人不顾集体利益，光为个人打算。
1: 别人我不敢保险，我留子在身上没病。
3: 爹，
1: 爱亲，大人们说话你少打枪，跑半夜了，赶紧回去睡吧。
2: 啊，爱亲。你说说是谁家钱你用了？
4: 我和东北去牵驴，带东坡在西地他不会跑到

0: 夜晚私自用的拉木，这是严重的错误。
1: 队长，我想着白天生产忙，家里几顿吃面，就连夜磨几斤儿。你不是常说见缝插针吗？
0: 你插得好啊！你见集体的缝，插个人的针；你见社会主义的缝，插资本主义的针。
2: 子德，你那心是咋想的？
1: 五哥，就知道够我受了。
2: 牲口是咱队的半个家业，是社员的集体财产。白天劳碌一天，晚上又加汤磨面，你还要牲口不要了？
1: 好，我有错我交代。把你头疗喂猪那事儿也彻底的检查检查吧。
3: 头疗喂猪？
2: 子德，你口口声声说我头疗喂猪，有证人没有？
1: 证人？
3: 爹，你说的是哪天的事儿？
1: 今天
3: 是下午。
1: 啊，年见了。
3: 上午大伯家猪食草里当的豆瓣。
1: 对对对，五哥，你听听，俺爱琴就是证人。
3: 爹，那料是我倒嘞。
1: 你说啥？
3: 料是我倒嘞。
1: 我不信。
0: 白琴，你说清楚点。
3: 我到俺大娘家见料猪糊了，我当时煮了猪食嘞，就给他倒在猪食草里了。
0: 刘大叔，白琴的话你都听明白了吧？白天的事儿你反映情况可以，可你不该一口咬死说是吴大叔偷料啊。现在真相大白了吧？
2: 子德，你闹这事儿我倒不在意，
0: 可你白天推磨晚上套驴，咋能用那么多面呢？
1: 吴哥，你是老是怀疑我的。
3: 因为你有问题。
1: 啊，大叔，我哪点亏待你了？你咋老跟我作对嘞？
3: 因为你磨面做小生意。
1: 谁做生意了？你给我乱扣帽子。
3: 你有错没错俺不说，叫那爱琴说。
1: 队长，我思想落伍，我不说，俺爱琴是小青，你要说实话啊。爱琴，

0: 说咱做生意了，你说有这事没有？
1: 爹，
0: 看你大闺女了，不会说句话的，有没有？
1: 有
0: 有
1: 有
0: 有。
2: 刘大叔，老毛病又犯了吧？你不要身在大集体，心在小自由，不要光想你那三间新瓦房，你要看看人民公社那机械厂、发电站。
3: 子德，你醒醒吧，用公家的牲口磨面做小生意，那走的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
0: 啊，五哥，我就是磨汤面，你也不能我扣上这么大个帽子啊。
4: 爹，大家诚心帮助你了，你就认错吧。
0: 别说了，有话我回家说，给我走。
4: 我不跟你走。
0: 你不走我走。
4: 你别走。
2: 刘大叔，回去好好想想吧。
4: 队长，他的问题不追到底能算拉倒。
2: 要他承认这事容易，要想把他的思想从资本主义道路上拉回来，这不是三两语的事儿。
4: 叫我说呀，开个大会，发动社员，好好的整他一顿。
2: 懂没？又犯起早病了。常言说，一撅头跑不到一棵大树。
4: 给他锯了。
2: 锯了他还会发呀？
3: 那就连根挖了。
2: 对，是得从根上挖。
5: 大哥，老弟，你咋又来了？你怎么不给我送面了？
0: 轻声点，咱那事我不敢干了。
5: 啊，出事了？
0: 磨面那事队长这几天正追查着嘞。
5: 哎，你别走。那你要是不想干了，就把多事的钱退给我吧。
0: 钱我没专用啊。
5: 大哥，跟你合伙做这回生意，我真亏死了。
0: 你也别埋怨了，为给你磨点面，队长批评吴光兴帮助爱情堵路，也把我折腾的够受了。
5: 哎，你别抱虚了。那没钱就给面吧，
0: 我不是跟你说那面我不敢抹了。
5: 哦，那没面就给钱。
0: 好，我再干一回。你走吧，晚上我给你送去。
5: 送去？你的话我不敢听。今儿个你不给我面，我不走。
0: 老弟呀、啊，老弟，你们是胜算把我套住了。好，你等着吧。
4: 吴大伯，吴大伯，俺姨夫徐富贵又来了，在地里等俺爹下工后回家抹面来。
3: 好啊，趁这个机会。把恁爹的问题弄清楚，把恁姨夫的老根子也给挖出来。
4: 嗯，
3: 你先去报告队长，我马上就去啊。
4: 走。
0: 海静，哎，海静，海静。
4: 爹，啥事儿？
0: 你快点回家熬锅米汤端来。
4: 嗯，俺忙着锄地了，熬米汤干啥？
0: 灌牲口的。
4: 放心吧。
0: 啊，快点，跑鬼。
5: 大哥，你喊啥子？
0: 不要你的地，你偏要的。
5: 可我是好意啊，你不是想吸烟吗？我帮你立地，还不是想早点回去磨面。
0: 那红马怀里无惧，不敢打冷鞭呐。你打这一下不要紧，那马要落局了。
5: 你这哪能啊？
0: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那马一把啪啪撞屁股冷水，那就都快落局了。这回你给我戳窟窿可不小啊。
5: 芝麻大的事你说的比碾盘还大。大哥，面的事改日再说吧。我先走了。
0: 富贵，富贵，富贵，富贵，你子丹，子丹，你咋能叫徐富贵替你立地呀？看马要落局，看你咋办。我叫爱情回去给我米汤了。
4: 刘大叔，拉撒了。
0: 哎，有点小病，血都好了。
4: 何伯伯，
6: 哎，
4: 马到底咋了？
6: 马有点小病。
4: 小病还那么急？
6: 那是急小病。
4: 急病还不快点给领导说去。
6: 那刘大叔说灌灌米汤试试再说。
4: 试试要不行，大病耽误了不就晚了吗？
6: 我也是那样想啊。马要落局灌米汤。
4: 落局？你咋还难着不说了呀？队长，咱的红马要落局了。
0: 哎，冬梅，冬梅，你是害啥呢？何大爷，你
6: 那不是怕耽搁了吗？
4: 队长，队长，
0: 冬梅，冬梅。
7: 咋了？
0: 冬梅，马咋了？
4: 队长，刘大叔把马吃的快落局了，你看。
0: 啊？啊？
4: 急！
0: 冬梅，快去把手一请来。
4: 好。
0: 刘大叔，你咋搞的？
8: 队长，
0: 说呀。
8: 这叫我咋说的？
6: 队长，说起来这事儿不怪子丹，那是徐富贵替他立的冷鞭打的了
0: 啊。徐富贵来。
8: 跑了，
0: 跑了！
8: 快我，
0: 哎，快去把他追回来！
8: 好，
0: 马咋了？马咋了？大叔。

0: 正好，快快快点。
1: 邱大叔，你呀，
2: 五哥，五哥，你看咱那牲口。
0: 你呀，又是你。快落局啊，
1: 那你带鸡子干啥嘞？
0: 我今天能爆局，
1: 去吧，快去吧。
0: 哎呀，你
2: 吴嫂，看在爱情份上，你跟吴哥说一下，叫饶我这一回吧。
1: 啊，又是你，别扯亲戚了，谁糟蹋队的牲口也不行。

你富贵逞能来临，对红马大侠一冷箭凭空飞来一场火，我心里塞进了半截砖。武大哥气的直瞪眼，春冬纷纷说怨言，红马要是真落地

0: 我做大难，
1: 马军总算保住了。
2: 大叔，
3: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杨洋。
0: 你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当然还有任老特别喜爱的得意门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杨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欢迎赵老师啊。赵老师，自从您提到二氢胡皮素之后啊，很多朋友都打来电话，大家的问题高度一致，都说这东西太棒了，太好了，哪能买着啊？
2: 这个事儿啊，就是目前咱们国内基本上是没有成品。其实它这个

0: 同意。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啊，一直希望通过赵老师的这个人脉、渠道、关系、资历，帮我们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好东西，特别有用的好东西。因为还得有靠谱的引路人，把我们引到健康的路上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期待一下。啊，按照现在网上的话讲，叫咱们一整个期待住了啊！接着听赵宁老师分享有用实用的健康知识。那赵老师，今天你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主题了呢？
1: 我头两天聊的好像都是我们女性朋友的事儿哈。
0: 对对对。
1: 那我们今天就聊一聊我们男同志容易出现的一些关于结节和增生这一类的问题吧。
0: 哎呦，这我得认真听。
1: 一提到什么结节呀，或者什么增生啊，大家第一时间就会想什么乳腺结节呀，或者是什么乳腺增生啊。其实不只是这个。这个结节和增生的这个事儿呢，不是我们女同志的一个专利，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男同志也会有，他是在一个特别容易发生增生的一个地方，而且基本上60岁以上的老同志就是这样的困惑是比较多的啊。但是一般老人家要是上医院呢去救助的话，如果要看着我要坐在旁边的话，基本上老先生都不怎么太爱开口。就不太爱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它可能涉及到男同志的隐私部位。
0: 对。
1: 那么其实对这个就是增生的这个情况呢，男同志来讲，我比较多见的其实就是前列腺增生。
2: 你看这个病呢，我们还真都要重视起来。
0: 那是。
2: 中医讲的前列腺炎增生呢，它属于中医的龙闭症这个范围之内的。不仅会引起局部的排尿。不畅这个症状，还会引起一系列的并发症。很多朋友呢都觉得呀，上了年纪以后，尿频呐、尿急呀、尿不尽呐等等，这些呢都不是什么大事儿。还说呢，大家都这样，这种想法、这种这个思想那是要不得的。
0: 对，
2: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应该重视起来。
1: 对，我是感觉哈，就是所有的疾病大家不要忍也不要扛。
0: 对，
1: 因为有问题尽早去就医救治就可以了。你要是忍的话，很可能会忍掉你的健康，也有可能会忍掉你最后的尊严，甚至可能到最后要丢掉这个生命，我觉得不值当。
0: 没错，
1: 我就有啥说啥，我觉得这挺好的。那个我跟大家讲一个，就是在我身边发生过的一个真实的一件事儿吧。因为平常我很少提起来这个话题，既然今天我们讲到这儿来的时候吧，我也希望能够借着我们这堂课呢，也让我们的老年朋友能够重新的重视起来，所以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我经历过的，也算是到至今为止吧，挺让我觉得遗憾的一件事情。
0: 哎呦，什么事儿让您这么感慨啊？跟您的比如说好友啊，或者亲朋有关吗？
1: 我讲的这个主人公呢，他是我高中的时候的那个我们学校的校长。因为高中毕业以后嘛，往我们一般都是跟他会保持联系。然后有的时候同学们还会聚到一块儿，赶上老校长生日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可能还会给他一起去过生日。就是关系吧处的是比较好的。有的时候我可能在就是上学的时候吧，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也喜欢找老校长呢去聊天儿。所以说那个时候虽然已经毕业了，不归他管了，但有我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啊，就是对他来讲哈，我感觉我就有点像亦师亦友的那个状态似的。然后后来我们那个老校长吧，岁数大了，他不退休了吗？退休了，在67、8岁那年吧，哈，他就被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一个问题就折磨的哈，我觉得是挺痛苦的，因为刚开始咱们谁也不知道。后来是怎么后来我们怎么知道的呢？有一回跟我师母聊天，然后我师母就抹着眼泪跟我们说的。他说他最开始的时候吧，也是比较常见的症状，你看我们接触这么多的患者了哈，基本上就是晚上起夜的次数比较多，就越到晚上他这尿越多。基本上得有个3-4趟、4-5趟，这是每天晚上都要去起夜去尿尿的。后来等他年纪

0: 再大一些，可能接近70岁左右的时候，一个晚上你就折腾吧，七八趟是有的，非常频繁。后来他白天也变得什么呢？不敢出屋，就是因为他尿频呐。
1: 嗯，
0: 你干啥去都得去找厕所呀，而且他找厕所不能像我们似的啊，到那就哎呀憋得不行了吧，哗尿出去就完事儿了。
1: 嗯，
0: 他不行，他得跟他站半天。
1: 等待，
0: 就我们说得跟他，哎，就是得酝酿半天。
1: 嗯，
0: 尿出来了的话吧，那个尿啊，尿绝对不像以前似的个抛物线直接出去了。
1: 嗯，
0: 他就滴答滴答的，有的时候就跟头发丝儿似的。
1: 嗯，
0: 就那个状态，
1: 哎，
0: 就是他怎么尿他也尿不出来，也尿不干净。后来他每次上厕所基本上都得搁那待15-20分钟。后来我听我师母说哈，他们家小孙子回来，
1: 嗯嗯，
0: 看他爷爷，就我们这老校长没事老那个啥，上厕所哈，老那个站在厕所，反正就小孩嘛哈，就童言无忌的，就给他爷爷起外号，管他爷爷叫所长，给我们老校长心里边整的就挺不是滋味的。
1: 嗯，
0: 所以你想啊，那过去那校长在几千名学生面前，那人说话都不打草稿，
1: 嗯，
0: 都不带结结巴巴，都不带磕巴的，慷慨而谈。现在呢？就是一泡尿一泡尿的，整个给憋到了卫生间里，就这个心理落差，你说谁受得了？
1: 美人迟暮，英雄凋谢啊！那后来怎么样了呢？
0: 后来听我师娘跟我讲，
1: 嗯，
0: 她说有一天吧，是那个他们那个学校过去的一些老同事，
1: 嗯嗯，
0: 大家在一起吧，就组织一个那个，就大伙在一起热闹热闹，出去玩两天，
1: 这不挺好吗？
0: 所以赶在早上就是酒店集合要出发的时候，他越紧张啊，这个尿越急，
1: 嗯，
0: 然后就得腾腾腾的回去，他就得开始尿尿去。一点名一看，差他一个，问他上哪去了呀？那个谁也上个厕所，啊，一会儿就回来。你说这一回是这个样子，两回是这个样子，你说这个时间长了以后，是不是整的我们老校长，那个他那些老同事们，有的时候老哥们什么开玩笑啊，说以为你掉里头了，你等半天呢，你再不回来就得派人救你去了。
1: 嗯，
0: 其实你说这就是嘻嘻哈哈的话，但是要放在我们老校长耳朵里的这个声音就比较刺鼻，所以这个事儿吧哈，就给那个老校长造成了挺不好的心理影响。但是大家吧还都没往那去想，也没有关注他的微表情的一个变化。后来你说上哪溜达，拍完照了以后说要回大巴车上了，怎么整啊？这回我们老校长就怕呀，说到时候再上厕所不喝水，你知道不？
1: 嗯，
0: 不喝水，他认为我是不是就不上厕所了？
1: 嗯，
0: 结果那天早上就是早饭都没吃，
1: 嗯，
0: 上了大巴之后车开到半路，
1: 嗯，
0: 他就不行了。那阵儿哈，就是脸色就煞白了，那个小肚子疼的都了不得，那个身上哈都淌冷汗，
1: 哎，
0: 你就看那个衣衫前胸后背的都跟那粘到了，直接就晕到座位上了。跟他旁边坐他老伴儿一看，这怎么鞋子就趴我身上了，这是怎么的呀？怎么叫他也不动弹，这家伙可害怕了。
1: 嗯，
0: 赶紧车停到一边，完事大家就七手八脚的就开始问呢，有打急诊电话的，有怎么地呀？
1: 对，
0: 就给他赶紧的就拿120就送到了医院。
1: 嗯，
0: 到医院一查，他说这个是怎么整个，赶紧下导尿管吧。没想到哈，
1: 嗯，
0: 那个导尿管刚插进去就淌出来300毫升的残余尿量。
1: 哎呦，
0: 你知道不？完，人家医生告诉他说：“哎呦，我天哪，他那膀胱啊，都撑得像一个快要爆炸的那个皮球了。”他说：“如果你们要再晚一点的话，膀胱就破裂。膀胱破裂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1: 嗯，
0: 尿一出来不容易引发那个腹膜炎吗？
1: 是。
0: 那急性腹膜炎是要命的，更何况是这么大岁数的一位老同志啊。”
1: 对呀。
0: 哦。
1: 300毫升是吧？
0: 嗯，对。
1: 300毫升，那差不多就是一罐饮料的量喽。
0: 那可不。
1: 天哪，这太危险了，这个。
0: 哎呀，残余尿量是一个什么啊？
1: 嗯，您说。
0: 就在我们的医学上，
1: 嗯，
0: 它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健康指标。
1: 嗯嗯。
0: 我告诉你，正常值人体的残余尿量要小于50毫升，小于50毫升说明什么呢？
1: 嗯，
0: 说明这个人呢，他膀胱的排空能力是比较好的。
1: 嗯嗯，
0: 你知道不？就是尿尿没有尿潴留的这件事儿，他都排出去了。你一排尿以后，膀胱里干净了，这叫排空能力。
1: 哦。
0: 但是他不行啊，那尿排出来了以后，大部分的尿还在膀胱里排不出去啊。
1: 你瞧瞧。
0: 你知道这个膀胱的储尿能力，它也有一个警戒线的。
1: 嗯嗯。
0: 就是超过200毫升，那就已经说明。

0: 他的肌肉疲劳，他的膀胱功能就要受损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就等于亮红灯了，你要再不注意的话，那就爆了。而且300到400毫升，这对中老年人来讲，那是一个危险的区域了。如果你的残余尿量在300到400毫升的话，那就说明尿路风险或膀胱结石的风险已经是飙升了。那你要真的轮到超过500毫升，那就是灾难性的问题了。那个时候就不仅仅是一个膀胱的问题了，可能尿液要倒灌回我们的肾脏的那个输尿管，它会造成肾积水的，甚至还会压迫和毒害我们的肾脏的。那个时候双肾都有可能走向肾衰竭的这一步，肾衰也就是尿毒症啊，你知道不？所以要是真的要到那一步的话，那就不是治一个前列腺的问题了，
1: 嗯，
0: 你就得透析了。
1: 是的，
0: 或者你们家有钱排队去等待肾移植嘛。
1: 我先冷静冷静，哎呀，这真的不是一次，
0: 是不是？
1: 对，
0: 哎，
1: 我们就是经常提到的，哎呦，说是什么这个小便等待呀、啊
0: 嗯，
1: 啊，小便不净啊，说哎呦到这个医院呐、啊、就医呀、啊，就是其实这些跟什么尿毒症、肾衰竭，其实就是一步之遥啊。
0: 嗯，
1: 原来啊，小的时候经常听我妈说我那句话，以为是就是训斥我，但是觉得是很有道理的。就是活人还在那儿尿憋死啊，其实这话、哦、对吧，
0: 我也听过。
1: 哎，有的时候小孩经常哎呀这事儿不会弄，或者那题不会做，你不会换个思路吗？其实那时候训斥小孩、嗯、但是其实讲的不单是有的时候做人，还有就是健康的道理啊。
0: 对，
1: 疾病当中真的有时候可能会诱发不可逆的，甚至来说威胁到生命的这种致命的危险。
0: 嗯
2: 嗯，对，宁宁说的对啊。
1: 嗯，
2: 这个洋洋呢给分析也对，所以呢这个根本不像大家认为的那个是小问题。
1: 对，
2: 如果你要是放任不管的话、
1: 嗯、
2: 这个前列腺呢它就会留下巨大的隐患。这个尿液呢长期储留这个体内，它呢会形成毒液啊、
0: 嗯、
2: 对这个前列腺呢，对肾脏啊、膀胱啊，甚至其他脏腑，
0: 就是常见的老年性的这些疾病，我们也不能不以为然，也要重视起来、
1: 嗯、
0: 因为在老人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可能会酿成大祸。你想一个感冒都有可能对中老年造成一些这个生命的威胁，你更何况是这些器官性的实质性病变呢？啊、哦，它这个危害都是很大的。
1: 嗯，
0: 所以当时我们老校长就是在那个晕倒之后嘛，然后我们有几个同学也过去去看那个，就是老校长和师母他们去了。
1: 嗯，
0: 然后当时就跟这个师母聊天嘛，我们师母就讲，他、
1: 嗯、
0: 说呀，他说你们校长啊，就是早在半年之前就已经有这个明显的这个症状，
1: 你瞧瞧，
0: 但是呢，他不知道是啥呢，就是那时候你虽然说你的文化水平很高，但是你的医学知识是缺乏的。他认为天天是不是水喝多了，然后在那儿你不停的在那排尿，完事还排不出来，还想尿尿，他就开始少喝水。其实我跟大家讲，就这个啊，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我接下来的每一句话。
1: 嗯嗯，
0: 就是为了去减少排尿的次数而去刻意的少喝水，这是一个极其错误和危险的做法。
1: 嗯，
0: 啊，
1: 对，
0: 你要喝水少，你的尿液是浓缩的。
1: 嗯。
0: 浓缩的尿液对前列腺和膀胱的刺激更大，反而会加重你炎性症状的改变。
1: 嗯，
0: 所以这个啊，真的啊，我有的时候也真的挺懊恼的。
1: 嗯，
0: 我那时候就是我师母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如果要是多上点心，我们多问几句，可能就不会有后来就是难以避免的这个事情的发生了。
1: 对，
0: 所以我真的哈、啊，你看我讲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哈、啊。我跟大家讲过，我说同志们哈，一定要认真去听，我都不管你是哪个年龄段的，因为涉及到我们身边的亲人呐、啊，这个可马虎不得啊。
1: 嗯，
0: 如果你家里要是有老人，突然开始减少饮水了，
1: 嗯，
0: 你一定要多观察观察。
1: 他可能不好意思说，
0: 去问问。
1: 嗯，
0: 对，尤其是父母隔着儿女，像我们老一辈的这些老同志、老前辈们，还是多少受一点思想的这个禁锢。 你知道不？哎，他不敢跟，尤其是你说一个父亲的事儿跟姑娘去说，他有点难以启齿。
1: 嗯，
0: 但是有可能就因为你不说。

0: 说而到最后酿成大祸也是有的。
1: 嗯，
0: 所以你要是怕跟你孩子说，怕孩子知道哈，那你就跟医生说，你总归得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得解决掉，我们才是安全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哦，
1: 哎呀，大家一定要多留心，多注意。嗯
0: 嗯，
1: 哎呀，赵老师，那老校长倒尿了之后是怎么治疗的呢？
0: 因为他那个时候只有传统的一些治疗方式，就是给他开的那个坦索罗辛那个药，这个药吧挺常见，我们好多就是听众朋友吧，就男同志也吃过这个药。他这个药呢是专门去通过松弛我们前列腺平滑肌去改变泌尿潴留的这个事儿了。但是呢哈，从药理药性上来讲，我们现在来去分析这个药物啊，它对增生的这个问题的本质其实没有什么太好的解决办法，你知道不？但它只是改变了你现在有尿潴留的这件事儿，那也行啊。那在当时这个药来讲也是非常牛的一味药了。
1: 对，
0: 你改变了尿潴留，就等于减少了我们膀胱炎症甚至更恶劣的问题出现呢。所以这个药就现在我们有的同志爱吃，我倒没有说这个药开的不对啊，是非常正确的。但如果说就是你不能够去平衡我们药物当中有一些我们无法承受的什么什么副作用啊，或者不好的影响吧，那么我们的问题就会接二连三的发生，甚至有的同志吃着药也会有出现并发症的时候啊。
1: 嗯，
0: 但是十几年前我们的做法还都是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咋办，手术，
1: 对
0: 不？其实那个时候也是这样，所以我老校长在住院的时候跟我们师母嘛聊起来的时候聊到这个问题，后来我老校长嘛反正好了，算是调过来一段时间出院了。
1: 嗯，
0: 出院了之后吧，然后那个大夫就嘱咐他，他说你啊这个问题啊你得去观察，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回来要做手术，因为你这个底子在，所以有可能会出现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急性尿潴留的这个风险。
1: 嗯，
0: 到时候你这么大岁数的话吧，不能说每一次都有那么多人忙活着然后给你送到医院，说你这个还是要多注意一点的，你知道不？
1: 嗯，
0: 其实人家医生就告诉他了，如果你这个病要再犯的话，肯定是一次比一次危险险要更大的。
1: 那是那是那是，
0: 知道不？哦，
1: 哎呀，这个太被动了，而且来说，
0: 那咋办？
1: 现在这个状态也很痛苦啊，因为这个事儿，他不是说别的，他每天都得做呀，是吧？你做多了也不行，做少了也不行。
0: 啊，对，
1: 嗯，
0: 你都得用啊，你不用也不行啊。
1: 对，那医学上对这个事儿就没有什么好办法吗？就是老校长他后来他就手术啦。
0: 其实也不是说有没有好办法，在当时的那个医疗条件之下，这已经算是很好的办法了。你不能拿30年前的医术完跟现在的医术去比呀。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科技的东西出现了，30年前、50年前没有这些东西啊，你知道不？所以那个时候就给我们校长用的那个方法已经算是当时比较先进的方式了。
1: 嗯，
0: 但是到最后我们校长也没有手术。因为那个时候啊，他这个问题严重的时候，我师母考虑过，说不行的话就给他做个手术吧。然后人家医院就进行评估嘛，当时就讲，他说你呀、都70来岁的一个人了，你手术这个检查了整个的过程当中嘛，说你这个风险系数就比较高。
1: 嗯，
0: 所以就当时的医疗条件来讲的话，就给他选择了那种保守治疗的方式。可是你长期的那个排尿不畅还有反复感染的这个事儿吧，它不是说一下子就让你中毒，你知道不？除了急性的改变之外，这些其实都是属于慢性的损伤，一步一步的去侵害他的身体。后来的时候我听说啊，基本上有那个全身浮肿，
1: 嗯，
0: 吃不了饭，然后就去住院。住院的时候大夫这时候一看，说你这肾功能的指标已经都一塌糊涂了，根本就没法整，所以到最后就给他确诊为慢性肾功能衰竭。然后这个问题咋办呢？告我师母了，他说你们呢、一周3次到医院得做透析
1: 啊，
0: 你知道不？啊，他做透析还不能快，一次做完4个小时，所以他就这个过程差不多持续了得有将近2年，每周都去，每周都去，都折腾这么去做。后来真的啊，据我师母跟我们回忆说的，那阵儿的时间真的家里攒的那点钱几乎都掏空了。
1: 哎呦，
0: 完事告我们老校长，那瘦的都是皮包。

0: 骨头了。
1: 嗯，
0: 最后一次是因为透析之后发生了严重的感染，并发心衰，到最后就没回来。
1: 天哪！
0: 嗯，
1: 这太残酷了吧？这个情况
0: 是不是？你听了是不是也是很意外？
1: 是
0: 啊一个尿尿的一个事儿，到最后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后果。
1: 是啊，怎么最终就这样的结局了呢？任老，这、
2: 嗯、
1: 哎呀，
2: 对，宁宁啊，给咱大家讲的呀，这个故事呢，给大家听，目的呢，就要告诉咱们大家，你看是一个小的前列腺的问题，但是呢，你要真是不注意的话，不关注他的话，你不关心他的话，那可真是能够要你的命。这个病呢，要发展起来，那还真是不可逆的这个比较重的疾病啊，必须重视起来。
1: 所以赵老师、
0: 嗯，
1: 这个问题现在应该可以解决了吧？是二氢胡皮素吗？
0: 嗯，那你要搁现在没有问题啊，但是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来讲的话，确实没有更好的一些办法。他当时接触到的已经是那个年代比较先进的医疗技术了。后来我跟那个国际营养学界的就是权威的一位老先生霍尔福德老先生，
1: 哦，您提过，
0: 我们跟他聊过，因为他是在全球范围内研究很多年了。
1: 对，
0: 你像我们发现的这种二氢胡皮素的这种天然黄酮类化合物的话，它的作用是比较巧妙的。所以那个时候霍尔福德老先生跟我们就男性的这个问题他也聊了很多，他也有很多切身的体会跟我们去讲了一下。其实当我后来我去整理和梳理整个二氢胡皮素对前列腺问题的整个的过程之后哈，我就觉得啥呢，我说男同志这个前列腺呢就好像是就像我们家一个水龙头的开关似的，
1: 嗯，
0: 它这个东西是控制排尿的。
1: 对，
0: 你说人那个不大便行不行？
1: 不
0: 行，
1: 嗯，
0: 不排尿行不行？
1: 不行，
0: 肯定也是不行的。他每天都会在使用这个水龙头的过程当中，但是人哈架不住你的岁数的那个年龄的累计。
1: 对，
0: 我们老了之后啊，因为身体激素的变化和有一些慢性炎症的这些因素之后了，会导致比如说前列腺的肌肉和腺体组织，它也会过度的生长或者是变厚，就是我们说的增生的这个问题。这个增生啊，就好像说我们这个就是水管子的开关里边长了一层水垢，
1: 嗯，
0: 你知道不？哎，它长了一层水垢，然后你会发现呢，有的时候你使多大的力气，哎，这个开关也拧不动。
1: 对，
0: 你排尿费劲嘛，对不？你也拧不动。
1: 嗯，
0: 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这个水龙头一打开之后，你想关关不上。
1: 嗯，对，
0: 你知道不？这就是很多的同志一排尿太急，哗晕倒了，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你知道不？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个前列腺的之间这个微妙的变化，其实就是和前列腺组织腺体过度的生长变厚有直接的关系。然后你想啊，它一增生变厚，是不是多了一块啊？
1: 对，
0: 它一多了一块，那么人体啊，绝对不说来我给你留个两米的地方，你随便生长，没有，
1: 不是，
0: 都是非常紧凑的结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么你这个地方一大，它就会挤到你中间的尿道。尿道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呢，管道出口啊。
1: 嗯，
0: 那么它要一挤的话，那我们的尿道是不是它会总提醒我们，我有尿了，我有，因为刺激它呀。
1: 对，
0: 对不？你刺激膀胱，刺激尿道，你是不是就总得去尿尿去啊？
1: 是。
0: 所以好多的同志们反映啊，他说我上厕所也尿不出来多少啊，
1: 嗯，
0: 就一点儿，要不然有的就滴滴答答的，反正总得往厕所去跑。你说我要是哗尿一堆，我也就认了。关键就是那么一点一点的往外的挤不尿，你说为啥？因为它刺激的嘛。
1: 对，
0: 因为它增厚了之后，它刺激的呀，它压迫你呀，它总是告诉你我有尿，我有尿，我有尿。但凡是这个尿液储存一点儿，哎，它稍微一膨胀，这边就挤上了，那你不尿尿才怪呢。
1: 嗯，
0: 是这个样子。
1: 对，
0: 对不？所以你看传统的一些药物是什么意思啊，它是临时来去扩张你这个水管，或者是强行的在你前列腺炎症这个上面起到了一种就是镇静的这种作用，就相当于的话我没有感觉了，我刺激我的尿道，你平常我有感觉我尿尿，现在我刺激我没有感觉。有的男同志是怎么样的哈，你拿手一摁呢，就这小腹的地方都更硬。
1: 嗯，
0: 他自己都没想尿尿， 就是都憋到里头了，
1: 嗯，
0: 他尿不出来，这样的同志都发胀，他胀得难受，但是他尿不出来，
1: 嗯，
0: 你知道不？所以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同志们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实在是挺不住了，也害怕危险的发生，他整个就选择手术，
1: 对，
0: 不行我就把开关给切掉，
1: 嗯，
0: 或者说我这个就是你不说我这个增生，长了一块肉的问题吗？不行，我把这个肉给骗下去，改变我增生的这个事儿。但是你别忘了，到最后它还会再发展的，
1: 可不是吗？
0: 对不？因为你水垢的问题你没有解决呀，它为啥增生啊？
1: 对，
0: 它为什么别人体内不增生，怎么就轮到你体内增生？难道60岁以上所有的人都必须要经历这个过程吗？
1: 嗯，对对对对对，
0: 没有啊，那就是因为你没有解决我们前列腺这个部位长水垢的问题，就是增生的这个问题，
1: 对，
0: 所以它反反复复的总会发生，
1: 不断的侵扰你，嗯，
0: 对。
1: 明白明白明白了，嗯，所以二氢胡皮素能发挥怎样独特和强大的作用呢？
0: 那肯定的呀，
1: 嗯，
0: 它这个作用哈，我现在总结啊，
1: 嗯，
0: 我认为有两点，
1: 您说，
0: 我比较看得上的啊，
1: 嗯，
0: 这两点，第一个是什么呢？
1: 您说，
0: 二氢胡皮素抗氧化抗炎就等于减少我们的炎性刺激呀。减少刺激，是不是我们就不会有那种，哎，我有一点尿我就上那儿去，有一点尿我就憋不住，就会减少你尿频的这个次数。
1: 对，
0: 对不？
1: 嗯，
0: 而且没有了炎性的刺激的话，其实你这个增生部位它就失去了加速生长的环境了。只有你不断的刺激它，不断的刺激它，哎，然后它才一点一点一点的开始迅速的扩大。你要总也不刺激它，你说正常人不刺激它，谁没事正常人来个增生啊？
1: 哎，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我认为的第一个好处就是抗炎，消除炎性刺激的这一点，我认为非常好，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呢，
1: 嗯，
0: 我总结的啊，它有调节促使那些异常增生信号通路闭阻的这个事儿。
1: 哦，
0: 它这个吧，
1: 嗯，
0: 怎么去解释呢？
1: 您说，
0: 就是。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肥大的组织能够逐渐的软化或者是缩小，
1: 嗯，
0: 因为它会让你异常增生的那些细胞，它不落落堆上的吗？落落堆上的那些增生的细胞，它可以启动它自然衰亡的这个程序，那不就等于让水垢一点点的溶解脱落吗？
1: 嗯，
0: 它要一脱落的话，不就等于有点像我们手术似的了吗？手术你是不是得把这块切下去啊？
1: 嗯，
0: 是不是增生的这个部位切下去，原有的部位是不是得保留啊？
1: 对，
0: 如果我能让增生的这个部位软化缩小的话，那不就等于像手术切下去是一样的道理吗？
1: 没错，
0: 只不过切下去一下就下去了。那么二氢胡皮素它不是直接一下就下去，它是一点一点一点的软化，一点一点的缩小。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结果是一样的呀，
1: 哎，
0: 对不？所以你看没，在前列腺增生啊，还有我们出现的这种各类结节的这个问题，你看现在国际上啊，
1: 嗯，
0: 最先进的一些方式越来越倡导把这个二氢胡皮素作为一种重要的基础营养支持的方案，
1: 嗯，
0: 存在于它的医疗方案当中。那它这个东西很牛啊，
1: 嗯，
0: 就等于说我们会通过它营养细胞的这个过程去改善我们身体的内环境，
1: 嗯，
0: 然后为我们的身体自愈和调控的能力创造了一个最大的可能性。
1: 确实啊，确实这是一条充满希望的新思路啊。哎，
0: 哦，
1: 这么好的东西啊，老校长没赶上，真的太遗憾了。
0: 嗯
1: 嗯,
0: 嗯，对，但是也没办法嘛，
1: 太遗憾了。
0: 我们老校长现在算起来，那过世也有几年的时间了。
1: 是啊，
0: 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一讲到就是男性同志这个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谁知道是为什么？
1: 嗯，
0: 我每一次遇到这个患者，我立刻我就能想到老校长的那些事情。
1: 嗯嗯，
0: 可能因为他对我的帮助比较大，也算是我的恩师吧。
1: 对，
0: 所以可能这么多年我也没有忘。但如果说啊，当然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1: 对，
0: 如果要有的话，我真的希望当时二氢胡皮素能够到老校长的身边，能够让我很非常有自信的把这个东西捧到老校长的面前，我看着他去吃，然后或许他现在还会陪在我们的身边。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哈，哎呀，万般皆由命啊，
1: 半点不由人。
0: 这有的时候这个，对，
1: 嗯，
0: 就是。医学上的这个事儿哈，每一个数字，冰冷的数字里边都是鲜活的生命，
1: 嗯，对对对，
0: 都是拿命换来的医学数字上的堆积。 真的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有的时候我了解到了这个二氢弧皮素的作用之后，我就心想哈，其实我一直都是非常

0: 怎么来讲，我就一直想争取把他带到更多人的这个身边。
1: 好，
0: 不希望有太多的人像我，像我们老校长一样，或者像我们身边的儿女一样，哈，为自己的父母或者亲人留下更多的遗憾。就是哎呀，这些遗憾我可能经历的太多了。
1: 嗯。
0: 就哎呀，真的，
1: 嗯，张丁老师在理解，
0: 明白，嗯，
1: 您这份心意我们能感受到，哎，也是真心想帮到大家，让遗憾不再重演，嗯，
0: 对对，这个是真的哈，
1: 对，
0: 但是科学嘛，它肯定是一步一步的慢慢进展的，
1: 嗯，
0: 那话说20年前有这个东西就好了，但是时代和科技没有到那一步，那现在的二氢红皮素也不是说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能把它运用自如啊，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而且我们说的这个东西啊，大家要听好，
1: 嗯，
0: 它是二氢红皮素，
1: 是，
0: 它不是胡皮素，
1: 哎，
0: 好像看起来哈，它们差不多少，但是这两个东西是两种物质，
1: 不一样。
0: 它们的化学结构、它们的活性、利用率和这个吸收率是天壤之别的。
1: 对，
0: 而且呢，就是高纯度的、高生物活性利用度的这个二氢红皮素的提取技术，目前都掌握在极少数的属于国外的实验室当中。
1: 你看看，
0: 就是咱们国内几乎还没有成熟的产品，
1: 嗯，
0: 所以可能在国外哈，你们嗯见到这个东西吧比较好整，
1: 嗯，
0: 但是在国内现在很多的反正参差不齐的这些东西是不在少数的，
1: 嗯，
0: 几乎是打着胡皮素名称的这个东西的话，基本上我不说一点用没有啊，但是嗯不建议吧，不建议大家去用，因为弊要大于利，
1: 嗯。听您这么一介绍啊，我们心里更清楚了，千万不要轻易动手，轻易下手。嗯，虽然大家都着急用，但是没关系啊，我相信赵宁老师肯定会有他的方式和方法的，是吧，赵老师？
0: 嗯，不好回答您这个问题啊，就是我和我师父，其实我们也动用了很多我们的这个就是专业资源的一些领域上的，包括一些国际人脉，我们有很多的朋友，
1: 对，
0: 我们也是在积极的去联系去打听，其实我们也算是就是正在严格的筛选一些可以验证的可靠的一些进口渠道的一些产品。你要知道，就是国际合作的这种东西啊，它的程序是很复杂的，
1: 嗯，
0: 而且标准是非常高的，
1: 对，
0: 所以呢，就是对，就是为好东西这一面吧，哈，大家就真得耐着性子，再给我们一段的时间。
1: 是，
0: 一旦哪一方面有了好的消息的时候，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要不然大伙陪我10年了，那不白陪了吗？
1: 没错，没错，
0: 是吗？
1: 对
0: 啊，
1: 赵宁老师，其实啊，是不用我来提醒，你也能听到大家的心声，包括这两天后台的留言啊。我觉得此时此刻所有的朋友们，咱们应该对这方面的问题啊，尤其是很多叔叔们、很多伯伯们，前列腺的问题之所以困扰您这么多年，到底是怎么个来龙去脉，到底如何去与它抗衡，相信这一节课赵宁老师给大家分析的太清楚了，不能再忽视了啊！平台上留言，拨打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让赵宁老师更好地帮您排忧解难，然后呢去给您指明一条道路，听到您内心的声音。片花之后热线开通，各位赶紧打电话吧。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4: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7: 赵宁老师，谢谢您。
4: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0

0: 0779-400-909 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郑老师好，任老好。
2: 哎，你
1: 可打通电话了，
2: 是吧？让您久等了。
1: 哎，张明老师，我吧天天都听您的节目，收获很大。哎，因为讲的东西啊都挺实用，比如说食疗啊、药膳呐、我也跟着学跟着做。哎，家里人都夸我厨艺好了，其实啊我就是跟着现学现卖，
2: 是吧？挺好，挺好。就是大家能在吃吃喝喝里获得健康哈、也是我们来传播这档节目最重要的一种思想。啊，那么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是需要我们解决的？您直接跟我们说。
1: 嗯，张明老师，我就是想问一下哈，那个二氢胡皮素的事儿，我呢在节目听您讲了之后啊，就到处去找，哎，要不然我也问了，医院也打听了，还让亲戚朋友们哈帮我找，都说没有这个东西，我是真想赶紧用上。
2: 哦，怎么个赶紧用上是怎么回事儿？咱且不说二氢胡皮素哈，在国内现在还真的比较少见，胡皮素是有的，但二氢胡皮素目前没有。现在在国外的实验室里吧，有那些东西，就是现在国内普及性还是不够的。啊，你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情况？啊，我看看我在这边能帮上你什么忙啊？
1: 我今年50了，那得了子宫肌瘤了，那实在太遭罪了。
2: 50子宫肌瘤啊。
1: 对对，上个月那个查 B 超，大夫说我是那个多发肌瘤，最大的都快5厘米了，每天小肚子疼的都直不起腰，哎，晚上根本睡不着觉，翻个身都费劲儿，哎，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我就怕哪天严重了恶化的，听说还有大出血没命的呢，那太吓人了。
2: 那肯定有啊。是，你这个问题啊，重视起来是对的，而且你现在如果到了5厘米这么大小的话，的确也不小了，5厘米挺大了，像蛋那么大，像鸡蛋那么大了。那你那个啥呀？你现在有没有就是流血出血的症状？比如说有潜血啊，或者有什么的这些症状有没有？有血丝儿没有？有没有关注？都没
1: 有
2: 关注的，
1: 有
2: 关注是不是？那你如果要是说有流血这个事儿的话，那么你肯定的这个事儿刻不容缓，让你手术你就手术。如果要没有太明显的这些征兆的话，那么可以从保守的角度还是可以去理解的，只不过它就是有点大了，你还是要做好去这个什么就是手术的这个准备，你知道不？它就是太大了。哎，因为那个子宫肌瘤吧还好说，基本上绝大多数吧子宫肌瘤都是良性的，它要发生恶变的几率会非常非常的低，除非你有其他的感染的因素所在，但是一般就单纯的这个病来讲的话，它恶变的风险会比较小，但是不代表我们不要去控制它呀，对不？它要再这么长的话，那我等于说我们整个子宫要失去功能了的话，它正常萎缩也就萎缩了，因为50岁了嘛。那如果说它要是没有到那个就是我们说更年期或者是子宫萎缩的这个角度的话，那么它可能这么长下去的话，的确也是个挺大的问题。你要实在长得快了不行，就得把它切了，那这刀就看你能不能挨得上来，你知道吧？但是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来控制它，我们首先不让它继续发展下去啊，对不？
1: 对呀，对呀，对呀。哎，那张明老师，你们说那个二氢胡皮素，我是不是应该用？
3: 从这个中医角度来看呢，你这个属于啊是肝气郁滞，瘀凝滞。50岁左右上下的人呢，他情绪呢容易波动，他容易出现肝气郁结、气滞血瘀。你这长期下去的话，它就结成了包块，这样的话呢，在治疗上呢，咱们就应该调理，重视在呢，疏肝理气、活血化瘀方面。这个呢，也是我们中医在临床上常用的一个治疗法则。不妨咱们试一试。
1: 那你说我这个适合我用，我听明白了，可愁了，那是找不着啊，都跑遍了也没有，倒是有胡皮素。
2: 胡皮素不行啊，你胡皮素这种东西的话，你买完了以后你身体吸收不了啊，而且胡皮素可没有二氢胡皮素那种就调节激素和抑制肿瘤生长的这些作用啊， 你光看字儿有点像，但是你买回去以后它不天差地别呀。那个这个药物不要盲目的去购买啊，你一定得是辨别的真伪。要我为啥说我给大家整理了关于二氢胡皮素的这些知识之后哈，大家慢慢学，你得懂了然后你再用。你别说我刚听个名就上药房到哪哪去买去，花了不少钱，拿回来以后还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我觉得就有点盲目了。尤其是入口的东西肯定是不行的。二氢胡皮素呢，在临床当中哈，我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它对我们体内的这个激素调节的水平是很不错的，特别是对雌激素，就对我们女同志来讲，它的作用会更快，比男同志接受的程度要更好，你知道不？所以它这种情况的话，我们首先要知道，既然是肿瘤生长，那么我们既不想让它多发性的都长大，也不需要它手术之后再复发。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势必要改变它整个的一个土壤结构，就是我们内在的环境，你得不让它能生长。我就跟你讲，现在有很多的同志，即便是把子宫给切除了，那么该长的那些肌瘤它还长，只不过它变换了一种形式。有的呢长在你的肠子上，叫肠息肉了。有的可能长在肝上叫肝囊肿了，有的可能长在胆上的叫胆结石了，有的可能长在肾上了叫是这个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你的身体要是具备就长这些东西的这个土壤和环境的话，那么你这个切了它那个长，它就总会冒个泡，你知道不？到最后那你冒的连肺子上都得是小泡，那不就是那个什么吗？就是肺结节的这些问题了吗？对不，肺囊肿、肺结节的这些问题了吗？
4: 嗯嗯，对，
2: 对吧？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哈，不能随意的去用。你要是在花钱想用它之前，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弄明白再用。我们不能盲目的就去买这些东西。啊，
4: 嗯嗯，哎呀，那怎么办？赵明老师，您见多识广，门路多，您给想想办法呗。
2: 我想办法也得再等一段时间呢。我们现在跟那个二氢胡皮素的这个就是人家国际人脉，我们也在联系这些东西，但是人家国外的这个资源哈比我们要多。你说你要二氢胡皮素在国内你不用筛选，因为没有，你根本就没有，你也说不上好还是坏。但是国外的这种东西是有的，二氢胡皮素你看在俄罗斯也有，然后在美国也有，就是很多。所以你得去筛选这个东西啊，然后看它的标准是什么东西，适不适合我们国人去用。那么这个东西还得需要一段时间，啊，等以后我们要有确切的消息的话，你不差这一半天儿。你等我这些日子搜集搜集这个资料之后的，然后我给大家讲清楚了，大家再去动手。别我一说什么好，呼啦一下全都去了。那你用的对不对？该不该用了？是不是？
4: 嗯，对，对对对。对嗯，行，
2: 等等，
4: 那这个我就我自己就不瞎找了。哎，有您给咱们那个把好那质量管定的才能放心，是吧？嗯，那我就等您好消息了啊，赵明老师。
2: 嗯嗯嗯，先等一段时间。
4: 行，
2: 好嘞，
4: 我等着。
2: 再见。
4: 好嘞，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张宁老师正在帮大家筛选验证二氢胡皮素可靠的渠道和产品，各位耐心等待，继续关注节目400-909-1779 400-909-1779，欢迎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
2: 你好，哎，
5: 找赵老师，赵老师在不？赵老师，
2: 我在，我在，我听着您说话了，您好。
5: 哎呀，赵老师你好啊！
2: 哎，
5: 能跟你通电话，我太高兴了。特别以前都是在收音机里边听你的声音，这回在电话里听，觉得更亲切了。
2: 哎呦，
5: 那个、
2: 天哪！
5: 那赵亮老师啊，
2: 哎，
5: 赵亮老师这几天，你那个不是那个总说起那个叫二氢那个胡皮素吗？
2: 啊，
5: 我还真知道。
2: 怎么了？
5: 这个东西我用过。
2: 你搁哪用的呀？二氢胡皮素一般都是进口的，你搁国外整来的？
5: 是吧？这跟你啥咋回事？就是我儿子吧，他是在外国那个做翻译做，那年吧，他从国外回来，就给我拿了那个一些那个营养药，其中吧，有一样药里边就含您说这个叫二氢那个胡皮素，为啥我印象这么深刻呢？因为这个药吧效果太好了。
2: 哦，那你是怎么样感知它的效果的呢？你是啥问题然后开始用的呢？
5: 就是那几年不有那个大感冒吗？那阵我就差点没命了。咋回事？就嗓子吧，像火烧一样，还不停地咳嗽。 总觉得肺的都要咳

0: 得出来了，其余啊人大夫说你要是再耽误下去，那就是叫那个白费了，没有生命危险。
1: 那对呗，白肺要是重了的话，你那个气体交换的功能就不好了，就是肺泡就受损了嘛，对不？到时候就可能容易引起危险了。
0: 完出院之后吧，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体力不如从前了。那你说稍微走两步就喘，而且呢还偶尔咳嗽，胸口还闷闷的，好像那肺里边有东西就堵着似的。我儿子一看我的咳嗽一直不好吧，又带我去医院检查，结果啥是肺结节，而且还是那种的叫磨玻璃结节。
1: 磨玻璃结节。
0: 现在有得肺结节的人都可多了。这病也没啥办法啊，这你知道张宁老师，只能是定期检查呗，防止恶变。
1: 对。
0: 这不后来呢就用上来，就是我儿子拿回来这个叫二星那个蛇皮素的药，我用了3个月吧。去复查的时候，大夫说我的结节小了，磨玻璃影也变浅了。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但想一想那个时间确实不怎么咳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每天出去遛弯呢也不觉得累，上楼呢都不怎么喘了。这几天我看你的节目，我才知道这就是二星虎皮素的功劳。
1: 二星虎皮素，
0: 我觉得我用就比较就对我这个症。
1: 对症了。
2: 这位朋友啊，你看你这个是大病之后啊，伤了这个肺气，肺气亏虚了以后呢，痰瘀呢互解于肺络，这个二星虎皮素呢就起到了益气活血、化痰散结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呢结节呢它会缩小，症状呢也会逐渐的改善了。
0: 是啊，我这个情况就是我觉得这个症状挺好，比以前强多了，改善的。
1: 对呀，因为你用的东西它确实就是改变这个的事儿啊。二星虎皮素哈，在国内呢，你看现在还都是在实验的这个阶段，还没有成品，然后普及下来。但是这个东西在国外早就已经被纳入到高端天然营养素体系当中，尤其呢，它是在哪方面？就是调节结节、囊肿、息肉啊，就这些东西的调理领域当中，有很多的，比如说欧美一些比较高档的什么私人会所呀，或者他们叫高端的健康管理机构，都会很推荐这个东西去解决我们身上的结节这些东西，知道不？就是目前为止，它属于是全球公认的一种，就是调理结节类疾病最高端的营养素。这个在德国和瑞士，包括那个俄罗斯，还把它列入到了那个临床药物当中。就这个二氢胡皮素的应用，在国际上都已经有很多的先例了，有好多的肺结节的患者也都是通过二氢胡皮素在国外然后购买，然后开始去调整的。它的确比我们国内的一些这个药物的确挺好。
0: 那你看这个情况。那个赵老师，其实吧，我也想多用一段时间，好好的再把那肺结节调理。但是现在我儿子说在国外吧也不好买。你看你赵老师和严老什么时间能帮我给我们想想办法？讲讲，其实价钱倒不是问题，只要是对身体好，多花钱都无所谓。
1: 就您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孩子也很孝顺，不计代价，是不是啊？那您那啥呗，您一会儿吧，这个工作人员联系。你要是之前还要你用的二氢胡皮素的那个包装什么的，给我拍一拍，拍下来我看一看，你那是哪一种？另外一个，因为咱们现在国际上利用二氢胡皮素的其实挺多的。我刚才讲，我说日本也有，俄罗斯也有，美国也有，那个德国也有，就是这些东西很多国家都有。我们现在也正在筛选呢。您有的不愿意进行国际合作的，你这个你想整是整不来的，只能是外面去买去。但是如果有的还标准还高，还能愿意进行合作的话，那我们也愿意给大家去使点力气，是吧？但是这个得再挑选一下，毕竟我们得找适合我们的，也不能说国外好的东西我都拿过来，适不适合我们呢？这个不一定，是不是啊？我们还得考虑一些各种因素在里头吧。那个等我们筛选过后有消息的时候，我会在广播里告诉大家。
0: 好，那个你这是专家的。

0: 跟老追那玩意儿都懂，确实这玩意儿不是说那买别的玩意儿你随便买，对，这里边确实要科学的讲。哎呀，那我就好好踏踏实实等候家人呗。但是我相信有你和人老帮忙，这个事儿一定会成啊。
1: 嗯，但愿吧，但愿啊。好了
0: 好，
1: 那就先这样啊，祝你健康，再见。
0: 啊，好，谢谢，再见啊，哎，
1: 嗯。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我们再给赵宁老师一些时间，相信不会让大家失望的，继续关注节目。大家如果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 400-909-1779 400-909-1779，接听下一位朋友的声音。你好，
1: 你好，
3: 赵宁老师，袁老师，你们好。
1: 哎，你好，欢迎你。
3: 哎，赵宁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也是有事相求啊，
1: 啊，
3: 想请
1: 你
3: 跟人老帮我看一看
1: 啊，可以可以，您说说您的情况。
3: 是这样的，我今年50了，然后前段时间检查呢，有那个前列腺有结节。自从知道这个事儿以后呢，我天天就提心吊胆的，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对，因为我爷爷吧，当年因为，对对对，就因为他有那个淋巴恶性病啊走的，然后大夫说呢，这种原发病灶吧就在前列腺，而且我父亲呢也有前列腺方面的疾病。啊，
1: 嗯，
3: 我就怕我有这遗传基因，然后心里真是比较害怕。然后另外呢，因为这个毛病，我现在连工作都快保不住了。我吧是个厨师，
1: 啊，
3: 正炒菜呢，然后总来尿，一趟一趟跑厕所，菜上的也不及时，
1: 啊，
3: 对，然后就准备那个客人投诉，然后领导看我，
1: 理解，
3: 这样呢，对，就直接把我放长假了。哎呀，就是为了治病嘛，我这药也没少用。什么鹿角粉之类的，用了，有几个月了，但一点效果也没有。
1: 啊，那鹿角粉针对你这前列腺结节，我觉得它的作用吧，一般，一般一般啊。因为现在吧，不是所有的那个结节都会有这个发生恶变的可能，绝大多数前列腺结节啊，这些增生啊，都是一些良性的这种改变。但是你不能反复的发作，你如果反复的发炎，然后问题一直拖着不去治的话，你就算是再良性的改变，也有可能会转变为不好的这个病。你知道不？尤其像您这个有前车之鉴的，都是您的直系亲属啊，什么爷爷呀、父亲，对不对？反正这个吧，还是要定期的去检查，及时的去治疗。你那个鹿角粉那个吧，你愿意吃呢，我觉得可以继续，因为它是温补肾阳的。它对那个就是单纯的你比如说肾阳虚这样的前列腺问题的话，它会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呢，用鹿角粉你说能不能去消结节的这个问题的话，现在科学没有特别准确的这个论据去讲，但只能说是它有一定的好处。那既然有一定的好处，你家里又有这个东西，我认为的话，反正我觉得可以吃，可以吃，但是要密切的去观察。
4: 嗯。对，这位朋友啊，宁宁说的对啊。你看前列腺结节这个病呢，中医认为它是属于积聚范围之内啊，隆闭之类的。它的形成呢，不是一天两天的造成的这个事情，而是啊，你这长期的气滞血瘀、痰凝成块、淤堵了这个前列腺。咱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是以活血化瘀、软健散解为主，再加上疏肝行气等等这些个坚硬起来，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嗯，
1: 对，就是你要光用
3: 激素，可高级了。然后你说我要是用上这个，是不是这个前列腺结节这毛病就有希望了呢？
1: 二氢胡皮素，它和你用的那个鹿角粉吧，它俩是两个东西。你知道不？鹿角粉你可以去，可以去用，因为我说我师傅讲了，就是它是对于那个肾阳虚这样的是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然后你再配合一些药物去改善活血化瘀是行的，这是中药领域的这个干预的方式。但是二氢胡皮素呢，它不是说是完全来自于中药领域的，它是天然植物当中提取的一些高活性的活性物质。它这个的最大的一个优势哈，我目前认为它第一个抗炎的这个作用会比较强，因为跟炎性组织的这个改变呢，就等于消除了我们体内自由基形成的一条通路，这个通路或许就会成为你这个病情复发的一个导火索所在。所以它第一个阻止了炎性的改变， 第二个，它能抑制你异常细胞增生的这个信号。其实你那个就是前列腺增生的这件事儿，就是异常细胞的增生。它不是说正常人那都得增生，不是的，就是它是属于异常细胞出现的这个增生的这个信号。你如果有二氢活皮素的话，它会让你这个结节慢慢的变小，慢慢的软化，等于改善了你整个对这个增生组织的供血供氧的这条路。这种的话，它会缓解你现在的这些问题。所以它和鹿角粉呢，它是两个治疗的方向，你知道不？但是这两个不是说不能够同用，可以的，就是你分开一段时间用，各管各的就行，啊。
3: 啊，行。但是这个二氢活皮素不是谁都能买到的，您能帮帮忙买一下吗？
1: 他现在国外有，我刚才讲的，我说俄罗斯也有，美国也有，日本也有，德国也有，就二氢活皮素很多。我们也在挑选哪个国家的二氢活皮素更适合我们，包括在俄罗斯，二氢活皮素都变成了那个临床用药了，都变成药物的 OTC 了，你知道不？所以它这个吧，就是还得我们还得挑选一下适合我们的东西。但这个的确是对一些结节啊、囊肿啊、息肉是比较好的。我们再筛选一下吧，然后我们在节目里再告诉大伙儿。您再给我几天时间啊。
3: 好好好好好，那谢谢赵明老师，谢谢任老师，那不耽误你们了。好，再见啊。
1: 好，哎，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啊，也感谢二位老师的耐心解答。针对二氢活皮素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关注我们最近的节目。那么时间关系，不能再接听各位的热线了。节目之后，如果有任何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杨洋。
0: 你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西啊，和大家熟悉的中药还有西药吧不一样，它这个吧是属于咱们现在国际前沿的。所以你要问我二型红皮素这个东西哈，大家还得再给我一段时间。我呢还给大家正在联系和筛选可靠的一些渠道。我觉得咱们先这样哈，就是你边讲边听吧，然后大家就边一边等消息就行了。
1: 看来好东西啊是有点稀缺。哎呀不容易。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啊，一直希望通过赵老师的这个人脉渠道关系资历帮我们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好东西，特别有用的好东西，因为还得有靠谱的引路人把我们引到健康的路上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期待一下啊，按照现在网上的话讲叫咱们一整个期待住了啊，接着听赵宁老师分享有用实用的健康知识。那赵老师，今天你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主题了呢？
0: 我头两天聊的好像都是我们女性朋友的事儿哈。
1: 对对对。
0: 那我们今天就聊一聊我们男同志容易出现的一些关于结节和增生这一类的问题吧。
1: 哎呦，这我得认真听。
0: 一提到什么结节呀，或者什么增生啊，大家第一时间就会想什么乳腺结节呀，或者是什么乳腺增生啊。其实不只是这个。这个结节和增生的这个事儿呢，不是我们女同志的一个专利，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男同志也会有，它是在一个特别容易发生增生的一个地方，而且基本上60岁以上的老同志就是这样的困惑是比较多的啊。但是一般老人家要是上医院呢去救助的话，如果要看着我要坐在旁边的话，基本上老先生都不怎么太爱开口。就不太爱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它可能涉及到男同志的隐私部位。
1: 对。
0: 那么其实对这个就是增生的这个情况呢，男同志来讲，我比较多见的其实就是前列腺增生。
2: 你看这个病呢，我们还真都要重视起来。
1: 那是。
2: 中医讲的前列腺炎增生呢，它属于中医的龙闭症这个范围之内的。不仅会引起局部的排尿不畅这个症状，还会引起一系列的并发症。很多朋友呢都觉得呀，上了年纪以后尿频呐、尿急呀、尿不尽呐等等，这些呢都不是什么大事儿。还说呢大家都这样，这种想法这种这个思想那是要不得的。
1: 对，
2: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应该重视起来。
0: 对，我是感觉哈，就是所有的疾病大家不要忍也不要扛。
1: 对，
0: 因为有问题尽早去就医救治就可以了。你要是忍的话，很可能会忍掉你的健康，也有可能会忍掉你最后的尊严，甚至可能到最后要丢掉这个生命，我觉得不值当。
1: 没错，
0: 我就有啥说啥，我觉得是挺好的。
1: 嗯，
0: 那个我跟大家讲一个，就是在我身边发生过的一个真实的一件事儿吧。因为平常我很少提起来这个话题，既然今天我们讲到这儿来的时候吧，我也希望能够借着我们这堂课呢，也让我们的老年朋友能够重新的重视起来，所以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我经历过的，也算是到至今为止吧，挺让我觉得遗憾的一件事情。
1: 哎呦，什么事儿让您这么感慨啊？跟您的比如说好友啊，或者亲朋有关吗？
0: 我讲的这个主人公呢，他是我高中的时候的那个我们学校的校长。因为高中毕业以后嘛，往我们一般都是跟他会保持联系。然后有的时候同学们还会聚到一块儿，赶上老校长生日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可能还会给他一起去过生日。就是关系吧处的是比较好的。有的时候我可能在就是上学的时候吧，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也喜欢找老校长呢去聊天儿。所以说那个时候虽然已经毕业了，不归他管了，但有我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啊，就是对他来讲哈，我感觉我就有点像亦师亦友的那个状态似的。然后后来我们那个老校长吧，岁数大了，他不退休了吗？退休了，在67、68岁那年吧，哈，他就被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一个问题就折磨的哈，我觉得是挺痛苦的，因为刚开始咱们谁也不知道，后来。

0: 怎么后来我们怎么知道的呢？
1: 嗯，
0: 有一回跟我师母聊天，
1: 嗯，
0: 然后我师母就抹着眼泪跟我们说的，
1: 嗯，
0: 他说他最开始的时候吧，也是比较常见的症状。你看我们接触这么多的患者了哈，基本上就是晚上起夜的次数比较多，就越到晚上他这尿越多，
1: 嗯，
0: 基本上得有个三四趟四五趟，这是每天晚上都要去起夜去尿尿的。
1: 嗯，
0: 后来等他年纪再大一些，可能接近70岁左右的时候，一个晚上你就折腾吧，七八趟是有的，非常频繁。后来他白天也变得什么呢？不敢出屋，就是因为他尿频呐。
1: 嗯，
0: 你干啥去都得去找厕所呀，而且他找厕所不能像我们似的啊，到那去哎呀憋得不行了，哗尿出去就完事儿了。
1: 嗯，
0: 他不行，他得跟他站半天
1: 等待，
0: 就我们说得跟他哎，就是得酝酿半天。
1: 嗯，
0: 尿出来了的话吧，那个尿啊尿绝对不像以前似的个抛物线直接出去了。
1: 嗯，
0: 他就滴答滴答的，有的时候就跟头发丝儿似的。
1: 嗯，
0: 就那个状态，
1: 哎，
0: 就是他怎么尿他也尿不出来，也尿不干净。后来他每次上厕所基本上都得搁那待15-20分钟。后来我听我师母说哈，他们家小孙子回来，
1: 嗯嗯，
0: 看他爷爷就我们这老校长没事老那个啥上厕所哈，老那个站在厕所，反正就小孩嘛哈，就童言无忌的就给他爷爷起外号，管他爷爷叫所长。
1: 嗯，
0: 给我们老校长心里边整的就挺不是滋味的。
1: 嗯，
0: 所以你想啊，那过去那校长在几千名学生面前，那人说话都不打草稿，
1: 嗯，
0: 都不带结结巴巴，都不带磕巴的，慷慨而谈。现在呢，就是一泡尿一泡尿的，整个给憋到了卫生间里，就这个心理落差，你说谁受得了？
1: 美人迟暮，英雄凋谢，啊，那后来怎么样了呢？
0: 后来听我师娘跟我讲，
1: 嗯，
0: 她说有一天吧，是那个他们那个学校过去的一些老同事，
1: 嗯嗯，
0: 大家在一起吧，就组织一个那个，就大伙儿在一起热闹热闹，出去玩两天，
1: 这不挺好吗？
0: 所以赶在早上就是酒店集合要出发的时候，他越紧张，啊，这个尿越急，
1: 嗯，
0: 然后就得腾腾腾的回去，他就得开始尿尿去。一点名一看差他一个，问他上哪去，来呀，那个谁也上个厕所，啊，一会儿就回来。你说这一回是这个样子，两回是这个样子，你说这个时间长了以后，是不是整得我们老校长，嗯，同嗯那个他那些老同事们，有的时候老哥们什么开玩笑啊，然后以为你掉里头了，你等半天呢，你再不回来就得派人救你去了。
1: 嗯，
0: 其实你说这是就是嘻嘻哈哈的话，但是要放在我们老校长耳朵里的这个声音就比较刺鼻，所以这个事儿吧哈，就给那个老校长造成了挺不好的心理影响。但是大家吧还都没往那去想，也没有关注他的微表情的一个变化。后来你说上哪溜达，拍完照了以后说要回大巴车上了，怎么整啊？这回我们老校长就怕呀，说到时候再上厕所不喝水，你知道不？
1: 嗯，
0: 不喝水，他认为我是不是就不上厕所了？
1: 嗯，
0: 结果那天早上就是早饭都没吃，
1: 嗯，
0: 上了大巴之后车开到半路，
1: 嗯，
0: 他就不行了。那阵儿哈，就是脸色就煞白了，那个小肚子疼的都了不得，那个身上哈都淌冷汗，
1: 哎，
0: 你就看那个衣衫前胸后背的都跟那粘到了，直接就晕到座位上了。跟他旁边坐他老伴儿一看，这怎么鞋子就趴我身上了？这是怎么的呀？
1: 嗯，
0: 怎么叫他也不动弹？这家伙可害怕了。
1: 嗯，
0: 赶紧车停到一边，完事大家就七手八脚的就开始问呢，有打急诊电话的，有怎么地呀？
1: 对，
0: 就给他赶紧的就拿120就送到了医院。
1: 嗯，
0: 到医院一查，他说这个是怎么整个？赶紧下导尿管吧。没想到哈，
1: 嗯，
0: 那个导尿管刚插进去，就淌出来300毫升的残余尿量。
1: 哎呦，
0: 你知道不？完，人家医生告诉他，他说：“哎呦，我天哪，他那膀胱啊，都撑得像一个快要爆炸的那个皮球了。”他说：“如果你们要再晚一点的话，膀胱就破裂。膀胱破裂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1: 嗯，
0: 尿一出来不容易引发那个腹膜炎吗？
1: 是。
0: 那急性腹膜炎是要命的，更何况是这么大岁数的一位老同志啊。”
1: 对呀。
0: 哦。
1: 300毫升是吧？
0: 嗯，对。
1: 300毫升，那差不多就是一罐饮料的量喽。
0: 那可不。
1: 天哪，这太危险了，这个。
0: 哎呀，残余尿量是一个什么啊？
1: 嗯，您说。
0: 就在我们的医学上，
1: 嗯，
0: 它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健康指标。
1: 嗯嗯。
0: 我告诉你，正常值，人体的残余尿量要小于50毫升。 小于50毫升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人呢、啊、他膀胱的排空能力是比较好的。
1: 嗯嗯，
0: 你知道不，就是尿尿没有尿潴留的这件事儿，他都排出去了，你一排尿以后膀胱里干净了，这叫排空能力。
1: 嗯、
0: 但是他不行啊，那尿排出来了以后大部分的尿还在膀胱里排不出去啊。
1: 你瞧瞧，
0: 你知道这个膀胱的储尿能力它也有一个警戒线的。
1: 嗯嗯，
0: 就是超过200毫升，那就已经说明他的肌肉疲劳，他的膀胱功能就要受损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就等于亮红灯了，你要再不注意的话那就爆了。而且300到400毫升，这对中老年人来讲那是一个危险的区域了。如果你的残余尿量在300到400毫升的话，那就说明尿路风险或膀胱结石的风险已经是飙升了。那你要真的轮到超过500毫升，那就是灾难性的问题了。那个时候就不仅仅是一个膀胱的问题了，可能尿液要倒灌回我们的肾脏的那个输尿管，它会造成肾积水的，甚至还会压迫和毒害我们的肾脏的。那个时候双肾都有可能走向肾衰竭的这一步，肾衰也就是尿毒症啊，你知道不？所以要是真的要到那一步的话，那就不是治一个前列腺的问题了，
1: 嗯，
0: 你就得透析了。
1: 是的，
0: 或者你们家有钱排队去等待肾移植嘛。
1: 我先冷静冷静，哎呀，这真的不是一次，
0: 是不是？
1: 对，
0: 哎，
1: 我们就是经常提到的，哎呦，说是什么这个小便等待呀、啊
0: 嗯，
1: 啊，小便不净啊，说哎呦到这个是医院呐、啊、就医呀、啊，就是其实这些跟什么尿毒症、肾衰竭，其实就是一步之遥啊。
0: 嗯，
1: 原来啊，小的时候经常听我妈说我那句话，以为是就是训斥我，但是觉得是很有道理的。就是活人还在那儿尿憋死啊，就这话、哦、对吧，
0: 我也听过。
1: 哎，有的时候小孩经常哎呀这事儿不会弄，或者那题不会做，你不会换个思路吗？其实那时候训斥小孩、嗯、但是其实讲的不单是有的时候做人，还有就是健康的道理啊。
0: 对，
1: 疾病当中真的有时候可能会诱发不可逆的，甚至来说威胁到生命的这种致命的危险。
0: 嗯
2: 嗯，对，宁宁说的对啊。
1: 嗯，
2: 这个洋洋呢给说一句也对，所以呢这个根本不像大家认为的那个是小问题。
1: 对，
2: 如果你要是放任不管的话、
1: 嗯、
2: 这个前列腺呢它就会留下巨大的隐患。这个尿液呢长期储留这个体内，它呢会形成毒液啊、对这个前列腺呢，对肾脏啊、膀胱啊，甚至其他脏腑，
0: 就是常见的老年性的这些疾病，我们也不能不以为然，也要重视起来、
1: 嗯、
0: 因为在老人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可能会酿成大祸。你想一个感冒都有可能对中老年造成一些这个生命的威胁，你更何况是这些器官性的实质性病变呢？啊、哦，它这个危害都是很大的。
1: 嗯，
0: 所以当时我们老校长就是在那个晕倒之后嘛，然后我们有几个同学也过去去看那个，就是老校长和师母他们去了。
1: 嗯，
0: 然后当时就跟这个师母聊天嘛，我们师母就讲，他说呀，他说你们校长啊，就是早在半年之前就已经有这个明显的这个症状，
1: 你瞧瞧，
0: 但是呢，他不知道是啥呢，就是那时候你虽然说你的文化水平很高，但是你的医学知识是缺乏的。他认为天天是不是水喝多了，然后在那儿你不停的在那排尿，完事还排不出来，还想尿尿，他就开始少喝水。其实我跟大家讲，就这个啊，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我接下来的每一句话。
1: 嗯嗯，
0: 就是为了去减少排尿的次数而去刻意的少喝水，这是一个极其错误和危险的做法。
1: 嗯，
0: 啊，
1: 对，
0: 你要喝水少，你的尿液是浓缩的。
1: 嗯，
0: 浓缩的尿液对前列腺和膀胱的刺激更大，反而会加重你炎性症状的改变。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个啊，真的啊，我有的时候也真的挺懊恼的。
1: 嗯。
0: 我那时候就是我师母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如果要是多上点心，我们多问几句，可能就不会有后来就是难以避免的这个事情的发生了。
1: 对。
0: 所以我真的哈、啊，你看我讲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哈、啊，我跟大家讲过，我说同志们哈、啊，一定要认真去听。我都不管你是哪个年龄段的，因为涉及到我们身边的亲人呐、啊，这个可马虎。

0: 不得啊。
1: 嗯，
0: 如果你家里要是有老人突然开始减少饮水了，
1: 嗯，
0: 你一定要多观察观察，
1: 他可能不好意思说，
0: 去问问。
1: 嗯，
0: 对，尤其是父母隔着儿女，像我们老一辈的这些老同志老前辈们还是多少受一点思想的这个禁锢，你知道不？哎，他不敢跟，尤其是你说一个父亲的事儿跟姑娘去说，他有点难以启齿。
1: 嗯，
0: 但是有可能就因为你不说而到最后酿成大祸也是有的。
1: 嗯，
0: 所以你要是怕跟你孩子说，怕孩子知道哈，那你就跟医生说，你总归得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得解决掉，我们才是安全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哦，
1: 哎呀，大家一定要多留心，多注意。嗯
0: 嗯。
1: 哎呀，赵老师，那老校长倒尿了之后是怎么治疗的呢？
0: 因为他那个时候只有传统的一些治疗方式，就是给他开的那个坦索罗辛那个药，这个药吧挺常见，我们好多就是听众朋友吧，就男同志也吃过这个药。他这个药呢是专门去通过松弛我们前列腺平滑肌去改变泌尿潴留的这个事儿了。但是呢哈，从药理药性上来讲，我们现在来去分析这个药物啊，它对增生的这个问题的本质其实没有什么太好的解决办法，你知道不？但它只是改变了你现在有尿潴留的这件事儿，那也行啊。那在当时这个药来讲也是非常牛的一味药了。
1: 对，
0: 你改变尿潴留就等于减少了我们膀胱炎症甚至更恶劣的问题出现呢。所以这个药就现在我们有的同志爱吃，我倒没有说这个药开的不对啊，是非常正确的。
1: 嗯，
0: 但如果说就是你不能够去平衡我们药物当中有一些我们无法承受的什么什么副作用啊，或者不好的影响吧，那么我们的问题就会接二连三的发生，甚至有的同志吃着药也会有出现并发症的时候啊。
1: 嗯，
0: 但是十几年前我们的做法还都是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咋办？手术。
1: 对，
0: 对不？其实那个时候也是这样，所以我老校长在住院的时候跟我们师母嘛聊起来的时候聊到这个问题，后来我老校长吧，反正好了，算是调过来一段时间，出院了。
1: 嗯，
0: 出院了之后吧，然后那个大夫就嘱咐他，他说你啊，这个问题啊，你得去观察，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回来要做手术，因为你这个底子在，所以有可能会出现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急性尿潴留的这个风险。
1: 嗯，
0: 到时候你这么大岁数的话吧，不能说每一次都有那么多人忙活着，然后给你送到医院，说你这个还是要多注意一点的，你知道不？
1: 嗯，
0: 其实人家医生就告诉他了，如果你这个病要再犯的话，肯定是一次比一次危险。也要更大的，
1: 那是那是那是，
0: 知道不？
1: 哎呀，这个太被动了，而且来说，
0: 那咋办？
1: 现在这个状态也很痛苦啊，因为这个事儿，他不是说别的，他每天都得做呀，是吧？你做多了也不行，做少了也不行，
0: 啊，对，
1: 嗯，
0: 你都得用啊，你不用也不行啊。
1: 对，那医学生对这个事儿就没有什么好办法吗？就是老校长他后来他就手术啦。
0: 其实也不是说有没有好办法，在当时的那个医疗条件之下，这已经算是很好的办法了。
1: 嗯，
0: 你不能拿30年前的医术完跟现在的医术去比呀。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科技的东西出现了，30年前、50年前没有这些东西啊，你知道不？所以那个时候就给我们校长用的那个方法，已经算是当时比较先进的方式了。
1: 嗯，
0: 但是到最后我们校长也没有手术。因为那个时候啊，他这个问题严重的时候，我师母考虑过，说不行的话就给他做个手术吧。
1: 嗯，
0: 然后人家医院就进行评估嘛，当时就讲，他说你呀，都70来岁的一个人了，你手术这个检查了整个的过程当中嘛，说你这个风险系数就比较高。
1: 嗯，
0: 所以就当时的医疗条件来讲的话，就给他选择了那种保守治疗的方式。可是你长期的那个排尿不畅还有反复感染的这个事儿吧，它不是说一下子就让你中毒，你知道不？除了急性的改变之外，这些其实都是属于慢性的损伤，一步一步的去侵害他的身体。后来的时候我听说啊，基本上有那个全身浮肿，
1: 嗯，
0: 吃不了饭，然后就去住院。住院的时候大夫这时候一看，说你这肾功能的指标已经都一塌糊涂了，根本就没法整，所以到最后就给他确诊为慢性肾功能衰竭。然后这个问题咋办呢？告我师母了，他说你们呢，

0: 一周三次到医院得做透析，你知道不？他做透析还不能快，一次做完4个小时，所以他就这个过程，差不多持续了得有将近2年，每周都去，每周都去，都折腾这么去做。后来真的啊，据我师母跟我们回忆说的，那阵儿的时间真的家里攒了点钱几乎都掏空了，完事告诉我们老校长那瘦的都是皮包骨头了。
1: 最后一次是因为透析之后发生了严重的感染并发心衰，到最后就没回来。天哪，这太残酷了吧，这个情况。
2: 是不是，
0: 你听了是不是也是很意外？
2: 是
0: 啊，一个尿尿的一个事儿，到最后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后果。
2: 是啊，
1: 怎么最终就这样的结局了呢？任老，这，哎呀，对。 宁宁啊，给咱大家讲的呀，这个故事呢，给大家听，目的呢，就要告诉咱们大家，你看是一个小的前列腺的问题，但是呢，你要真是不注意的话，不关注它的话，你不关心它的话，那可真是能够要你的命。这个病呢，要发展起来，那还真是不可逆的这个比较重的疾病。
0: 必须重视起来。所以赵老师，这个问题现在应该可以解决了吧？是二氢胡皮素吗？那你要搁现在没有问题啊，但是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来讲的话，确实没有更好的一些办法。他当时接触到的已经是那个年代比较先进的医疗技术了。后来我跟那个国际营养学界的，就是权威的一位老先生，霍尔福德老先生，
1: 您提过，
0: 我们跟他聊过，因为他是在全球范围内研究很多年了，你像我们发现的这种二氢胡皮素的这种天然黄酮类化合物的话，它的作用是比较巧妙的，所以那个时候霍尔福德老先生跟我们就男性的这个问题，他也聊了很多，他也有很多切身的体会跟我们去讲了一下。 其实当我后来我去整理和梳理整个二氢胡皮素对前列腺问题的整个的过程之后，我就觉得啥呢，我说男同志这个前列腺呢，就好像是就像我们家一个水龙头的开关似的，它这个东西是控制排尿的，你说人那个不大便行不行？不行。不排尿行不行？
1: 不行，
0: 肯定也是不行的，他每天都会在使用这个水龙头的过程当中。 但是人哈架不住你的岁数的那个年龄的累计，
1: 对，
0: 我们老了之后啊，因为身体激素的变化和有一些慢性严重的这些因素之后了，会导致比如说前列腺的肌肉和腺体组织，它也会过度的增长或者是变厚，就是我们说的增生的这个问题。这个增生啊，就好像说我们这个就是水管子的开关里边长了一层水垢。
1: 你知道不？哎，
0: 它长了一层水垢，然后你会发现呢，有的时候你使多大的力气，哎，这个开关也拧不动。对，你排尿费劲嘛，对不？你也拧不动。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这个水龙头一打开之后，你想关不上。你知道不？这就是很多的同志一排尿太急，哗晕倒了，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你知道不？所以就是这个前列腺的之间这个微妙的变化。 其实就是和前列腺组织腺体过度的生长变厚有直接的关系。然后你想啊，它一增生变厚，是不是多了一块啊？
1: 对，
0: 它一多了一块，那么人体啊，绝对不说来，我给你留个2米的地方，你随便生长，没有，
1: 不是，
0: 都是非常紧凑的结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么你这个地方一大，它就会挤到你中间的尿道，尿道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呢？ 管道出口啊，那么它要一挤的话，那我们的尿道是不是它会总提醒我们，我有尿了，我有，因为刺激它呀，
1: 对，
0: 对不？你刺激膀胱，刺激尿道，你是不是就总得去尿尿去？
1: 是。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所以好多的同志们反映啊，他说我上厕所也尿不出来多少啊，
1: 嗯，
0: 就一点儿，要不然有的就滴滴答答的，反正总得往厕所去跑。你说我要是哗尿一堆，我也就认了。关键就是那么一点一点的往外的挤不尿，你说为啥？因为它刺激的嘛。
1: 对，
0: 因为它增厚了之后，它刺激的呀，它压迫你呀，它总是告诉你我有尿，我有尿，我有尿。但凡是这个尿液储存一点儿，哎，它稍微一膨胀，这边就挤上了，那你不尿尿才怪呢。
1: 嗯，
0: 是这个样子。
1: 对，
0: 对不？所以你看，传统的一些药物是什么意思啊？它是临时来去扩张你这个水管，或者是强行的在你前列腺炎症这个上面起到了一种就是镇静的这种作用，就相当于的话，我没有感觉了，我刺激我的尿道，你平常我有感觉我尿尿，现在我刺激我没有感觉。有的男同志是怎么样的哈？你拿手一摁呢，就这小腹的地方都更硬。他自己都没想尿尿，就是都憋到里头了，他尿不出来。这样的同志都发胀，他胀得难受，但是他尿不出来。
1: 嗯，
0: 你知道不？所以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同志们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实在是挺不住了，也害怕危险的发生，他整个就选择手术。
1: 对，
0: 不行我就把开关给切掉。
1: 嗯，
0: 或者说我这个就是你不说我这个增生长了一块肉的问题吗？不行，我把这个肉给骗下去，改变我增生的这个事儿。但是你别忘了，到最后它还会再发展的。
1: 可不是吗？
0: 对不？因为你水垢的问题你没有解决呀。
1: 对。
0: 它为啥增生啊？
1: 对。
0: 它为什么别人体内不增生，怎么就轮到你体内增生？难道60岁以上所有的人都必须要经历这个过程吗？
1: 嗯，对对对对对。
0: 没有啊，那就是因为你没有解决我们前列腺这个部位长水垢的问题，就是增生的这个问题。
1: 对。
0: 所以它反反复复的总会发生。
1: 不断的侵扰你。嗯。
0: 对。哎。
1: 明白明白明白了。嗯。所以二氢胡皮素能发挥怎样独特和强大的作用呢？
0: 那肯定的呀。
1: 嗯。
0: 它这个作用哈，我现在总结啊。
1: 嗯。
0: 我认为有两点，
1: 你说
0: 我比较看得上的啊，这两点，第一个是什么呢？
1: 你说
0: 二氢胡皮素，抗氧化抗炎就等于减少我们的炎性刺激呀、啊
1: 哎，
0: 减少刺激是不是我们就不会有那种，哎，我有一点尿我就上那儿去，有一点尿我就憋不住，就会减少你尿频的这个次数。
1: 对。
0: 对不、
1: 嗯、
0: 而且没有了炎性的刺激的话，其实你这个增生部位它就失去了加速生长的环境了。只有你不断的刺激它，不断的刺激它啊，然后它才一点一点一点的开始迅速的扩大。你要总也不刺激它，你说正常人不刺激它，谁没事正常人来个增生啊？
1: 哎，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我认为的第一个好处就是

0: 是抗炎、消除炎性刺激的这一点，我认为非常好，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呢，我总结的啊，它有调节促使那些异常增生信号通路闭阻的这个事儿。
1: 哦，
0: 它这个吧，怎么去解释呢？
1: 您说，
0: 就是。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肥大的组织能够逐渐的软化或者是缩小，因为它会让你异常增生的那些细胞，它不落落堆上的吗？落落堆上的那些增生的细胞，它可以启动它自然衰亡的这个程序，那不就等于让水沟一点点的溶解脱落吗？
1: 嗯，
0: 它要一脱落的话，不就等于有点像我们手术似的了吗？手术你是不是得把这块切下去啊？
1: 嗯，
0: 是不是增生的这个部位切下去，原有的部位是不是得保留啊？
1: 对，
0: 如果我能让增生的这个部位软化缩小的话，那不就等于像手术切下去是一样的道理吗？
1: 没错，
0: 只不过切下去一下就下去了，那么二氢弧皮素它不是直接一下就下去，它是一点一点一点的软化，一点一点的缩小。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结果是一样的呀，
1: 哎，
0: 对不？所以你看没，在前列腺增生啊，还有我们出现的这种各类结节的这个问题，你看现在国际上啊，最先进的一些方式越来越倡导把这个二氢弧皮素作为一种重要的基础营养支持的方案，存在于它的医疗方案当中。那它这个东西很牛啊，就等于说我们会通过它营养细胞的这个过程去改善我们身体的内环境，然后为我们的身体自愈和调控的能力创造了一个最大的可能性。
1: 确实啊，确实这是一条充满希望的新思路啊。哎，这么好的东西啊，老校长没赶上，真的太遗憾了。
0: 对，但是也没办法嘛，
1: 太遗憾了。
0: 我们老校长现在算起来，那过世也有几年的时间了。
1: 是啊，
0: 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一讲到就是男性同志这个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谁知道是为什么？我每一次遇到这个患者，我立刻我就能想到老校长的那些事情。
1: 嗯，
0: 可能因为他对我的帮助比较大，也算是我的恩师吧。
1: 对，
0: 所以可能这么多年我也没有忘。但如果说啊，当然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1: 对，
0: 如果要有的话，我真的希望当时二氢弧皮素能够到老校长的身边，能够让我很非常有自信的把这个东西捧到老校长的面前，我看着他去吃，然后或许他现在还会陪在我们的身边。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哈，哎呀，万般皆由命啊，
1: 半点不由人，
0: 这有的时候这个对，就是医学上的这个事儿哈，每一个数字，冰冷的数字里边都是鲜活的生命。
1: 对对对，
0: 都是拿命换来的医学数字上的堆积，真的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有的时候我了解到了这个二氢弧皮素的作用之后，我就心想哈，其实我一直都是非常怎么来讲，我就一直想争取把它带到更多人的这个身边。
1: 好，
0: 不希望有太多的人像我，像我们老校长一样，或者像我们身边的儿女一样哈，为自己的父母或者亲人留下更多的遗憾。就是哎呀，这些遗憾我可能经历的太多了。就哎呀，真的。
1: 张丁老师，理解。
0: 没法讲。
1: 明白。您这份心意我们能感受到。哎，也是真心想帮到大家，让遗憾不再重演。
0: 对对，这个是真的哈。但是科学嘛，它肯定是一步一步的慢慢进展的。那话说20年前有这个东西就好了，但是时代和科技没有到那一步。那现在的二氢弧皮素也不是说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能把它运用自如啊。
1: 对。
0: 对吧？而且我们说的这个东西啊，大家要听好。它是二氢弧皮素。
1: 是。
0: 它不是弧皮素，好像看起来哈，它们差不多少，但是这两个东西是两种物质，
1: 不一样。
0: 它们的化学结构、它们的活性、利用率和这个吸收率是天壤之别的。
1: 对，
0: 而且呢，就是高纯度的、高生物活性利用度的这个二氢弧皮素的提取技术，目前都掌握在极少数的属于国外的实验室当中。
1: 你看看，
0: 就是咱们国内几乎还没有成熟的产品。所以可能在国外哈，你们见到这个东西吧比较好整。但是在国内现在很多的反正参差不齐的这些东西是不在少数的。几乎是打着弧皮素名称的这个东西的话，基本上我不说一点用没有啊，但是不建议吧，不建议大家去用，因为弊要大于利。
1: 听您这么一介绍啊，我们心里更清楚了，千万不要轻易。

0: 易动手，轻易下手。嗯，虽然大家都着急用，但是没关系啊。我相信赵宁老师肯定会有他的方式和方法的，是吧，赵老师？
1: 嗯，不好回答您这个问题啊，就是我和我师父，其实我们也动用了很多我们的这个就是专业资源的一些领域上的，包括一些国际人脉，我们有很多的朋友，
0: 对，
1: 我们也是在积极的去联系去打听。其实我们也算是就是正在严格的筛选一些可以验证的可靠的一些进口渠道的一些产品。你要知道，就是国际合作的这种东西啊，它的程序是很复杂的，
0: 嗯，
1: 而且标准是非常高的，
0: 对，
1: 所以呢，就是对，就是为好东西这一面吧，哈，大家就真得耐着性子，再给我们一段的时间。
0: 是，
1: 一旦哪一方面有了好的消息的时候，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要不然大伙陪我十年了，那不白陪了吗？
0: 没错，没错，
1: 是吗？
0: 对
1: 啊，
0: 赵宁老师，其实啊，就不用我来提醒，你也能听到大家的心声，包括这两天后台的留言啊。我觉得此时此刻所有的朋友们，咱们应该对这方面的问题啊，尤其是很多叔叔们、很多伯伯们，前列腺的问题之所以困扰您这么多年，到底是怎么个来龙去脉，到底如何去与它抗衡，相信这一节课赵宁老师给大家分析的太清楚了，不能再忽视了啊！平台上留言拨打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让赵宁老师更好地帮您排忧解难，然后呢去给您指明一条道路，听到您内心的声音。片花之后热线开通，各位赶紧打电话吧。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4: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7: 赵宁老师，谢谢您。
4: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8: 哎，郑
0: 好，
8: 老师好，任老好。
3: 哎，
8: 可打通电话了，
3: 是吧？让您久等了。
8: 哎，赵宁老师，我吧天天都听您的节目，收获很大。哎，因为讲的东西啊都挺实用，比如说食疗啊、药膳呐、我也跟着学跟着做。哎，家里人都夸我厨艺好了，其实我就是跟着现学现卖，
3: 是吧？挺好，挺好。就是大家能在吃吃喝喝里获得健康哈、也是我们来传播这档节目最重要的一种思想。啊、那么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是需要我们解决的，您直接跟我们说。
8: 嗯，赵宁老师，我就是想问一下哈、那个二氢胡皮素的事儿、我呢在节目听您讲了之后 就到处去找、哎，要不然我也问了、医院也打听了，还让亲戚朋友们哈、帮我找、都说没有这个东西、我是真想赶紧用上。
3: 哦，怎么个赶紧用上是怎么回事儿？咱且不说二氢胡皮素哈，在国内现在还真的比较少见，胡皮素是有的，但二氢胡皮素目前没有。现在在国外的实验室里吧，有那些东西，就是现在国内普及性还是不够的啊。你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情况啊？我看看我在这边能帮上你什么忙啊？
8: 我今年50了，那得了子宫肌瘤了，那实在太遭罪了。
3: 50子宫肌瘤，
8: 啊，对对，上个月那个查 B 超，大夫说我是那个多发肌瘤，最大的都快五厘米了。每天小肚子疼的都直不起腰，哎呀，晚上根本睡不着觉，翻个身都费劲儿。哎，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我就怕哪天严重了、恶化了。听说还有大出血没命的呢，那太吓人了。
9: 那肯定有啊，是你这个问题啊，重视起来是对的。而且你现在如果到了五厘米这么大小的话，的确也不小了，五厘米挺大了，那像蛋那么大，像鸡蛋那么大了。那你那个啥呀？你现在有没有就是流血出血的症状，比如说有潜血啊，或者有什么的这些症状，有没有，有血丝儿没有，有没有关注？都没
8: 有
9: 关注的，
8: 有
9: 关
8: 注，
9: 是不是？
8: 那
9: 你如果要是说有流血这个事儿的话，那你肯定的这个事儿刻不容缓，让你手术你就手术。如果要没有太明显的这些征兆的话，那么可以从保守的角度还是可以去理解的，只不过它就是有点大了，你还是要做好去这个什么就是手术的这个准备，你知道不？它就是太大了，哎，因为那个子宫肌瘤吧还好说，基本上绝大多数吧子宫肌瘤都是良性的。它要发生恶变的几率会非常非常的低，除非你有其他的感染的因素所在，但是一般就单纯的这个病来讲的话，它恶变的风险会比较小，但是不代表我们不要去控制它呀，对不？它要再这么长的话，那我等于说我们整个子宫要失去功能了的话，它正常萎缩也就萎缩了，因为50岁了嘛。那如果说它要是没有到那个就是我们说更年期或者是子宫萎缩的这个角度的话，那么它可能这么长下去的话，的确也是个挺大的问题。你要实在长得快了不行，就得把它切了，那这刀就看你能不能挨得上来，你知道吧？但是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来控制它。我们首先不让它继续发展下去啊，对不？
8: 对呀、对呀、对呀、哎、那张林老师，你们说那个二氢呼吸术我是不是应该用？
10: 从这个中医角度来看呢、你这个属于啊是肝气郁滞，郁凝滞，50岁左右上下的人呢，他情绪呢容易波动啊、他容易出现肝气郁结、气滞血瘀，你这长期下去的话，它就结成了包块，这样的话呢，在治疗上呢，咱们就应该调理，重视在呢，疏肝理气、活血化瘀方面。这个呢，也是我们中医在临床上常用的一个治疗法则。不妨咱们试一试。
8: 那你说我这个适合我用，我听明白了，可愁了，那是找不着啊，都跑遍了也没有，倒是有呼吸术。
9: 呼吸术不行啊，你呼吸术这种东西的话，你买完了以后你身体吸收不了啊，而且呼吸素可没有二氢呼吸素那种就调节激素和抑制肿瘤生长的这些作用啊，你光看字儿有点像，但是你买回去以后它不天差地别呀、那个这个药物不要盲目的去购买啊、你一定得是辨别的真伪。要我为啥说我给大家整理了关于二氢呼吸素的这些知识之后哈，大家慢慢学，你得懂了然后你再用。你别说我刚听个名就上药房到哪去买去，花了不少钱，拿回来以后还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我觉得就有点盲目了。尤其是入口的东西肯定是不行的。二氢呼吸素呢，在临床当中哈，我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它对我们体内的这个激素调节的水平是很不错的，特别是对雌激素，就对我们女同志来讲，它的作用会更快，比男同志接受的程度要更好，你知道不？所以它这种情况的话，我们首先要知道，既然是肿瘤生长，那么我们既不想让它多发性的都长大，也不需要它手术之后再复发，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势必要改变它整个的一个土壤结构，就是我们内在的环境，你得不让它能生长。我就跟你讲，现在有很多的同志即便是把子宫给切除了，那么该长的那些肌瘤它还长，只不过它变换了一种形式，有的呢长在你的肠子上叫肠息肉了，有的可能长在肝上叫肝囊肿了，有的可能长在胆上的叫胆结石了，有的可能长在肾上了叫是这个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你的身体要是具备就长这些东西的这个土壤和环境的话，那么你这个切了它那个长，它就总会冒个泡儿， 你知道不？到最后，那你冒的连肺子上都得是小泡，那不就是那个什么吗？就是肺结节的这些问题了吗？对不？肺囊肿、肺结节的这些问题了吗？
8: 嗯嗯，对，
9: 对吧？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哈，不能随意的去用。你要是在花钱想用它之前，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弄明白再用。

0: 我们不能盲目的就去买这些东西啊。
1: 哎呀，那怎么办呢？张宁老师，您见多识广，门路多，您给想想办法呗。
0: 我想办法也得再等一段时间呢。我们现在跟那个二氢胡皮素的这个就是人家国际人脉，我们也在联系这些东西，但是人家国外的这个资源哈比我们要多。你说你要二氢胡皮素在国内你不用筛选，因为没有，你根本就没有，你也说不上好还是坏，但是国外的这种东西是有的。二氢胡皮素你看在俄罗斯也有，然后在美国也有，就是很多，所以你得去筛选这个东西啊，然后看它的标准是什么东西，适不适合我们国人去用。那么这个东西还得需要一段时间啊，等以后我们要有确切的消息的话，你不差这一半天儿，你等我这些日子搜集搜集这个资料之后的，然后我给大家讲清楚了，大家再去动手。别我一说什么好，呼啦一下全都去了，那你用的对不对，该不该用了，是不是？
1: 嗯，对。行，那这个我就我自己就不瞎找了。有您给咱们那个把好那质量管定的才能放心，是吧？那我就等您好消息了啊，张明老师。
0: 先等一段时间。
1: 行，好
2: 嘞，
1: 我等着。好
2: 嘞，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张宁老师正在帮大家筛选验证二氢胡皮素可靠的渠道和产品，各位耐心等待，继续关注节目400-909-1779400-909-1779，欢迎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找赵老师，赵老师在不？赵老师，
0: 我在，我听着您说话了，您好。
3: 哎呀，赵老师你好啊！
0: 哎，
3: 能跟你通电话，我太高兴了。特别以前都是在收音机里边听你的声音，这回在电话里听，觉得更亲切了。
0: 哎呦，
3: 那个，那赵老师啊，赵亮老师这几天，你那个不是那个总说起那个叫二氢那个胡皮素吗？我还真知道，这个东西我用过。
0: 你搁哪用的呀？二氢胡皮素一般都是进口的，你搁国外整来的？
3: 是吧？这跟你啥咋回事？就是我儿子吧，他是在外国那个做翻译做，那年吧，他从国外回来，就给我拿了那个一些那个营养药，其中吧，有一样药里边就含你说这个叫二氢那个胡皮素，为啥我印象这么深刻呢？因为这个药吧效果太好了。
0: 哦，那你是怎么样感知它的效果的呢？你是啥问题然后开始用的呢？
3: 就是那几年不有那个大感冒吗？那阵我就差点没命了。咋回事？就嗓子吧，像火烧一样，还不停地咳嗽。总觉得肺子都要咳出来了。去医院，人大夫说你要是再耽误下去，那就是叫那个白肺了，
0: 啊，
3: 生命危险。
0: 那对呗，白肺要是重了的话，你那个气体交换的功能就不好了，就是肺泡就受损了嘛，对不？到时候就可能容易引起危险了。
3: 完出院之后吧，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体力不如从前了。那你说稍微走两步就喘，而且呢还偶尔咳嗽，胸口还闷闷的。好像那肺里边有东西就堵着似的。我儿子一看我的咳嗽一直不好吧，又带我去医院检查，结果啥是肺结节，而且还是那种的叫磨玻璃结节。
0: 磨玻璃结节。
3: 现在有得肺结节的人都可多了。这病也没啥办法啊，这你知道张宁老师，只能是定期检查呗，防止恶变。
0: 对。
3: 后来呢就用上来，就是我儿子拿回来这个叫二氢那个石皮素的药，我用了3个月吧，去复查的时候大夫说我的结节小了，磨玻璃影也变浅了，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但想一想那个时间确实不怎么咳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每天出去遛弯呢，也不觉得累，上楼呢都不怎么喘了。这几天我看你的节目，我才知道这就是二氢胡皮素的功劳。
0: 二氢胡皮素。
3: 我觉得我用就比较就对我这个症。
0: 对症了。
4: 这位朋友啊，你看你这个是大病之后啊， 伤了这个肺。

0: 气，肺气亏虚了以后呢，痰瘀呢互解于肺络，这个二型胡皮树呢就起到了益气活血、化痰散结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呢结节呢它会缩小，症状呢也会逐渐逐渐的改善了。
1: 嗯，
2: 是啊，我这个情况就是我觉得这个症状挺好，比以前强多了，改善的。
1: 对呀、啊，因为你用的东西它确实就是改变这个的事儿啊。二型胡皮素哈、
2: 哦，
1: 在国内呢，你看现在还都是在实验的这个阶段，还没有成品，
2: 哦、
1: 然后普及下来、
2: 哦。
1: 但是这个东西在国外早就已经被纳入到高端天然营养素体系当中，
2: 哦、
1: 尤其呢，它是在哪方面，就是调节结节。结节、囊肿、息肉啊，就这些东西的调理领域当中，有很多的，比如说欧美一些比较高档的什么私人会所呀，或者他们叫高端的健康管理机构，都会很推荐这个东西去解决我们身上的结节这些东西，知道不？就是目前为止，它属于是全球公认的一种，就是调理结节类疾病最高端的营养素。这个在德国和瑞士，包括那个俄罗斯，还把它列入到了那个临床药物当中。就这个二氢胡皮素的应用，在国际上都已经有很多的先例了，有好多的肺结节的患者也都是通过二氢胡皮素在国外然后购买，然后开始去调整的。它的确比我们国内的一些这个药物的确挺好。
2: 那你看这个情况。那个赵老师，其实吧，我也想多用一段时间，好好的再把那肺结节调理调理。但是现在我儿子说，在国外吧也不好买。你看你赵老师和严老，什么时间能帮我给我们想想办法？整点，其实价钱都不是问题，只要是对身体好，多花钱都无所谓。
1: 就您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孩子也很孝顺，不计代价，是不是啊？那您那啥呗，您一会儿吧，这个工作人员联系。你要是之前还有你用的二氢胡皮素的那个包装什么的，给我拍一拍，拍下来我看一看，你那是哪一种？另外一个，因为咱们现在国际上利用二氢胡皮素的其实挺多的。我刚才讲，我说日本也有，俄罗斯也有，美国也有，那个德国也有，就是这些东西很多国家都有。我们现在也正在筛选呢。您有的不愿意进行国际合作的，你这个你想整是整不来的，只能是外面去买去。但是如果有的还标准还高，还能愿意进行合作的话，那我们也愿意给大家去使点力气，是吧？但是这个得再挑选一下，毕竟我们得找适合我们的，也不能说国外好的东西我都拿过来，适不适合我们呢？这个不一定，是不是啊？我们还得考虑一些各种因素在里头吧。啊，那个等我们筛选过后有消息的时候，我会在广播里告诉大家啊。
2: 好，那个你真是专家跟人老，对这玩意儿都懂，确实这玩意儿不是说那买别的玩意儿你随便买，对，这里边确实要科学的讲。哎呀，那我就好好踏踏实实等候家人呗。但是我相信有你和人老帮忙，这个事儿一定会成啊。
1: 但愿吧，但愿啊。好了
2: 好，
1: 那就先这样啊，祝你健康，再见。
2: 好，谢谢，再见啊。哎，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我们再给赵宁老师一些时间，相信不会让大家失望的，继续关注节目。大家如果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 400-909-1779 400-909-1779。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伤口愈合时会觉得痒？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不知道您有没有经历过受伤后，这伤口开始愈合时，痒得让人忍不住想抓，可医生又说不能抓，这痒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啊，这是身体在忙碌施工。当皮肤受伤后，身体会启动修复程序。首先，血小板会像小卫士一样聚焦在伤口处，凝固血液，防止出血。接着，白细胞赶来清扫战场，消灭可能入侵的细菌。然后，成纤维细胞开始盖房子，产生胶原蛋白，填补伤口。在这个过程中，新生的血管和神经也在不断生长。这些新生的神经比较敏感，稍微受到刺激就会向大脑发送信号，大脑把这种信号解读为痒。就像装修房子时，工人在里面敲敲打打，偶尔碰到了电线，就会引发一些小动静。我有一次这伤口愈合的时候拼命抓，结果把好不容易长好的痂抓掉了，又开始流血，还得重新包扎。医生严肃地对我说，你再抓伤口就要罢工了，就不会好了。真的，我就拼命地转移注意力，你不敢乱抓了呀。所以朋友们，伤口愈合时的痒是身体恢复健康的小信号，忍住别抓，让伤口安安静静地长大，才能更快地恢复啊。
4: 这么痛的领悟。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5: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接下来的时间由我来陪大家共同度过。在我们河南戏曲舞台上，我们的旦角唱腔可以说深受大家的喜爱，因为老百姓呢也有一个欣赏的习惯，就是吃包子吃馅儿，看戏看蛋儿。那在我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漫谈一下我们豫剧的旦角流派旦角唱腔吧。为了弥补桑振军未能参加流派汇演的缺憾，2000年在郑州召开了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桑振军从艺66周年暨桑派艺术研讨。

打我。

干嘛

崔兰田的嗓子很好，她音域宽广，但她从不滥用高音，声腔总是在中低音区盘旋。专家把她的演唱概括为气不爆，声不抢，字不逼，音不壮，形不露，含蓄典雅，情动于中，达到一种很高的境界。崔兰田继承了玉溪调传统，善演悲剧，幽咽婉转，如泣如诉，韵味无穷，人称豫剧的程砚秋。

豫剧名旦六大家之一的陈素贞大师，1936年为上海百代公司灌制了10张唱片，种种原因使得他好端端的金嗓子给毁了，从此嗓子湿润，为此他不得不改变戏路，放弃了唱功戏，朝做功戏发展，唱作并重。坎坷的人生经历和生活的磨难使晚年的陈素贞的嗓子进一步湿润，他把拿手唱的一些唱段减少至不能再减少的程度，他即便有心去演唱也没有了嗓子的资本，但是他却以湿润的嗓子唱出了豫剧的典雅风韵，以韵味取胜。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您现在收听的是《戏曲好声音》，主持人驰骋陪您一起漫谈豫剧旦角唱腔，欢迎您继续收听。六大名旦的阎丽萍，她的声腔甜美纤细，在梅兰芳大师的指点下，她把闺门旦作为主攻行当，细听、细唱、细作，细心琢磨，细致入微，他的唱腔婉转细腻，甜美雅致，像经过风霜更加艳丽的菊花，人称永远的少女。

应该说，在六大名旦当中，常香玉的嗓子是最好的，因为他掌握了非常科学的发声的方法，真假混合的唱法，音域非常的宽阔，高低不挡，是全能型的嗓子。早期的常香玉的嗓子非常好，甜美细腻，总体而言婉约大于豪放。中期他的嗓子依然好。常大师当上了河南省豫剧院院长，加上抗美援朝时期捐献的湘豫剧社号战斗机，他被称为爱国艺人，全国闻名。因为常大师非常的爱戏，把观众当上帝，特别是他成为了闻名全国的戏剧大师之后，荣誉有了，可能是盛名之下唯恐唱不好，辜负了父老乡亲，心理上的负担使他中后期的作品艺术风格有了很多变化，个别甩腔过于张扬。但是常大师总能准确地找到激烈刚毅和阴柔甜美两个层面的结合点，唱得并不为过，依然延续着他典雅隽永的声腔主旋律。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戏曲好声音。在我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进行的是一个旦角流派旦角唱腔的一个漫谈啊，希望我们的节目能让您有所收获。好了，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我们再见吧。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今天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健康聊健康，已经讲到了第四天了。我呀在这四天当中啊有了一点小小的感触。什么情况呢？就是几个月以前呢，我这边呢一直在给中心里面，就是我们单位里面的这些年轻的医生啊，包括刚刚进入我们中心的一些同事来进行啊一些教学工作。主要呢讲的就是中老年人如果说出现了退行性病变，包括一些严重的骨质出了问题的这些疾病应该怎么去解决。结果呢你看这一次啊，我呢又一次回到了广播当中，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讲到健康的时候，哎，你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福利物资也恰恰跟这个骨关节呀有直接的关系。今天呢我跟大家呀就多聊两句我这两天的感想。我不说过吗，头一段时间呢这个在节目当中呢我也出现过，讲了几个月的时间。当时啊也是收获了很多孟飞老师的这个粉丝。基本上啊我每天呢都和我的听众朋友有一些健康方面的交流。你看有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啊，有这个三高四高方面的，还有一些呢身体当中出现了一些特殊症状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啊实际上就是老人家

有意义。那这一次呢，也是工作上的原因啊，咱们这边呢时间充裕了。有人也可能说，这两天呢，新的一些听众朋友脑子里面就有疑问，说，哎呀，这个广播里面又出现了一个叫孟非的老师啊，这两天给我们聊了聊天，讲了讲，同时呢也干了个好事，给我们听众啊每个人发个福利，给我们呢每个人发一个这个说是跟骨关节疾病有关的一个叫虾青素的疼痛贴啊，虽然说东西不大吧，但是呢这孩子呀挺好，听着讲话呀人也比较实在，而且呢讲的这些东西啊也有道理，我呀以后反正也有空我就多听听，你看这也是正是我想要的。那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可能脑子里面就又有一个想法了，就是哎，听这个孟非呀说话中气比较足，而且呢听着年龄就不大。对的，我呀是76年生人，50刚刚冒个头。那有人又该琢磨了，说就是啊，这么年轻的人，按道理来讲不应该是在工作岗位上干得正热火朝天的吗？是不是啊？而且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经验开始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正是应该在医疗战线上做贡献的时候啊。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可能不是一个人有这个想法，很多人都会有。我呢今天就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呢能够跑到广播里面来给大家讲这个健康栏目。首先呢，前两天不跟大家说了吗，如果说按时间来说，那我呢从实习开始算到现在呀，参加工作也算30年的时间了。换句话来讲，就是在医疗战线这一块已经工作了30年了。大家想想，这时间也不短了吧。人这一生当中啊，有几个30年呢？那我这30年呢，跟别人的30年不一样。我现在基本上算退休了。有人说，哎呦，你这孩子50来岁你就退休了。是的，我现在基本上就已经是二线了。前一段时间呢，是中心里面的这些学习呀，我要必须参与一下。因为我也是一个中心的医学负责人，现在属于二线挂职，但是呢不用在岗了。就是这是我们中心，我们单位给我们单位里面50岁以上的人的一个照顾啊。也就是说我们这种退休啊，实际上不是说办理了退休了，而是说我们50岁以后就可以半居家半工作的状态了。就原因在于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的工作时间太长了。你看按照咱们国家的规定啊，就是我们双休啊，有周六周日，然后呢有各种节假日，再有啊还有呢每天工作不超过8个小时，这是咱们国家正常的规定。但是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要想一个事儿，很多的工种，很多的行业，它就是严格执行8小时工作日的。但是呢有一些特殊的单位，它绝对不止8个小时。首先第一个，我跟大家说，消防队他能上8个小时班吗？不可能的。只要有问题，只要有报警电话，马上就会出发啊，这个是不在8小时范围内的。那再说第二个是啊，医院里面是有一些医生护士啊该下班下班，可是呢如果说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些急救的问题，或者说做手术，那你告诉我，那大手术时间长的，那是几个小时的事吗？一天排几个，可能这个医生啊就工作10几个小时了。当然不是天天的啊，可是呢不是天天的，经常也会有这种情况，当然有加班费啊。那我们单位不一样，我们单位是怎么呢，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距离城区，也就是说主城区开车大概是2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这个中心呢在这个里面有完善的配套设施，也就是说医院里面有啥我们有啥，甚至说医院里面没有的我们都有。咱们的这医院呢都是统一采购的这些医疗设备啊，检测仪器啊，啊药材啊等等。我们中心呢这类规格的属于顶尖的了，就5个。那我们这5大中心里面，每一个中心里面用到的都是顶尖的东西。你看前天我跟大家说了一句话嘛，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啊，我说如果到了我们中心被我们收治，想死都难。什么原因？就在于我们中心的这套设备设施太齐全了，就是我们关做理疗的就有20-30种，熏蒸的、理疗的、康复的、复位的、按键的啊等等等等，这些啊都只是开胃菜。那我们在中心里面呢实际上是属于跟
医院里面的。

这个病房不太一样，这个里面全都是单间，装修的里面非常的好，科技感比较足，豪华程度我就不说了啊。在我们中心里面住上一个月，基本上的离开销在2万到4万左右。有人说怎么这么贵呀？你们这个是黑的，好黑呀！我告诉大家，不是，在国内顶尖的康养中心，好点的一个月都2、3万，甚至有4、5万的。那还只是说疗养住啊，恢复身心健康的，是这样的。我们叫慢病救治啊，我们是连治带救再养护。你这个价格比他们，贵一点也是应该的。那为什么说想死死不了呢？我们这里面有最充分的急救系统，只要说我们这个人救治的时候，或者进到我们中心的时候，没有是那种疾病正在快速恶化的阶段，他只要能够基本正常的进来，啊，那我们就能够保证在我们中心住的阶段不会出现大危险。为什么呢？首先来我们这儿，全套的检查。齐的，从上到下啊，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儿，所有的问题里里外外的全给你检查一遍。放心啊，这个是不另外收费的，这都是包含在每个月的固定费用当中的。就是说，你以前在所有医院做的那些报告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做参照，然后评估你的身体情况，然后给你安排房间。好了，进到这个房间里面，大家听好了啊，床边有非常完善的护栏。屋子里面没有一个直角，地上铺的是软的地胶，也就是说我们老人家在屋子里面无意当中或者自己没走稳摔了一下，你放心，无论磕到哪都磕不伤你，磕不碰你，所有的屋里面全是软装，然后呢，所有的墙围边上都有扶手，也就是说你行动不便的，你这个时候走路慢的，你怕摔跤的，你扶着屋里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走到洗手间。在洗手间里面转圈也都是一圈的扶手，屋子里面四个面，包括床头，包括厕所里面，里里外外加到一起有10个紧急按键。这紧急按键只要你按响任何一个，1分钟到2分钟之内，我们的急救人员就进到你的房间了。大家告诉我，这安全系数高还是不高？另外，我们屋子里面是全屋监控。有人说这不没有隐私权了吗？有的。这个来到我们中心是需和病人和家属都说清楚，这个是保证没有万一。咱们讲万里还有个一呢，万一怎么办？那既然来到这儿，咱们是以生命为至上啊，命是第一位的，隐私权先放一放。你同意的，你进到我们这里来；你不同意的，不接受。那要是出了任何的危险，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咱们讲究一句话叫生命至上嘛，在这一点上，家属和病人都非常的理解，全方位无死角的有这个监控，当然有一个地方没有啊，这个厕所马桶上没有，那边有一个半帘儿，这个半帘儿啊刚刚最合适了，能遮羞，然后浴室那个里面也是半帘儿啊，也能够遮羞，把身上挡住，玻璃是毛玻璃，然后毛玻璃是钢化的，钢化的一圈，还有这扶手，很优秀啊，做的很到位，你看这是不是任何一个地方都出不了问题啊？院子里面全都是地胶，地胶上面铺的仿真草坪，你在院子里面走，你坐到地上都是软的，那这是说基本的配套设施。再有，每个患者手腕上戴着个智能手环，这个智能手环呢，我们现在都用了20多年了，在国外当时我们引进的时候，一个那个年代啊，20年前呢，那个智能手环就是监测的，那个时候一个就大概6、7万块钱。现在便宜了，现在这种高级的智能手环监测的才1万多啊，这都是我们的基本配备，给我们每个患者身上都带。那你看看，突发的脉搏出现问题，突发的血压急剧升高啊，这个我们瞬间在这个总控室里面，我们是连着网的，就能够发现这个人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他本身血压不稳，突然之间监控器总控在这面接到了信号，某某某房间几号入住的患者，他血压出现了异常波动，我们这边的急救人员马上就到他的房间去，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你看这个是不是能够保命？那这个还不算，我们屋子里面还放了一个红外线的感应，感应什么？感应我们这个人呢，躺在屋子里面任何一个位置，他身体温度的变化。同时呢，我们这个还有一套智能的识别系统，
就是说在床。

上躺着是没问题的，在屋子里面的沙发躺着也没问题的。如果在房间里面的其他任何的地方躺在那里，或者是趴在那里超过3秒钟，报警器马上就响，不是房间里的报警器响，是总控室的报警器马上就响，我们这边的急救人员马上就去。你看这是不是就很健全了？再有每个人晚上临睡之前，我们还有一个监控贴，连着个电线啊，小盒的，贴在哪里呢？贴在胸口这个位置。哎，贴在胸口这个位置，如果一旦晚上了，心率高了或者低了，那出现问题了，包括有一些急性心梗、脑梗的患者，在这个突发疾病的时候啊，或者严重心绞痛发作的时候，这个心跳和频率这个波段就会有剧烈的变化。那我们这边总控室马上能接到。这个时候呢，你看双保险了吧，手腕上有一个，胸口上挂一个，屋子里面有监控，还有红外线的监控。重要的，在你这手指上挂了一个小小的血氧监控，这个时候还监测着，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就固定了，你睡觉的时候就戴上，这个也不掉，它能够捆到手指上，然后就在你的手指边上有这么个按键，就是晚上突然出现问题的急救按键，在这儿你有任何不舒服马上按，我们那个监控室里24小时有人值班，这个地方就能够看到任何一个住院患者的体貌特征以及我们身体的这种信号。你说拿到这里来了之后，我们的前期工作做得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做到了无懈可击啊？那我再告诉你们，我们中心里面的床位大概每个中心是200多个啊，基本上就是不到300个床位吧，平时就能够住到200以上，能入住率在80%多。那我们有这么多人呢，那我们也担心万一有什么突发急性的问题出现呢，怎么办呢？我们有自己的急诊室，我们有自己的急救医生，而且呢我们中心里面配备了好的从德国这个国家引进的急救医疗设备，医院里面有的所有的急救设备和药我们这全都有。另外我再告诉大家，我们医院门口还停了4辆我们单位自己的120，从我们这儿出发到市中心的中心医院最快的速度15分钟，在这15分钟之内，只要这面一报警，我们的急救人员马上进入房间帮忙解决，抬上救护车，然后一路疾驰往中心医院。我们这边有自己的绿色通道，同时在120车上还给他进行急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问题就解决了。跟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数据，也就是说我们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不止我们这5家，我们这5家是一个单位的，还有别的系统的，每一个中心里面基本配备的都是这个样子的。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啊，你说这种救急的设备完善不完善，完整不完整，哎，那这么完整的情况下，再加上平时日常的养护，再加上平时日常的检测，基本上就把这种突发危险遏制在萌芽当中了。不是说没有人晚上不发病，而是说发了病了，我们这边有快速的处置方法，转危为安，然后呢再严重了，我们有快的交接地接手续，把他们送到市区内的急救中心。所以说呀，这么多年下来就没有出现过什么在我们中心住着就死亡的，你要说一个没有也不现实，我上了这么多年班就有一个，那这个一个就已经是个例了。还是怎么回事啊？还是自然死亡啊？就是说快90岁的人了，然后在我们这躺着晚上突然之间就那么一下，然后就自然死亡了。那你看后来也做法医鉴定了，没有的事啊，没有我们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这套东西是超级完善的，大家听清楚了吧。就在这样的中心我工作了30年，前15年啊我啊是没在当区，那个阶段呢我不说了吗，几次出国当交换生，到最后我这个经验阅历和能力在逐步提高的时候，职位也在提高。这前10年呢还正常一点，每天工作8到10个小时，偶尔加个小班都很正常的。然后呢又过了这个10年过后第一个5年，就是11年到15年的时候，我这边呢就晋升到了这个阶段，就得跟这几个负责人就开始值班了。我们这个值班室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们就在这个总控室，
总控室里面墙。

墙上全是电视投屏，所有的屏幕就代表每个房间，每个房间里面的样子我们都能看得见。你们说你们这不窥探隐私吗？不是，我们要在第一时间处置。那么我们晚上就在这里面守着，我们是分白班晚班的。而且我呀，这个人呢，就喜欢上晚班，我感觉晚上这个吵闹的声音少，所以我是值晚班的。按照我们中心里面呢，没有说什么三班倒八个小时的，这个是自愿的啊。那我呢，从晚上八点到第二天早上八点，你看这一算，我就工作了12个小时，啊，那有任何问题啊，或者晚上接诊什么的都有的，在我们这都很正常，这是一个事。第二个事呢，那你说到了第二天早上，会不会上午的时候有一些患者找我过来呀，聊聊身体呀，啊，寻求寻求答案呐，聊聊天啊？那一折腾，就基本上折腾到中午了。也就是说，我每一天呢，也就能下午睡个觉。到了下午了，万一有突发情况，也会有人找我。你看看，所以孟非老师一直说一句话嘛，我说如果说按照工龄来算，我呀这30年了，但是如果来出勤时间来算，那我的工作时间按60年来算都不为过。那你看什么人的身体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一熬就熬几十年呢？那不现实的事儿啊。所以呀，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超过50岁的在职的啊，同时还是挂点职务的，都是这种情况，就是50岁以后退居二线。那再有呢，如果说你愿意，可以继续在中心里面，这回过了50岁，就要求每天的工作时长不允许超过4个小时。你看，其实也是很人性的啊。可是我这面呢不一样，我这面心里有愧疚，因为这几十年下来啊，这孟非老师呢，把所有的心思，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工作当中。我这里面呢，说实话，我是愧对我自己的父母，在床前尽孝啊，在家里面干活照顾父母的时间呢少了，老婆孩子这面呢接触的时间也少了，基本上一个月下来啊，那你说没有多少时间能陪他们，很少很少有时间。尤其是后来调到藏区工作，那离着又这么远，来回一趟更折腾，所以我基本上啊2到3个月回一次家，回一次家呀再待个4天5天。你说是不是疏于对父母的照顾啊，缺失了孩子的成长，减少了对爱人的陪伴。所以我这边呢就做了个决定，我说这边既然说两种方法，第一个呢就是继续在单位，然后呢工资该怎么开怎么开，那每天再工作4个小时到正常退休年龄再办退休。第二种呢就是远程了，如果有事就往中心打电话，或者呢做一些线上的培训指导，万一这边有一些特殊情况需要处理的，也就是说电话或者是视频指导也可以，那我就选了第二种。这样的情况下呀也算有了时间。后来呢就有这个广播电台找到我，说孟非老师啊，听说过你，也知道咱们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在我们国内对老年性疾病这一块是很权威的，您呢是这里面一个中心的医学负责人，所以呢知道您这么多年以来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就想着呀能不能够请您到节目当中面向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讲一讲这慢性疾病该怎么解决，老年性疾病在家里面该怎么治，怎么样减少危险的发生，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减少痛苦。哎，我一听我说这是个好事啊，对吧？那你说我现在即使天天在家里面，我照顾的也是父母啊，我陪伴的也是妻儿，那你说不能把我这老手艺给丢下呀啊？那你说出去吧讲个学什么呢也不现实，在家附近吧再找个班上吧，这节奏一变，我就不喜欢医院里面的那种作风，不是说医院里面不好，就是跟我们那儿比啊不太一样，已经不适应了。那我呀就答应，我说我感觉呀这是好事儿。那同时呢我认为啊通过广播来说出更多的健康指导，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只要有几个人能用得上，那我这个也算做了好事，功德无量。那你看我就答应了。可是讲了几个月呀，中心里面这边就有很多的事儿经常找我，那我呢也经常跟中心里面沟通，也帮了很多的忙，

0: 后来有一次说这个学习没办法了，因为什么呢？我呀，一直跟大家说了一句话，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我说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那我中医这块啊是科班毕业，我藏医这块啊是跟我西藏的一个老师学的，整整啊跟着他学了15年的时间。这藏医这一块呢，虽然说我们藏区这个中心里面也有藏医，但是跟我比，我们两个呀，不能说他高我低，还是我高他低，只能说不相上下。同时呢，我又具备着他所不具备的优势，因为什么？因为我这个藏医老师啊，纯粹是一个民间的老藏医，正是因为他是民间的，他没有高高在上的那种态度，正是因为他出身于民间，他了解下层基层老百姓所生的这些病，家里面啊所想的这种想法，以及啊准确、快速、省钱的来去开方治病，在这一块上面呢，这个我学到的可以这么去讲。叫有点真本事。那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啊，你看什么姚医、蒙医、黎医、壮医啊，都有代表的。后呢，就是说藏医这面那个传诊和研学，还有教导，就交给了我。那这种情况下，我就回去了啊，教了这么2个月的学，也算是帮中心里面带了带学生，就把这个耽误了。但是呢，这个教学过后啊，我呢就回来了，我就感觉呀。我还是喜欢医疗战线，虽然说现在啊不会说跟我们的患者面对面，但是到了现在，我能跟我们的患者啊，或者说跟我的听众朋友心连心呐。那我现在通过电波，我以前呢是通过脉诊，我以前一只手伸出去就能摸到一个人，但是现在啊，我在广播间，我对着这个话筒，我跟大家讲，我这一讲啊，可能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能够听到孟非老师说的，我不说了吗？只要有几个人、几十个人能够通过我的讲解介绍，跟我来学习健康，身体有了变化了，我认为啊，这就是对我工作大的肯定，同时呢，这也是我欣慰的一件事儿。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哎呀，刚刚啊，这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又感慨了一下，同时呢，也侧面的让大家了解到啊，我们中心呢，确实说，无论是从医资力量，还是软件、硬件的各种配套方面啊，绝对是顶端的。这样呢，我们在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呀，无论是说康复的，还是说救治的，他们到出来呀，结果都是很满意的。 你看有的在这里面住三个多月，多的呀都在这里面住一年两年的，当然前提呀是不差钱儿。可不是说我们中心里面花娇贵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药就特别的贵，不是那么回事。我们也是根据这种身体病症来选择性的给他们使用药物。再有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们呢给患者用到的很多的药都是我们中心定制的。我们这边呢定制一定就是定制好的。你看啊，在很多方面，有心血管的，有脑血管的，有降压的，有解毒的，有解决骨疼的，有解决这个肝肾衰竭的，有呢给全身的血液进行换血的，有这个提高免疫力的，等等等等。你包括这一次啊，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这个福利物资，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就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你们记住啊，好的东西啊，它是有区别于不好的东西的地方。怎么说呢？咱们很多东西啊，它分几类。第一个呢，就叫普通。什么是普通啊？就是你在任何地方都能买得到。你打个比方来说，咱们买个毛巾，是不是？你到这个批发市场、早市、夜市、商场、超市啊、小卖店，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买到毛巾。这类地方出现的这个毛巾就叫普通的，有三块五块的，有十几块二十块的，贵一点的三四十块的，在这些地方就算稍微好点的毛巾了。这类的毛巾呢就叫普通的毛巾。大家说能用不能用啊？能用。那这个呢就根据我们的自身的消费和我们经济条件来去选择了。咱不是说三块钱的毛巾不能用，也不是说三五十块钱的毛巾就一定好，这个呀是一个价格区间，这叫普通的。那如果再有往上，那就叫什么呀？就叫品牌的。普通的是低档的，比这个普通的再好的就叫品牌的。那这类品牌的毛巾浴巾可能跟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就有区别了。什么样的区别呢？就是说这一类的品牌的毛巾，哎，价格相对的就高了，大几十块钱到一两百块钱到两三百块钱这一条毛巾，人家就标志了，说我们这个是纯棉的啊，柔软的，亲肤的，吸水的。你看这么一说，确实你用着这个毛巾呢，它质量它不一样啊，更柔软，更舒适，个头也大啊，软绵绵的还厚。你看这叫什么？这叫品牌。就跟我们家里用的冰箱啊、啊洗衣机啊、电视是一样的，有的普通的连牌子都没有，它能不能看电视啊？也能看。但是你要说你好一点的，什么海尔啊，是不是啊？什么联想啊，对吧？这咱们国内的品牌啊，哎，这个的价格就高一点，但是相对呢质量就好一点。那实际上啊，任何一个东西好的就叫定制了，定制基本就高端了。你看我们穿的西服也是啊，这普通的西装啊，几十块钱的都有，这真的不开玩笑啊，这个集上我都见过，几十块钱一套都是处理的，几百块钱的、几千块钱的都有。那再高档的几万块钱以上的这类的西装也有成品的，那再有的就是定制的。那你说这类的定制的衣服啊，是不是就更合身呢？面料的选择性就更好啊，在定制这一块也就预示着最高端。当然有一些情况下呢，说定制的不一定最贵。你看有一些那个金属件啊，你像咱们以前砸那个炉筒啊、烧火炉子那个烟道啊，这也能定制。那定制的那一定是用着自己放心。就相当于什么呢？大家给大家打个比方吧，就相当于这个月饼。你看咱们这个外面卖的那个月饼，有一块钱一块的，五毛钱一块的，两块钱一块的，这个多了狠了，是吧？那还有一些呢，就品牌的。你像北方的品牌呀，什么稻花香啊、啊好利来呀，南方也有品牌呀，像什么广州酒家呀，是不是花园酒店呢？等等，这些都有品牌的了。那这个品牌的价格就更好一点了，啊，贵一点了，味道呢也好吃一点。可是你大家发现没有啊？月饼也能定制。嗯，这个有的人说是是是是是，小梦你说的对。说我们家呀，每年到中秋节的时候啊，我们都自己打月饼，喜欢吃什么的，我们就做什么馅儿的。同时啊，我们找到这个人家做月饼的这个地儿啊，我们自己拿这个 面粉呐、啊、鸡蛋呐、啊、馅料啊，

什么这个红豆啊、五仁啊、蛋黄啊，啊，我们拿过去，让他们给做。这样的月饼啊，原料是自己的，里面真材实料，我们拿回来吃，无论是油啊、面呢、蛋呢、馅儿啊，哎，我们放心。大家听明白了吧？这就属于定制。你记好了啊，定制的东西一定是有价格贵的，也是有价格便宜的。可是不管是说定制这一块是价格贵还是价格便宜，它有一个大的共性，就是这个东西啊，咱们放心。这个里面用的是什么，咱们心里清清楚楚。哎，定制就在于此。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就绝大多数都属于这一种，就基本都定制。因为说外面你拿的那些东西啊，它是机器流水线生产的，这个里面是固定的量。我们这里面呢，用到的一些呀，比较特殊的，我们都选择定制。即使这个东西很成熟了，我们也会专门的定制，或者说调整一下方子，或者说拿我们自己的方子，或者说用他们的方子，我们也要定制。为什么？我们要让他们这个原有的方子的基础上，我们用好的原料。那你看，这也叫定制。所以说呢，定制啊，就像定制月饼一样，它价格一定没有那些品牌的什么几百几千块钱一盒的贵，但是咱们用着知根知底，最放心。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在我们中心所有的出品呢，全都是定制的。就像这一次给大家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那就是我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那也是定制的。定制有什么一个标准呢？只要是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呀，你就能够在这个盒子上面呢看着三个字，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哎呀，这个优颜诺是怎么来的呢？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到我们中心里上班的时候，这个当时就有这个品牌意识了啊，就有了这个优颜诺，在我们那个时候定制的时候盒子上就有。你说我又不是中心里面最大的领导，我哪管那个事儿啊？反正我们这些人呢，都知道一个事儿，就是只要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就是我们中心定制的。同样的东西带上这三个字，就证明这个东西我们很放心。无论是从原料的选择，还是加工生产的过程当中，都是由我们中心的人到现场实际的来监督，实际着来看着扣生产出来的。四个字形容就叫什么？保质保量。如果安心的话来讲，就叫用着放心。哎，如果说从我们患者的角度来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患者就说一句话，说看着踏实。什么原因呢？你像这个膏药贴，全世界有的是，你现在随便到任何一个药店里面去看，只要这个药店大一点，你去看吧，那货架子上摆的满满的都是膏药贴啊，可能说那么一个大货架它能摆上几十种。有人说这也够多呀，够多吗？我告诉你，不多。如果说把咱们中国所有的生产膏药贴的企业加到一起，那凑出来个一两千个品牌，三五千个品牌是不成问题。你看看啊，就这么大的量。再有呢，这膏药贴的销量啊也很大。因为什么呢？一般来讲，干重活的人呢，他难免扭伤啊、挫伤啊、腰疼腿疼啊，啊，这个东西销量大。再有第二个，这很多年纪大了的人呢，这个风湿啊、关节炎呢、骨刺啊、疼痛的，他也需要这个。你看这个膏药啊，实际上在国内的用量就很大。那你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又以老人家为主，那你说老人家谁还没个病啊？咱不是说这个东西有多稀罕啊，上了年纪了，六七十岁了，七八十岁了，咱这骨头啊跟年轻人他不一样。那年轻人小孩子的骨头呀，又细又密又结实又有弹性，那我们老人家那骨头啊，咱们土话来讲都糟楞了，是吧？那年轻的小孩子那个胳膊腿啊，啪摔个跟头，扑腾从床上掉下去啊，都没事儿啊，就是疼一下，哭两声好了。老人家你试试，你摔那儿去了，手一撑地，手断了；你坐到那儿了，尾椎断了；啊，你趴到那儿了，胳膊断了，肋骨断了。这事儿啊，常年的大把的人在。我昨天不说了吗？我说我们骨关节出问题了，无非就那几个情况：第一个，钙质严重流失，
退行。

性的病变。你看，我们钙质严重流失了之后，是不是就骨质疏松啊？骨质疏松了之后，是不是就容易骨折呀？啊，这是第一个事儿，骨破洞变大了，骨小梁变薄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原料啊，出现异常了，软骨磨损了，我们这个原料呢，有骨骼里面需要的钙呀、磷呐，过不来了。同时啊，我们关节腔里面这些滑液呀，减少了，它这一减少啊，那我们就缺油了呀，是不是？那你看机器里面是不是加机油、加齿轮油啊？那轴承上是不是加黄油啊？那加了这个油，它就不坏，或者说坏的就慢。那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啊，都是老人家居多啊，都是长辈居多。记不记着你们年轻的时候骑那自行车啊？是不是？那自行车那个链条啊，要不要加油啊？那个脚蹬的那个大轴要不要加油啊？是不是？前后两个轮儿，中间那个轴要不要叫油啊？那叫什么油啊？你看前后轮加上中间那个脚蹬那个的轮里面，这里面呢是轴承，这里面加什么油啊？加黄油。那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也得加油啊？就是我们的滑液。那包括这个链条上加什么油啊？有的链条也加黄油，那图简单的啊，滴那种废机油，黑乎乎的，然后啊，一个没有那个链盒啊，蹭的那裤脚上啊，都是脏的不得了。哎，可是你要记住一个事儿，你这个自行车啊，经常的保养，加点这个润滑油，你这轴承就不坏，你骑个5年10年都没事儿。那个珠子在里面转的时候啊，链条转的时候啊，咱里面有油，它就起到润滑的作用，这个里面轴承里面的珠子呀，磨损的就低。你看咱们这自行车骑了20年了，甚至有的人家里的自行车都骑了30年了，很多地方都生锈了，这两个轮子转起来都没问题。那你们也一定见过那个链子呀，好多年不叫油，一蹬着嘎巴嘣嘎巴嘣响，那轴啊从来没有弄过油，然后一骑着嘎噔嘎噔嘎噔嘎巴巴嘎巴巴响。什么原因呢？就是轴承里面那个铁珠子磨坏了。那你想想，那个铁珠子缺油都能磨坏，那你说这个铁珠子硬不硬？骨头硬不硬？那骨头和铁珠子比谁硬啊？那一定是铁珠子硬啊。轴承里那铁珠子你打开了之后都能磨碎，都能磨掉一半，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摩擦力有多大。那我们人身体当中的骨骼也要摩擦呀，而且这个骨头还不是硬的，是软骨，就我们吃肉的时候啊，啃骨头能吃到那个脆骨，这关节咬合面啊，就是两片光滑的软骨互相摩擦。那要不要油啊？哎，要油。要油靠什么呀？关节腔里面有滑液，这滑液就起到润滑的作用。年轻人滑液足，人家这骨头不磨损，年纪大了滑液少了，那骨头也嘎巴巴响。你说你那个一动腰一嘎嘣就响，膝盖嘎嘣响，手肘嘎嘣响，脖子嘎嘣响，是不是跟那个自行车缺油时候那个响声一样啊？这就滑液少了嘛，是不是？再有长骨刺增生的摩擦，哎，这个疼痛难忍，风湿关节炎。那我们这个呀，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这个福利物资，就是我们的虾青素疼痛贴。这一盒里面呢5贴，量虽然不大，我告诉你，谁用谁说好。哎，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年呢，我告诉你，这东西啊，很多老人家都常备。有人说，孟非老师啊，能不能你想个办法呀，把我这骨关节治好了哇？我呀，感谢感谢你，我请你吃饺子啊，我请你吃烤肉。我告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认真听，仔细听啊，这个事儿你别找我。为什么呢？这个骨病到今天此时此刻，谁也不敢说能给你治好了。我就告诉你啊，你哪怕有严重的心脏病，是不是这个冠状动脉堵的比较多，只要你没在危险期，我都能够想办法让你减少发病，延长寿命都没问题啊，我都有这个把握。可是如果说你想让我把你的关节治好，那是难上加难。也就是说，关节疾病是几十年下来的，在这个时候啊，严重发病了，你这个疼痛感呢、不适感呢才严重的。那你说是那么几天能解决吗？是那么5片膏药贴就能解决吗？不是的，
解决骨病是个综合性的方法，一你要补钙，二你要补胶原，第三个你还要补一些特殊的东西，你像什么氨糖啊，是不是软骨素啊，酪蛋白呀、啊，是不是这些东西你都要补充的，不是说一个东西就能够解决骨病的，它是综合的，甚至包括一些骨肽你都要补，这些东西合到一起才是治疗。咱们这个关节疼痛贴虾青素，我告诉你，它能够对你起到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打开通道。我相信呢，很多老人家家里面现在有氨糖，很多家里面也有各种钙片，什么液体钙呀、胶囊钙呀，什么都有，又什么水溶性的、大分子的、小分子的，多了去了，包括各种什么骨肽呀、胶原肽呀、氨糖啊，我相信你们家里都有。有人说，孟非你不说多方面呢？那我这也是多方面治啊，为啥效果不理想啊？我告诉你一个事儿，就是通道没打开呀、啊，关节腔囊进不去呀、啊，你得把通道打开呀、啊，拿什么打开呀、啊？是不是？越细小的东西越能打开。咱们在这个学术当中啊，细一说，说有个东西叫分子，分子越小进去的越多。那分子怎么衡量呢？有一个数值单位叫道尔顿。也就是说这个道尔顿规格越小越叫小分子，大家听好了啊，也就是说1000以下道尔顿的这就已经叫小分子了，很小的了。那咱们这个虾青素啊，大家听好了，就不到1000道尔顿，那它小到什么程度呢？你拿肉眼你根本都看不见，就这么小。那咱们这个膏药贴里面这个虾青素啊，是整个亚洲最大的虾青素养殖提取加工的这么一个企业叫艾斯特，在整个亚洲最大，在国际上都有名的，也是中国研究虾青素的一个院士工作站。那你可以想象一下，无论是从背景还是从技术层面，这都是顶尖的了。那这个企业的虾青素啊，不只是满足国内，绝大多数还要出口国外，它代表着整个中国虾青素提取制作工艺里面的顶尖水平。那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个企业的小规格的虾青素啊，也是小道尔顿，才几百个道尔顿，它的这种穿透能力啊，是超乎你的想象的。同时呢，虾青素这个东西通过这个膏药贴粘到这个上面，贴到你的患处，一天呢你就贴5-6个小时，多不过7个小时，你就摘下来就可以了。它呀贴上之后，根据你身体的情况因人而异，有的人呢贴上是温，有的人贴上是热，但是你记住了，绝对不会烫，因为一旦烫了，很烫，这就证明什么呀？这就证明里面有辣椒素，那对人体是不合适的，加一点没事，加多了皮肤都给你烧坏了。只有你这里面的风寒湿邪量不同，你贴上这个虾青素疼痛贴感受就不同，有的人贴完了之后是温的，有人贴完了之后是热乎的啊。而且呢再跟大家说个好事，就是说正常情况下，这个贴你只要贴上15分钟左右，你贴上这个位置疼痛感就会有明显明显的下降。大家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哎，而且这里面啊里里外外加到一起一共是21种药材，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有这个三七、姜黄、艾叶、肉桂、白芷、川乌、草乌、细辛、白芥子、乳香、川芎、透骨草、当归、红花、独活、防风等等，一共加到一起21种。它这里面呢，第一，它这里面能够活血化瘀排毒；第二个，它这个里面能够驱风散寒；第三个，它在这里面呢能够改善滑液里面的性状，让这里面的脏东西排出去；后一个，虾青素还有在这里面明显的消炎的作用。那你看这几大功能合一，先强效打通打开离子通道，第二个让这个膏药贴里面其他的药性带进去，虾青素进到里面去了之后，在里面再打通我们这个关节腔囊附近这个通道就都打开了。这个时候你吃到自己肚子里面这些钙啊、氨糖啊、软骨素啊、胶原蛋白啊、活性肽啊，都慢慢就进来了。所以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啊，它就是个引子，哎，就跟那个打井那个压井啊，你拿那个压井咔哧咔哧咔哧你压去吧，你压半天也压不出来水来，是不是？你看
这个时候你拿上一个盆儿，拿个水瓢，

0: 你拿点水倒到这个口里面去，哎，这个时候叫什么？咱们北方讲这东西叫饮水。你拿着饮水倒里面，你再去嘎吱嘎吱一压，好，每压两下水出来了，是不是？它就是个饮水的东西，就这么神奇。你没它还不行，是吧？但是你有它了呢，水就能上来。哎，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就起到这个作用。你不嫌你家里面的这些钙呀、胶原蛋白呀、补骨的东西呀、钛呀效果不理想吗？那这回啊，我给你点好东西，我给你个福利，我给你发上一小盒五贴的虾青素疼痛贴，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面那么多人他骨头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也是给他用的这个定制款的。我刚才不说了吗？一个是普通的，一个是品牌的，一个是定制的。定制的里面无论是用料还是工艺，咱们呢知根知底，心里放心。这次啊，您收到手里的你一定要看一看，哎，上面就有我们这个字儿，这个就是我们的定制款。你拿到手里面就按我说的一天贴上这么一次，你贴上五天，你自己感受一下。还是那句话，谁用谁说好，谁用谁知道。哎呀，你看这跟你们一聊啊，我就有点刹不住车，心里头啊就有千万的话想跟你们说。就一个事儿，就想把自己肚子里这点东西啊，解决疾病的这些方法呀，慢慢的教给你。你看刚刚开始我还想着说给大家搞两个方吧，顺道着用上虾青素的疼痛贴，在解决解决骨痛的这个问题上再给你们个药方。结果一看呢，哎呀，这时间呢快到点了。没事啊，咱们以后啊来日方长，日子长着呢。孟非呢愿意在节目当中陪着大家一天一天的走过去，陪着大家呀，咱不能说欢声笑语吧，咱起码教给你们多的医学良方。我给大家提个醒啊，您感觉孟非老师这个人比较实在的，也愿意听节目的，下次啊您准备和笔和纸，万一我讲的哪个地儿您认为有用的，咱呢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咱记一记，是不是？多记点没坏处，好不好？好了，需要咱们虾青素疼痛贴的老同志，这个不要钱啊，邮寄到您家，算是我们的福利物资。您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给您邮寄到手上，好不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健康，我们不见不散。好，导播帮忙给接一个我们听众的电话。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啊，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嗯，我们是老乡，我是山东的。
0: 哎呀，老乡，真正的老乡，我祖籍山东的。
3: 我听你讲广播吧，好几天了，你讲的真好。
0: 哎呦，谢谢老乡，谢谢老乡夸我。
3: 哎呀，我听得懂吧？你比那些专家讲的好，你看实在。
0: 哎，
3: 对，老乡就是实在哈。
0: 人家是老教授，咱还跟人家有差距的，我得多学习，还差着呢。
3: 我是以前胳膊断了吧，后来好了以后。然后这个阴天下雨就疼，你帮我报个名吧。
0: 你要领这个膏药是吧？没问题，可以。
3: 嗯，对，我有领份膏药。
0: 哎呀，那你这个是陈旧性的骨伤啊！我问个事儿吧，老乡，是不是你这个骨伤摔过了之后啊，时间好久才好的呀？要不然不会出现这种刮风下雨的变疼啊。
3: 嗯，是，时间挺长的了。
0: 你看，那你就证明这个骨头受损，当时啊恢复的慢。然后呢，这坐下来点病，你这样啊，我给您报上名，老乡，然后呢，给您邮寄这一盒虾青素的这个骨病疼痛贴，你贴上。我给你个建议，什么时候贴啊？你这个我给你个有个方法，你这个是拖着了时间久，那里面的经络没有通完，所以说后来它这里面有淤堵没有通，它就导致你一刮风阴天下雨，这个里面经络不通出现的问题。我告诉你，贴这个膏药贴，你赶上中午贴，中阳气足。

0: 的时候，热乎的时候，就是中午一点到下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这个阶段，午时热的时候，你往上贴，贴上个三个五六个小时、六七个小时就把它接下来，你贴吧，你贴上个三四天，我就告诉你这种情况就能减轻，而且咱们这个来脉一般15分钟疼痛就减轻了，它穿透力很强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你学一遍，你记住了吗？什么时候贴？
1: 哦，就是中午。
0: 对，中午热的时候就是12点左右，你记住了，就12点左右就行了。到时候给你按照地址，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地址，我给你邮寄这一盒，你收到了之后就听我的，哪儿疼贴哪儿，就这么贴就行了。贴，
1: 好的好的，
0: 痛减轻很多，好不好，老乡？
1: 嗯，好好，谢谢老乡，谢谢老乡，
0: 祝您健康，哎，再见。
2: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0: 喂，这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老同志。
3: 哎，实际上孟非老师，我什么呢？就是我这个，关节炎啊，特别严重。
0: 哦，严重的关节炎。
3: 对，我这个关节炎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我是我们老家是在农村嘛。
0: 啊、
3: 嗯。以前年轻的时候嘛，就是在那个工地干活，就是农民工嘛，帮就是搬砖啊。哎，啥的都干
0: 啊、哦！
3: 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嘛，嗯、都是在外面干活的
0: 啊、
3: 哦。所以你说，哎，辛辛苦苦一辈子嘛，现在嘛，人老了嘛，就身上就得了一身病了
0: 哦。
3: 就是什么时候睡在床上啊？真的搬来不去啊，哪哪都疼。
0: 那你这一定都是全身性的关节都受损了。
3: 对，一到那个阴天啊，下雨啊，天气变化真的就比那个天气预报还要准呐、
0: 啊。嗯，这就是关节过度的劳损，这出现的那种情况。你这样，老同志，我明白，我给您报上名，给您领着一盒虾青素膏药贴，对不对？
3: 对对，我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我像用咱们这个虾青素这个听。哎，好使的嘛，我就想您，那您嘛，帮我报一个名。
0: 没问题，没问题。您这样啊，您这个情况呢，您刚才说了是全身性的，咱们这个一盒里面是5贴，有点少，但是呢是一个心意。您可以把它剪开，一盒一片给它剪成2片，您哪里地方疼贴到哪里。它这个贴上之后啊，我给您嘱咐一下啊，时间就是一贴多贴5到7个小时，不要太长。
3: 哦，
0: 长了也，但是那个药都跑光了，这是第一。第二个，老同志，我再给你个建议啊，就是您在贴这个膏药贴的同时，穿透力好，药效进去足，你呀、啊、就拿这个手啊，左手搓右脚的涌泉穴，右手搓左脚的涌泉穴，相互搓，都给这4个穴位搓烫，这效果
3: 好的，
0: 好不好？
3: 哦，好的，那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了。
0: 这小妙招挺管用的，到时候你加上这个，效果来的会快一点，咱们起码减轻一点痛苦，让身上好受一点，晚上好睡嘛，你说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你报上名，你把这个地址告诉工作人员，马上给你安排邮寄，早收到早用，好不好？
3: 哦，太感谢您了，孟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哎，祝您健康，再见。嗯，
3: 再见。
0: 哎，再见。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6: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5: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
7: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5: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I'm going. 本期推荐：神偷奶爸四。Compromise.
3: 冰冰箱。
2: 格鲁和 Lucy 一家即将展开家庭生活的新篇章，迎接新成员迷你格鲁。新反派恶霸麦斯和他既致命危险又美丽性感的女友瓦伦蒂娜来势汹汹，格鲁一家面临未知危险。此时全新超级小黄人重磅亮相，成为帮助格鲁一家度过这次危机的秘密武器。一场惊险刺激、笑料百出的全新冒险即将展开。
4: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new secret weapon.
2: Movie Time 推荐：神偷奶爸四。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搭便车效应。古代齐国的齐宣王，他很喜欢音乐，尤其是喜欢听人吹竽。他的宫殿里大约有300个善于吹竽的乐师，每次齐宣王总是叫这300名乐师一起奏乐，啊，排场很大很热闹。有个叫南郭先生的人啊，听说齐宣王的这个癖好，便想从中大赚一笔。于是啊，他找到齐宣王自吹：“大王啊，我也是一个有名的乐师，我的音乐就连鸟兽都会跟着我的乐曲翩翩起舞，花草也会跟着节奏颤动起来，我很愿意将我的绝技献给大王您。”哎，齐宣王一听，哎，是个吹竽的高手，于是很兴奋，就直接说：“好，加入我的乐队吧。”于是齐宣王就命令管理乐队人把南郭先生编进了300人的大乐队当中。之后呀，这南郭先生就和大家一起享受着丰厚的待遇，心中呢很是得意，每次演奏啊都在一大群人当中呀装模作样，跟着那些吹竽的动作，而事实上啊他什么都不会。在宣王在位期间，南郭先生一直在队伍当中安稳地混着日子，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啊，齐宣王去世之后，他的儿子齐闵王继位，但是他的喜好和齐宣王不一样了。齐闵王喜欢细细的静静地听一个人吹，于是啊他就颁下了一道命令，要求独奏。接到圣旨之后，大家都积极地训练，想给大王留下一个好印象，同时呢也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哎，只有南郭先生啊，他是万分着急，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最后他决定逃走，他想啊，与其被发现之后处死，还不如现在就远走高飞呢。你看，在一个利益群体当中，某成员为了本利益集团所做的努力使本集团受益，但是该利益集团内的所有人可能都受益，而实际上成本则是由这个人承担的。这个啊，就叫经济学上的搭便车效应，也是由滥竽充数的故事引申出来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现象。在工作当中啊，所有的成员都存在追求自身利益的现象，这种搭便车的心理其实很容易滋生啊。它的主要表现就是工作上缺乏主动性，敷衍了事，等着分享现成的果实，看似在工作，而实际上呢并没有用心。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存在于侥幸和投机取巧的心理。这些人想，这件事我不做，自然会有人去做，过分以自己的利益为重而忽视的集体主义的观念啊，这类人一般是有能力而不愿意去做，需要强化他们的集体意识，消除个人的狭隘的观念。但是也有人属于南郭先生一类，他们往往没有真才实学，但是却有机会去混进团队，滥竽充数，坐享其成。这就要加强人才筛选的力度，建立合理有效的人才选拔机制。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啊，南郭先生这样的人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呀，时间会让他露出马脚。我们必须时时不忘了充实自己，学到真本领，才能经受得住一切的考验，你说对吗？
0: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很多刚刚才生下宝宝的妈妈们啊，都会觉得希望能够和孩子更加亲近，大部分呢都会选择自己亲自带着孩子一起睡，因为他们认为处在这个阶段的小孩子是非常脆弱的，需要被家长好好照顾。可是随着孩子一天天的慢慢长大，看着孩子对于自己的依赖越来越深，这时候父母们就要考虑要开始培养孩子自主独立意识了，因为如果再不培育的话，很有可能对于孩子以后的性格造成影响，形成胆小内向的性格。要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那么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与孩子分房睡。那到底该在孩子几岁的时候分房睡比较好呢？育儿专家认为，对于处于成长期的孩子来说，太早分房睡和太晚分房睡都是不利于其身心健康发展的，必须要选择在一个恰当的时候分房睡。一般来说啊，在孩子满3岁之后就可以开始考虑分房睡了，因为这个时期的小孩子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己行动的能力，分房睡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要注意，不要在孩子还没有满3岁的时候就过早的选择和他分房睡，因为在3岁之前，孩子是完全没有自主独立这个概念的，就觉得要跟喜欢的人、亲近的人一直待在一起，一旦分开了，就会止不住的大哭，心里产生一种分离感，不利于父母与孩子之间感情的培养，对于孩子的身心发展也会有影响。而且小孩子在3岁之前对于父母的依赖是非常大的，如果和父母分开，就可能会觉得母亲不要自己了，会产生不安全感，这也可能会影响孩子以后对人的信任。最好啊，是在3岁到5岁之间就要和孩子分房睡了，因为其实在差不多5岁的时候，孩子开始有了性别意识，扎辫子穿花衣服是女孩，短发深色衣服的是男孩，这就是孩子开始意识到男孩与女孩之间的差别。而且啊，这个时候也是孩子性格快速形成的时期，在这个时候分房睡能够很好的锻炼孩子，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意识，对其以后的学习生活也有好处。毕竟6岁就要开始上小学了，有些父母对于孩子比较溺爱，可能认为迟一点分房睡没关系，其实这是错误的观点。如果孩子在上学之后仍然和父母一起睡，这可能会导致孩子对于父母过分依赖，使孩子形成内向害羞的性格，进而影响孩子正常的人际交往能力。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猫闻东西时会做出奇怪的表情？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有没有见过猫猫在闻完某样东西之后，突然脸一皱，嘴一歪，甚至张着嘴，一脸的嫌弃？很多人都笑称那是猫猫闻臭脸，但其实它不是在嫌弃什么味道臭，而是在认真破案。猫咪的大脑里其实有一个超级神秘的嗅觉外挂，它的名字叫鳄鼻器，那是藏在嘴巴里的一个特殊器官，能帮猫咪分析空气中我们闻不到的化学信息素，也就是费洛蒙。当猫咪闻到这些隐形信息时，它们会自动进入一种叫弗莱门反应的模式，轻轻张嘴，嘴角上扬，皱皱小脸儿。这样做是为了把这些分子引导进鳄鼻器中，好好阅读一番。所以它那副怪表情其实是正在认真学习社交分析呢。那这些费洛蒙从哪儿来呢？答案是猫咪自己的身体，脸颊、下巴、尾巴根、爪垫，甚至耳朵后面，这些地方都有分泌腺体。当猫咪用脸蹭你、蹭沙发，或者在门口留下一泡尿，它其实是在写信给其他猫。这里是我的地盘，我最近过得不错，我现在单身。而别的猫走过来，就会用鳄鼻器读信，通过那副怪表情，把这条社交动态读取进大脑。这种信息是天生能懂、不用学习的本能密码，不像花香那样需要后天感知。有意思的是，不光猫有这个功能，老鼠、蛇、马，甚至狗也有鳄鼻器，而猫咪这个器官的探测种类是狗的三倍。有人甚至说，猫的嗅觉综合能力其实并不比狗差，只是方式更优雅。至于人类吗？我们也许也曾经有鳄鼻器的痕迹，但已经退化，不再发挥作用了。所以，下次你看到猫咪闻出一脸嫌弃，别笑它，是你太肤浅。它可能刚刚破解了一条来自猫星球的密电。我是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疯狂原始人是2013年美国的一部 3D 动画电影，影片由美国梦工厂动画公司制作，21世纪福克斯公司发行。电影由科克·德米科和克里斯·桑德斯编剧并导演。

0: 由尼古拉斯凯奇、艾玛斯通、瑞恩雷诺兹以及凯瑟琳基纳配音。影片的时间设定在史前时代，讲述了一个居住在山洞当中的原始人家庭离开山洞的冒险经历。影片在上映之后得到了众多观众的好评。不要以为动画片就不适合成年人观看，真人电影坑爹者常有，好莱坞动画坑爹者还真的不常有。即使有些动画电影拍摄的没有达到你的预期，但是至少也有精美的画面可以看。这部《疯狂原始人》出身名门，有着梦工厂的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也更有着出众的娱乐效果。看电影的时候可以说是一路欢声笑语的相伴。
1: Make some for me.
2: It doesn't come out of him.
1: Make it.
3: You know, you're a lot like your daughter.
2: Oh, great. Now he's broken.
4: Oh, it's a baby son.
0: 电影选取了家庭这个简单的起点，老爸勇敢但固执，女儿前卫但不省心，儿子愣头愣脑，老妈子拖油瓶，小婴儿熊孩子一枚，还有一个准上门女婿，打破了整个家庭的既定结构，形成了新兴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对立。这样的设定在现实生活当中也非常常见。但是电影接下来的工作才显示出不俗之处，紧扣故事和背景进行的角色创作，在学居人的基础上用夸张的方式肆意地将不同人物的性格特点进行烘托，角色上的不同特质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虚拟的平台上大展拳脚，通过对角色本身的立体化的挖掘，角色之间的戏份也因此擦出了更多的火花。
5: There he is. Belt. I want romance, drama, sincerity. Move me.
0: 这样一来，学居人家庭每个人身上有着不同的特质，性格特点和行为带来的冲突也大量产生了生动有趣的戏份，而立足于现实的情感和人物又能在关键的环节煽导观众，以人为起点，极致夸大，最终回到真实的情感当中，这才是本片的剧情和人物亮点。精彩的合家欢动画电影，有欢笑，有泪水，有亲情，有爱恋，有色彩艳丽天马行空的美丽背景，还有面对困难是人类进步的抉择。虽然剧情有些老套，属于一个典型的家庭搬到了原始社会，但是依然感动了很多人。简单温馨的故事，幽默搞笑的设计，再一次证明爱和勇气才是永恒的话题。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3: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4: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北朝民歌《敕勒歌》，选自《乐府诗集》，它收录在部编版语文二年级上册。《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黄河以北的北朝所流传的一首民歌，一般认为它是由鲜卑语翻译成汉语的。民歌歌咏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也书写了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有的人说，在我们小时候学这篇课文时，老师明确教的是天似穹庐，笼盖四雅，因为这个字按照古音来读就是雅，而且它也更加押韵。可是现在打开小学二年级的课本，你会发现在拼音的标注上明确了这个字读作也，那么到底该读雅还是也呢？我想还是按照教材课本

来作为标准吧。北朝民歌主要是北魏以后用汉语记录的作品，这些歌谣风格豪放刚健，抒情爽直坦率，语言质朴无华，表现了北方民族英勇豪迈的气概。敕勒川是敕勒族居住的地方，在现今的山西内蒙一带，北魏时期把如今河套平原至土默川一带称为敕勒川。敕勒川草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位于大青山阴山山脉中段脚下，它是内蒙古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也是距离呼和浩特市最近的万亩草场，还是生态修复的典范。历史上这里是矿坑，而现在是一处不用远走就可以感受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敕勒川草原不同于呼伦贝尔大草原、锡林郭勒大草原，它的基础建设更加完备。草原上不仅有供游客骑行的道路，还有供游客徒步的木栈道。来这里体验草原风光，不用担心受到草原露水的侵袭，也不用担心弄脏鞋子或者是踩踏到草原。在敕勒川其实是有开发痕迹的，里面有几个小景点，最美的当属可汗大帐和圣主广场了。可汗大帐复制出一个蒙古营地，有五座羊毛毡的敖包，篝火盆摆满一地，感觉像是时刻要举办一场宴会，欢迎远方的客人。圣主广场上巨大的成吉思汗铜像让人折服，在广场下面还分布着一个个骑着骏马的勇士，离近一点看，分别是成吉思汗的四勇、四杰、四弟、四子，每一位都身经百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哲别、木华黎、托雷、窝阔台等等。在这里还有许多成吉思汗说过的至理名言，也让我们再一次了解了那段蒙元文化。远看阴山，正是应了那句天苍苍野茫茫，阴山棱角分明，像是一幅水墨画，乌云缓缓飘过，也让阴山显得更加冷酷无情了，又像是有强敌压境。不过一会儿从乌云中射出的一抹阳光，又让人的心胸一下子变得宽广起来。阴晴不定的天气让敕勒川也显得更加神秘，游玩敕勒川别错过哈苏海。哈苏海被称为塞外西湖，光听这个名字也不一般，24.7公里的环湖路，每一处都是风景。远看哈苏海，水天一色，街道天边，不禁让人感叹眼前的场景，仿佛置身在天空之境。哈苏海周围有许多栈道可以直通湖边，各种野生动物随处可见，天鹅、水鸟发出美妙的声音，当然还有湖边一片片的牛群，总能让你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魅力。最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尝尝哈苏海的鱼，实在是鲜美无比。走在草原上，忽然抬头一看，光秃秃的一棵树下，一辆乐乐车就在那里静静地伫立，如果一旁再有一位蒙古族少女挤着马奶，那必然是一幅祥和到极致的画面了。草原总能给人无限的遐想，更别说此刻正在阴山之下的敕勒川了。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住在海边的人更长寿呢？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讲到长寿秘诀，你可能会想到这些，不吸烟，多运动，多吃蔬菜，保持好心情。但最近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新建议，那就是搬到海边住。没错，海边生活等于长寿生活吗？这可不是瞎说，这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分析了超过60000人的数据之后得出的惊人发现。这项研究发现，住在海岸线附近的人平均寿命比普通人多活1年以上，而住在内陆城市的人呢，寿命反而略低，平均不到78岁。这下可真让人好奇了，同样是蓝色空间，为什么海边比湖边、河边更养生呢？科学家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研究团队给了好几个猜想。首先，空气好，心情自然好。靠海的地方空气清新，负离子多，有助于缓解压力，气候温和，不冷热的猛，不像有些内陆地区夏天像烤箱，冬天像冷冻柜。运动方便，生活节奏慢，早上沿着海岸散步，傍晚看看夕阳，是不是比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通勤上班健康多了？经济条件更好可能也是关键，很多海边社区属于高收入地区，医疗、教育、饮食都更优质，长寿就更有保障了。那么湖边和河边它不香了吗？也有点香，住在农村内陆水域附近的人寿命也略有提升，但城市就不行了，城市污染压力大，运动空间少，这些因素会削弱水带来的

0: 健康红利。
1: 所以真的应该搬到海边吗？这个研究并没有下结论说海边一定让你长寿，但它揭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环境对健康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如果说绿色空间让人心情平静，那蓝色空间，特别是大海，可能在悄悄延长你的生命时钟。所以如果你在为未来退休去哪儿发愁，不妨考虑搬到海边，给生活加点咸咸的幸福感。我是好奇成哥，我们下期再见。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少有。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口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3: 你看一下那座星星，最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

0: 晨。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都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锦兰，你为何长叹呐？
1: 啊，相公，那你为何长叹呐？
0: 指望临安府事一举成名，谁料偶得重病，不能主片，如今名落孙山，有何面目转回故里？
1: 是啊，你回家怕丢脸，我回家怕挨板，我挨板要比你丢脸疼得多呀。知道了，是你自不小心，不知道了总会怪我没伺候好。相公，你说这咋办吧？
0: 看前面已是金陵，那里有座白云庵，我那姑母就在庵内出嫁，如今做了主持，咱不如投奔那里。
1: 哦，住谷子庙啊。
0: 哎，投奔那里埋头读书，小子长下来阔再去应试。
1: 好，相公，那咱去吧。
0: 锦兰带路投奔白云庵。

0: 京，苗昌。
1: 哦，师父到了。
0: 苗昌，早课可曾做完？
1: 俱已做完。
0: 好，稍事用罢斋饭歇息片刻，为师与你等讲解法华经典，一起反省。
1: 是。启禀师父。
0: 何事？
1: 俺外有一事主前来讨亲。
0: 讨亲？可曾问他是哪里人士？
1: 徒儿未曾多问，听他讲话不像金陵口音。
0: 哦，有请。
1: 是，有请。
2: 姑母，
1: 你是？
2: 这儿是密帐，你就认不出来了。
1: 你就说那笔正之儿，
2: 正是。
0: 快快起来，快快起来！来来来，随我安内讲话。你们快把行囊书箱挑了进去，这儿随我来。
2: 姑母在上，受侄儿大礼参拜。
0: 罢了罢了，一路风尘不必拜了，侄儿坐下。
2: 多谢姑母。
0: 侄儿，你父母可好啊？
2: 爹娘安泰，问候姑母进安。
0: 唉，自那年与你爹娘一别，至今时有余在，思想起兄妹之情，怎不叫人啊！哎呀呀，罪过呀，罪过！
2: 徒儿

0: 母，这位仙姑，
1: 这是我徒儿陈苗长。
0: 哦，真仙姑，小生只想有礼。

到了哟。

0: 说在呀，
1: 此地盗灭清净，你要安心在此读书。

0: 安堂风凉安住命，叫我相公抄经文。
1: 进来。
0: 哦，成功，你们在这儿凉快呀？
1: 你到哪里去呀？
0: 哦，刚才老姑奶奶把我叫去了，叫我这些经卷，叫我拿俺家相公抄写去了。
1: 但不知是哪部经卷。
0: 我也不知道，那你看看吧。
1: 原来是部《金刚经》。哎呀，你看这几篇被虫儿识破，依然残缺不全，让你相公如何抄写你？
0: 哎，马马虎虎查几个字儿不要紧。
1: 嗯，师父审视仔细，只怕马虎不得。
0: 那怨不得俺家相公啊。
1: 我那里倒有一部，取来与你吧。
0: 陈姑，算了，大热天的，有点累，你跑一趟了。啊，陈姑，你们在，我走了啊。

0: 我哪儿贪玩去了？你没看这庙里冷冷清清，真闷死人，我还跟谁玩去啊？相公，刚才是老姑奶奶把我叫去了，你看这是给你带来的。
1: 原来是经卷，难道姑母还叫我念经不成么？
0: 不是叫你念，是叫你抄写的。
1: 放在书案上吧。
0: 相公，姑奶奶说叫你快点写出来呀。
1: 我在此专心读书，哪有闲暇抄写这些个经卷呐？
0: 谁说不是嘞？姑奶奶既然把这事儿托给咱了，我看也不好推辞。相公，我给你磨眉，你就替他抄一抄吧。
1: 晚上抄吧。
0: 晚上姑奶奶来了，一看一个字儿没写，准要怪我没把话说清楚。相公，你先抄两篇应应差事。相公，来来来，相公。

0: 相公，怎么了？
1: 天气这样闷热，叫我如何写得下去呀？啊，
0: 你先忍呀，来，我给你扇扇，看。
1: 你把纸都扇抛了啊！
0: 我给你捡起来就是了。

0: 不写了，不写了，我再也不写了。
1: 相公，又怎么了？
0: 你看，这边一个大洞洞，这边一个小洞洞，叫我如何认得出？叫我如何写得来？我再也不写了。
1: 哎，到底在这上头出毛病了，还不如听陈姑的话了。
0: 哪个陈姑啊？
1: 陈妙昌，陈姑啊。
0: 他对你讲些什么？
1: 他说这书里面残破不全，怕你不好抄写，要给你另换一部。
0: 你是怎样回答他呀？
1: 我说
0: 是怎样啊？
1: 我说算了。
0: 哼，真正是个蠢材。
1: 相公，你别埋怨，我再去给你换一换就是了。陈姑来了。
0: 护将
2: 潘相公。
0: 陈姑。
1: 陈姑请坐，请坐呀。
0: 哦，对对对，陈姑请坐，陈姑请坐，陈姑请茶。小生自到案中，虽有诗书为伴，知识无忧，亦有切磋，闻得仙姑才华出众，今后还望不吝赐教。
2: 岂敢，案中凄凉简陋，只恐难留尊驾。
0: 不不不，此事情有无比，有如仙境，小生正欲在此就举呀。

0: 此常年读书，不去求取功名了么？
1: 哎，若能在此久居，倒也清闲自在。
0: 潘相公，如今金兵入侵，山河破碎，相公理当力求上进，为国报效，不该有此退然执念。
1: 哦哦，是是。便觉得朝臣绝学，如今

0: 臣顾，今日难得之子，不可无失，可否私交一手，小生当即奉货。
1: 这应是前行啊。运板生香诵经的时间到了，若不前去又恐师父责怪，这场合之事只好改日了。
0: 既然如此，小生也不敢强留了，
1: 得下之事再来讨教。告辞。

0: 人嬉笑贪玩成什么样儿？快把灯送回道场上去。
1: 是。
0: 回来，可见庙场哪里去了？
1: 没有看见呐。
0: 哦，去吧。
2: 是。
0: 庙龄年纪尚小，嬉笑贪玩倒也无有什么，只是庙场这几日心神恍惚，与往日大不一样，不知是何缘故。
1: 像是又在思念他的母亲了。
0: 这也是他道心不坚，陈言难断。庙会，
1: 师父，
0: 与其你也应规劝与他。
1: 师父还要多发慈悲。
3: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4: 陈抟老祖来到王家店，给白云剑客夏侯仁治伤。当他看见受伤之处，不由得紧锁双眉呀。他用手指头量了一下，假如打白云剑客这个人这掌稍微往里头挪一点儿，夏侯仁的命就保不住了。看来啊，急需得动手术，不把这毒给他排出来，他仍然不能脱离危险。但是动手术又谈何容易啊，弄不好夏侯仁这个命就得交代，没死到旁人手里，而是死到自己手里了。陈抟老和尚深感担子特重，因此是紧皱眉头。白云瑞和房叔安不放心呐，不住地催问老人家究竟能不能治。阿弥陀佛，云瑞啊，叔安只管放心，贫僧一定尽全力保住他老的性命。不过咱得冒冒险呐，赶紧把药箱子给我拿来。陈抟老和尚把外衣脱了，袖面高挽，洗了几遍手算消了毒，然后把小药箱子打开，里边装的是丸散膏丹。那两个小和尚给他当助手，他拿出一把锋芒利刃的匕首刀，先在火上燎了一下，这也是消毒。之后让白云瑞、房叔安摁着白云剑客开始拉着伤口。虽然说夏侯仁失去了知觉，但是当刀子碰到肉上的时候，他也本能的四肢抽动啊，要没人摁着那哪行啊。就这样把伤口给破开，然后拿剪子把烂肉全绞下去。陈抟老和尚用两个手给他挤着黑紫色的脓血，把这窗户门全开开了，要不臭味熏人呢。几个不得灵了，一直漏了红色的血了，这才结束。给伤口上敷上最好的止疼药、止血药，然后给包扎上，这是外伤。然后又配了最好的药给白云剑客夏侯仁撬开牙关给他敷下去，多给灌了点水。老和尚扭回头告诉云瑞，准备痰桶，再准备一壶凉白开，一会儿药力发作，白云剑客非吐不可。 他得把里边的毒全都吐净，吐一回给他灌水，吐一回灌水，端吐净了，这条命就算保住了。众人遵命照办，把痰桶准备好了，瞪眼在这看着，足能有一个时辰。就见白云剑客微微一动，胡子颤了几颤，云瑞和方叔安赶紧就过来了。来得正及时，就见白云剑客的身子往上一仰，哇，吐的是黄花绿沫呀。云瑞周着师傅，方叔安拿痰桶接着，足吐了有半桶啊。等吐完了，陈团老祖眉头舒展，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我佛慈悲，算保住白云剑客这条命了。等吐完了，让白云剑客躺好，二次给敷药。咱们简短解说，一直折腾了一宿啊，吐了五六次，后来没得可吐了，陈团这才不给吃药了，告诉云瑞，妥了，你师父已经渡过险关，多谢老罗汉，我代替我师父给您磕头了。哎，起来起来起来，云瑞啊，你怎么洗外呀？咱们是一家人，你何必多礼呢？再说我跟你师父不分彼此，这是我应该做的。陈团休息了片刻，又给配了几副药放在这桌上。云瑞啊，你记住啊，这药每天服三次，早中晚掰开水送下，这边这个药是给他服外伤的，每一天早晚换两次，千万别弄错了。是老人家，那么您呢？哎呀，舒安看见了，我那庙里的事儿太多呀，要不是自家人，我怎么能离得开呢？现在你老师已经脱离危险，我就在这儿，不在这儿也没事儿了。你们就记住，及时换药，及时用药，也就可以了。
5: 嗯，那老人家，我再问两句，白云剑客你什么时候能康复呢？
4: 嗯，多者半月，少者十天。他的身体就能复原，
5: 是吗？那么快就能好？
4: 嗯，一则白云剑客体质健壮，二一则我这药非常有力量，你们只管放心吧。
5: 哎呀，多谢老人家。
4: 这陈团收拾完了，到了第二天，草草的用罢早饭，起身回庙，白云瑞、方叔安在后头送。这白云剑客呀，这阵呼吸也比较均匀了，这个脸色也不那么难看了，但是仍然是熟睡未醒。单说方叔安和白云瑞把陈团老和尚送到院里，难舍难离，等出了院来的店门这儿，刚到门口，方叔安一抬头，
5: 我的妈，
4: 滋溜他又缩回来了。云瑞一看也吓了一跳，闹了半天王家店的门外站着仨人，头一个三教堂的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还有那个独眼龙五雷金刚道，另一个就是飞剑仙朱亮，在后边还跟着十来个小和尚、小老道，一个个杀气腾腾，把王家店的店门已经给堵了。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双方正遇在一处。 现在白云瑞他们人单势孤啊，白云剑客又是这个惨状，真要打起来那可太不利了，怕什么就来了什么。就见铁掌霹雷子沾风一阵的狞笑，大和尚别来无恙乎，你真来给夏侯人治伤来了。哎，这回讲不了说不起，暴露了你的身份，咱们就是冤家对头。别走了，把你这条老命给留下。小和尚小老道是个拉家伙，往里就闯。

这詹锋的手够多硬，这王掌柜的又不会武术，哪架得住这一步嘞？肋骨当时折了三根，哎呀我的妈呀，坐倒在地上满头冒汗，疼得就地翻滚。有俩伙计过来了，哎，我你怎么打人？刚用手一指，詹锋用手一拨了，这俩伙计两只胳膊全被打折了，一个人捂着个胳膊，哎呀呀，疼死了。哎呀，云瑞一看这个仗不能不打了，就在王家老店门外，白瑞将身停跳到外头，呆詹锋羞得猖狂，玉面小，打磨在此。还没等詹锋动手呢，那个独眼龙五雷金刚道就跳过来了，无量天尊，白云瑞，你这厢来，贫道正想找你算账，接掌。云瑞使刀，五雷金刚道拽出十八节葫芦鞭，跟白云瑞就站在一处，肉肉肉，叮当的叮当叮当，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老百姓一看，这怎么样打仗啊？离老远的看热闹，刹那间这胡同看热闹的人都满了，墙头上也是人，房上也是人，树上也是人，他们都不明白这是谁跟谁打。詹锋恐怕五雷金刚道有失，刚想过去帮忙，被陈团老和尚给拦住了。詹锋，弥陀佛，老僧在此，我陪你走几趟。好啊，陈团呐，拿命来。他们俩打在一块儿了。那位说他们怎么知道白云瑞住的王家店呢？其实这个事儿并不奇怪，在前文书咱说了，他们本来追赶夏侯仁和白云瑞，被房树安给挡住了。这房树安信口雌黄，胡说八道，他们刚想打房树安，三教堂起了火了，水火无情，他们难免心慌意乱，无心再打下去，回到三教堂救火。等回去一看呢，厨房着了，别的地方还没着火，大伙七手八脚总算把火给扑了灭了，没造成什么太大的损失。但是再追房树安已经来不及了，把金灯剑客气得呼呼直喘呐。朱亮分析了一下，老剑客，据我看他们走不远。为什么这么说呢？白云剑客夏侯仁身负重伤，他能上哪儿去？白云瑞肯定在山脚下某个村庄镇店，或者是华阴县的县城找店房住下了。如果是咱们也得这么办，马上得请名医给夏侯仁治伤。如果您不出气的话，马上派人指定能把他抠出来。金灯剑客一听说的对，不能放夏侯仁走啊，已经闹翻了脸了，索性就剪草除根，不能留活口的。因此金灯剑客分兵三路，其中第三路就是朱亮、五雷金刚道和詹锋每人领着12个和尚和小老道，到华阴县周围的村庄镇店去学嘛白云瑞。你想那还找不着吗？就这么他们打听来打听去，打听到东门里，找到王家店。有那老百姓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说好像最近那老王家来了几个

0: 生人还带着家伙这住的这店房呢。詹峰一想，不管是不是，咱们进去看看，不是咱们再另找。结果跟白云瑞打了个照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詹峰一瞅他都没人，用不着给金灯剑客报信儿，就我们这几个人是足足可以了，因此这才伸手。要说白云瑞的能耐赶不上五雷金刚道，但是白云瑞泼了命了，把本身的本领全都施展开了。他知道此许胜不许败，要败了不但自己活不了，老师也得遭了毒手。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一人舍命，万将难堂啊。到了这时候，人要豁出去，那就倍加勇敢。另外，这五雷金刚道现在是残疾人了，丢了一只眼睛，在八王垒丢的。这一只眼怎么也赶不上两只眼好使唤，因此呢，他吃着亏呢。虽然他的能耐比白云瑞高，这么的上下一平均，所以才打了个平平，50多个回合没分上下。再说陈团老祖和詹峰，他们俩这能耐啊，本来就差不多少，所以呢也没分出上下来。现在双方力量对比，显而易见云瑞他们吃着亏。现在就剩下一个房树安，这边剩下一个飞剑仙朱亮，还有10来个和珅和小老道。这个房树安一开始愣到这儿了，脑袋急剧的转动啊，
1: 怎么办怎么办，我的妈呀，给尿了命了。
0: 他忽然想起白云剑客吓唬人来了。
1: 哎呀，对呀，
0: 老剑客刚用完药就剩一个人了，身边连个保护的都没有，我得赶紧回去保护白云剑客，不然的话这贼在后边摸上去，老剑客岂不凶多吉少。想到这，房叔还摸头往里就跑。他这叫啊，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一跑不要紧，惊动了飞剑仙。朱亮多狡猾，眼珠一转，明白了。哦，房叔安不放心吓唬人。嘿嘿，我正不知道这老家伙在哪屋养病呢。不如我就跟着他去。他让小和尚小老道把店门封锁，他拎着5斤的拐杖就追下去了。房叔安呐，拿命来。房叔安一回头，我的妈呀，他一看这不烧香引鬼吗，把飞剑仙朱亮给带来了。这后悔劲就甭提了，房叔安恨不能撤自己俩嘴巴。你那个聪明劲儿都跑哪儿去了，一时没转开墨。哎呦，尿了我的命了。可这阵他再想改变方向来不及了，已经进了屋了。房叔安手疾眼快，回手把房门关上，砰啪两道插过插上，拿顶门杠子把屋门给顶上了。那能挡得住朱亮吗？飞剑仙一阵大笑，房叔安呐，小辈，今天我看你有通天的本领，你还有什么法？啪啪啪，三拐杖把2扇门就砸塌了，顶门杠子也折了，2道门插棍也崩碎了，哐的门是分为左右。朱亮还没等进屋呢，房叔安把桌上的一把瓷壶扔出来，招法宝扔。朱亮一拨了脑袋，啪，这把瓷壶摔了个粉碎。朱亮刚想往里迈步，扔，把铜盆扔出来了。朱亮一闪身，铜盆落在地上，啪。 朱亮刚一正身子，肉脸盆架出来了，可把朱亮给气的，心说你扔吧，我看你还有多少法宝，你这屋有什么东西。方叔安想挡这门，您说能挡得住吗？朱亮一看没得可扔，肉就进了屋了。方叔安拽出小片刀，双手捧刀分心就刺。朱亮往左边一跨步，哎，方叔安一刀刺空。这朱亮一上步，砰这一把把方叔安后脖领子给抓住了，举拐杖就砸，要你的命。方叔安一闭眼，
1: 完了，这回可完了。
0: 可是朱亮呢，他就忘了他在什么地方了。这阵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那门框才有多高，朱亮那个又不小，再加上胳膊再抡这个拐杖，他忘了这个茬了。这一下子打到上门框上了，哗嚓这一下把门框也砸折了，上头砖瓦也掉下来了。哎呀，把朱亮眼睛也给迷了，脖子里边也是灰土了，噗这一声，朱亮气急了眼了，去你妈的，一抖手把方叔安扔院去了。方叔安呢算捡了条命，但是也摔得不轻啊，把老方摔得嘎了一声，简直都起不来了。
1: 你我的妈，哎呀呀，哎呀，那回屁股成了八瓣的，朱亮你他妈损透了。
0: 朱亮把脸上的尘土擦净了，睁开眼睛也后悔了，哎呀，都把我气糊涂了，我撒手干什么呢，我把他掐死不就得了吗？哎呀，气糊涂了，气糊涂了。朱亮回过头来往屋一看，呵，白云剑和夏侯仁在床上躺着呢，那帐子有一面撩着一面撂着，看你上半身看得清清楚楚。一瞅白云剑客道观摘了，满头白发胡须在胸前搭着，双目紧闭，跟死人差不多少，头顶这儿有个茶几，上头有药瓶子药罐子丸散膏丹，什么都有。床下边放着个痰桶，还有只小药箱子在茶几旁边放着。飞剑仙一看，我别管房叔安了，我结果夏侯仁的命吧。白云剑客，嘿嘿，可惜你是上三门的总门长，这么高的身份居然命丧我手。他就窜到床前，把五斤的拐杖别在腰带子上的，一阵的冷笑，把两只手伸出来了，干什么？他要掐死白云剑客。现在白云剑客人事不省，任人摆布，也慢说朱亮那么大能耐，就是个小孩来也能把白云剑客收拾死。飞剑仙朱亮颤抖着两只手，要掐白云剑的脖子，真挨上老剑客的命就保不住了。方叔安这会儿在院里好不容易爬扯起来了，他往屋一看，哎呀，给我坏了，老剑客完了。这回方叔安真害了怕了，再想救夏侯仁，远水不解近渴已经来不及了。老方把眼一闭，心说白云剑客一死，我这就抹脖子，我也不活了。可就在他一闭眼的这个时候，白云剑客躺在这个床底下伸出两只手来，砰砰，把飞剑仙朱亮脚脖子给抓住了。这位的劲儿可也够大的， 用足平生之力往床底下一拽，哎，这下朱亮倒了霉了。别看他能耐大，第一他思想上没做分毫的准备，无论如何他没想到床底下有人等他。第二这个情况对他不利，他俩腿都在床这儿底下拽，上面有挡头，使他失去平衡，他想站是站不住了。第三床底下这个人武艺精通，力量过人呢，冷不丁这一下子多高的身份也架不住，因此飞剑侠哎呀一声扑通是仰面摔倒，床底下这个人滋溜就出来，一片腿把朱亮就骑得卡巴当底下了。还没等朱亮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呢，这人伸出两只手来，砰，把朱亮脖子给掐住了。这就是方树安一闭眼睛发生的事儿。等老方睁开眼睛一看，我的妈呀，原来此人非别，正是白眉大侠徐良。方树安心中纳闷儿，我这是做梦啊，我这是真事儿，简直都弄糊涂了，我干老这儿从哪儿来呀、管他是真的是假的，房树安嘣嘣直蹦，爹呀你来您太好了，爹爹可别放他走了，这老家伙缺德透了。房树安你放心吧，今天他是恶贯满盈、徐良攒足了平生的力量，狠劲儿掐。这朱亮也不干了，腰眼一着地，两条腿猛蹬猛踹，企图转败为胜。但是情况对他不利，他再想逃命是势比登天。
2: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山西燕徐良从床底下钻出来，把朱亮骑于胯下。徐良怎么来的呢？其实白云瑞和房树安前脚一走就被徐良发现了。老仙儿徐良够多聪明啊，他看出白云瑞眼珠直转，紧皱眉头，说话心不在焉。徐良就猜到了八九，心说看见没，我老兄弟想要上三教堂。你别看他嘴上说听我的，实质上他骨子里太骄傲，我看看你究竟是去是不去。徐良就暗地之中住上夜了。白云瑞半夜前找房树安，爷儿两个边吃边谈，都被徐良从窗户外头听到了。徐良暗笑，心说老兄弟你哪一点都好啊，就这一点太像我五叔白玉堂了。你看这么大的事儿，咱哥俩得商议商议，等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再走也不迟啊。可是徐良没拦着他，他知道就这小伙子非得叫他碰几回硬钉子，让他吸收吸收教训，往后他就老练了。一直等着方树安和白云瑞走后，徐良把这件事情就禀报给蒋平和南霞。樊江鼠一拍大腿，呀梁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怎么不拦着点儿？四叔，我怎么拦着？我不能打他的高兴啊，我该说的话已经都说清楚了，他不听我怎么办呢？四叔，你看现在怎么办吧，人都走了，梁子你说呢？我看这么办，九月初九三教英雄盛会是势在必行了，非参加不可。我料 这次的盛会比莲花观的八王例还要大得多得多，因此咱们这个人是非请不可呀。我看你老就留在开封府主持这件事情，马上多写请帖，派人封头递送，请的人是越多越好，无论如何要参加这次的盛会。王元老将可说得很清楚，如果我们参加盛会，他也要参加，肯定帮咱的忙。咱们不扳倒了金灯剑客夏随良，乃至于和于九连，咱们就不能得好。好了，那么想着你呢，我得追赶我老兄弟去，暗地之中助他一臂之力。我也希望啊，叫他碰碰钉子啊，吸收点教训。就这样，蒋平留下，发请帖，传请柬，派人分头递送。这回这人可请了老鼻子了。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边北辽东，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凡是认识的全都请到了，让他们九月初九以前一定要赶到华山修罗刹参加三教英雄盛会。安些蒋平怎么张罗，怎么派人送信，咱不必细说，单说徐良背着金丝大环刀，暗带青龙剑以及应用之物，离开开封，赶奔华山修罗刹。他跟白玉瑞和方叔安呢，差着多半天的功夫，凭着徐良的脚程，不是撵不上他们，他不知道白玉瑞和方叔安住的什么地方，要想找他们呢，真好像大海摸针一般，那也就是徐良，换个别人还有个找吗？徐良就这么聪明，来到华山修罗刹，有点蒙门啊。村庄镇店找了十几处，到处打听也没打听出来。后来他住的西关里马家店。徐良一想，我还得找啊。一打听这座县城一共大大小小十八家店房，徐良一想，我全找到了，没有，我在街上找。结果找来找去，找到王家店，一打听真在这儿呢。徐良心中暗笑，真行啊，有心进屋去找白云瑞，他没这么做，心说你还没碰着钉子呢，多等碰上在势不可解的时候我再露面。就这样，老徐在暗地之中隐身，没有公开露面。拿今天这事儿来说，徐良全看在眼里了。前院一打，徐良瞅，哟，不好！白云剑客还没人保护呢，干脆我去保护老剑客吧。他先行一步进了屋了。等刚进屋，方叔安就到了。徐良急中生智，滋溜躲床底下去了。撩这床帘往外看着，一瞅这方叔安真行，把茶壶、脸盆架全撇出去了。最后朱亮闯进来，啪，把方叔安也撇出去了。徐良好像没乐出声来，容等朱亮要逞凶之时，徐良出其不意抓住他脚脖子，这才把他拽倒。说是说，笑是笑啊，徐良这回下了狠心了，绝不能让朱亮活着走。这家这么大的年纪，到处鼓动是非，纯属是人间一害。因此徐良攒足了平生的劲儿，就使劲儿掐开了。这朱亮不得劲儿，两条腿在床底下，上半身在床外，让徐良这一压住，他再想反过把来，谈何容易呀、啊、老心儿这两个大拇指一扣他的咳了素，一较劲儿，朱亮眼睛就翻上去了，三阿两阿劲儿没了。徐亮一看你没劲儿了，我这儿有， 再看那么大的飞剑仙是七窍流血，眼珠子都出来了。徐良一看，我掐死了吧，不行，再来两下，别让他还过来。还掐呢，房叔安进来了。
1: 哎，我的爹呀，我看你啊，别掐了，脑袋都掉下来还掐呢。
0: 徐良一看，真的，肉皮都给掐飞了。大筋都露出来了，我干爹您躲躲吧。诸葛亮，哎，你起来，他妈有能耐跟方爷比一比，你起来，你看这阵他来能耐了，他妈诸葛亮还起得来吗？房叔安列着诸葛亮的胡子，像拖死狗一样从屋里拖到院里头。不行，万一他妈你再还过来的再成精呢，我给你卸巴了就得了。他把小片刀举起来，噗一刀把人头砍下来，咔咔两刀把俩手给剁下来了。徐良过去踹了他一脚，拉倒吧，你装什么英雄。我说干老，我怕他受了日精月华，他妈他再明白了，你少说废话，都这个模样了他还明白什么。可也闹事，我这叫多此一举。方叔安在朱亮身上把小片刀荡了荡，方叔安，你留下，无论如何要保护住白云剑客，我到前院。
1: 哎，对呀，前面打得正激烈，正缺人手呢。干老，您快去吧。
0: 这个方叔安把店房的伙计找来几个，把飞剑仙朱亮这身子给他埋了。屋里外头的血迹擦干净，咱不必细说，单说白眉大侠拎着金丝大环刀等来的当街一看，呵，这四个人打成两对，还没分出输赢。哎呀，这看热闹的人呢都老了，能有上千人在这观看这场决战。徐良也顾不了许多了，他一看呢，陈团老和尚站毡峰，一半会儿分不出输赢来，因为他俩这个能耐武功上下差不多少。可再偷眼一看，白云瑞可不行了，鼻洼鬓角，热汗之淌，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再看五雷金刚道，一个眼睛瞪着比秃尾巴狗还横，抡起十八节葫芦鞭，呼呼刮风，是频频发动进攻。徐良一想，我得先帮着我老兄弟云瑞啊，这回你知道姜是老的辣了吧。哎，行啊，通过这件事儿，他算长了不少经验和教训呐。徐良想到这儿，一伸手，啪，瞪出一只金镖，低了腰，他上了店房的门洞顶上了，居高临下就瞄上准儿了。瞄哪儿啊？瞄五雷金刚道剩下那只眼。徐良心里还说呢，人俩眼睛多好，剩一个有没有他干什么呢？干脆给扎瞎了得了。想到这，徐良在门洞上喊了一嗓子，啊，呱吧绿悄悄的，老兄弟不要担惊害怕，五雷金刚道休要猖狂，伤心人在此。啊，五雷金刚道就一愣，心说这不徐良吗？他怎么在我头顶上说话？他扬起脸来往门洞上一看，倒霉了，徐良就等这机会，一抖手镖就到了。那徐良打暗器那站着一个绝字儿，谁也躲不开。这一只镖正盯着他右眼睛上，噗，这一下盯进去有三寸多深，这下可把五雷金刚道疼坏了。眼睛是人的心苗啊，一撒手，十八节葫芦鞭掉地下了。他那意思呢，把这镖拽出来，但是疼糊涂了，他把巴掌举起来直拍。哎呀，啪啪啪，这本来三寸深就够巧的了，他一定不要紧，钉进去五寸 甭别人要他的命，他自己就要了自己的命了，标尖子扎到大脑上了，哎呀一声摔倒在地，是绝气身亡。白玉瑞一回头，哎呦，三哥是您，兄弟，不要说别的，把他狗头砍下来。是，云瑞往上一纵，手起刀落，噗，这一刀把五雷金刚道的人头砍下。徐良双腿一飘，从门洞上跳起来，先把那只镖抓住，嘣，从眼睛里瞪出来，擦干净，戴在怀中。白玉瑞乐得眼泪都要淌出来了。三哥，你不要说别的了，想救人要紧，来，咱们共同对付这个二堂主张峰。白玉瑞一看，什么叫君子战，哪个叫小人战，干脆就打家伙吧。他跟徐良从左右两翼就攻上来了。张峰跟陈团正打着，用眼角的余光一看，你看五雷金刚道完了，白眼没徐良到了。他倒不是说怕徐良，他猜不透官面来了多少人，也许徐良是个先锋，大队人马在后头呢，他心里就发了慌了。再加上云瑞和徐良两翼进攻，正面还有陈团，他哪能招架得住。詹峰一想，算了，36计走为上策，留下这笔账咱们慢慢再算。想的这虚晃双掌，抖身轻跳出圈外，跟那些小和尚小老道一打呼哨，风紧扯，詹峰是逃回三教堂。哎呀，老百姓一看给打跑了，全都把白云瑞和徐良给围住了。老百姓有认识的，哎，你认识他谁吗？谁呀？白眉大侠呀，你个白眼眉为计，三侠五义的在这儿呢。什么三侠五义在这儿？这回可好，本来挺肃静的一个小店房，这回比哪儿都热闹了。徐良一瞅，快搬家，这是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他冲着老百姓一抱拳表示谢意，拉着云瑞回来，把店门关上了，告诉王掌柜维持秩序，别让大伙进来。王掌柜的还得出去解释，各位各位，大家散散吧，有什么好看的，人家这是开封府抓差办案来的，如果你们哪个私自闯进去，包的人一生气就背不住，拿狗头铡把你们铡了。哎，你这话还真好使唤。本来想往里冲的这些人一听，快走，谁乐意钻铡刀啊，因此是一哄而散。安下他们不说，徐良带着白玉瑞请着陈团老和尚二次回来。陈团一皱眉呀，徐三将军，你来的是正好，把我都累坏了，你要晚来一步，恐怕老僧这条命也交代了。大伙回了屋，白玉瑞刚想说什么，徐良一摆手，老兄弟不要说了，不要解释，我全知道，现在这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赶紧转移。为什么？这还用问吗？没有不知道咱们住到这个地方的，这离这三教堂可不远，张峰走了就送信去了，去请人去了，一会儿金灯将可夏随良要来了，你能打得过是我能打得过，如果不及时转移走了，恐怕白云老将可就危险了。我这长途老罗汉，你赶紧走吧，是非之地不便久留。哎哎哎，三将军，我可不是怕事儿啊，我回去也得安排安排，恐怕我那宝华寺也待不住了，詹峰非得跟我晦气不可呀，我回去就得搬家，咱们后会有期。云瑞怪觉着过意不去的，老人家， 为了救我师父，闹得您也不安静，我觉着实在对不住您。哎，自家人嘛，这算个什么呢？往后咱们再见面。陈团说完了，带着俩小和尚急冲冲走了。回去他真搬了家了，不敢待了，怕人家报复。下一步陈团什么时候露面，等到三教英雄盛会，他自然出头，不必细说。单说徐良和白俊瑞跟方硕安一商量，叫王掌柜的给准备一辆车。王掌柜的说这县城，那么车有了上哪儿去？徐良说上哪儿去，离着华阴县远点儿。这王掌柜的心眼儿真不错。几位将军，如果你们相信我不嫌弃的话，你们出了东关往前走18里地，有个王家坨，那是我老家，我们老王家一大户都在那儿住，房子也宽敞，要乐意的话我给带路，最好先到我家躲避一时。哎呀，王掌柜的太感谢你了。就这样把车准备好了，多铺被褥，大伙轻轻地把白云剑客抱到车上给他盖好，为了防止意外还搭了个小棚子。车老板也准备好了，云瑞把丸散高丹应用之物搁到小药箱子里，亲自给背着，在车前车后照顾老师。山县徐良手中拎着金丝大环刀，好保护安全。就这样离开王家店出东关。王掌柜的着急，快点，车老板，既要稳还得要快，是非之地不能久待。掌柜的你放心吧，不是就奔王家坨吗？那道我熟得很，一拐弯就到。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啪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眨眼间离开东关就快10里地了。前边有个双阳岔道，一条道奔华山，一条道奔王家坨。这车刚走到双阳岔道这，就听见对面胡哨一响，来来来来来来，伏兵四起，把道路封锁。有人高声喊喝：“站！徐良、白云瑞，别走了！我们已经布下天罗地网，而拿命来！”可把徐良他们吓着了。老徐跳到前面，横金丝大环刀一看，哎呦！没想到这么快，三教堂的人都到了。为首的正是金灯剑客夏随良。这个夏随良也急了眼了，从来不动用武器，今天例外。他这武器的名字叫三尖匕首钺，乃是五金制造的宝中之宝。这三尖匕首钺有点像轮船上使的那个锚，不过那锚呢是4个爪，这玩意儿是3爪，能够撒手扔出去。有一条3丈8尺长的五金链子，如果用的时候把这链子挂上，4丈以内任何人不能靠近呐。善臂宝刀宝剑，不过夏随良平日他不使唤，今儿个急了，把链子他也挂上了，眼珠子瞪得溜圆。在他的身后，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九头神雕纪成达，绝手飞镰江红烈， 武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等等等，全来了。那说怎么搬兵来的这么快？原来呀、啊，

0: 詹峰走到半道上碰上金灯剑客了，有小老道回到庙里送了信儿了，说开封府来了人了，正在东关里王家老店祭战呢。这金灯剑客也不知来了多少人，他要知道光来个徐良不至于这样兴师动众，他一想大概大队人马到了，我得打一接应，得把二堂主他们救回来呀。因此他率领着300多人下了三教堂了，可走到半道上让人家探听啊，说甭去了，他们出了城了，把白云剑客放到车上了，已经出了东关奔咱这个方向来了。因此金灯剑客一声令下，在这做好埋伏了。徐阳这一到，人家起来了，把道路给拦住。可金灯剑客举目一看，有点泄气，一看孤单单就一辆车，白云剑客在车上躺着，保护车的就那么几个人，他心说这真是何苦的呢，小题大做，就81门总门长来了也不至于拉这个阵势，但是已经来了还能中途退回去吗？夏遂良停身站住，用3尖匕首月一指，呆，对面那个丑鬼是徐良吗？
1: 不错，是山西人。
0: 我请问你，五雷金刚道士死在你手中了吗？
1: 对了，让我一镖把那个眼睛给打瞎了，让我老兄弟一刀给脑袋补了下来了。
0: 哎呀，我再问你，飞剑仙朱亮哪里去了？
1: 哦，就那个白胡子老头啊。对，有那么一个，他跑到后院要伤害夏侯荣，让我抓脚脖子给拽倒了。我一看那么大岁数了，活着干什么，掐死得了。我给掐死了。
0: 啊，好啊，徐良啊，都说你手狠心毒，今日一剑一点不差呀，小辈我要给死者报仇。他抡起3尖匕首月就冲过来了。房叔安一看不好啊，
2: 你爹，这家伙太厉害，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爷们的锐气，您就8个也不行啊。您
0: 方叔安不必多说，你们赶紧退回华阴县，留下我一个人在这断后。
2: 那哪行啊，要死咱爷俩死在一块儿，要活咱也活到一起，我能把您老人家给留下我走吗？
0: 方叔安又一想，他们这个时间也缺德，这要是黑天呢，我吵吵两嗓子，那老头就能帮我的忙，这大白天的他哪能来呀？哎呀，我试试看，真要把那位老寿星给招呼来了，我们是绝地逢生啊。想到这，方叔安来了高兴劲儿呢。
2: 你干爹，不用您，
0: 杀鸡焉用牛刀啊，不就对付金灯剑客吗？看我的。放松啊，你胡说些什么。
2: 哎呀爹，你放心吧，儿子有特殊的能耐。
0: 就这样，他把徐良给唤起来了。徐良一看也好，叫房叔安在这白回一阵儿，他好保护白云剑客安全转移。大脑袋叉着腰，把大脑瓜一晃，金灯剑客一看是他呀，气坏了。方叔安呐，我请问你，前者你勾引的谁放火烧了我们三教堂？
2: 那还有别人吗？我有一个磕头的老哥哥，就是给我扫院子倒尿盆的那位。哎，我在前面挡着你们，我说你去烧把火，把三教堂给他了了。哎，他就给了了。
0: 好。那个老匹夫现在何处？
2: 说来就来，你想他呀，稍后片刻你等着啊，我给你叫两声。

老祖宗，你快露面吧！老祖宗，快出头吧！你帮着我斗一斗金灯剑客。方叔安是连喊了三声啊，果然把这位老英雄给喊来了，这才引出一段群雄聚会，赴三教英雄盛会。白衣神童、小剑魔、佛光剑、剑扫云台擂，真假方术庵、火烧东海、碧霞宫等等热闹节目是尽在下文播讲。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今天呢又和我们听众朋友见面了，我们今天呢讲一讲新内容。讲什么呢？你看啊，我们现在身边什么样的病人多呀，或者说我们中心什么样的病人多呢？那显而易见啊，也就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啊，三高的这类人特别的多。所以啊，从今天我们正式开始讲一讲怎么治疗这个跟血有关的病，咱们就简称啊，都叫它血病。那为什么要简称是血病呢？你看啊，无论是从我们的哪一个医学体系里面啊，包括这个唯医、蒙医、姚医、壮医、黎医啊，包括这个中医、藏医等等，这个气血呀、是总纲啊，阴阳气血我们听得多的就是这几个词儿。那实际上人体当中运行的有气和有血，那血这一块啊跟病挂的钩又比较紧密。同时呢，我们很多病的名字啊就带血，那我们通通的就把这些病症啊归于血病。而治气呢，前一段时间咱们都讲过了，也知道怎么样通过用气的方式来给身体啊打造一个坚实的基础。同时呢，咱们也了解到了治病啊它是有流程的。我们呢在中心当中讲究的叫立体治疗方式，那也就是说它是有顺序的，先治什么呀，先治气，然后呢再治血。如果说颠倒过来了之后啊，效果来的差。那什么情况下先治气，什么样情况下先治血呢？孟非老师啊给你做个总结。也就是说，如果此时此刻我们有的病人呢突发了心梗，或者说突发了脑梗很急，那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不用犹豫了，先把这个堵塞的地方打通一下。现在的科学技术啊很先进，我们有这个溶栓针，赶紧呢到医院里面去打上这个溶栓针。哎，这样的情况下呀，把这个血的危险堵塞的地方给它疏通，然后呢再去后面的继续治疗。那这叫急的啊，那只要是不是特别马上着急的，不是说现在不治马上就有生命危险的这种，那我们都按照一个顺序。什么顺序呢？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然后再解决气。以这个顺序啊，咱们分三步走，这样的话治起来啊效果。孟非老师这里呢对这种治疗方式啊有十足的把握。为什么？因为在中心里面呢，这工作也有差不多快30年的时间了。你看这前15年呢，以中医的基础来治病，同时呢咱也算科班出身呢。那这些年呢，这15年大概的时间我在西藏的林芝，那这么多年下来呀，又系统的学习了藏医。而这一次呢，我给大家讲到的这个治疗血的方式，我就以藏医的方式来给大家讲。那啥是血病，我给你统统的归纳一下啊，您听听啊，就是这一次我给大家讲到的跟哪些病有关，您呢看看自己身上有没有此类的小情况。如果要是有此类的小情况，您呢就多记一记，多做个记录，哪一个对您有用的，您呢活学活用，用到自己身上，我相信呢一定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大家讲啊，这个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啊，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个医学是不能够松懈的，也就是说每时每刻都有新的东西出现。所以啊，既然走入了从医的这条路，那学习是不能放下的。这么多年呢，各个医学体系也有学习，包括这15年呢主攻藏医，也就是说在这一块对血病治疗上面已经累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同时啊，这十几年下来啊，我发现啊，不是说孟非老师给自己表扬，也就是说治起病来压得显得有点得心应手。因为毕竟依托于中心里面先进的仪器，以及中心里面非常品类齐全的药材。那继续说什么是血病，哪些类的，您看看有没有啊。打个比方来说，这个只要是身上跟血字儿挂上边的病，咱们这一次通通的给它归纳为血病。你像高血压，哎，高血脂，哎，血糖高引起的糖尿病，尿酸高引起的高尿酸血症，这都属于血症啊，都属于血病。然后啊，这个贫血也属于，包括低血压也属于血病。然后就是跟我们脏器有关的，像这个心脏病、脑血管病也属于啊，包括血液粘稠，哎，动脉硬化，这个脖子上长斑块，或者是脑袋里面长斑块，心脏里长斑块的，包括游动的血栓啊，从而引起了的中风啊、心梗啊、静脉曲张啊，还有这个肺动脉高压，以及我们非常危险的一个要命的病，叫心脏的主动脉夹层。您记住了，只要是带血字的，咱们呢都把它归类为血病。那说到这些病啊，大家有没有个感觉啊，没有一个好治的。实话，这些病啊都是老大难，没有一个好治的。只要是得了，那就几乎是常年吃药，甚至吃几十年药啊，一直到头吃药。有人就提过疑问，说这些病啊它到底能不能治好啊。我呀也是很主动，我呢对健康也很重视，我呀也经常到医院里面去做复查、做体检、开药。同时呢，听说哪个药好用啊，我也买。我这家里啊，这个每天吃的药啊比饭都多。哎呀，这个饭呢一天可以不吃，药是顿顿不落，一次一把。这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工资啊，一大半都在花钱买药上了。听说某某某药好啊，那赶紧花钱就买啊。可是吃了之后什么样子啊，大家知道吗？只有自己心里清楚。那咱们今天呢讲到了哪些是属于血病，那第二个咱们再提一个事儿啊，就是为啥你也积极治疗，为啥这钱呢没少花，药呢 没少吃，罪也没少遭，可是呢就是治不好。为啥治不好？我告诉你，是有原因的啊，就是主要原因在一点，发病病因太复杂。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这个话呀不像一个几十年的医生说的话。什么叫

咱们拿啥病呢？高血压，这个多吧？这好几个亿的人高血压呀，现在小孩都有高血压的啊。那咱们就从高血压的角度来说说这个病，你听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如果有道理，以后你就按照我的方法来。哎，那如果感觉孟非老师说的对，我以后给你的药方，你就照我的药方吃，就有效。听着啊，就一个高血压，你吃的降压药里面就有分类，有什么样的分类呢？大家听好啊，你吃的这个降压药里面，那一般来讲都是西药，对吧？哎，那这个西药里面呢，它就分了。那怎么分呢？大家听着啊，这降压药啊，它分五类。哪五类呢？大家听着啊，这个第一类就是利尿剂。那你看啊，它这个利尿什么原理啊？我们为什么血压高啊？因为你血管里面血液流动，对血管产生压力了。那我们把这个血管里面的血液减少一点，怎么办？就把里面多余的东西给它过滤了。那这个时候啊，通过减少血液里面的水分，那只能通过排汗或排尿。而排尿方面，那这样的话就来了，哎，这个利尿剂的降压药就出现了。那我跟你说，你说这一类的高血压的人吃了利尿剂，它是不是管用呢？好了，管用。然后再有第二类的降压药叫什么？叫血管紧张抑制素。那就是有的人呢，他血压高吃这个，他通过把这个血管痉挛或者血管紧张，血管紧张就收缩呀，一收缩压力也提高了。那你看吃上这类的药血压也能降。还有一个呀，叫钙离子拮抗剂的阻断制剂，哎，也可以。还有贝塔组织异体，还有啊贝塔受体的阻滞剂，哎，血管转换酶的抑制剂。你看这五个降压药，也就是说五类。那这里面呢就不说药的名字了啊，你说这降压药的种类多不多？你看啊，以几类啊，第一个这个利尿的，第二个钙离子拮抗的，第三个贝塔组织抑制剂的，还有最后一个啊，就是血管神经血管紧张抑制素抑制剂的。那大家听听，大家发现没有？发现个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只要是从西医的角度来讲，这高血压呀就有五类的病因，或者说这五类你通过哪一类都能够解决高血压，都能够给它降低。当然啊，这个药是临时吃啊，或者是长期吃，它都能从这个角度给你降下来。这还不算咱们中药的呢，咱们中药的干什么呢？有疏肝的啊，疏肝就能够理气，理气了之后这气平复一点，血压就会降一点。然后呢还有活血的，你看看啊，这里里外外一说，这一个简单的高血压就有七种八种的成因了。那你告诉我，你吃的是哪一种啊？你到底是哪一类啊？这是不是问题就严重了？是不是？所以说呀，我告诉你，病因很复杂，那在这一块上面这就不好治。你别说现在的医生不好治，我跟你说个大点的啊，你就是现在让扁鹊孙思邈复生，他治病也不是治一个好一个，不可能的啊。这个医学方面没有百分之百，那只能说什么呢？越是名医他治愈率高，哎，疑难杂症啊拿捏得准，确实厉害才有名气。那到现在为止啊，这科技越发达，知道的病因越多，实际上治疗起来就越厉害。所以你现在会发现一个事儿啊，就是咱们建国初期，包括各位收音机前的老同志，你们年轻的那时候，我们身边的人呢，这个岁数大的不多。但是你看看现在，这岁数是不是越来越大了？那岁数越来越大的原因呢，就是治疗越来越厉害了。咱们说的是治疗，不是说救死啊。那治疗越来越厉害，死亡率就低了。你看，这重点就来了啊。只要是把人这个命保住了就活了，那放到古代那就是医，是不是？你看现在啊，这个心梗脑梗只要及时送医院都能够给他治回来，不是说治好，是治活了。那放古代几乎就死了，一个是离着大夫远，第二是大夫也少，第三个用药也不方便。所以啊，那个时候能把人治活了没死就是医了。你说现代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就是包括此时此刻呀，我们街上啊只要是大夫都是你。

下，你做个支架，溶个栓，啊，速效救心丸都算是效，明白了吗？所以说呀，这有这个原因，就是病因复杂，多种原因都能够造成一种疾病。你看啊，就以心脏病，咱们在这为例，你这个心脏的血管越来越硬化，哎，这是不是一个主要的病因，造成冠心病了？你心脏的气不足了，是不是个病因？你心脏的血不足了，是不是病因？你身上的血生成的少了，供血不足，是不是个病因呢？你心肌细胞的衰老，造成你心脏跳动的力气越来越小，供血不足了，本身也供血不足了。你告诉我，这是不是病因呢？所以说呀，现在是病因复杂，而病因复杂了，那咱们治起来就困难。你只有找准哪一条道，或者说一个病有10种病因，那分1、2、3、4、5、6、7、8、9、10、10级，那哪一种病因的致病率大，那咱们就治哪个。或者说你有10种治疗方法，哪一种治疗方法能够涵盖的病因多，你哪个药就越厉害。所以呀，咱们选择治疗方式和治病的方法呀，要从这个角度去选择，而不是说我听哪个药好，而不是说我看到哪个药我感觉对症。您记住了，这个药来治啊，它分2大块，第一个叫合方，第二个叫治病，这个很关键。那重要不重要的还有一个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是啥呀？就是这个药方，它针对的病因种类越多，它的功效性和治疗性就越强。哎，大家记住这个词儿，这是孟非老师告诉你们的啊，你们一定要记住。所以说，解决的病因种类越多，这个药效就越好。咱们以后啊，就遵循这个来治。那实际上来讲啊，这个我说一句话啊，作为晚辈，作为小资辈，作为收音机前听众的老朋友们，我跟你说一句话，你们可千万别多心，也别生气。也就是说，你们呢，这个病了几十年，药也没少吃，实际上啊，还是没有掌握到核心的治疗方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有一个不断学习和认知的过程。你呀，这么多年只关注一件事儿，哪个药能把我的病治好，听哪个就吃，实际上对这个东西没有进行深入的了解。哎，那治病啊和对病的认识啊，也是从知道的少，慢慢的走向多的。就像什么？就像时代的变化，人类的进化，一定是从愚昧的时代，走向一个认知多、科技发展迅速、文明更璀璨的年代是一样的，是不是？那说句心里话啊。你回头，你看一看，你看一看以前治病，是不是就感觉跟过家家一样？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发展。哎，时代的必然发展过程，从落后走向先进，一定是以前很落后，以后会越来越先进。怎么就这么说呀？咱们换个角度来说啊，西医的发展史，那就是个活照片啊。西医的发展史就能够概括，因为我们中医中药的发展史啊，几千年了。咱们成医成方啊，成系统很早，几千年前就成系统了。那我们现在啊，反过来看西方医学，就是这个活生生的例子。我给你们讲讲几个西方医学有意思的发展史啊。你以为西医发展到今天，这用了好久吗？没有的。实际上，西医发展真的很快。那西医啊，也有经过了一段很愚昧的时期。怎么去说呢？当年西医有一个事儿，叫什么？叫放血。怎么放血啊？就把这个人呢，这个血管扎个眼儿，就这么放，然后呢往出流血，就这么去放。那咱们现在中医里面也有放血的事儿啊，但是说是病灶上放血，穴位上放血，哎，对治这个什么静脉曲张啊，或者是淤血过多呀等等很好。你包括扎十全都是好方法，可是，在西方医学不一样，那真扎呀，那放血都把人放死了。但是他们认为放血能治病，因为那时候西方没有药。你知道吗？西医没有药，西方啊，真的那个年代很愚昧啊。那当年就有一个人，就因为放血死了。那放血死的人多了，为啥说这个人要提一提呢？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就是因为啥呀？就是因为放血放多了，都导致死亡了，变成了刺杀国王了。啥情况啊？据记载啊，是1685年啊，这个2月份，当时这个英国国王啊，查理二世。好像是50多岁，就是中风了。这6位御医。

你说这寓意他们也有，就采用了一个方法啊，就是体液平衡理论治疗。据说呀，那个时候的医学理论很先进，就是其中里面有一个就是放血，哎呀，结果一顿放，感觉没好，还中风着呢，再放，再放，再放，结果六个御医轮着放，到最后放的血都快放光了，然后国王死了。你看，所以说那个时候他们愚昧吧。那个时候必然呢发展的一个过程啊，当然到现在西医几乎没有放血这一说了。你看，他们也提高了。那第二个西医还有个笑话，干什么？灌肠，可不是灌香肠啊。那到医院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情况叫灌肠啊？这个有的人接触过啊。这个西方啊有贵族这一说，他们那个时候就流行灌什么肠啊，就拿药来灌肠。什么药啊？从中国过来的茶。从国外搞的咖啡，还有牛奶，反正拿啥都灌，哎呀，就往肠子里灌。还有洗肠、灌肠的东西。这个法国的国王据说一生啊灌肠2000多次，你知道吗？这多可笑啊！甚至包括英国的女王，那英国的女王厉害，他们在那个宫廷舞会啊，就在宫殿当中开舞会啊，贵族啊、大臣呐、啊、公爵呀、啊、跳舞，干啥？灌肠，怎么灌呢？就是他们那时候穿的大蓬松的裙子吗？然后弄个躺椅，哎，他们那个时候，这个为了裙子蓬松的很，然后呢，拿着那灌肠，结果就开始灌了，哎，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沉迷好久呢？甚至连埃及法老也灌肠啊，什么原因？他们就认为啊，就是说，能把肠的里面的东西排出去，哎，对身体好。你看，这个有记载啊，说16世纪，这个英国王室的宫廷。这个正在跳舞呢，那尊贵的英国女王啊，就在舞池的一角把裙子一撩，哎，两个宫廷的那个叫宫女啊，就过去了，就灌了一回肠。你说那个灌进去的水，冲出来的连汤带大便，但是对咱们来讲，这事儿现在都不合适。但是那个时候啊，那在场的那个英国贵族都感觉这很正常啊，不是个事儿，是不是？哎呀，而且还是身份的象征呢，你知道吗？这个。那个年代，整个欧洲贵族都灌肠，你知道吧？要不是说法国国王路易14一生灌肠多长时间？2000多次，那他就感觉呀、啊，灌肠是清洁身体啊，把肠道里面搞干净了，还能够保持活力。所以说，整个灌肠啊，这个时间和年头多了，尤其是宫廷一灌，这老百姓的感觉这玩意儿也能治病。哎，说是把肠子里的冲出去，实际上能不能呢？那。现在说你冲一次两次偶尔的还行，你时间长了吧，这不可能的。如果说这个东西真有用，那到今天都有用，对不对啊？所以说啊，那个年代啊，那个年代啊，可不只是灌肠啊。我告诉你，有意思的事多了。这个也是很多人流行在贵族那面不洗澡，国外啊不洗澡，这个国王都不洗澡。那为啥国外的香水有名啊？遮臭啊，不洗澡喷香水，拿身上那虱子都倍儿叭蹦。跳子倍儿叭蹦，为啥戴假发呀？国外的人喜欢戴假发，那个时候金灿灿的假发，那脑袋上有虱子，头发都敢粘了。不洗澡，他们认为洗澡了之后感冒，感冒要人命，奇怪吧？然后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病的，国外那个时候都是要命，在中国动不动也有流行的这个瘟疫，但是你发现没有，中国的瘟疫只要一流行，有名医站出来就结束了。西方医学不一样。西方那个时候，只要一流行瘟疫，麻烦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西班牙大流感，哎呦，这西班牙大流感厉害到什么程度？第一次世界大战都因为西班牙大流感结束了，那整个欧洲几乎多少人呢？一个流感。然后那个年代还有个病啊，那真是要命啊！你看那个时候，后来也是因为到最后吧，反倒是出现了第一代的疫苗，就是那个牛痘啊，就咱们胳膊上那个种痘，就那个。包括鼠疫，所以说整地的发展呢，在那个年代是愚昧的。他们不怕什么血管病啊，那个时候都没有什么心梗、脑梗这一说，那个时候就怕传染病。哎呀，那传染病来了要命，知道吧？吓人，那命都没了。而且最有意思的一个事啊，就是包括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啊，这个西方人对这个疾病的态度跟中国人完全不一样。他们那时候对一个病很开心，什么毒？你看世界上有名的一些名人，很多人那个时候都得过毒。大家知道吧？这在中国来讲，毒叫脏病啊，是吧？又叫牙疮，是吧？都是虎病。但是西方人感觉这东西好啊，哎呀，他们就。

0: 感觉那个牛啊身上长了一个一个的红斑，你看那个牛旧社会的时候管这叫啥，叫大疮啊，要命的。这个包括到现在这不也不是啥好病，但是西方很多医学对牛就放任的，他们就认为这好啊，这是贵族病啊，很开心。所以说从现代医学看都没事儿，那个年代啊就那么认为的。所以我就说，我说回头再过50年，那咱们看现在的医学也是愚昧的。就包括老人家你们看20-30年前那个种医学治疗，是不是就是老三样啊？链霉素、庆大霉素，是不是就那老三样啊？都有链霉素、庆大霉素，发烧了就是安痛定，是不是？就这些东西。你看看，那从什么时候真正的医学爆发呢？就是现代病理学，主要就是切片、显微镜的发明啊，才让西医啊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咱们这里同时也要感谢啊，就是现代医学的提高。哎，也让中医中国的医学也有了巨大的突破，这个是影响全世界的。你包括这个显微镜一发现啊，巨大的一个医学突破开始了，包括疫苗也是让欧洲啊迅速发展的一个转折点。那这个是咋回事呢？要命啊。结果呢后来就发现这个牛奶啊跟这有关，什么呢？农场里面挤牛奶的这个女工没有一个人。哎，就奇怪了，后来就发现啊，这有个病毒啊，那就是他们开始低毒感染，从而啊就发明了第一代的疫苗接种，没想到取得成功。你看这是不是科技在进步了？然后第二次让西方医学里飞的就是度的发现，正是因为有了，让整个人们的平均寿命至少提高了15岁，甚至咱们今天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你们也包括孟非老师，我都属于青霉素的受益者。所以咱们在这里啊，咱们不能说西医都不好，对吧？还是那句话，哪个医治病那就是好医，你说挽救了多少家庭啊，这咱们要承认的。那其中中国和西方的一个对比啊，有一样咱们实话实讲是有点落后，哪一个呢？就是古代，无论是在中国的古代还是西方的古代啊，都有一个词儿叫炼金术士。中国的古代的炼金术士炼出了火药啊，对现代战争起到了帮助，鞭炮。但是西方的炼金术啊成为了化学实验的前身，从而啊从那个时期啊，这个各种化学制剂的发明就出现了。你看包括现在咱们吃到的什么降糖药啊、降压药啊、降脂药啊，这些都是跟化学制剂有关，而它的前身都是炼金术。所以在这里啊，这个西医拿手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无毒的、消毒的、无菌的，各种先进的检查手术啊啊，包括化学制剂、换零件，哎，这西方医学啊就慢慢的占据了上风。那中国呢，中医呢自古就是修复，西医就是换。但是此时此刻悲哀的一件事就是西医在占上风，我们中医在下风。那怎么办呢？后来者居上嘛，我们支持后进呢，我们现在在突破呀，而且也在大力的提倡中医，甚至包括未来啊可能小学课本里面都会有中医的内容。到那一天呢，我们必然迎来中医的灿烂和辉煌。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啊？这孟非老师在说呀，说教你们怎么治血，怎么又讲放血又讲灌肠呢，又讲疫苗呢？是不是感觉有点云里雾里了？我告诉你啊，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啊，他反应快，他就想明白了。他说啊，孟非老师在引导我，他在教我，他在教我什么呢？他在教我呀，治病之前找病，哎，咱们对症治疗才能见效。哎，你看这是好学生，这样就证明你听懂了。实际上你发现没有啊，咱们中医啊也经常说对症，但是呢咱们西医中医无论哪个医，只要能够对得上症的都能治，你发现了吗？ 所以啊，我们中医要想现代化，我们去吸收西方医学的优势，用中医的智慧为武器来治疗疾病，用西医的方式和方法结合到一起为我所用。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啊，这中医学开始慢慢的也有了仪器的检查，包括这个也输液了，是不是？这就叫中医现代化嘛。哎，中医现代化已经开始了啊，这也叫与时俱进，进化提升。我认为啊，这是好事。那时至今日啊，病是咋来的，我今天得给你们详细讲解的讲一讲，咱们要做到固步自封。身为中国人呢，有人说我就得用中医，我还是那句话啊，能治病的都是好医。那咱们今天呢就干一个事儿，在治病之前找准病，只要病找得准，咱们针对性的治疗，或者说咱们选择功能性强解决病方子，这个方子呀能解决多种病的，那就是好药。大家说我说的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啊？是不是？所以咱们今天就干一个事儿，找病根。那这么多的病，咱们就以血病为说，刚才说的什么三高四高心血管脑血管啊，咱们就把这些通通为血病。那说说吧，这些血病，这个无论是器官衰老的，还是脏器失衡的，还是说功能退化的，还是说哪个地方疼痛出现问题的，咱们就找找这个病。我告诉大家，实际上现在啊，这医学早把这个东西做总结了，我给大家就是拿过来给你们说一说，你们听听啊。很多的病找病根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就叫什么，就叫体液酸性化。那这个体液是什么东西呢？我告诉你，口水、眼泪、尿液、汗液、胃液、肠液，甚至包括男性的精液、女性妇科的分泌物，包括我们身上的血液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只要是人体当中流动的像水一样的东西啊，不论它是啥都叫体液。那这个酸性化顾名思义就变酸了。哎，我们人体啊跟自然界的生物是一样的，有一个酸碱平衡度。那这个酸碱平衡度啊就是一个值，那如果说高了这就不对了。高了就是什么呢？就是酸性化了。低了，哎，这就叫碱性化了。高低啊，这都不是特别好。但是呢，相对而言，人如果要是弱碱性还好点。那我们这个体液值啊，应该是多少呢？是正常的，维系在 7.35 到 7.45 之间，略微呈弱碱性。那相对的，胃液这个和尿液啊，这个差别大一点，没关系。那有人说了，这是病根吗？当然了，我告诉你啊，西医说叫体液酸性化，那如果按照中医来说呢，也能给它解释出来，叫什么？叫血液脏了。哎，你就是前两天孟非老师说过的，有的人把那血一抽出来，发乌、发黑、发黏、发紫，甚至那个血呀，颜色比年轻人呢差好几倍，这类的人怎么能够最明显的检测出来体液酸性化？都不用拿那个测试纸。我告诉你一招，小便最明显，小孩的小便尿出来一杯放到那儿，这个老人家他的体液酸碱值变化了，尿出来一杯放到那儿，颜色完全不一样，那味道，老人家那个尿出来的那个那味道都腥啊，那种味道，那年轻的不是，这是什么？严重的体液酸性化。那我问你啊，尿从哪来的？尿是不是肾过滤的？肾过滤的啥呀？再说肾过滤的啥？肾过滤的是血呀，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是从你血里面过滤的，你认为就过滤完了吗？不是的，还有很多留在身体里。那你告诉我，你的血液干净不干净？你是不是血液很不干净？所以说体液酸性化这个事儿，用中医的角度解释，就是你血液变脏了，里面不该出现的废物、无机盐、各种这个有害物质、有毒物质太多了，这是导致你血管病、血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大家告诉我，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所以说中医西医它是互通的，西医讲叫体液酸性化，又叫酸性体质、酸碱平衡失衡了，实际上就是血液太脏了。那我给大家说个原因，血液脏了怎么办？是不是新鲜血液少，老的血液多啊？怎么办呢？生心血呀。哎，你把新的血液生出来，是不是就稀释这个血液了？所以说这是一个病。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哪生血？西医认为骨关节 红骨头正确，中医认为。

脾生血。那咱是中国人呢，咱用中医的习惯呢，怎么办？健脾吗？是不是养脾吗？我告诉大家，说到这儿有两个东西就能够生血。哎，第一个东西山药粉，第二个东西牦牛血。我跟大家说啊，山药是随手可得的东西，牦牛血不一样，牦牛血只是在西北地区好拿，但是呢牦牛血也是个好药。山药啊，它是解决了我们身体当中脾的功能，让我们脾啊生血，血液越生越多，拿新血换旧血。牦牛血也具备此功能，但是牦牛血还有另外一个特点，牦牛血干什么的啊？它不只是生血，它还化血。什么意思？它能够化掉你血液当中粘稠的那一块，生血、活血、化血、破血，这是牦牛血的功能。哎，你有条件呢，你搞点牦牛血吃。这牦牛血怎么来的？在牦牛上肢，就是前腿那个位置，中间左右两边，然后在这块扎个眼，然后呢拿这个东西接这个新鲜的牦牛血，把这血呀放到托盘里面，太阳底下晒，晒完了成那个血干，把这个血干压成粉，再放到石板上面，底下加上火这么备。哎，这种牦牛血腥啊，不好吃，但是呢活血、养血、生血、化血，还能破血，那效果很好啊。但是就是产地比较偏僻，所以说你要是方便的你就山药粉，你要说是想这个用用牦牛血的，以后我给你们想办法给你们搞一点都可以啊。这是体液酸性化，你看这是不是也能解释得出身体一个疾病的原因？杂质越来越多，你说能不堵吗？就跟一个小河沟里面枯枝树叶垃圾袋啥都在里面走，我告诉你这小河沟早晚堵。你跟我说吧，这些所有的跟血有关的病跟这体液酸性化有没有关？大关系啊。我告诉你，这是第一个吧，咱们找病这是个病。第二个，自由基学说，有没有听说过啥叫自由基啊？自由基啊，这个是人身体当中必不可缺的，因为自由基就叫氧自由基。这氧自由基啊，它是以破坏性形式出现的，有它又对，没它又不行，但是呢多了就不好了。而自由基是在人体当中能量燃烧的一个必然产物，但是呢这东西多了不行，怎么让它平衡呢？身体当中有一个东西啊，这人呢就制约嘛，我们讲蛇之七步必有解毒之物，就如此。那人身体当中的自由基平衡态有一个东西叫 SOD， 这 SOD 就能够清除过多的自由基，保证正常。一旦自由基过多，它氧化血管就会造成血管硬化，自由基侵蚀神经就会造成神经退化。所以啊，有些人神经反应慢呢，眼睛不好啊，眼神经弱了，包括这个血管出问题了，跟自由基有直接关系。尤其人的衰老跟自由基的关系是大的。那怎么办？那你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直接对抗自由基啊，只有两个有效高一点，第一个叫雨生红秋枣，哎，第二个就是 SOD， 这都可以外接补充。你们可现在别出去找啊，我就跟你们说说咱们找病嘛，是不是？那什么东西能够解决掉这些自由基呢？我告诉你，其实中医中药藏药当中都有的，只要把自由基解决了，人呢衰老就会慢。你发现没有，血管是不是用了20年和用60年的不一样啊？20年的新，60年的老。自由基学说解决的就是衰老的问题和自身破坏的问题。那你告诉我，它算不算一个成病的原因？那咱们要不要从这个角度来对抗自由基，延缓我们的衰老，让我们的零件衰老的慢一点？你记住了，车就是如此，它这个车磨损的慢，这车开的就长，人呢衰老的慢，寿命就长。那你告诉我，它算不算是个病根？哎，你发现没有，这就俩病根。哎，这还是大的体系学说啊。第三个学说，寡糖学说。什么叫寡糖学说呢？自然界当中有一种物质叫可寡糖，这个可寡糖啊干啥的？它在这个虾蟹壳的壳里面，包括这个小昆虫都有，现代人缺这玩意儿。为啥呢？因为以前呢那菜地里面有虫子多，这个虫子的死亡落到地里面腐烂了，被植物吸收了，这植物里就有寡糖。但是现在都是农药，田里面没有这个小虫子了，那这寡糖人就少了。人一少，这寡糖有啥用？听着啊，这寡糖啊能够在我们的细胞膜表面形成通道，营养来了，这通道说你来吧就进来了，寡糖少了，通道就关闭了，哎，细胞营养就不够了。所以啊，这寡糖是一方面，
怎么样

0: 解决寡糖这块能够解决细胞吸收的问题。你中医里面虽然没有细胞这个事儿，但是现代已经证明了，哎，这个东西是有用的。所以啊，你看咱们中国很多药材里面都是带壳的啊，也是跟这个有关。你看古人不知道有寡糖，但是我们有的药里就有，你看这也是一个治病的原因，细胞不识别。第四个了，营养学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营养不良。有人说我啥都吃还营养不良，你就是营养不良。为啥说你就是营养不良？年纪大的老人家呀，大家听着，艰苦朴素一辈子，省吃俭用习惯了。我们一个人正常一天维持营养要做到多少？至少要有30多种食物，谁能做得到？是不是？不是说必须吃30多种，是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矿物质都要来。您记住了，人需要啥？人需要水、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啊，还有纤维素，这是六大营养素。这六种营养哪一种缺乏，都会让你出问题。尤其是其中的蛋白质，只要人缺了蛋白质，免疫功能下降，体态瘦弱。小孩缺了蛋白质，瘦小鲜瞎，什么意思？长得瘦，个头小，纤弱，眼睛还不好。你看，这就一个蛋白质啊。说人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人的第一要素就是蛋白质。但是我们老百姓都说不喝水不行，都对。这几种营养哪个缺了都不行，包括那个纤维素，你要不进入纤维素，不吃这个东西，大便拉不出来，你知道吗？那拉不出来的肠道不蠕动。所以说营养学说很关键，你要吃什么高纤维的、高能量的、低盐低糖低钠的，这样的均衡营养。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面又有科学的配餐呢？就是如此啊。所以营养要全面啊，在这一块上就不是拿药来解决的了。如果你营养严重不良，那还真就得用药了。那你看这个学说也能治病，这是不是咱们在找病根啊？对吧？再有一个中毒。什么叫中毒啊？为啥孟非老师那个时候告诉你们要解毒，解毒到我们中心来了第一件事啥也不用管啊，到我们中心来了第一件事给你科学配餐，你看营养是不是就解决了？第二件事去解毒，现代的毒素、工业的毒素、药物的毒素、空气的毒素、金属的毒素，你告诉我，我们是不是小毒人？不解毒能行吗？你治病还不解毒，然后就想拿一个药治全身的病，你吃的又不是丹呐，哪有什么药一粒下去全身病都治好的？您记住了，都是多方位、全角度、立体化治疗。为什么我们中心喊两个口号，来我们中心死不了？第二个，到我们中心这些慢性病都让你见效，就是我们立体治疗。你看看我都说几个了，是不是？体液酸性化就是血液脏了，自由基学说就是自由基多了，是不是？寡糖不好了，就是细胞识别能力差了，营养就是营养不够了，我们科学配餐，这回又中毒。你说你不解毒能行吗？就你想着用一个活血化瘀的药治全身，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啊？是不是啊？你看看哪个药能够治全身的病？你除非说这个方子涵盖了所有的疾病的原因，也就是找到了所有病的病，你要不然没有一个药是单，没有一个药是万能的，是不是？你说现代我们人的毒多少多呀，对吧？你就随便吃个菜，里面都有农药，都有化肥，是不是？你随便喝瓶饮料，里面不知道有多少食品添加剂。不信你到超市里面，你买瓶饮料，你看一看，那上面多少化学添加剂啊？太多太多了，那么多东西，是不是都是添加的？这种东西都是化学制剂，而时间长了，摄入量多了，全是毒，怎么办？没办法，我们就生活在有毒的世界。那你说怎么办呢？你是不是要学解毒啊？你又不是华佗，你也不会配药，怎么办？那时候不让你们喝解毒茶吗？就是如此，就要解毒。你看这是不是这么多的病因？你想吃一种药可能吗？对不对？再有一个说基因学说。什么叫基因学说呀？就是针对这些患者，这些病的人呢，都是基因突变了。无论是因为辐射也好啊，还是因为说遗传的基因突变也好啊，还是说因为后天其他原因造成的，这基因一乱，那就麻烦了，长不该长的东西，这病就来了。你看现在身上结节的、包块的，是不是越来越多？哎，基因，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细胞。那我们这个细胞啊，老化了、衰老了、酸性化了、中毒了，从而啊，细胞的细胞膜不接受营养了。细胞里面的细胞液不兑换了，细胞里面的核心的 DNA 不复制了，都出问题。 那从而啊，现在有个东西就是营养细胞核心内核的，那这个中药就也能做到，藏药也能做到。你看这个在我们中心里面就解决这个事儿，都能够有对应的方法，这是不是一网打尽呢？所以治病你要这么治，你包括现在还有的流行的也是认可的，就是气血学说，也就是说我的气出问题了，我的血出问题了。你看我有没有教大家补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扶正虚邪，引气归经，这就是解决气。气血学说的第一步气，我早都把这个教给你们了，那也让你们在家自己解决这个气，通过用气的方式引导着血，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呀，是不是？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才是中国人认可的一个核心。那同时啊，整个中医里面包括很多这个医学里的药，也是通过这个学说来解决疾病的。而这个学说呢，现在也奉行都认可的。那气血学说，也就是说用药来解决气，用药来活血化瘀。哎，这个呀，我就不多说了，我相信你们懂。但是呢，现在通过这个衍生出来一个叫血管学说，就什么说人的血管的寿命跟人的寿命是同龄的，就是血管能多长时间用好，人就多大的寿命，血管与人同寿。那你看在这一块孟非老师也没忘记你们。我给你们说个事儿吧，还记不记得孟非老师跟你们说的15种油啊，10种植物油，5种动物油啊，是不是？这些就解决血管的。你说我们中心里面治病的方法全不全吗？你有啥病我们都有对应的方法。哎，那再有一个就是遗传学说的，那遗传学说就父母先天的，这个解决不了了啊。后一个就是生长素，你发现有的孩子长得高，有的孩子长得矮，一是遗传，第二个跟下丘脑分泌的一种生长素有关。为啥说让小孩早点睡？为啥让老人家早点睡？你记住了，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就是分泌生长素的时候。哎，分泌的越少，这人老的越快，死的越快；分泌的越正常，这人寿命就长。人身体当中所有器官的一个正常运行都跟生长素有关。这当年呢，为了获得生长素啊，这个非洲国家的黑人呢，脑袋被砍下来，从脑袋里提取，惨无人道。哎呀，那可怜呢。后来现在化学医学能够合成了，好一点。所以说，听到这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说吧，想治病，是不是哪个学说都能治？哎，就像中医有流派一样，中医是不是有这个温补派、补土派、伤寒派，是不是一样的？所以啊，真正的治病就要做到什么？面面俱到，效翻倍。哎，那这才叫真正的治病。那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叫立体治疗效好啊？是不是？也有弊端啊，这咱得承认，弊端就是费用高，就是我们中心从几个角度一起治。你看咱们总结一下啊，是不是先从营养学的角度科学备餐，第二个是不是我们做到了解毒，是不是？然后软化血管，然后补气生血，这都是我教过你们的。以后还有呢，还有什么补硒啊，这个搞的微量元素啊，包括肠道建立起来的第一道的免疫屏障啊，立体治疗方法什么都有。治病就做到一个事儿，全方位立体一把抓，涵盖所有的病，这样的情况下才叫真治病。你不要把这一种药一直吃，没有任何一个药能治病。你记住了，治病就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多个角度立体性的综合治疗才叫真正的治，又叫治养结合，这才叫真正的治病。你看孟非老师今天既然说教你们治血病，今天把所有的病先告诉你们，咱们往后每个病每个病的分析问题，每个病每个病的找方法，从而咱们对抗所有的这些病。通过我把中心里面治疗血的方式，治疗所有跟血病有关的这些问题，给你一个一个的破解掉，然后咱们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子、合适的方法来用到你的身上，让你四高降低，让你心脑无忧，让你啊生命体征提高，血管年龄变年轻，体力增强，不再担心突发疾病。我认为这样才是咱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核心的一个思想，真正的带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健健康康的活着，奔向我们百岁的人生。我认为这样咱们这个节目才有意义。您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我呀从现在开始就时时刻刻 给大家讲怎么样去解决血的这个事儿。您放心啊，孟非老师要讲就给你们讲透。明天呢，我给大家提个小要求，提前把笔和纸准备好。明天开始，我教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子，我们中心里的方子，我从我那日老师学来的秘方的方子，我都一个一个的教给你们。有任何问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心血管、脑血管的，血栓斑块的，中风偏瘫的，我把各类好方法、各类好药方，我全教给你们。你们根据这些药方，给在自己身上慢慢的用起来，涵盖的病因越多，咱这方越有效。好了，咱们今天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这个同仁话我有点激动，太好了。
0: 哎，我也挺高兴。
3: 啊，我是您的粉丝，我家是辽宁的。
0: 啊，这个听了好长时间节目了吧？
3: 啊，对，我受益了，不前段时间呢，我拿到那山药粉了。
0: 啊。
3: 现在这个山药粉呢，我每天喝两袋，就是热水一冲啊，上午一杯，下午一杯。
0: 啊。
3: 嗯，为啥说受益？现在我感觉我这个肠胃吧特别得劲儿，主要是大便顺畅了，感觉整个人精神头都好多了呢。
0: 这补啊，这脾胃后天本呢，咱们把脾胃修复好了，生血生气，气血一足，你说你能不精神吗？
3: 啊，
0: 是不是？
3: 是，要不说我现在就信着你了，孟老师，我就、
0: 啊、谢谢、啊，真好真好。
3: 啊，我还是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这毛病，帮我再调理调理。
0: 啊，您说说，您说，我能帮到的、啊、一定帮。哎，
3: 嗯，说起来我这个冠心病啊，十来年了。
0: 啊。
3: 嗯，心脏难受啊，经常的这个胸口憋闷的慌，这口气儿啊上不来，就是老是，哎，这样提一口气儿才舒服了。
0: 啊。
3: 我尤其是晚上这情况严重，我老害怕，经常感觉就是胸闷，就是胸脯子这一块疼啊，
0: 啊，
3: 像针扎似的抓抓那么疼。
0: 嗯。
3: 完了，前段时间呢。一到凌晨三四点钟，我就感觉这胸口这儿就开始了，憋闷的慌，上不来气儿，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躺起来，就是喘气都困难，这呼吸都困难了。
0: 哦。
3: 而且，嗯，你看这个情况，一呼吸一困难的时候，赶紧把老伴叫起来，给我拿那个速效救心丸啊，含上。
0: 嗯。
3: 但是含上之后吧，就稍微缓解一下子。这也不是常法啊，你说。
0: 对呀。
3: 弄得家里头现在床头柜上插几，就是说。能放药的地方都放了这急救药，就怕说突然发病拿不着药。我说这一天天下滴了个定时炸弹似的，老师你看我这情况怎么办呢？你
0: 啊，老同志，我跟您说啊，这老会员我就啥都跟你讲了，
3: 嗯、
0: 好不好？
3: 嗯，行。
0: 你听我说一下啊，就是说心脏这个问题啊，你那个时间点儿不好，为啥？凌晨三四点钟、
3: 哦，
0: 这咱们民间有句话，那个时候啊，这个那个点儿啊是阎王叫门的时间。所以说凌晨三四点是最危险的，很多这个突发的心梗或者是脑梗脑出血、
3: 嗯、
0: 这个时候三四点钟凌晨发病的是最危险的。
3: 哦，
0: 要不然就很多人身边没人啊或者没个动静啊，是不是？所以说你呀、
3: 啊、
0: 有一个事儿我得表扬你，就你说、
3: 嗯、
0: 你说你家里四处都放着那个速效救心丸、
3: 嗯、
0: 你这是很重视。但是速效救心丸是咱们中国一个著名的医师叫张臣贵他发明的，这个冰片穿熊两味药嘛、
3: 哦、
0: 确实能急救、
3: 嗯、
0: 你说的也对，不能老吃救急的，咱得把病解决。你这个病啊就是心肺的气血出了大问题了。
3: 哦，
0: 所以说你现在你吃上这个山药啊，你感觉你胃里舒服了，我告诉你实际上是生血了、
3: 嗯、
0: 这血一升上来啊、哦，血液一足，供血是不是也能加一点啊？但是山药它不是治心脏病的，也不能治冠心病。我给你个方，我这个告诉你个用药，你啊回去了之后少抓点、
3: 嗯、
0: 你先吃一吃。我相信这个方你吃上之后、嗯，对你这个情况就能够慢慢慢慢的起点作用。你手边有纸有笔，你记一下好不好？
3: 你等我一下，我拿个笔、
0: 哎、
3: 拿个笔。
0: 好好好
3: 好好，你说吧。
0: 你听一下啊。桃仁儿。
3: 桃仁儿啊。
0: 对，桃仁儿。
3: 十五
0: 克。
3: 十五克。
0: 啊，红曲十五克。
3: 十五克啊。
0: 啊，然后呢，你找个药啊，看看能不能找得到藏三七。如果找不到，你就拿药店的三七也行。
3: 哦，藏三七。
0: 对，因为藏药的三七啊，比这个普通那个云南三七药效要足。你要找不到，你就用普通的三七，三七十克。
3: 三七十克，藏三七十克。
0: 对，然后你这个东西啊，你到那个网上买一买啊，这个东西叫什么？叫松茸。
3: 松茸。
0: 对，你这个买上它一斤吧，然后每一次用上十克。加到这个方里，
3: 十克，嗯，松茸。
0: 你这四个放到一起煮三四碗水煮，煮成一碗，你喝上那十五天到一个月，哎，你试试这个方啊，是我学到的一个秘方，叫十味换血方，它能起到的作用就是什么？帮助你这个身体当中病血换一换，然后增强心血，让这个新的血液在身体当中循环，就能够减轻心血管的问题。你像你这个情况。以胸闷气短为主，疼还是不是特别疼的情况下，还不是特别严重，所以说咱们现在这小方就能够解决一定的问题。你先吃一阵儿，你都老会员了，老听众了，吃完一阵了之后好不好的，你到时候给我打电话，如果好接着吃，如果不好我给你调方，你说好不好？
3: 我一定得给你打个电话，孟老师。
0: 对，你到时候一定给我打，你打不着了我学生接，他也会转给我，我到时候我给你回，你说好不好？
3: 好好好好，
0: 哎，好，老同志，不客气不客气，好嘞，啊，那咱们说到这儿，祝您健康，
3: 再见，
0: 哎，再见，嗯。
1: 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4: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耳机线总是容易缠绕在一起？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崩溃时刻，满心欢喜的想听歌放松，从兜里掏出耳机，却发现线团成了解不开的乱麻，仿佛这耳机线在兜里偷偷学了捆仙绳绝技，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耳机线爱缠绕是物理规律在捣鬼。首先，耳机线比较柔软，这就给了它随意变形的自由。当我们把耳机放进兜里包里，随着身体的运动，耳机线会不断的晃动碰撞，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微小的动作都可能让线产生弯曲和折叠。而耳机线表面有一定的摩擦力，一旦形成小的缠绕圈，就会像滚雪球一样吸引更多的线加入，越缠越紧。再加上我们日常携带耳机时往往是随意一塞，没有固定好形状，这就相当于给缠绕创造了有利环境，就好比把一堆毛线随手扔在篮子里，没一会儿就会纠缠不清。所以想让耳机线不再捣乱，收纳的时候可以把它绕成规律的形状，用收纳夹固定好，下次再掏出耳机时就能告别线团噩梦，轻松享受音乐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1: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欢迎走进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的同时，也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对于您来说，最喜欢唱的是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随时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此刻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3716599976，打进电话，唱上一段自己最爱唱的，点上一段此刻最想听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你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位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是一个小时我们的点播以及演唱的互动方法，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同样很简单，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的环境音相对来说要安静一点，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定发送到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演唱之前、演唱之后，小口慢咽一些温开水，缓解一下我们这个嗓子的疲劳。当然在日常养护方面，大家还有着怎样的建议，也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分享。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在大家开嗓的同时，我们来听段戏，要听到的是著名越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唱段，这也是通过我们热线电话一位来自于新乡的李老师一连几天都在打电话点这段戏。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来送出。
4: 说什么他要白仗啊啊，江将军呐、啊，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

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大家呢也可以翻看一下自己的手机，之前有没有录的一些演唱视频让自己特别满意的，有的话此刻就可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当然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我们就听听看好朋友们最爱唱的戏曲段子有哪些。先有请一位小同学圆圆，今天呢要演唱《五十请缨》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来给到圆圆这位同学啊，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五十请缨》当中的唱段，我们听了两分钟的唱，不知道在听的过程当中您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同学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这位小同学更好的唱出这段唱，整个听下来很大方也很自信，在舞台上的完成度也非常的高，给这位同学包括他的家长一个建议啊，就是前面这个笑在唱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去掉，并没有加分，反倒是他后面的包括气息啊、舞台的表现力，我觉得都是好于前面的。当然这段唱呢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高的，包括他的这个基本功的训练方面也是下了一番功夫，但是在这个舞台动作上我们可以让孩子流畅一些。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小姑娘在表演的时候，为了让这个胳膊很有劲儿啊，她会有一个这样的停顿感。其实在舞台上我们的表演它是很自如的，可以稍微再调整一些。接下来大家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或是想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都可以通过03716995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就将听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五十请缨》当中的这段唱。

0: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时候继续通过037165995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有请好朋友们的演唱了，这是一位孙老师，今天要演唱的是《春秋配》当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

0: 掌声给到我们这位孙老师，今天通过节目呢展示了自己在春秋配当中的一段羞答答出门来。好朋友们，您在听完之后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孙老师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整个听下来，孙老师的演唱还是值得为他来点赞啊，情绪状态的拿捏很到位。在这里呢，也是给孙老师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我们在演唱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表情变化，因为我们经常说到戏曲它是一门综合的艺术，除了有好的嗓音好的唱腔之外，我们的表演我们的表情它都是要综合去考量的，因为我们要根据剧情人物的需要做出不同的表情，比如说它是喜是悲是惊是怒，是有层次感和转换的，所以要转变得快，而且呢要自然，要有意识地去控制，这样呢才会让听戏的人跟着你的情绪变化而融入到整个剧情当中。可以再稍稍地调整一下，但整体来说已经非常不错了，也是期待着这位孙老师能够再次走进我们的节目演唱您的拿手好戏。更欢迎好朋友们能够通过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这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因为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好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怎么唱好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将请出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吴素贞，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说一下在演唱之前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首先呢，在演唱之前大家要活动一下嗓子，把嗓子活动开了再演唱，这样大家在演唱的时候呢比较自如，还有呢就是不容易损坏声带。其次呢，大家要注意咬字。最后呢，大家要注意就是归韵。所谓归韵是什么呢？比如说老如娘，娘它发出的声音是昂，你最后归韵一定要归到昂上，不能你老如娘安最后你归到安上，这就不对了。所谓每一句唱都要归韵，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演唱方面有更高的提高。
0: 谢谢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那接下来我们就将听

这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春秋配当中的一段羞答答出门来，您是不是也在跟着唱呢？不妨大声唱出来，录成短视频参与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时间不用长，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就可以了。但是在录制的时候咱们记得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尽情的展示自己。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一位小朋友翟同学，他今天要演唱的是卷席筒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把掌声送给这位翟同学，今年7岁，我觉得唱出来也是像模像样，相信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会为这位同学来点赞啊。但是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个别地方音准还需要再加强一些，但是对于7岁的孩子来说，能够完整很流畅的把这段唱下来也已经非常的不错了。所以中原戏迷擂台赛也真诚的邀约家里的宝贝能够在这个平台当中尽情的展示一下，家长把孩子的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公众账号之后，留下我们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线下你也可以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三个温馨提示给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时候，录制短视频我们是要带伴奏的，其次是要把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第三个温馨提示就是，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呢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进行一些唱腔的展示，在舞台上也可以很好的展示一下自己的表演。期待着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一些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您总结的经验方法。当然遇到怎样的难题，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邀约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接下来我们也继续听一听好朋友们的演唱。这是一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的是秦雪梅当中的段子。我记得前不久就有朋友唱这段戏了，今天听听看王老师唱的怎么样。

这里把掌声给到这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展示的是《秦雪梅》当中的唱段，我们也听了两分多钟的唱腔。大家在听的时候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王老师呢？也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都更好地唱出自己所喜欢的段子。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再说回到王老师的演唱，严派唱腔他讲究的就是清新秀丽唱腔特点，他的声音呢也是比较适合唱这段戏，但是在唱的时候有点过于用力了，特别是每一句的第一个字，我们在演唱的时候要学会用巧劲儿，要把严派这种细腻啊含蓄啊精致的风格通过我们的声音进行一个呈现。后续的学习过程当中，我们多听一听艺术家老师们的演唱，自己呢再练一练，这位朋友也会越唱越好。当然大家有着怎样的建议也可以直接给到我们这位王老师，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会唱这段戏爱唱这段戏的好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我们在录制的时候呢，要注重一下伴奏和我们人声大小的配比，同时要记得带伴奏啊。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有越来越多的朋友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都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啊，所以要行动起来，可以计划一下录上短视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唱段。

伴随着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这一段唱，要结束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祝福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明天见。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灵。